0: 是来自于印尼加里曼丹的，你知道这个是黄金产区
1: 哦。
0: 对，另外呢，你在选择燕窝的时候，你要看它的干度
1: 哦，干度、
0: 这个、对、没错。我知道很多人有可能在选择燕窝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克重好像这个，哎，价格很划算，但是它事实上它非常的湿，湿的话，它就无形中的增加了这个燕盏的重量
1: 哦。这也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
0: 没错、哦。还有一点呢，就是要看燕窝的颜色，燕窝的颜色它到底是米白色呀，还是特别白的？你知道特别白的这就不能挑了，这是有点科技与狠活在了。还有一点啊，我们在选择燕窝的时候要看它是否有溯源码。你知道这有溯源码的就是我们的正规的进口的燕盏。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融合堂带来了他们家这个旗下非常知名的印尼的干燕盏哈。
0: 没错，
1: 干燕盏呢，我们今天这个刚刚小叶跟大家分享了，这上面都是有溯源码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我们是一盏一码都可以溯源的。
1: 是的，全部都是可溯源的。
0: 是的，
1: 现场也拿了一片出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溯源码就在每一盏的这个地方，大家用手机扫码就可以来看得出来。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我们都是比较的重大的燕盏，这个价格，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品质，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地板的价格，
1: 是的，它的干净度也是高达99%，不需要大家再去挑毛，
0: 没错，
1: 泡完就直接可以炖煮了，是吧？
0: 是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的。我今天呢，我现在现场手里直接拿一个燕盏，先给大家用我的手机手电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大家是否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它的这个丝状，哎，有可能电视机，哎，这样子的话可以
1: 看得出来，
0: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得到，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行业内我们叫蜜盏。大家在买燕盏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空隙比较多的？那个叫舒盏。舒盏的话呢，我们用的那些呢，就是用的是毛燕，但我们这个原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黄金产区的雨季的燕盏
1: 哦，
0: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手头上的这些，我们是有集青毛燕、青毛燕、中毛燕三种作为原料，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第一。这个是吧，几青毛燕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它几乎是没有缝隙的，因为只有中毛燕，你知道燕盏每年的3月、6月、9月，三月的叫雨季的燕盏，中毛燕的话里面的毛就比较多，因为这个时候就到了旱季，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来自于我们三月的印尼的雨季的燕盏，
1: 所以它品质方面是非常高端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有三个构成哈，三个构成分享给大家。这个是印尼干燕盏50克，专柜的总价是3500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999块钱，算下来单克价格是19.99块。另外一个是第二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是100克的，专柜的总价是7000元，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是1899，算下来单克价格更便宜了，18.99块。另外第三个组合呢，是一共有200克，200克专柜的总价就要到14000，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699块钱，算下来是18.49块啊。这是三个价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购。这个燕窝其实适合蛮多的人来吃，对吗？
0: 没错，像一些你知道像备孕中啊，或者已经怀孕的啊，无论是孕妈妈、小孩啊，还有男生，你知道有一些老人啊，像这种特别比较特殊的一些季节里面啊，还有一些男生啊，你平时比较烟酒可喜欢一些这个应酬比较多的，可能非常适合来吃这个燕窝，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唾液酸含量，我们都是持证上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燕窝的唾液酸含量是高达9%以上，所以大家都知道吃燕窝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唾液酸，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这些都是有报告的，我们是唾液酸高达9%以上，这个9%以上我们业内里面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的，我知道很多可能觉得对这个干度燕盏的这个在挑选的时候啊，干度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我今天现场给大家拆一盏燕盏，在拆燕盏的时候跟你说要比较当心，因为在家里您在收到的时候像这样子的一盏，我们外面都是有一层塑料膜，因为它的

0: 干度呢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在拆的时候呢要当心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它一拆它就容易碎了。
1: 嗯，
0: 这个是属于干度比较高的一种燕盏。
1: 嗯，
0: 你在外面买燕盏的时候呢，如果湿度比较高的话呢，它无形中增加了燕窝的重量。
1: 嗯，
0: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我们第三个构成只有18块。
1: 对对，就这个价格哈。
0: 是的，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您手头上拿到的，您收到的燕盏就是跟我手上这样子是一样的。我因为每一个燕盏大小都是不同的，我现在已经把外面的那个塑圆膜拆掉了，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干度。
1: 哦，那是真的够干的。
0: 大家可以看得到。
1: 嗯，
0: 我在捏碎的时候，这个只有99干的燕窝。只有99干的进口的这种燕盏，印尼的燕盏才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干度，而不是外面您买得到的可能是75干或者是85干。我今天手头上给大家看，我这个手大家可以看得出我手也比较小，人也比较小，
1: 是，
0: 但是我这几乎没怎么用力，燕窝就已经碎了。
1: 是是是。是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含水率是非常低的。
0: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所见即所得。我今天手头上拿的是什么样子的燕盏，您收到的也是什么样子的燕盏。我们融合堂从品牌创始至今其实已经有78年的历史了。所以大家，我们在上海开专柜专卖店已经有25年多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一个有品质，我们是上海制造的一个，可以说是个老字号吧。大家可以看得到，并且我手头上的这个燕窝是灰白色的，米白色的，并不是那种非常白的颜色。你知道白非常白色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是放了一些不该添加的，你知道，因为燕盏它在这个燕窝里面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呢就是比较米白色的，而不是像特别白的颜色。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其实非常简单，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大家好，我是融合堂健康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伟。我们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跟中外合资的一个专门生产即食燕窝的这样一个燕窝深加工企业。公司呢是2004年成立了，到现在也将近要17年了。那么这个17年当中，我们经历了风风雨，也那个跟国家的相关部门订立了一个中国第一部即食燕窝的行业标准，以及我们鲜炖燕窝的行业标准。我们公司非常非常注重品质，因为品质大家都知道，品质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一个生命，我们把品质视同于我们企业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层层把关上面，从原料的溯源还有锁证锁票上面，我们是做得非常非常严格。我们这次和东方购物合作，拿出了极大的诚意，把更好的产品鲜炖燕窝以及更高的标准和更优惠的价格回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3: 早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记载，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
4: 讲呢，它的功效就是心脾两虚、肾精不足、脾胃虚弱、肺阴不足的也很多。为什么呢？雾霾天气，肺现在脾、肾、胃这些功能失调的人很多啊。那么对这部分人，我们觉得呢，燕窝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滋养品。

0: 您带来的是融合堂的印尼的干燕盏，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燕窝各种各样的产品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
1: 是的，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金丝羽燕在筑的燕巢。嗯，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黑色的，这些就是金丝羽燕它在筑燕巢的时候它身上会掉落的一些小羽毛。嗯，而我们融合堂选择的都是三月的来自雨季的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产区的金丝燕盏，所以这样子的燕盏，大家可以看得到，里面你可以几乎可以看得到是这是洁白无瑕的，并且是这个毛是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因为不然的话，你拿雨季的燕盏，它唾液酸含量明显的要比九月份的旱季的燕盏要高，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唾液酸含量能做到9%以上，并且我们今天的泡发率也是非常的好，像我手头上拿的这一颗燕盏是5.2克的，等会儿给我们的高丽老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泡开的燕盏，现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燕盏。
0: 它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5.2克的干燕盏，可以泡发出多少克的那种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湿的那种燕窝？
1: 一般情况下，它是在8到12倍左右的泡发率。但是您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燕盏以后，小心把它拆开来以后呢，然后在温热水里面泡大约2到3个小时中间换一次水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燕盏它在充分泡发了以后，它可以达到差不多8到12倍左右，也就是说原本的5克它可能变成50克到60克。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
0: 就是这个吗？这已经泡好的这个？
1: 我这个还其实完全没有完全泡好。
0: 我们这是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原因啊，
1: 对，
0: 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发现它泡发之后它是很干净的，
1: 没错，
0: 没有一点点看到那种杂毛的感觉。
1: 没错，还有一点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个水它是非常的清澈的透明的。我可以把它手拿出来看，给大家看一下。这样是好的一个燕盏，大家可以看得到。
0: 这么大一片了。
1: 对，但是它这个还不是完全泡发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只是在之前的半个多小时开始泡的。所以正常的泡的话，我们是要泡2小时到3小时左右，用纯净水。因为燕窝呢是你要放在无油啊这个干净的碗里面。燕窝比较怕油，如果你放在了比较含油的里面的话，它可能泡发率就不如理想。所以你放在里面，它可以达到一个8到12倍左右的泡发率。大家可以看到镜头是否方便摄像老师拉近一些，谢谢。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条状非常的清晰，并且从这个这么高清的镜头里面看来讲的话，一些杂质杂毛都没有。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三月的一个雨季的燕盏啊，
0: 所以它其实是品质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是一品一码，就是每一盏燕窝都是有一个溯源码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我们是印尼自有的这个燕窝啊，相当于从源头上就帮大家把控品质。另外呢，是每一盏都是有一个码是可以来追溯的。你帮我拿一个，小姨给我拿一片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你看这个每一只燕盏上面都会有一个溯源码，
1: 是的，没错，
0: 非常的精致高端。另外呢，我们是一个工厂的规范化的生产，因为它是本身泡发之后你就要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所以这种工厂的规范化的生产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干净程度是高达99%，不需要大家再挑毛了。最重要的是你泡完了之后直接炖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不像以前我们可能还要自己去挑一挑毛啊，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已经省掉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干燥度，就刚才小姨跟大家分享的干燥度是高达99%，这可能是很多人在行业内的人才知道的，就是原来这个燕窝还有讲究干燥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是的，
0: 原来这个干燥度其实跟它的价格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买燕盏，我们是论克买的，不然的话您不就是买了水分的吗？更何况我们今天带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我们这个市场价也不是乱说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商场里面去看到一些同某堂啊或者是某某堂啊那些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70块钱到150块钱一克的，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三月的雨季的燕盏，今天给到大家这个 200克的价格仅18多块钱一克，而这样子的一克，您收到了这样子的燕盏，您在炖煮完以后放在冰箱里面，一个燕盏大约能吃2到3天左右的时间。哦，
0: 就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了。
1: 对，没错，炖煮完以后您直接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了，一个燕盏大约可以吃2到3天的左右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到了秋天哈，如果我们电视机的一些女性朋友想要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有一些咽喉不太舒服的一些年长的一些朋友想要滋养一下肺部，其实燕窝是一个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像这种燕盏价格太高了，很难企及。那今天呢，因为是融合堂的第四代传人，然后也是小易亲自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对，我们是直接是把源头的产品带给大家，
0: 相当于是源头的价格给到大家。我们把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50克是999块钱，那专柜的价格要3500块钱了。那如果说大家是吃100克的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1899。那如果说大家要吃的是200克的构成，专柜的总价是14000，东方购物今天是3699就可以吃到了。
1: 是的，没错。像我手头上拿的这一盏，这个就是一个100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除了像这样子的100克，我们再给到送到大家一个是礼盒，再加一个礼品袋。这样子的一个100克的左右的话呢，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会有在20到23左右的一个燕盏，因为每一个燕盏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燕盏的大小它是不相同的。所以您收到的话，这样子的是。我们是不会低于100克的，所以大家对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这个称量，我们的诚心是可以有保证的。我们的工厂就在上海的浦东，所以大家可放心，我们是开了十几二十多年的工厂了。
0: 包括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到周末的时候到这些门店去感受一下，因为门店的价格还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比这些门店的价格要划算很多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之前可能也经过这些门店，然后呢也想买，但是价格上面有点高，觉得有点难以企及，东方购物今天就帮大家把价格做下来了，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在了这个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中医始终为中国人的健康这个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保障。那么在了中医当中呢，会得有交关上品，也就是阿拉讲的补品啊，其中比较有名的嘛，当然是人参啊、燕窝搿一类的物事。那么人参就勿多谈了，燕窝呢，讲到燕窝呢，搿确实是一个好物事，因为伊这个作为食品来讲啦，伊是比较安全的。中医也讲起来呢，它是肝平，也就是讲性味啊是有点甜的，同时呢也是平的，不冷不热。搿能样子个物事呢，这个吃下去的副作用就相对会得比较少。当然，这个要选择挑选好的燕窝，搿是要有眼力的啊。挑选好的燕盏要有眼力。那么选好燕盏以后呢，侬要食用之前，侬还要挑去实质，要挑毛去实质，同时呢还要浸泡发。啊，搿个过程呢，侪是有点技术生活。最后到炖的辰光呢，有点麻烦了。讲到这个炖呢，有辰光侬往往会得炖过头，吃勿着伊这个一个完整的味道。当然讲到燕窝呢，勿仅是比较安全，同时伊个作用也是想起好的。哪能想起好呢？因为讲到美容嘛，大家侪想到会得想到燕窝，因为这个燕窝有搿种所谓的口服美护肤品的作用啊，搿是一个邪气高的用意啊。当然，搿历朝历代阿里代人美女侪勿喜欢迭个自家变得更加鲜嫩、更加美丽呢，对伐？有好的皮肤，当然搿是基础保障。就人家讲一白抵八俏啊，搿是一个老有迭个道理的讲法。当然，迭个燕窝作为普罗大众啊来讲，假使侬肺部有的肺燥的话，就咳嗽又没痰。喉咙嘛，经常要痒，搿种情况现在广泛发生的啊，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搿问题是严重了不得了，解决起来呢也解邪气麻烦。那么燕窝呢，正好能够帮助解决搿两样子问题。不过呢，吃了辰光要稍微长点的啊。因此呢，就讲燕窝作为一种高档补品，副作用勿大，作用比较强大，广受欢迎。
3: 这是江先生天还没亮就给您炖的燕窝，千嘱咐万嘱咐的让我热了给您补身体。
4: 我也听人家说燕窝对女人特别好。
5: 就是啊。
4: 你看
5: 这是太后赏您的燕窝，给您安胎的，您先吃着。
6: 皇上这几日政务劳累，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燕窝，滋润清火，皇上多喝些。
7: 燕儿窝润肺，已经入冬了，皇后也要多进补啊。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堂的印尼干燕盏。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还是有很多观众朋友对于燕盏是非常喜爱的，因为它可以体验一个亲手泡发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自己每次要吃的时候要吃多少就泡发多少，很方便。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刚好赶在这个秋燥的季节，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融合堂的这个印尼干燕盏，也是满足大家想吃多少你就需要多少你就泡发多少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每一个燕盏它都是可以去溯源的，就是

0: 品质上面是非常有保证的。
1: 是的，没错，我们每一个燕盏都是可溯源的，并且是选用来自印度尼西亚三月的雨季的燕盏，我们每一盏大约都是在5克左右上下。
0: 一般来讲，我们说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哪些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好的这个燕窝呢？
1: 无论是像备孕啊，现在你知道要二胎了，就是无论是像备孕啊，还是已经怀孕的，或者您在大概就是现在开始皮肤感觉有点粗糙啊，就是不好上妆啊，还有一些男士啊，老年人啊，可能应酬比较多的，我们经常喜欢熬夜的这些人都是非常适合吃燕窝的。并且其实燕窝你知道性平味甘，也是适合小孩子吃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是燕窝真的是一个男女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那我们一般来讲每次吃多少比较合适呢？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像这样子的话，燕窝在泡发完炖煮完以后，您如果像这种日常需求的话，可能在1克2克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是在燕盏炖煮完以后，您可能在1克2克3克就左右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像燕窝，我们以之前的话呢，就是叫旧时王侯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说是地板的价格，给到大家带来是一个黄金优质的一个产区的一个燕窝。并且像这样子的燕窝你吃起的话，其实你一天折算下来一杯奶茶钱真的都不需要。
0: 这样算看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哈。
1: 是的，没错，
0: 因为我们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18.49元，对吧？
1: 是的，没错，
0: 最低的是18.49元。
1: 是的，没错，像这样子的话，因为你这样子18.49元这样子的一个燕盏的话，您大约可以分2到3次吃，而你每次吃的价格大约是在15-16元、17-18元左右，这样子的话你一个燕盏，你每天或者说如果您真喜欢喝咖啡的话，您可以把燕窝炖煮好的燕窝里面加到燕咖啡里面去，不香吗？每天早上来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下午啊，或者是晚上吃。你知道燕窝的热量是真的是很低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燕盏吃起来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就是品质非常高端的，那对于一些想要维持自己皮肤状态的一些朋友，还有就是可能想要这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忧生忧郁啊，对吧，还有就是肠胃不太就是想要去改善一下肠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一直是吞云吐雾的，咽喉也不太舒服的，其实都是可以来吃点好的燕窝的。
1: 我这几天刚好咽喉也不舒服，所以我还把自己的燕窝的量还给加大了。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
2: 我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所以她皮肤特别白。
3: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因为吃了燕窝对自家身体皮肤还有对宝宝皮肤啊侪老好的。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
4: 龙湖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早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的料老足的，吃了蛮好。还有嘛，阿拉上海那个应该对老婆要好点的，对吧？老婆吃了好了，那么伊肤色、气色侪上去了，那么我出去还有面子，还有光。所以讲，我要经常嘛，把老婆吃搿只牌子的燕窝。
1: 我妈妈呢是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她很奇怪，就是她其他补品都不吃，她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5: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1: 不消化。
5: 不舒服，
1: 因为他之前有胆囊炎，然后也就是动过手术嘛，所以很多高蛋白的就不太能吃。
5: 就喜欢就每天
1: 关键是很健康，
5: 对，每天吃点燕窝， 胃不难受吗？
1: 嗯，
5: 舒服。
6: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5: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
6: 嗯，
5: 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6: 负责任，
5: 哎，对对对，
6: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5: 哎，也是对你们好呀。
6: 嗯，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上海非常知名的融合堂的燕窝。那融合堂呢，它在线下会有很多的门店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啊、东方商厦呀、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啊，包括世百一店、南京路的食品一店、
1: 九
0: 光百
1: 货，
0: 都是可以看得到融合堂的。
1: 是的，
0: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走过路过的时候，哎呦，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燕窝，但是呢，一看到价格有点望而却步了。但实际上，燕窝是一个对我们女性的皮肤非常有帮助的，包括燕窝当中的唾液酸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燕窝，它的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高达9.6%。
1: 对，
0: 这个我要
1: 10%了。
0: 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小易，我们这个唾液酸代表什么？它对我们的身体哪方面是有帮助的？
1: 唾液酸的话，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在唾液酸的话呢，这个有的东西我不知道在这边能不能讲，就很多都在一些进口的一些婴儿的奶粉的第一段里面会有添加唾液酸
0: 哦，
1: 所以就知道，因为为什么这些唾液酸对我们的大脑啊，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两片小叶子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个唾液酸它的含量是否高，就决定了这个燕窝的质量它是否好。
0: 嗯，
1: 也就是换句话回来说，就是燕盏它的质量好，它的唾液酸含量就会高。
0: 嗯，
1: 所以像大家就是第一段，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些婴儿奶粉里面，它会添加这些唾液酸，
0: 可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婴儿奶粉当中才会添加，
1: 对对，是的，
0: 是
1: 的，没错。
0: 那么一般来讲，你说这个9.6%是高的，那么一般低的大概会是多少呢？
1: 可能在6%到7%左右。
0: 哦，
1: 说实话，我们这个也是自己测出过的。
0: 嗯，所以今天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属于高端的这个燕窝才能做得到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刚好赶到中秋佳节了。我们说很多朋友想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不管是说想要去送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说你就买一份礼物送给自己，对吧？因为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皮肤的状态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我们希望有一些天然的东西滋养一下自己的内部。那么美是从内而外的，如果我们说很多东西涂脂抹粉的是在表面上，如果是内在的，咱们这个身体调养好了，皮肤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光泽。那今天的这个燕窝，它本身的品质非常好，好在哪里呢？我们每一盏都是可以溯源的，每一盏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小标识，旁边会有一个二维码，您都可以来溯源，就是你可以知道它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点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窝，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有三个构成，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其实可以从一个小组合开始，如果吃过的话呢，我们就果断的选择最大的组合。这个是50克的专柜价格是3500元，东方购物今天是999，1000块钱不到，
1: 是
0: 1000块钱不到，单克的价格是19.99，就20块钱不到。这是这个融合堂的印尼干燕窝，这是第一个构成。第二个组合是100克是1899，算下来18.99，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
1: 是的，没错
0: 啊，这是100克的，我们也有礼袋给到您，你要是送礼的话，
1: 我们有礼盒有礼袋。是的
0: 是的。第三个组合其实是最划算的一个组合，是200克，专柜的总价是14000，东方购物今天是3699，算下来是18.49一克。这个就是给会有400元的这个凑单的积分，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加凑单的。所以这个组合呢，大家其实可以吃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想要比较长的吃一段时间，那么可以买这个200克的这个最大的构成，来好好的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记载，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
1: 讲呢，它的功效就是心脾两虚，肾精不足，脾胃虚弱，肺阴不足的也很多。为什么呢？雾霾天气，肺现在脾、肾、胃这些功能失调的人很多啊。那么对这部分人，我们觉得呢，燕窝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滋养品。
2: 在了这个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中医始终为中国人的健康这个带来。

0: 嘎子要有眼力的啊，挑选好的燕盏要有眼力。那么选好燕盏以后呢，侬要食用之前，侬还要挑七十只，要挑毛七十只，同时呢还要浸泡发啊，搿过程呢侪是有点技术生活。最后到炖的辰光呢，有点麻烦了啊。讲到这个炖呢，有辰光侬往往会得炖过头，吃勿着伊这个一个完整的味道。当然讲到燕窝呢，不仅是比较安全，同时伊个作用也是想起好的。哪能想起好呢？因为讲到美容嘛，大家侪想到会得想到燕窝，因为这个燕窝有搿种所谓的口服美护肤品的作用啊，搿是一个想起高的用意啊。当然，搿历朝历代阿里代人美女侪不喜欢这个自家变得更加鲜嫩。更加美丽呢，对吧？有好的皮肤，当然搿是基础保障。就人家讲一百滴八巧啊，搿是一个老有这个道理的讲法。当然，这个燕窝作为普罗大众啊来讲，假使侬肺部有的肺燥的话，就咳嗽有没痰，喉咙嘛经常要痒，搿种情况现在广泛发生的啊，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哎呦，搿个问题是严重了不得了，解决起来呢也就下起麻烦。那么燕窝呢，正好能够帮助解决搿两只问题。不过呢，吃了辰光要稍微长点的，啊，因此呢，就讲燕窝作为一种高档补品，副作用不大，作用比较强大，哎，是广受欢迎。
1: 燕窝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而且是稀有的滋补品，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觉得非常的干非常的燥，其实燕窝是一个很天然的滋补品。那么燕窝当中含有的燕窝酸也叫唾液酸，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肺部的滋养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印尼的干燕盏，然后它用到的就是非常好的金丝燕的燕盏给您来进行一个加工，并且每一只燕盏全部都是可溯源的。燕窝呢本身对于我们的肺阴包括肺燥的情况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滋养。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外面卖的那种一盏一盏的已经泡发好的燕窝，我不知道那个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我希望自己去泡发。那今天就满足大家，我们今天带到的就是干燕盏，您可以自己来泡发，非常简单，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由一盏泡发成大概六七十克
2: 对，没错，
1: 放到冰箱当中吃个两三次，算下来平均到单次的价格其实也就是十几块钱，所以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没错，这样值几块钱的话，现在外面一杯奶茶都要15块钱了，我今天刚刚买了一杯37块钱，就是买了一杯咖啡。哎呦，我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的燕窝现在真的是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时候，您就是现在的生活啊，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泡煮完，您每天大约就是只花十几块钱，您就能吃到一个对自己好的，让自己美美的，看得到自己一天一天一天在变美的皮肤越来越好的，这样子就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2: 对自己好一点。
1: 是的，是的，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马上又是中秋佳节了，对吧？
2: 是的。
1: 再就是十一小长假，可能要小姐妹也要聚会，聚会的时候人家就会夸你啊，说哎呦你皮肤怎么这么好？你最近吃了什么？你就可以很得意的说，其实我什么都没吃，但其实你是喝了很好的燕窝。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融合糖的这个可溯源的燕窝，干净度是高达了99%，然后它的干燥程度是也是高达99%，是品质非常高端的一个燕窝。给大家来看到，在这边就是它是海关报关进口的，然后一盏一码可以溯源，就是全部都是印尼的这个燕窝，工厂是规范化生产的，包括这里有两个99%，一个是干净程度高达99%，因为另外一个是干燥程度高达99%，这两个99%就保证了今天的融合糖的这个印尼的燕盏，它的品质上面就是到了咱们这个说到金字塔的这个尖尖了哈。
2: 是的，没错，我手头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燕窝进口的报关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的融合糖，在东方购物上面选择我们的融合糖，您就是选择有品质有保障，并且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是的，在上海其实融合糖线下有蛮多的门店的，比如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东方商厦、五角场第一食品、世百一店，包括九光百货都可以有的，所以其实在上海能铺这么多家门店的品牌，尤其是燕窝的品牌 牌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大家呢带回去之后

0: 就是这样拿这样的一盏就直接可以，这一盏就是5.2克，对吧？
1: 对，这一盏是5.2克，但是有可能其他的就是在5.6克啊、5.8克啊左右。
0: 嗯，反正我们总共一盒就是保证给大家是50克或者是100克，
1: 是的，
0: 根据您买的这个量来的。燕窝是以克论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如果说它的含水率低，相当于大家就不要为水买单。为燕窝买单，可是如果它的含水率，比如说有的到80%，或者20%，那应该是20%，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或者是15%，相当于你就花了15%的钱是去买水，对吧？因为水是不值钱的，而这个燕窝是值钱的。所以今天小易特意跟我讲说，其实行业内的人懂燕窝的人是一定要看它的干燥程度的。
1: 对，没错，干燥程度包括它的这个燕窝的本白色啊，还是太白。如果太白的话，就是有点科技与狠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些米白色，而不是这种纯白色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拿一张手板哈，我拿一张手板给大家对比一下。什么叫做本白色？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燕窝，它是这种淡淡的泛着淡米黄色的颜色，这个是白色啊，这是白色。如果你发现你的燕窝太白了啊，太白了，其实是说明刚刚小易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很可能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些科技与狠活。那我们大家就要去擦亮眼睛。而今天的这个，你看它的颜色就不是那种很惨白的颜色，它是很天然的燕窝的颜色。这个里面会含有大量的燕窝酸，包括唾液酸，那对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啊，对我们咽喉的健康，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帮助很大，因为它是很天然的一个东西。泡发也很简单，小易教一下大家怎么泡发好吗？
1: 泡发的话，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收到手以后直接放在这样子的温热水里面大约泡2到3小时，中间换一次纯净水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在这种无油的容器里面。然后2-3小时泡，等它完全泡发开以后，直接上锅炖煮，水没过燕盏大约0.5厘米就可以了。您炖煮时间大约是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就可以闻得到这个燕盏带来的这个蛋清香味的是非常浓郁的。只要蛋清香味越浓郁，就说明这个燕盏的原料它的品质也就越好。
0: 所以你看看好几点哈，几个重点我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是无需挑毛的，
1: 是的，无需挑毛，
0: 对，很干净，无需挑毛，你就直接这样泡发，拿纯净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拿纯净水去泡发。然后泡发的时候，咱们水温大概要控制在多少？有讲究吗？
1: 水温差不多的话，在40度到45度左右就可以了。
0: 40度到45度，
1: 它可能燕盏要泡发5-6个小时，等要等比较久。
0: 所以40度到45度左右来泡发，然后泡发差不多2-3个小时就可以泡发好。
1: 对，是的，没错。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泡发完了之后，2-3个小时之后，你去炖煮。炖煮的时间就是炖煮，首先水呢没过整个燕窝，差不多就是0.5公分，
1: 是的，
0: 没错，0.5公分左右，就是稍微没过去一点点嘛，对吧？就是浅浅的没过去一点点就好了。大概炖煮的时间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
1: 是的，没错。
0: 你能够闻到那个淡淡的那个蛋清香，
1: 非常浓郁的蛋清香，
0: 非常浓郁的蛋清香，
1: 是的，
0: 就说明它是好了，它品质又高端，而且已经可以来吃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凉下来，可以分个2到3次吃。另外剩余的你可以放到冰箱当中冷藏就可以了。所以实际上，大家如果说是刚好也是退休啦，然后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皮肤的状态没有之前好，想要用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的融合堂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妈妈呢是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她很奇怪，就是她其他补品都不吃，她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
0: 哎，因为他之前有胆囊炎，然后也就是动过手术嘛，所以很多高蛋白的就不太能吃。
1: 就喜欢就每天
0: 关键是人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呀。

0: 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也不像小年轻，对吧？十五六岁是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二十出头那个时候的皮肤状态。那我们现在呢，如果想要滋养，更多的是由内而外的滋养。那燕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由内而外的一个滋养品。第二点呢，就是在秋季其实是非常干燥的季节，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很干燥的季节里面用燕窝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其实泡发，刚才小叶跟大家分享了，泡发很简单，我们就把它拿一盏出来，然后大概40度左右的水泡发4-5个小时，3-4个小时左右，把它泡发好了之后，然后上锅炖20-30分钟就 OK 了。然后你可以分2-3次来吃它，其实算下来单次的价格就10几块钱，所以其实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关键是你自己炖煮，所以很放心，对吧？不像在外面来炖煮的，你不知道它的整个的过程不可控。
1: 是的，没错。如果您对什么即食燕窝、鲜炖燕窝的原料有这些疑问或者是担心的话，其实选择燕盏是一个非常放心的一个选择。因为您是可以看到这个燕盏它是什么样子的，泡发完是什么样子，您吃到的就是燕盏，而不需要去担心您可能在外面买得到一些即食燕窝或者鲜炖燕窝里面是不是放了一些白木耳啊，或者是放了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您自己在自己家里炖煮的话，您吃得到就是一个安心，吃得到一个就是放心。
0: 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一下人群哈，一个就是说准妈妈或者孕妈妈来吃燕窝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吃一补二，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宝宝，还有就是对妈妈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呢，如果是工作比较忙的，经常要熬夜的人士，咱们也可以来吃点燕窝，因为你熬夜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可能皮肤状态也不是很好，那可以吃点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有些吞云吐雾的习惯，其实是可以来吃点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的。你会发现吃完燕窝之后，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皮肤的状态都是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改善。然后你穿很普通的衣服可能也看上去神采奕奕，这是来源于你的皮肤的状态透露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一种美。那我们今天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个差不多多少克会比较合适一点？
1: 我们差不多每天的话，您在炖煮完以后差不多在2克左右其实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在酸奶里面，或者是牛奶里面，或者单独吃，或者在炖煮完以后里面再放一点冰糖，看你的个人的口味的喜好也可以。
0: 炖煮完了之后应该就是20克左右，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炖煮一盏可以炖煮成来60克嘛。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其实分3次吃，每次就吃20克左右。
1: 对，
0: 对吧？
1: 对，是的。
0: 相当于就是每次就是成
1: 品，20克再少点也行，没问题，10克也行，
0: 15到20克，
1: 是，
0: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们这个2盒装其实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也是大家可以去更长的时间来滋养自己的身体。毕竟皮肤的新陈状态，它的整个的新陈代谢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改善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得有啊。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毕竟总会湿气有的，特别是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是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傅舟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
6: 麸炒
5: 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
6: 嗯，
5: 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5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
6: 嗯，
5: 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 细长， 对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清清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5: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的简单，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敷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60条送60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皮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2箱再送2箱，
6: 哦，
5: 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2箱装药596元，
6: 哎，
5: 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
6: 是
5: 496元，
6: 哇，
5: 那你除以4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6: 哦，
5: 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7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6: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5: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伤害脾胃这个问题。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2: 对，
1: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2: 对，
1: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炉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2: 对，
1: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炉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2: 对，
1: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炉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2: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1: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2: 对，
1: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2: 对的，
1: 对吧，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1: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2: 对，
1: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七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 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
1: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2: 对，
1: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2: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1: 好，你来喝一杯。
2: 刚刚那个
1: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2: 对，
1: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都可以加一点它。
2: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十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
1: 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2: 对，
1: 要健脾。
2: 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喽。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2: 是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对，
1: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两组两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2: 两块钱左右，
1: 都是2.9块、2.8块、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2: 真的
1: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2: 对，
1: 送人分享都可以。
2: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1: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要数起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道地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
1: 还
0: 好
1: 吃，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立小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叫做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长了，好
1: 了，对对对，
0: 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呀、搅拌机呀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
1: 送
0: 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
2: 香，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更多的就加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光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对，就是可以随身拿，老便当
2: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啊可以冲到底的。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少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7: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7: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 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6: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7: 对，
6: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7: 是
6: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7: 哎呦，娇洁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7: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6: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7: 对，
6: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7: 是
6: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7: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糖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 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玉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6: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工艺，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7: 对，
6: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7: 就是一种奶香啊。
6: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7: 对，
6: 很简单。
7: 是。
6: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

0: 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1: 对，
0: 这个就很方便。
1: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3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3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0: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没有任何搅拌，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1: 是
0: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1: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哈。
0: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1: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及时的好东西。
0: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2组2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4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1: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汗为新职业，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4: 味道完全两样的。
5: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6: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4: 很香的，
3: 能引起食欲，
4: 喝上去很润滑的，
5: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3: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0: 哎，邓总，那就讲出来，
3: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6: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光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7: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5: 关键是可以随身拿，老便当
4: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5: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啊可以冲到底的。
4: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3: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1: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0: 稠厚的程度，
1: 对
0: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1: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0: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5-6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周而复始，
0: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1: 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3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 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
1: 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四个这样的大提箱。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傍晚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秋冬进补真正的关键的时候到了，所以很多观众都想买一点特别好的大补的东西啊。那我们觉得在我们九大仙草当中，冬虫夏草它的进补价值自古以来就是受到认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中秋之前的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的我们的藏珍堂的冬虫夏草，而且还是今年的新草，那区地区的高海拔虫草虫草，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非常非常优惠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价格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性价比给你拉满之外呢，告诉大家不仅自己家里面吃，现在可以备到中秋送人、十一送人，今天我们的礼物包括礼袋全部帮你准备好了，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娇姐说了哈，中秋送人送虫草特别好，真的是这样，大家都会喜欢它。为什么？因为它普适性非常的广，它的性能很平，不是那种上火的，也不是那种阴寒的，所以基本上送谁谁都喜欢。那你说我一年四季都能吃，那当然更好。但是你说如果我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中秋送人很好，我自己吃我就吃一季，什么时候吃？那真的就是秋天吃。因为冬虫夏草呢入肺肾二经，秋天大家很燥，非常需要对肺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秋天要吃白色食品就是这个道理，对肺好。冬虫夏草对肺太好了，您看哈，古籍里怎么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这是什么灵芝仙草，是什么野山参都没有的殊荣，只有在古籍里面对冬虫夏草有这样高的赞誉，叫做专补命门。而且说到它与人参与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所以您自己吃很补，您送人那是非常的体面呀哈。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冬虫夏草它的一个进补价值非常的高，而我们今天藏珍堂的冬虫夏草，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金瓶草，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大草。大家看一下，今天我直接礼盒当中把这个大草拿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足足你看是有到这样的8克32根。
1: 对，
0: 这个礼盒你看我们扎成这个虫草花，
1: 好漂亮，
0: 虫体非常的粗壮，然后呢硕大，你看它这个一圈都要顶到我们这个盒子的这个边边了，每一根都给大家保证是今年的新草。大家其实买虫草一定是要买当年的草，然后呢大草它的这个采挖呀、稀缺程度呀也是更加的难，也是更加的少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在专业书籍当中我们要看到一句话，虫草其实产地非常的重要，我们是那区高海拔的虫草。
1: 对，
0: 这本书籍啊《冬虫夏草蓝皮书》里面怎么说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则，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
1: 对，
0: 以西藏那区那边质量是特别好。
1: 对的，
0: 咱们今天所有的我们的盒身的后面首先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原料产地就是西藏那区，
1: 这四个字多一个少一个都不可以。如果它只是在西藏的整个的域内啊，没有到那曲那么高，它就不敢标那曲这两个字。如果它的海拔只能在四川或者青海那种低一点的海拔，它就不能写西藏这两个字。所以这四个字一字千金，这四个字就代表着它品质的一个高度。
0: 是，我们给大家用一个就是它的海拔的一个分布图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说冬虫夏草四川青海对吧，也有那个冬虫夏草。
1: 对，因为青藏高原就是这样子的，
0: 西藏那边海拔已经很高，到4200米。
1: 对，
0: 但是那区西藏那边超越4000米。

0: 没有依靠的在4500米以上这样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嗯，
1: 所以我们讲他那边在羌塘草原上面，我们的藏族同胞每年新草采挖的时候难度非常的高，一根一根采挖，而且我们还要从什么大火当中
2: 对
1: 达到我们的大草四根，嗯，起板它的这个总的克重要达到足足一克，嗯，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大草，每一根哦都是在0.25克，起板要有这个分量，
2: 对，
1: 粗壮的自然的棕黄色，身上的每一圈的环形纹非常的清楚，
0: 因为这是新草，哎，
1: 八对组里面这个四对组也看得很清晰，包括草头和虫体的比例特别的好，嗯，我们东方购物可是高清直播画面，
2: 对，
1: 哪怕你是买虫草的行家，你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一看就知道这是好的纳曲虫草当中真正的大草的极高的品质哦，
0: 对的，我们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草好啊，朋友们，我们没有人工草，特此声明一下，虽然我们今天价格便宜，我们给大家的品质好，但是它就是依靠自己独特的基因攫取营养的能力，就是孤苦无依的在4500米以上的高原生存下来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全靠它自己，没有人工照料的，所以你看它外面金黄，里面雪白的虫肉一定会有一根 V 字线，有很多朋友啊在外面卖了好漂亮的虫草，回家一掰开没有 V 字线，哇，整个天塌了，因为没有 V 字线它就不是从虫变的草，那它是用什么变的草，你想想你就很害怕，它不是我们理解里面先是虫子后面变成的草，我们今天根根都天生天养，根根都保证有 V 字线，说明什么，以前它是虫子，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仍然看得见，变成草之后呢，它的这条消化线上富含了各种的虫草酸虫草素，很多好的东西，您吃的时候不要用高温去长时间的烹煮，因为这些珍稀的物质是比较脆弱的哈，嗯，中火或者是低温就可以了哈，
1: 对，家里面泡茶也可以，嗯，包括磨成粉对吧，你用那个勺子挖那个虫草粉吃，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泡酒，尤其刚才我们讲你这个就是煲汤的时候千万是要注意啊，而且你把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这个虫草的这个茶水喝完以后，所有的整根的虫体带着草头全部嚼服下去，
0: 对，
1: 里面包括什么虫草酸呀虫草素呀，还有很多里面就是进补价值特别高的一些营养成分，冬虫夏草里面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0: 没错，所以你想送给亲戚朋友，人家泡着就能喝，嗯，
1: 是
0: 人家喜欢喝酒的泡酒也可以，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吃西洋参的，你可以把虫草磨成粉跟西洋参对着一起吃饭之前来一勺，嗯，它的吃法很多，一点都不会说要吃得很麻烦，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非常非常的高，
1: 对，包括我们建议比如说你想要补肺益肾的，嗯，或者身体在痊愈恢复期的体质比较弱的对吧，都可以吃冬虫夏草来好好进补一下，我们的礼盒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硬质的礼盒总共是8克32根，每一根都是单独在0.25克克重的大草，4根起板会有到1克，嗯，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组合，其实如果你在外面看到这样一个礼盒哦，象征到别的渠道可能我觉得要卖到5000-6000以上，但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大草构成只要1799元，
0: 对，
1: 而且还要再给大家额外的送大草这样的赠品哦，
0: 是
1: 赠品会有到这样的这个2罐带给大家，一罐是这个样子的，总共是2克8根，所以今天你大草组合拿到总的虫草克重10克40根，然后我们还要再额外给大家有到这个7倍的积分，嗯，125元以上，所以相当于如果你订购的话，真的告诉你啊，1500多，你除一下。单克的这个价格1600多，单克的价格167元，哇，这是高海拔纳曲虫草当中新草的大草，这个单克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0: 真的要吃好的您就选这个组合，要吃大的那就真的只有这个组合，嗯，在东方购总共就是跟兄弟品牌啊，嗯，也没有我们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作为大草来说，而且大草真的非常少见，
1: 是的，
0: 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漂亮的礼袋，嗯，中秋送人自己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我们都送给大家这个礼袋，您送大草出去用这么高档的礼袋更显得您的心意是沉甸甸的，
1: 是的，但是大家关注一下那边，嗯，今天我们大草的备货只有30组，多一套没有的，而且你要说直播节目在我们的中秋之前就这一次接近尾声这个机会了，所以大家是千万是要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且买且珍惜，你还可以其实今天啊我们可以让大家是参加凑单，如果你说我大草我选2组对吧，我要送人我再选一件低价位这个活动商品，跟大家讲其实今天你这个 拿七倍积分以后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哦，如果你是再有额外的，我们这个参加完凑单以后，大草每一个单颗价格能够低至127元。
0: 新草，这比陈草比断草都便宜了。但是我们还是大草，还是新草，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超底价，仅此一天。
1: 是的，把握住这个机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今年的干草没出来？
2: 干草还没出来
1: 啊，丝绸刚刚结束了，干草还没好。
3: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子，
2: 这是西藏的。
1: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子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2: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这里有人是。
4: 现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在中秋之前，这个我们藏侦察的周末爆杀。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我们还是在周末，所以我们的爆杀的节目，藏侦察带给我们那区高海拔的冬虫夏草，
5: 是
4: 这么给力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的藏侦察的虫草在西藏那区，我们采挖的过程，我们都有真实的摄制组团队远到那边，真真实实帮大家去探访过，一根一根采挖虫草，而且采挖出来，我们还要从桶货当中再挑出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的精品草或者大草的它这个严格筛选的标准。
5: 是的，观众朋友，藏侦堂在东方购物已经十几年了，东方购物在上海已经是20几年了，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藏侦堂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例关于我们是假草啊，是以次充好的投诉，大家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品质。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就是郑重的声明哈，我们首先今天能够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草，真西藏纳曲草，真西藏纳曲的这个新草，而且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是天生天养的西藏纳曲新草的同时，我们今天还售后无忧。今天我们的礼盒您拿回去哈，就隔着这个礼盒看，你觉得哪一根啊我看上去它不顺眼，它长得不好看，它歪瓜裂枣，一根不顺眼我们给你换整套，我们换到您满意为止，我们一定让你看它顺眼的再给您啊。或者你就说我买了以后你们说什么特卖，我看没有人家便宜吗？没有人家性价比高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4: 这是我们今天大草的组合，买8克32根送2克8根，送的这2克8根也是大草，所以你总共拿到我们的大草克重是10克，总共会有到足足40根，价格是1799元。这个我们真今天的这个单价给7倍积分，朋友们性价比太高，给到我们的7倍积分是有125元以上，所以大草单颗你真的没有看错，是167元单独一克。30组备货早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说，如果我觉得可能说我自己只是想家里面识货的来吃一吃，那我就想买精品草，因为我知道我们藏侦堂精品草的草的品质也很不错。在福州前面我们有那样一个礼盒，
5: 对，
4: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精品草，它是8克40根的一个原礼盒，再送2克10根，哇，总共加起来会有到10克50根。
5: 50根
4: 这个礼盒其实在市面上面4000多以上也是要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给你的价格做到了多少？1599元，
5: 对，
4: 也给7倍积分，所以其实你这个拿回家的话，你相当于啊我们的这个价格入手就是1400多，除以今天里面的十克。精品草也就只有150元，都不到一克，这个也很划算。
5: 在外面，四川草、青海草都要300多，断草都要300多，陈草可能都不止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品质，而且是新草，而且是纳曲草，才148，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虽然。

0: 今天很多朋友上班，但是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真的是抄底了。所以我们整个秋天啊，还能给大家做到的是刚刚上市的新槽，还能做到这个价格的，可能您看到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今天先囤下来，回家有不满意，看到有更便宜的，你退掉就是了。我们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
1: 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买我们大槽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要买大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大槽它是有大槽的要求的。
0: 对，
1: 不说所有虫草都能够称得上是大槽，必须你看根数如果是在单根0.25克以下的，不是大槽。大槽是要每一根单克都是在0.25克以上的，
0: 也就是一克4根左右。
1: 哎，就是要虫体肥大，对吧？饱满，然后空瘪不饱满的虫草少，草头占的这个分量也比较的少。同等的情况下，告诉大家讲，其实越大的冬虫夏草质量越 好，对不对？价格也是越高的。
0: 对的。
1: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随着这个分量的这个上升而陡然上升的。咱们今天就有大草的。
0: 有大草，大家今天如果就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建议大家买大草。如果你说我特别讲究性价比，你买常规草也可以，看大家喜欢。但是这个价格过时不候，因为我们是历史抄底价啊。
1: 是的，看一下我们今天单克这个价格167元左右给你的大草，这么大。这么粗啊，真的是好粗壮，雄赳赳气昂昂的，
0: 好漂亮。
1: 对，
0: 颜色金黄澄亮，这一看就不是那种什么二氧化硫熏出来的颜色，它就是自然的棕黄色，不是那种黄到很吓人，或者是白到发光，不是那种颜色，一看就很天然。另外您看哈，它的身体是很强壮的，不是那种虚胖，也不是那种软塌塌，也不是那种干瘪瘪，它是非常强壮非常饱满的。另外再来看它整个子座和它虫体的结合处，子座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给包住，这就是它在漫长的冬季啊，从冻土层里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勋章。说明什么？它是天生天养的，它不是那种速成的人工草，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可能你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是经过了磨砺的，是老天锻炼了它整个的吸收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的，没有人照拂它，全靠自己，全靠自己的基因好。
1: 再扒开给大家看，很瓷实哦。
0: 对，
1: 虫体结疤以外会有道消化线，
0: 对，
1: 有时候是一个 V 字形，有时候是一个小黑点，而且它是贯穿整根虫体，从头到尾全部都有。这个你自己家里面在泡茶，
0: 对，
1: 你在煲汤，你在磨粉之前都可以掰开看一看
0: 的。是
1: 的，
0: 所以我说买虫草是错成本太高了，别乱买，认准东方购物，认准藏珍堂。这根 V 字线是什么意思？它以前是虫子，所以它有一套消化系统，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植物，变成了草之后，这套消化系统仍然存在。掰开来看就是 V 字线，这上面附着了很多珍稀的虫草皂苷、虫草酸、虫草素，所以大家看到 V 字线你心里就有底了。哦，我买的是真虫草。但是在外面有时候你单便宜买的那个虫草很便宜，一撕开里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去维权，要去扯皮，真没这个必要哈。
1: 对，东方购这边你买藏珍堂他们家的虫草就放100个心，
0: 对，
1: 而且保证高海拔纳区虫草，并且是今年的新草。哪怕你在外面可能有些你说我都不一定买到西藏纳区的虫草里面的大草，就你看青海草大草都要400多一克，
0: 对，
1: 西藏那边没说是纳区虫草500多一克，
0: 500多，
1: 西藏纳区的高海拔的大草698元一克。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你只要入手，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7倍积分，你订购我们就会给到你账户当中。
0: 100多，
1: 对，我们大草的价格是167元一克，参加完凑单127元左右一克，
0: 划算，
1: 很不可思议哦。我们节目之前，我们的供应商品牌方，我跟福州还在感叹，这个价格真的是做那么多年藏珍堂的虫草直播，这个力度价格没看到过。
0: 是，
1: 你就定吧，朋友们。甚至有很多观众原来觉得大草价格还有点贵，买起来要抓耳挠腮，要咬咬牙的。
0: 对，
1: 没问题，今天买起来没有经济负担，
0: 没有经济负担。而且这么好的虫草，我们还给大家做售后，你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是历史抄底价。您看我们的节目看到现在了，什么时候看过这个价格？可能今年一整年都不会再复制了。所以今天赶紧限定，给大家几个承诺和保证啊，保真，不是假草，不是别草，不是旧草，不是陈草，我们是今年新草，西藏纳取的草，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一定是在您想象里一样，在那个冻土高原上靠自己的身体素质长出来的草，我们才给到您。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包售后，所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先把它抢下来。今天的那个名额特别的少，如果你抢不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我们的原的礼盒加上我们这个送的额外的2克8根大草，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到足足10克40根这么优惠的价格，快速抢单来电话。今天我们大草，你其实不参加凑单，你只要付的这个钱就是。

0: 1500多元，所以1600多元特别的划算。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还有这样一个礼袋的包装。
1: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2: 这边都是断草。
1: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2: 对，
1: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2: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1: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2: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1: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2: 可以。
1: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2: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1: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2: 占到35%，
1: 这么高啊？
2: 是的。
1: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批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6: 这10克多少钱？4600。
5: 这里有零食。
0: 今天我们的金庭草和我们的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最近大家其实也是在备着秋冬进补，包括中秋礼物、十一拜访亲朋好友的礼物，那冬虫夏草送出去真的有面子啊。现在我们的大草备货只有18组了，
7: 对，
0: 一小半已经没有了。
7: 因为我们不是每次直播都能有大草的，很多朋友想着，哎呦，我们中秋节前应该也没有直播了吧。对，的确没有直播了，所以如果你要送人的话，那当然是送大草更体面，然后您自己吃的话，只要经济能力达到，我也建议大家吃大草，因为大草它跟小草的，它跟中草的这个价格差异可能一克就要差几百块钱。我们今天不差几个钱，我们今天买大草的价格在外面可能连陈草、连断草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买大草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可能你平时看到我们的直播还有常规草，但是也许下一档直播就没有大草，那时候你花钱你都买不到。
0: 对，我们觉得全家老小，不管是中年人，对吧，为事业打拼，经常连轴转的工作很忙碌的，还是家里面可能我们体质比较弱，换季的时候保养也要稍加注意，很多的老年人，你吃冬虫夏草来进补是特别好的。因为中秋我们举家团圆，对不对，也希望亲戚长辈至亲兄弟姐妹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冬虫夏草我一直讲它不是小资小补的东西，它是真正大补的东西。所以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大草最后的备货估计啊也就17、18个了啊，
7: 27个没有了，24个有没有？24个也没了。
0: 最后只有
7: 多少？
0: 18组了。
7: 18组。
0: 哎呀，真的是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可能本来想着要买金庭草的观众，今天也在订购我们的大草。大草，我们整个组合实物再给大家看一下。
7: 好，
0: 足足加起来买大草送大草10克40根，那区高海拔虫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核心产地过来的，原产地直购，这个根数，这个克重不需要外面5000-6000，1799元，朋友们，
7: 是的，
0: 让我们惊讶，这个我觉得是入手门槛又低，
7: 对，
0: 虫草的克重，它的根数又多，它不是买大草送小草，买大草送精品草，它是买大草这个送的这个礼盒，两根的这个礼盒，两只这样的一个透明圆罐子，这个礼盒它也是大草，
7: 同样也有特别漂亮的礼袋哈，你都分开送人都没问题哈。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做到，即使不参加凑单，哪怕你就订一组大草自己吃，夯实夯实自己身体的底子，我们单克的价格也做到了，只有167元，
7: 太划算了。
0: 看藏珍堂在东方购，我们这边节目这么多年的观众， 真的发现
7: 是
0: 这价格之前什么时候有过呀？没出现过。
7: 历史抄底价，真的就这一天，也就是我们新草上市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过了这一段时间，首先今年的新草就没有了，另外你也不可能再得到这个价格了。所以观众朋友今天放心的来抢，今天不管您定几组哈，你买回去之后，如果你发现不是天生天阳草，是人工草，或者是假草，或者是断草，或者是别草，有任何问题的，我们都给你售后，甚至你说你们家就是没有别人家划算，你们性价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高，我们也给大家包退换。这一盒里面有一根你看的不顺眼，我们给你换一套，所以今天售后无忧，您放心的来定，就是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中秋节前也是最后一档，如果中秋就要送人的这档一定要下订单了。
0: 是的，而且为什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大家推荐虫草，尤其买藏珍堂大家这么的有底气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根根保真，保产地，而且保证是今年的新草。福州，我们给大家看，市面上面有说虫草，我一直讲
7: 是
0: 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
7: 对，
0: 也有很多一些劣质草或者别草或者草头和虫体比例不好的草。
7: 看这个还是看这个？
0: 我们要不先给大家看一下那种假草，它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7: 对，这个叫亚香棒草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呢，它长得跟冬虫夏草特别特别的相似，但是颜色有点不一样。它真的是虫草，但是它不是冬虫夏草，它在虫草里面是有微毒的。所以如果人家把它染染色美美容，把它当冬虫夏草卖给你，那不仅是伤钱包，您还伤身体，所以别买到这种假的亚香棒草了。另外这个是真正的冬虫夏草，但是你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藏珍堂为什么不一样，它像那个瘪了的豆荚儿一样，只剩一层皮了。这就是陈草、旧草、别草，营养已经流失了，里面的豆荚子感觉都干瘪了的感觉，自己都没有营养了，拿什么来滋养您呢？所以买这种草真的有点打水漂的感觉。再给大家看一种挺恶劣的哈，这个叫做牙签草。什么意思呢？两根断草卖不起价格，但是我在中间穿一个竹签，穿一个铁丝儿，我把它往里一怼，让你看不出来它是断草拼的，你以为它是一根整草，你300-500块钱一克买了这个草，回家自己一吃扎了嘴了，买了断的了，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想你买的什么东西给我呀，这个感情都受伤了。所以外面的套路多得很。
0: 是，但东方购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所见即所得，但是每一根虫草都不一样，天生天养。这个我们今天大草一镜到底给你看，
7: 对，
0: 你看这个形态
7: 好漂亮、啊、
0: 看这个草头和虫体的比例，
7: 真是，
0: 包括看看新草自然的棕黄色，
7: 对，
0: 不是那种暗的，对吧？颜色很深的，
7: 也不是那种明黄啊，
0: 对，或者黄的很奇怪，白的很奇怪，是那种人工繁育，不是那种我们在羌塘草原，对吧？草头露出这个我们的冻土层才挖出来真正的天生天养的虫草，这个我告诉你，每一根经得起我们的镜头真实给你展示，
7: 真的好漂亮。然后它非常健壮，非常壮硕，而且它的籽座和它虫体的部分哦，真的大家要仔细注意鉴别一下，因为外面很多人工草，它不是说它是人工草，它按天然草的价格卖给你，它的这个籽座和虫体之间连接处比较小，然后它的头更加小一点，不像我们天然草头比较自然，头没有缩得那么小，而且籽座像一个帽子一样包住虫体的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是天生天养，靠自己生命力长大破土而出的这样的天然虫草。
0: 所以它的这种进补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哦。
7: 对，
0: 我们觉得其实虫草，而且它也是这么多的一些大补的东西当中，它是不易上火的，它是比较平和、比较的温和的，
7: 对，
0: 几乎也不挑什么人群。
7: 是的，老年人开了大刀了要滋补，但是又怕虚不受补，不敢给他吃很猛的东西的，可以吃。甚至到您可能就是我要高考了，我要考研了，我要国考公考了，我要给自己补补身体的，这么年轻的人你也可以吃。
0: 是，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以这种价格买到藏珍堂这么好的冬虫夏草，今年秋冬季节你甚至可以在我们这次啊中秋之前的爆杀节目当中，把整个秋冬进补家里面长期要吃的虫草都要就是说给备足。
7: 对，
0: 因为我们觉得虫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虫草不是说它是短时间当中，就是你吃的话其实你要吃到一个周期的，
7: 是
0: 比如说3个月左右，对吧？尤其你比如说买我们这个组合，你每天可能说泡茶呀煲汤呀1到2根可以跟老伴一起来吃。
7: 所以你像那个50根的那个组合的话，你大概1天2根的话1个月左右，你要买3套你才能吃到3个月， 你说我们再怎么往下讲讲，两个月你也买两组好不好？不要说吃的太短的时间，到时候你好像感觉没有效果。那中国人几千年吃虫草是为什么？一定给自己一段时间，既然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咱们就细水长流，慢慢的吃。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这是我们中秋之前藏珍堂冬虫夏草爆杀的，我们也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后面全部都不是我们直播，所以我们整个组合当中，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个大草订购下来。大草你看一下，单客我们的这个价格，参加完我们的满减凑单，你就记住127元单客的价格，
7: 对，
0: 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而且买大草送大草，根数是40根，10克总的这个克数，所以不犹豫，我们还有礼袋给大家中秋送人，都给你完备的准备好了，
7: 很漂亮，鸿运当头的礼袋，一看藏珍堂，大家就知道不会便宜的，在我们自己的门店，这样的一套6000-7000块钱，您送出去那真的是很有心意。但是您知道哈，今天买的太便宜了，1000多块钱，很划算。
0: 打电话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这是西藏的，
2: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初的那个虫草，而且我们不进。
3: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2: 4600。
3: 这里有。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你像我们就是藏珍堂在东方购这边，很多观众买虫草就认这个品牌，
1: 对，
0: 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顾客的好评度啊，包括每次尤其节假日呀、中秋呀、十一呀，或者每年到了关键我们秋冬的进补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东方购这边买好多藏珍堂的冬虫夏草，特别是我们有送礼需求的，或者对于自身的这个进补，对于长辈的这种啊身体的这种啊在意程度要求非常高的，大家都会积极的买大草。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如果在外面买虫草试错成本太高了，朋友们，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自己就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贪便宜或者是不明就是就理的买了一盒虫草送给亲戚朋友，人家吃了是别草是假草是插了签儿的是扎了铁丝的，你说这个多尴尬，可能还会出很多伤那个就受伤的情况，没有必要，要买就买我们认准藏珍堂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没有从来没有过假草的投诉，我们不可能给大家假草的，我们自己在西藏纳曲那边有山头，我们自己有质检中心，而且我们所有挖草的都是有资格证的藏族同胞，不是任何人上去挖就挖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挑选好的虫草运到东方购物来，绝对不会把它什么美化呀染色呀让它看起来更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平时别的品牌没有办法拿到大草的，我们能拿到大草，人家可能拿不到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的，我们是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而且在现在在市面上很多人啊为了谋利啊，人家给你人工草，我们藏珍堂不做这种事情，我们每一根草保证给你绝对不是人工草，我们每一根草都是天生天养草，所以今天大家抢的实在太猛了，总共只有30套，我看现在15套
0: 早就不到了，
1: 都没有了，看多少
0: 套12套也没有了，对，我们再摘掉一个吧，
1: 再摘一个、
0: 刚才我们也有一个观众订购了
1: 9套了，
0: 也就个位数备货，告诉大家最后大草11套，其实我觉得这个给到我们所有观众，有可能来几个家庭，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2组，订个3组，自己家里面留1组。
1: 对。
0: 然后呢，或者你中秋送人，对不对？双方父母家里面各拿一套。就是我们觉得这个11套、10套也走得很快的，
1: 是，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好了您就买，买了以后售后没有风险，还有14分钟了啊，首先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草，真的西藏纳曲的新草，另外包天生天养，是不是人工的，如果你不懂行没有售后或者说没有客服会告诉你，也许稀里糊涂你用人工的这个草啊，你把天生天养的价格给它买回去你就亏了，我们今天坦率地跟大家讲，没有人工草，只有天生天养草，而且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所以没有后顾之忧，今天多订几组，有任何不满意你来售后就可以了，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面，我告诉大家啊，冬虫夏草因为都认可它是个好东西，
1: 对，
0: 市面上面甚至有很多一些不良的手段，你遇到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他用一些手段来给你让虫草弄成好像品相很好的样子，
1: 对，
0: 其实甚至有些对健康是有伤害的，
1: 给大家来看这种黑乎乎的虫草您会买吗？不会买哈，大家都知道黄的虫草好，但是有 N 种方法给它美容，首先喷水让它看上去更新鲜，染色让它看上去变黄，还有用金属粉让它看上去增重的，穿签儿断草，穿根牙签儿显得是根整草的，还有旧草翻新让你以为是新草的，还有浸泡在液体里面让它更大更饱满更重的，做假的方法真的很多，但是大家可能花大价钱买的是这种很劣质的草，在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关键是一定是天生天养草，一定不给你人工草，
0: 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草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大草我告诉你啊，你是能够明显看到这草单克起板会有0.25克，
1: 漂亮、
0: 4根加起来肯定会有1克，
1: 很健壮，很健硕，很
0: 健硕，对的，而且没有说好像草头特别的长，否则我们前面也拿一个草头特别长的，有些说，哎呦，这个怎么感觉那个营养？我们放在这个虫草旁边给大家看，有些你看虫草，它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
1: 哦呦喂。
0: 是不是
1: 这个已经到了尾茬了，所以它的草头长得有点不合比例的长、但是它的虫体真正有虫草酸虫草素的地方却萎缩了干瘪了， 而且它的年头比较长了嘛，所以好像还有点氧化，有点没变的感觉。买到这种虫草有点打水漂了，这个钱很心疼的。
0: 但你看我们的大草在左边，对不对？虫体和草头的比例，包括它的四对足，身上的环形纹都看得非常清，而且还因为是新草，你看看这种自然的这种棕黄色，非常的漂亮。大家在外面你愿意买，比如说大草，对不对？单克500多、600多，不就是冲它进步的营养价值高吗？
1: 没错，
0: 对不对？它的这个筛选的要求难度高吗？
1: 而且送人，人家一打开这一看，真的非常开心。一看肉眼可见，你就算是外行，你肉眼可见你也知道这个很新鲜、很干净、很健硕，不是那种歪瓜裂枣的。我们今天榨成花哈，有一根你觉得不好看，比不上你心目中理想的虫草，我们都给你换一套，没关系的。今天售后就是特别的好，就是让大家在中秋节前把自己理想的中秋礼物先囤下来，少花钱办大事儿啊。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面你就是买啊西藏纳区那边的大草，我看下来很多的一些买虫草的地方价格都是500多、600多，
1: 对，
0: 标明西藏纳区虫草单克大草的500多一克，有些你看只标西藏，不是核心产区，纳区那边的几个核心的县
1: 是
0: 400多一克，哪怕你是什么虫草，但是它不是天生天养的，它是那种什么生态繁育的，
1: 对，
0: 都要可能300多一克。
1: 是的，现在
0: 我们今天大草纳区虫草，今年新草100多一克，朋友们，
1: 真是今天真是下了血本了，藏珍堂的这个厂商，因为就是让大家中秋节过得开心，少花钱，多办事儿，送礼送得体面过人。
0: 今天你只要记住，我们售价是1799元，还给七倍积分，相当于是160几元，除以十单克的价格，167元一克，不是精品草哦，不是那种什么陈草、旧草、断草，新草纳区的大草。这个价格真的就是闭眼如备货不多了，肯定是个位数备货了。我们节目还有10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礼盒、礼袋，包括你也会拿到，我们送给大家。还有这个，
1: 对，
0: 这个加我们的这个主品原礼盒加起来10克40根，
1: 连这个
0: 这种组合，就连我们这个附赠的2克这个8根都有单独的拎袋，
1: 仪式感拉满哈，送给谁谁喜欢。自己留这个，把这个大的送人也可以，或者自己就是想留啊，我们自己就吃点新草也非常棒，反正真的是太棒了，从里到外都是特别新鲜，特别好。
0: 对，我们的大草最后的7组，所以把握机会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藏珍堂冬虫夏草的周末爆杀，爆杀就是仅在周末以特惠的方案带给大家非常给力的组合。中秋之前你要说直播节目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就这最后的8分钟不到了，
1: 对，是的，
0: 卖光就卖光，肯定等不到节目结束，现货都要售罄。
1: 大家先买哈，买了以后你再去寻思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你要是看过我们几场直播，你比比，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过。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完完全全售后无忧的，先下单然后去比，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有一根不入您的法眼，我们直接给你换整套，反正让大家售后特别的满意。今天有礼盒有礼袋，连送给大家的赠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礼盒 和李袋单独送人，自己留着补身体都特别的好。一年四季吃虫草是非常好的习惯。你说我就吃一季，我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一定就是秋天。现在是深秋啊，经常吞云吐雾的这个老爷叔可能整个呼吸道都不舒服，阿姨们可能觉得秋天特别乏，老年人身体虚的，秋风起的时候会觉得身体特别虚，这个时候都需要进补。太燥的东西，太寒的东西咱们不敢吃，冬虫夏草性平非常非常的好，老年人中年人都合适哈。
0: 回到我们现场，真的，我们的大草背后就最后的六组了，
1: 还有六组啊，
0: 对，很快很快就要卖光了。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说福州提到我们冬虫夏草，为什么说啊，既不上火也不燥，秋天很燥，对不对？你要补的话，我们说，尤其是啊，要补肺益肾的，或者年纪上去之后身体消耗亏空比较厉害，体质弱的老年人，
1: 是，
0: 包括你在身体的痊愈恢复期，或者开了大刀动了手术，对不对？身体机能下降，这些人就我们都很建议大家来吃虫草。
1: 是的，给大家再看一眼古籍里面是怎么描述冬虫夏草的，因为它入肺肾二经，它是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的，就连天山雪莲、就连野山参都没有这个殊荣，但是冬虫夏草就在古籍里面被称为专补命门，而且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三大补品，但是性质温和，所以啊，很多的人群都很适宜来吃。送礼送给谁，谁喜欢，不会说送给人，人家说哇有糖太寒太燥我不敢吃，你送冬虫夏草出去，我想大家都会非常灵敏你的情，他也不会转送别人，不会说我送个很油的月饼，我又送给娇娇吧，我自己不吃，我再送出去，我会留着自己吃，我会真的很领你这份情。
0: 对，最后的大草还有四组啊，大草在我们这边再看一下，买8克32根的大草，送2克10根的大草，总共就是10克40根，这个大草今天是1799元，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今天我们大草在东方购的直播现场相当于是1600多，
1: 对，
0: 你除以10算一下167元单克，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
1: 没错，
0: 会说今年你可能618看到了，周年庆看到了，对不对？后面什么双11再会看到，中秋什么还有什么特惠的节目吗？爆杀中秋前直播就是现在最后的5分多就不到了，
1: 它叫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大家先抄底，有任何不满意我们给大家全额退款。
0: 福州你再去加一个，因为最后三组了，最后只有三组了，来一个家庭自己吃，给长辈送人一套就没了，
1: 没了，
0: 所以现在一定是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1: 最后4分钟赶紧抢起来。
0: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对于我们的介绍可能还有质疑，但是跟你一样买过的观众这么多年，给藏珍堂留下什么评价？
1: 对，
0: 一直买藏珍堂，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
1: 没错，
0: 一直回购，
1: 感觉
0: 品质佳，
1: 没错。这个我仔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观众朋友自己拍的图，买家秀啊，他的我们的这个评价是回购了很多次，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我们特意把他这个图放大了一下，朋友们，您看是不是根根都？就是饱饱满满的，很健硕的，颜色很亮堂的，甚至比我们跟娇洁啊拿在手上的样品看起来还要漂亮，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不是样品，就是大户里随便拿的，也许您拿到的比他这个还要好，买了很多次了，每一次都很好，没买过别家的，是我们的铁粉，值得信赖，一如既往的好，就相信藏珍堂，有礼盒有礼袋，送人很大气，回购了无数次了，一直回购，吃过虫草的人，感受到虫草好的人都会一直回购的，而且不会轻易换品牌，因为怕试错，可能一试错就是几千几万的损失，一定买好牌子啊。
0: 对，最后的2组大草，而且大草如果说你要参加完凑单，那更厉害，订2组或者直接订3组，金额也满了，件数也满了。大草你看看，127元，朋友们
1: 划算，
0: 真的不可思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或者你说我就是想入精品草，我就是入手门槛不会再高，大草那个金额我都不想出到将近1800元左右。那大家看福州前面我们那个精品草，这个精品草我告诉大家，这个构成啊其实性价比也特别的高。今天我们这个就是精品草，它是买8克40根送2克10根，是10克50根，价格是1599元，也有7倍积分的，这个相当于是1400多，单克价格148元，就是你说我单克价格死死的要卡在150以内的，那你闭眼入这个组合。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也是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今天如果你是常规草参加我们的凑单的话，108元一克，
1: 对，
0: 这都不是什么100几十元一克，108元110元一克都不到， 什么草？纳曲新草、精品草，根根保真，根根保产，这个品质
1: 的。是的，这108不是断草啊，我们是整草，不是旧草，是新草，不是四川草，是西藏纳曲草，保真，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天然草。有任何不满意，给大家包退换，售后无忧。最后一点点现货，大家先抢起来。要售后，要退货，到时候你再来跟我们要求售后，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的，订购吧，我们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附赠完备，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金鼎草和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大家都买得很近，你也不要再等再考虑了。中秋之前藏春堂的我们的这个爆杀的直播就是这一档了，后面都不是直播节目了。
1: 对的，所以大家今天能有现货赶紧订现货，大草不是每档能见到的，这个价格的大草更不是每天能见到的。也许你在外面看到你会觉得价格特别便宜，但是考虑一下是不是纳曲草，是不是新草，是不是天生天养草，千万不要拿天生天养的价格买了这个人工草。而且我们今天还帮你售后啊，大家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没有任何的问题，先把最后的一点名额抢起来，手慢了就没有了，人家就抢走了。
0: 对，精明的观众是把整个秋冬季节你要买大草要待着爆杀机会的所有秋冬进补，家里面吃的虫草送你的虫草都备齐，价格真划算。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安吉白茶，我相信呢，很多人呢说春天到了，咱们要到踏青的一个季节了，不光要喝喝茶叶，还要是什么呢？出去旅游一下呀，远途啊，包括去到山里头，咱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说软壳的外套，也就是咱们所说到的冲锋衣必不可少。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现在看到市面上一看冲锋衣啊，价格都很贵的，两三千甚至更贵的一个价格。我们既喜欢是什么呢？咱们的防水性能要强，而且关键颜色要好看，性价比还要高。今天全新品啊，我们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来自于保罗彼得的咱们的男士女士的户外冲锋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价格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微笑，你好。
4: 哎，瑞瑞你好，大家好哈。大家可以知道，首先了解一下保罗彼得这个品牌哈。现在叔叔阿姨们啊，穿衣服啊，他衣服的选择特别的多，咱不缺，但咱们还是在品牌上非常的在意。大品牌，全国线上线下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徐家汇、前滩这边都有他的门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户外休闲文化、露营这种爬山，那现在特别流行这种为主，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啊，特别的实用。
3: 是的啊，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呢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首先女款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最热卖的就是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安哥拉红，包括还有我们像这个樱花粉，
4: 是
3: 粉色系也非常的好看，因为拍照啊特别的出片，包括还有咱们经典的黑色特别的显瘦。
4: 是的，
3: 女士今天呢就是这三个颜色，
4: 对的，
3: 男士款的颜色我觉得今天也很出彩，
4: 也是三个带给大家。除了咱们和女款一样，同样有一个经典的黑色，大家男士很喜欢，它是个情侣款，男女都有黑色。还有一个女款有安格拉红，咱们男款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呢？柠檬黄色。这个黄色现在是什么？大家非常知道了解，叫一个鸟牌。
3: 对，
4: 几乎都像是一个同款同色。那个价格要卖6999。
3: 对，是。
4: 还有一个咱们叔叔阿姨现在很喜欢的是什么？就咱们说的藏青色。
3: 对。
4: 但这个藏青色呢，我们有一点加了，叫高级灰。它是高级蓝灰的藏青色，和过去感觉没有那么重了，对不对？显得更加年轻时尚。
3: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抓紧来抢，而且关键是什么？一件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4: 对，
3: 今天呢，哎，老两口一人一件，对吧？您看颜色怎么去搭配？同样，你比如说都选黑的也行，
4: 对，
3: 或者是说绿色和红色搭也行，对不对？
4: 对的。
3: 所以反复强调，今天两件带回去只需要不到400块钱，
4: 是。
3: 而且关键啊，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呢，我觉得特别的舒适度很强，
4: 特别舒服，
3: 对吧？很舒服，
4: 对的。
3: 一般情况下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哎呦，一听见冲锋衣或者软壳外套的时候，是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感觉？
4: 对，
3: 完全没有。首先呢，今天的面料特别舒服，同时而且版型做得特别的好。它首先呢，今天的领子啊是可以做到立领，因为我话筒别在这儿，我没立啊。
4: 对，
3: 观众可以看到啊，它基本做一个立领，户外呢你都基本上可以用到。背面呢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连帽款的一个设计。
4: 对，
3: 而且这个帽子我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
4: 是，
3: 它这个帽子呢，它不是两片式的一个设计。来，因为什么呢？它是三片式，
4: 对，
3: 我把它戴起来您就知道了啊。您看到，
4: 是，
3: 首先我们说了，尤其是在比如说咱们出去野营的时候，或者出去踏青的时候呢，怕下一些雨，那这时候呢帽檐一定要宽。它两片式的话，它做起来帽檐没有这么宽敞，而且关键呢，从侧面您看到了咱们能遮雨的地方啊，基本上还是比较宽大的，做到这样一片。所以三片式的设计呢，今天呢更符合人体工学的同时，而且这个帽子只要你比如说，哎，我做到小立领也是更加的一个挺阔。关键是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说到了，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真的是卖1999块钱，我觉得都非常的值。
4: 是，
3: 而且呢，观众您可以看到它的拉链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贴合，对吧？
4: 对，
3: 看看
4: 这个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防水拉链。拉链不但是防水型的， 而且它两边口袋也叫超大的防水型拉链。
3: 对，
4: 这个口袋的开口是一般口袋的一倍大。
3: 是，
4: 对，
3: 而且它全部都做到了压胶，对吧？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平整的同时，还有就是刚才这个魏潇说到的，
4: 对，
3: 它的整个的口袋做的特别特别的宽大。
4: 是的，
3: 这个里头您比如说放钥匙啊，放手机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出去野营、出去要是这个踏青的时候，不需要身上再背太多的包包了。
4: 没错，没错，
3: 对吧？
4: 是的，哎，
3: 东西全部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4: 保温杯啊都能放。
3: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它在咱们袖口的地方还做到非常好的一个
4: 这个
3: 子母贴这块。
4: 对的，
3: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更好的做到一个防水的一个性能，
4: 是
3: 对吧？
4: 是
3: 根据您的整个的手腕的一个宽度来进行一个调节，
4: 没错。所以姚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衣服从大小长短来说穿起来都很好。
3: 是，
4: 人一二身高有1.7米左右了，
3: 对，是
4: 我身高是1.8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穿的都不用是最大码，照样让你感觉到宽松和大方哈。这样的衣服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有这种穿着感。为什么上海现在这个春天大家感觉到了？哎，白天的温度可以到12到14度，现在外面降温了，已经快到4度了，好像一般晚上是在2度到1度，
3: 是
4: 早晚很凉，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喜欢早锻炼的叔叔阿姨们，
3: 对，
4: 穿衣服一定要当心，
3: 是，
4: 但是还是羽绒服，还是厚的毛衣嘛，我也不想穿了，
3: 对，
4: 所以大家就看到没有，薄薄的。就这么一层，但是这一层它是高科技，它对内里边它是有一个保温层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打开给您看一下里边的保温层，你看摸上去感觉手感特别的细，
3: 很舒服，
4: 对
3: 对，
4: 一轻身我今天里边就一件衬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这么一保温，我刚才外边去我一点都不凉。那第二点，它本身这个衣服的表面还有具有非常好的防水性，就是我们说的抗湿性，
3: 是，
4: 所以说下雨我也完全不怕，因为旅游的时候万一有这个事儿。第三点，透气性也非常好，怎么想见？为什么？过去是这种硬邦邦的，现在多软啊，朋友们，现在多软啊，对不对？所以有个名字叫软壳衣嘛，又轻又软又舒服又潇洒，而且什么都是免熨烫的，
3: 对，
4: 直接这么一穿，你看。
3: 很挺酷，
4: 对，就在这个身上，所以说这样一件衣服就是在上海这个季节，3月份、4月份、5月份，
3: 对，
4: 最当穿的，那么多厚的不用穿了，穿了也热，但是呢，一有风凉了怎么办？咱就这件软壳衣打天下了。
3: 而且这个软壳衣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刚才忘记让观众朋友来看了，它里边呢还有一个拉链的一个设计。这个拉链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家里头有那种，比如说两件套子母衣，
4: 是，
3: 就像我们说到的里边是羽绒类的这种，哎，你也有拉链的话，适配性你可以是配在你这件衣服里头穿的，
4: 对
3: 对
4: 对，
3: 对吧？你比如说像羽绒的衣服，你可能觉得说再过一段时间天气相对比较热，白天穿不住的话，那把里边的内胆但凡有拉链的话，您可以套在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外套里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里边的整个的做工做料啊，就确实显得特别用心。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的检测报告啊，首先您会发现咱们的甲醛未检出，对吧？包括异味、无异味，所有的这些标准我们全部都是在符合的一个范围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呢？您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了，咱们明前，尤其是在清明前啊，特别容易下雨，南方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出去万一没带伞怎么办啊？您看到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沾水的等级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2到3级，对吧？所以您看，具有抗沾湿性能，所以反复强调了，这件衣服呢，不光是说咱们出去远足啊，或者说呢出去踏青的时候穿，一年三个季节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对了，请大家再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门店当中啊，价格就是2999。2999，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价格2999，
3: 是
4: 今天在东方购物只需要多少？199带给大家。
3: 对，
4: 除了衣服之外，大家可以想见，我们还会给大家送来5双袜子，
3: 对，
4: 也是保罗彼得的高棉啊，高棉中厚款的袜子，也是这个季节最喜欢的，
3: 是
4: 门店将近70块钱左右啊，15到20一双。今天199的价格，再送价值70元的5双袜子带给大家。哇，
3: 性价比拉满，而且关键呢，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尺码方面的问题啊。今天的女士款呢，咱们看到一共有5个尺码，基本上像人家呢是穿的是 M 码，咱们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L 码呢是100到115斤的 ；XL 码呢咱们是115到130斤，双 XL 码。是130到145斤的，3XL 码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60斤，真的啊，我们大尺码今天的备货特别的少。当然还有我们的男士款啊，男士款也是根据体重来进行下订单。咱们现在男士热销的是什么？3XL 码也就160到180斤的，今天男士最大可以穿到200斤。
4: 是的，一定要加油哈，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为数不多，而且今天颜色 尺码都非常齐全。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反复强调了一件才是199块钱，所以呢叔叔一件阿姨一件呢我们都带回去。女士款现在这个红色在热销当中、男士款今天这个藏青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呢，咱们价格都是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衣服带回去，同时还要送给大家5双高棉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在咱们的保罗彼得里边要卖
1: 70块钱，
0: 70块钱，对吧？
1: 而且是春季当中啊，应该来说咱们小的单品卖的非常的好的。
0: 对，是。
1: 因为呢，这个袜子它是做到了75%以上的高棉，而且那个螺纹的收口特别的宽，哎，这样宽的话，叔叔阿姨现在都喜欢。为什么？它容易固定在小腿脚腕子上。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脚弓位置这边也有螺纹的这样一个加固，所以说呢，穿在脚上吸湿排汗特别的好，以前从来没有过，因为199元的价格再加赠赠品，其实很吃力的。
0: 对，
1: 在这档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下，
0: 因为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档直播，所以有赠品给到大家。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种户外的这个特别软的软壳的这种休闲外套呢，现在很流行，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鸟牌里头，一件下来5000-6000块钱，
1: 4位数、5位数的都有。
0: 对
1: 的，一个呢，第一就是说它这个品牌啊彰显了一个档次，第二点就是它用的这个衣服的材质啊，咱们可以说是高科技的，它们叫功能啊什么材质，所以说但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它毫不逊色。第一点，咱们穿这样的衣服就知道它就得防风防雨，对不对？咱们出去旅游也好，我上下班通勤也好，年纪大的人平时穿穿也好，一定要让大家穿着舒服，能够晴天也能够雨天，
0: 对，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啊，说到底是男款还是女款？今天男款女款都有。颜色呢，我们和观众来说一下啊，人家身上这个现在的安哥拉红色，尤其是女士款走得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拍照太亮眼了，出去但凡要是户外拍照的话，你第一眼肯定看到的是我，对吧？这个安哥拉红色，包括还有是什么？如果说你想和这个爱人呢一起分享，要比较显瘦的话，要比较耐脏的话，你选择咱们经典的黑色。
1: 是，
0: 当然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粉色系啊，这个樱花粉，就是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皮肤特别的娇嫩，而且呢颜色呢做的调和的非常的融合。
1: 再过一个多月，樱花就要开了，
0: 对吧？哎，我也刚想说，这个你要是去拍照的话也很好看。
1: 好看，
0: 这是咱们女士的三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也有三个颜色，
1: 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哈，一个经典的黑色显得很酷炫，男士的衣柜里边最多的颜色就是黑色了，对吧？就是这一件黑色，而且黑色的标记也显得特别的亮眼哈。保罗彼得带给大家2990的门店价格，还有一件就是比较出挑的了啊，可能很多年轻人或者叔叔喜欢我出挑一些，因为我看他们选择一些，比如说跑鞋，
0: 对啊，
1: 这种运动的感觉就喜欢出挑一点，这个颜色也非常好，这个颜色其实备货很少。还有就在我身上肯定不出错的，就是我们叫做是藏青色，对吧？
0: 对，是。
1: 但这个藏青色和现在的高级灰啊整合在一起以后，您看整个衣服穿上去啊，人显得非常的精神，因为那个灰色呢，第一点很有商务的感觉，对吧？第二点以后呢，还有一种露营风，因为你看好多那个好看的吉普车呀，露营的一些道具啊，都是以这种灰色藏青色为主，所以说你不管什么年龄穿上去以后呢，都会让男士啊显得既这个有一种户外的感觉，也显得比较有一些文化和深度，对吧？
0: 是，对。
1: 所以说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到底它这个防水是怎么能够体现的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0: 我们做实验来看看。
1: 对，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袖子这个地方，你看哈，就把这个水啊往这一倒，你看是不是？
0: 你看，
1: 对，它全部是滴水不沾的，
0: 哎，
1: 直接就出来了。对，直接一抖，您看到没有？直接一抖，这个就完全就下来了。
0: 对，
1: 水一点也没有。
0: 所以咱们在城市里头穿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啊。
1: 但今天我们还可以再多一些，就是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厂商说啊，他说叫我往这个衣服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往这儿再给它兜起来。对，兜起来给大家展示什么呢？

0: 呢，我们有呢抗沾湿的性能呢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咱们户外穿没问题，而且关键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型特别好，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型啊，就是你觉得看起来特别邦邦硬的那种材质完全都没有，材质非常软和，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同时挺阔性还很强。因为为什么呢啊，我让观众朋友看一个细节，就是我把这件衣服全部翻过来让观众朋友看细节，没有什么针头线脑的地方，包括在整个里边咱们做到的一个压胶，您看都做得特别的好，对吧？
1: 是，
0: 包边也做得很好，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帽子的地方，我刚才说了不是两片式，三片式，连咱们的帽子都做得非常的挺阔。
1: 是，
0: 同时还有就是什么呢，您看在咱们整个的后背的这一块啊，
1: 对，
0: 颈椎这块，
1: 它这个保温层做的和前面材质还不一样，
0: 对，对吧？
1: 这个您拿回家自己可以体会一下，对不对？
0: 是，对，
1: 整个的帽子三片式，
0: 你看看
1: 大身的衣服它做的是六片式的设计，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为什么是现代高端的奢侈品牌他们都会做六片式的软壳衣，就这个剪裁穿上去人显得很精神。
0: 是的啊，观众您看到的这是咱们衣服里边的一个剪裁，所以就说了，您别以为199块钱可能针头线脑多，拿到手之后你会担心说，哎呦，我怎么没有多买一件，
1: 对
0: 吧？
1: 而且还有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你很多啊买的这个商品啊，真的是简单的一个什么的马甲袋，对吧？
0: 对，
1: 一个透明塑料袋，这个应该来说不是咱们品牌服饰的这个档次和追求。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包括这个口袋上面。这个口袋都是保罗彼得的专用的门店专用口袋，您看上面是什么的，给大家有品牌标志的，这个好多人一看，哎呦，我这个买 LV 包什么的才会这样，对不对？这是专业的，再加上你看品牌的标志，吊签上和衣服的 logo， 咱们可以说是三证合一啊，是真正大家熟悉的经典的大品牌的做工，今天完全体现了。
0: 而且关键呢，今天不光买回去外套，咱们还有赠品啊，那个赠品呢，我们放在那个台子上面，观众也可以看到，整个一盒的高棉的袜子啊，
1: 是，
0: 一共有5双，男款女款，今天不管你买什么都会赠，
1: 哎，对，要么男款的5双，要么女款的5双哈，
0: 对，
1: 袜子都是均码带给大家，肯定穿上去非常的舒服，
0: 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很多顾客还是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尺寸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呢都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根据体重下订单其实就可以了。女款现在走的好的是什么呢 ？XL 码和双 XL 码，今天女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60斤啊。当然，咱们的男款呢今天也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3XL 码现在走的最好，因为体重是在160斤到180斤的这个男士居多啊。
1: 是，
0: 今天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到200斤，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爆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关键我觉得这个季节特别的好，开春了，很多的书友会说，哎呀，我们要踏青出去，包括呢东方购物最近呢，人家给大家介绍很多旅游的目的地，都吸引着你，无论是国内国外，包括呢还有就是说哪怕近郊游，咱们出去一下，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现在基本都要穿这样的冲锋衣，对吧？
1: 对，
0: 咱们出去户外的时候就怕是什么呢？万一有零星的小雨，
1: 是，
0: 包括呢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叫的是什么？软壳休闲外套，其实啊，穿在身上啊，和你平时穿外套没有什么区别的。
2: 我这两天看你们台里边推送那个南极回来，
0: 对吧？
1: 但衣服
0: 你看，全都是这样的，
1: 都是这样的衣服，
0: 对不对？
1: 当然，它可能里边衬得更厚一些，
0: 是。
1: 但就是应对这种啊极寒或者风雪极大的天气，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单纯的温度低啊你就难受，它是因为温度低了，但是有风吹。

0: 对，
1: 由于把衣服打湿了，所以说人反而容易得病。所以而言，咱们这样的衣服啊，为什么说是人人必备的？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它就是现在很符合，早晚很凉。你看它12度到1度，13度到2度，你现在出去试试看，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又伴随着这个雨，
0: 对，
1: 梅雨季节还没来呢。
0: 是，
1: 一到梅雨季节来，你再接送一个孩子你就知道了，是多么的麻烦。
0: 对，
1: 像我们这样还要骑助动车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家里边到地铁有一段路，
0: 有一段
1: 路，我必须得开助动车。所以说每次回家就是担心，要么冷，要么是地铁一出来下着大雨。你有了这个冲锋衣，因为你回家反而助动车倒是3-4分钟的事儿了，
0: 对，
1: 有这个就特别方便。
0: 而且呢，像男士朋友啊，一般情况下不带在身上带伞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出门老觉得我有一个帽子一戴，对吧？这个你看解决问题吧。
1: 超市买个菜也方便呀，
0: 对
1: 不对？接送一个小朋友也好，所以说男士他本身喜欢是比较利索，或者说比较懒的，
0: 对，
1: 他这个是必须的。所以家里边咱们叔叔阿姨接下来错峰旅游，过去的，因为他时间长了。总是有一些氧化，您就可以换件新的。而且过去的，比如说那是种原先的又重又响又硬，对不对？您就别穿
0: 了。那种材质，我觉得温老师说的特别贴切生活啊，就是原来那个材质啊，穿在身上像一个盔甲一样不舒服，特别的硬邦邦。第二个是什么呢？稍微一动啊，那个哗啦哗啦响的声音特别的这个厉害。今天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我们啊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尤其像我说到的，今天现在这个红色女士款走的特别的好，大尺码的备货不多，因为这个特别的出挑。一出去拍照的时候，别人第一个看到你，颜色特别的有台肤色啊。女士款除了人家身上穿这个安哥拉红之外，还有就是这个樱花粉也很好看，我待会儿会上身给大家去试试看的啊。
1: 是是。
0: 如果你说哎呀我要耐脏一些，包括呢我可能要穿的显瘦一点的话，你可能选咱们的黑色系。女士今天有这三个颜色，
1: 三个颜色。
0: 男款今天也有三个颜色，
1: 也是三个颜色。一个呢就是说它是这一件就是黑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纯黑色的。作为男士首选啊，你选黑色肯定没得错的。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就是给自己儿子，给自己年轻的老公，对不对？孩子刚刚读大学，咱们就给他来一件这个衣服。
0: 对，
1: 年纪轻，穿得出跳的。有些叔叔也喜欢穿这个，里边弄一件短小精干的跑步，
0: 对
1: 不对？特别的棒啊！然后还有这一件，就我现在身上穿的，其实它是一个藏青灰色啊。我今天看上去也是蓝色稍微少一点点，灰色多一点点，叫藏青灰色。
0: 是，
1: 这个是人人必备，大家可以看嘛。真的把它一拉起来的话，你整个人感觉特别的精神
0: 啊！我来说啊，因为呢，这个微笑老师的话筒别在里头，您看它一立起来。像一个小立领一样的，对吧？包括这个帽子，它是一个三片式的一个设计，它不是两片式。两片式呢，容易比如说它没有那么的挺阔。包括你看，咱们做了一个宽帽檐的设计，这个尤其是针对你在户外的时候，包括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你看有它其实就可以。包括整个衣服穿起来，您看看我们魏夏老师在运动的时候啊，没有那种哗啦哗啦的声音作响，跑步也好，出去旅游也好，哪怕你现在上每天早上或者说下午呢要接送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也好。穿着起来咱们都显得非常的精干，这个拉链还是个双拉链，对吗？双拉链，你看从底下，你哪怕坐一个地铁或者骑重度车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地下绷在底下，对吧？您看看就特别的方便。我觉得啊，这个衣服真的是大牌里边他会想到很多细节性的一个设计哈。
1: 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吧？很舒服，
1: 很轻松。对，而且大家可以想见人不想穿的多难受。像我今天你看一件衬衫贴身，
0: 对，
1: 再加这一件还真的就是够了，因为它这个防风保暖性，这是一般的衣服还真比不了，人家就是专业的，
0: 对，
1: 给户外朋友来穿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说了199块钱不糊弄大家，不是有一些很多观众说，哎，我买家秀和卖家秀两回事。咱们今天啊翻过来之后，您看看里边的做工也很细的，没有那种针头线脑的地方，包括在里边我们整个的拉链也全部做到一个压胶的设计。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很贴心的又做了一层的这个拉链，就比如说。如果你有那种子母衣，里边有这个羽绒的这个，比如说内胆，哎，你今天如果有贴合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拉链拉起来，然后呢里边再加一层，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整个里边做到的，您看这个帽檐是不是？你看很立体，对吧？没有那种特别软趴趴的现象在的同时，
1: 对，
0: 包括在咱们这个比如说大椎的这块啊，颈椎的这个部位。是不是还有做的材质是不一样的？这块呢是专门咱们的保暖性能做的特别的好，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是我们普通的我们保罗彼得自己的叫夹克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吧？
1: 对不对？ 和它材质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这是夹克衫，这是带有软科的功能衣，它是完全两件衣服。
0: 是，
1: 像这样一件衣服在我们门店也是999元，嗯，但是它下了雨以后，
0: 对，
1: 它这个水可能就会渗透下去，
0: 全都湿了，对，对吧？
1: 大风温度上来以后，它的保温性就不及这一件
0: 了，不够了。
1: 对，
0: 是，
1: 所以说这是可能你家里边平时啊，我夹克衫我也有的，嗯，不一样，这是夹克衫，
0: 对，
1: 好看的，但我们也只是要卖999，这个软科冲锋衣要卖将近2000多。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抓紧时间要来，我们赶紧要来订，因为今天不光是衣服带回去，咱们今天还有袜子送给大家，
1: 是
0: 男款送男款的，女款送女款的，而且一送不是送一双，送了5双带回家，
1: 五双带回家啊，平均一双15到20块钱左右，门店当中是70块钱，嗯，一个春季精品卖得非常好的一个小东西，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嗯，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根据咱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尺码，女款的今天一共5个尺码啊，现在呢 XL 码也是后来者居上，115斤到130斤选择 XL 码，130到145的选择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的咱们选择3XL 码，男款现在呢也是大尺码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大尺码呢平时有时候比较难买衣服嘛，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男士呢最大可以穿到200斤，嗯，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这个衣服啊，真的让我自己看我也自己会留一件，199块钱，
1: 199，对，
0: 对吧？
1: 这个是等于是人人必备的。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什么？第一点，特别喜欢出去旅游，
0: 对啊，
1: 闲了空了以后带上老人或者带上孩子错峰旅游，
0: 是。
1: 而且接下来我看，旅游的季节也非常的多，一会儿是孩子会春季放假，
0: 是
1: 一会儿嘛还有这个五一黄金周，
0: 对，
1: 其实很快，马上6月份以后一考试完，对吧？
0: 对，你看每个月几乎咱们都要出去溜达一圈，
1: 对不对？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有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就是说咱们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出行，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就是说，假如说像现在说太阳一好，就要出去走走，
0: 对，
1: 或者说早上晚上吃完饭要坚持走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每一个人啊，都一定要有一件衣服啊，能够抵抗这个温度上上下下。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有点像什么？像北京，哎，以前北京才会这样，早晚凉，对吧？中午热。今天咱们已经感觉到了啊，中午好热，但是晚上你现在出去，你感受一下，不穿上这样的衣服，你还真受不了。
0: 我觉得这种衣服特别好的是什么？防风防雨，对吧？有一些呢，你可能比如说针织衫呀，或者说一些毛线类的羽绒服，
1: 呢大衣。
0: 对吗？你羽绒服早晚穿可以，你到中午的时候你觉得又热的穿不住，对吧？但是突然又嫌冷，穿上又嫌热，这个衣服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应对。很多的这个阿姨会说，人要你换一个粉色的上身看一看，这个粉色系是不是今天也很好看？
1: 对，
0: 樱花粉。刚好过一段时间，哎，你比如说去到无锡啊，去扬州啊，刚好去赏樱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粉色啊，显得人特别的娇嫩，特别的提气色啊。所以您如果喜欢这个粉色的话，咱今天呢一定也要抓紧来抢安哥拉红色。刚才在热销当中，我刚才一穿完。这个红色，咱们的这个粉色啊，咱们电话线立马飙升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女士啊，
1: 你今天穿着粉色好适合。
0: 我觉得这个粉色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对吧？
1: 对，
0: 您看看，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两个口袋特别特别的大，就是如果你要是出行的时候，你那个手机本来就大，包括女士出门要装一些什么纸巾啊、湿巾啊、口红啊，对吧？一大堆的东西，这个就会完全解放
1: 双手。拍照片的话，有的女孩子会有两个镜头，
0: 对吧？
1: 另外一个镜头你放在这口袋都行，因为那东西很贵的，对不对？
0: 是。
1: 完了，有的是得有一个充电宝，现在很多要拍照、直播啊，这个充电宝它一直要有的，所以说。这么大的口袋，针对男士来说呢，你实用点的，比如说保温杯，对不对？你要还有各种的钥匙啊，各方面的东西。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就是说它是带有拉链的，所以要言咱们出行的情况下，你真的往外地一跑，
0: 对，
1: 又是大家的身份证、火车票、飞机票啊等等的护照等等，你看到没有？是不是
0: 对
1: 这么大？是吧？都是可以放一个大的 iPad 了，大家可以看到没？因为现在数码产品大家带出去的几率非常的高，就不要说左拿右拿了，重要的东西就往里边这么一放。
0: 对，
1: 而且它每一个都是带有什么？带有隐形概念，以及是压胶的，压胶就代表有风水。拍上来你放心，里边的比如说这个折是纸做的，对不对？那么以前还有人民币啊什么的都不会打湿，这一点来说也特别方便。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墨绿色系啊，就这个藏青色、藏青色系现在卖的特别好、这个马上要断货断码了。如果你要盯着这个颜色的话，咱们一定要抓紧啊、因为呢就这个上身呢特别的显气色，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
1: 是
0: 对吧？但如果你要说哎我是年轻时尚的爷叔的话，我就建议你选中间的那个黄绿色，它看起来是黄色，但是其实是绿色。这两个颜色在某鸟当中其实都是很热销的。
1: 对，
0: 人家那一件都是将近在7000左右了，
1: 6999，
0: 对不对？
1: 这是打底的，7000-8000都有，
0: 7000-8000都有，甚至有过万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就说了啊，这个衣服穿起来特别舒服。同时，你看我刚才换完的这个红色，我再让大家看一下里边的材质啊，您看看里边，我们摸起来特别的舒服，它有点像那种暖绒的感觉一样，
1: 对吧？
0: 而且呢，您看啊，我们里边。也做到了整个严丝合缝的一个压条，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最近呢，比如说你的羽绒服有那种内胆，有这种比如说有拉链的，我们依然可以配在咱们这个衣服里边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转过来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转过来您看到这个帽子啊，它今天做的非常非常的挺阔，你看到它是三片式的一个设计，
1: 是，
0: 所以您看到了吗？三片式
1: 设计，你那一片式的经常会塌掉，对不对？
0: 它那个不塌的同时，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你看这块咱们说了，在整个的肩膀大椎的这个位置啊，
1: 它这个材质用的和整个大身的材质它不一样的，
0: 它不一样的啊。
1: 它具体的功能您回家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是就是加分项，这是加分项。
0: 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在接缝处啊也是有压胶的，所以做的都是很精工细作的感觉，
1: 非常精工细作，
0: 对吧？
1: 对，就是专柜正品，现在按照是高标准做的，但是价格真的是没想到，
0: 199。
1: 对，因为现在咱们实话实说，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可以选择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品牌 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得把价值感也给您拉满。不是说一件东西非常好啊，最后一看，哎呦，我花了6000多，别人这个衣服1000多，好像也还不错。我们今天是199，哎，就这个质量、这个品牌、这个感觉，您随便到上海去这个去看，你心里边都会觉得很踏实。
0: 你想199，咱们在夏天买一件 T 恤衫，对吧？你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199带回去，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袜子5双带给大家，
1: 对，
0: 高棉的，女士和男士的都是5双，当然在颜色上面呢，可能有一些细小的一个区分。女士的颜色更浅一些，而且我觉得光这5双袜子，咱们在专柜里头买就是70块钱，今天都作为赠品带给大家。
1: 对，
0: 尺码方面，最后赶紧要来看一下啊，这个樱花粉色现在呢，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双 XL 码现在女士130到145斤的卖得特别好，包括还有 XL 码115到130斤的，今天女士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60斤，男款今天也同样有5个尺码，现在走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双 XL 码和3XL 码。男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200斤，
1: 对，够大，真的
0: 够大了，对不对？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彻底爆线了啊！有很多顾客都没敢相信，说这么好的一件外套199块钱，
1: 对的，
0: 还要再送五双袜子，
1: 还有五双袜子，对，所以说大家也是慢慢看明白了，因为类似于这种感觉的衣服啊，好像大街小巷都有，
0: 对，
1: 真的是，我这话说了，从100多的到10000多的都有，
0: 是，
1: 所以说消费者还真的擦亮眼睛要看，所以我们帮您区别，这个名字叫软壳衣，所以它又软又轻，还能起到现在好的冲锋衣的这种效果。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保罗彼得在咱们线下有很多的
1: 门店，
0: 对吧？你不是说像那种网上的这个产品，哎，我看一看哪有卖的 A4 线下没有门店卖，对不 对？咱们是可以线下去比，而且这件衣服在线下的价格不便宜。关键呢，我刚才呢，供应商还专门让我看了，观众朋友您可以打开咱们保罗彼得的官网，您去看一下，他们一件的短袖下来可能都是100多200块钱，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件衣服啊，买回去捡着宝了。女士款呢，现在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卖的最好的呢，还是刚才任燕穿到的这个安哥拉红色，因为我说了，红色特别的出挑，你无论在景区也好，出去比如说踏青也好，绝对是人群中最亮眼的 C 位。
1: 本来没赶上马年买自己那个颜色衣服的朋友，
0: 对
1: 不对？本命年也这个红色也很好，
0: 拍照一定是 C 位的，
1: 对
0: 吧？很漂亮，很抬肤色的，
1: 这个、叫马上美丽，马上健康。
0: 所以如果你要选这个安哥拉红色，一定要抓紧，马上快要断色断码。还有就是人家身上穿这个粉色，马上快到樱花季了，对不对？很多大家说，哎呦，这个粉色特别好看，很娇嫩，显得呢人气色特别的好。当然，如果你说我要耐脏显瘦的，你就选择经典的黑色。
1: 是。
0: 我觉得黑色稍微有点点沉闷，你还是可以选择这种亮色系啊。
1: 对，
0: 男款卖的最好就是微笑老师身上穿那个藏青色，
1: 黑色、黄色还有这个藏青，大家可以再看一眼啊、哦，真的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耐看。哎，上了年龄的这个男士啊，
0: 对，
1: 在选择颜色的时候，现在也是要比过去深邃了，不简简单单只是黑色。以前男士哥哥们要帅点的话，又会选择一个白色，
0: 对，
1: 不需要了，不需要这么出挑的颜色。现在都是有一点的像这种中性的颜色，有点大地的色系，但这个大地色系的又偏于灰色系。灰色系可以说是今年整个服装色系当中非常时尚的一种。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快速来看一下咱们的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女士款现在呢，我们说到了安哥拉红色和粉色呢，我们的 XL 码和双 XL 码即将要断码了，观众朋友们，这两个尺码现在走得特别好，因为今天女士最大可以穿到160斤，男款同样是双 XL 码和三 XL 码走比较好，这两个尺码呢，现在就是魏笑老师身上穿那个藏青色，马上快要断码了啊！
1: 180，
0: 对对对，是，像这个最大的男士今天可以穿到200斤，所以我们说了，如果说身形比较魁梧的一些男士，今天要选择这个衣服，一定要抓紧。我们今天不光衣服带回去，还有五双高棉的袜子送给大家，男款、女款今天都会送给大家啊。男士和女士的整个的这个袜子的颜色还是有些区别的，但关键是这么好的衣服，咱们出门踏青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拍照也好，哪怕在上海最近呢阴雨比较多的天气穿，
1: 上下班，
0: 对吧？都可以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呢真的是不预约，因为为什么呢？199块钱，
1: 199，
0: 对吧？
1: 又有五双的袜子，
0: 哎，是
1: 色系有这么多，你要知道备货也不容易，更关键价格压到了供应商的嗓子眼了，
0: 是
1: 的，有的时候他们说是义务劳动了，对不对？就是给咱们消费者图一个实惠。同样，请大家把握机会，先下单先得啊。
0: 是的啊，即将要断色断码，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Thank you.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理智神皇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个点儿可能大家已经有点饿了，然后想到吃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有一杯牛奶，你能想象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牛奶和面，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葱油饼的味道会特别特别的好。除了好吃的葱油饼之外呢，还会有牛肉咖喱煎包，这两样东西配到一起啊，真的是完美了。那品牌更加不用说了，是来自于张立生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今天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老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老朱。
1: 哎，高黎老师好啊，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那就像高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张立生新品推出的啊，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咖喱牛肉煎包。这款牛肉煎包是承载着我们上海人30年前的老味道了，
0: 真的是。
1: 以前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看不到的了，因为咖喱牛肉煎包只有阿拉上海人吃。我们这款煎包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和猪油啊进行的和面，所以它的面非常的顺滑，
0: 是的，是的。
1: 啊，馅料比例大。等于50%，那牛肉用的是啥个？牛上脑肉，所以挑的是最好的部位。咖喱，上海的传统咖喱粉配方，再加上牛油调馅了以后，
0: 是，
1: 然后拌成的馅料，
0: 是是，
1: 含量大于50%。
0: 我把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哎，好的。
0: 这个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吃咖喱牛肉煎包，
1: 是的，是的。
0: 上来就给大家推咖喱牛肉煎包。我跟你不一样，我两个都爱吃，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两样今天我介绍大家都要吃。
1: 好的。
0: 首先就是黄油牛奶葱油饼，能吃过吧？
1: 对。
0: 黄油牛奶葱油饼，我们一般吃葱油饼不稀奇，
1: 是的。
0: 那么今早是黄油牛奶加葱油饼，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纯牛奶和油，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
0: 所以我开场就给大家看了格么子啊，再加上一个格么子啊，两样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啊，所以它香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小葱加到一起，这个葱油饼我已经替大家尝试过了。哎，上海话叫什么？好吃的不得了的，
1: 哎，好吃的啊，
0: 味道好的不得了。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东西。哪个可以拍照下来、截屏下来，干干净净的东西，这个给小孩子吃，对吧？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开始要给他准备早餐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东西不准备齐全的话，孩子接下来早餐手忙脚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能说的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新品首发，
0: 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
0: 哎，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4只，我们早餐一般来讲拆一包，另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煎包，再来一杯牛奶，完美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这样的，所有的配料表都在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老朱说到的，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大葱、洋葱以及咖喱，这4样东西小孩子都爱吃。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饼，葱油饼也是这4样东西，也是大家都爱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品什么样子的。
1: 好的，
0: 来看一下，
1: 来，
0: 方便的不得了啊。
1: 是的。
0: 葱油饼每次都卖爆，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提前就把葱油饼买起来。现在已经噼里啪啦走掉5套葱油饼了
1: 啊！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你市面上其他地方吃到葱油饼完全不一样。这个配料啊，你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0: 啊。你要切一下吧啦，还是说直接就这样吃啊？
1: 直接拆了是吧？
0: 我来，我跟大家来说啊，这个葱油饼因为我在家里是吃过了的，超级美味，超级好吃。
1: 关键啥个？阿拉和面不用水。搿是阿拉张立生这一款独特的这个配方之一。刚才讲，高黎老师还讲了，我们用的是黄油，黄油派什么用？起酥，我们用的是黄油。
0: 黄油。
1: 用黄油起酥的，不是用起酥油起酥的。最关键的，我们添加的还是鲜葱。
0: 来，啊，不是
1: 那些，就是说是冷冻的那种，冻葱。所以说这个葱香味更加的香，
0: 是啊，
1: 味道更加激发的更加的饱满。
0: 是的，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每天早上的起来，对吧？你给自己来一杯牛奶，或者来上一碗麦片，然后呢，我们说再吃上1到2块这个葱油饼，你就会非常的满足，因为这个里面会有葱香，然后呢，它的那个奶香味又十足，
1: 对，
0: 这个是在外面吃不到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现在不吃啊？稍许有点烫，稍许有点烫，哎，能又不早一点给我拿出来？我现在
1: 这是我的问题，
0: 我现在馋得要命，没法吃。我刚刚老早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吃的，但是那个有点烫，我让他凉一凉。
1: 哎，我们表皮酥脆，里面非常一层一层，非常非常的柔软啊，这个口感绝对是你市面上吃不到的味道，
0: 好吃的不得了，
1: 瞧不到你的。
0: 能给大家看一下煎包，煎包，
1: 好，来，
0: 让它凉一凉啊，
1: 牛肉煎包，哎。阿拉搿只牛肉煎包啊，就是30年前牛肉煎包的配方。现在市面高头个牛肉煎包老少用到，就讲阿拉上海老上海传统的配方。为啥？侬看， 看到吧，这汤汁已经出来了。啊，哦哟，不要吃了，不要
0: 吃了，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哎，
1: 哥就
0: 你转过来呀，能帮大家看看呀？看不到嘞。
1: 来来来来来。哦。搿个米阿拉是用猪油糊的米，所以是哎相当筋道，相当顺滑。配料咖喱粉加了里向有上海的咖喱牛肉鸡煲，啊，搿是一定要加的是咖喱粉。现在市面高头的牛肉鸡煲勿大用咖喱粉的啊。关键里向搿块牛肉，哎呦，
0: 真材实料。
1: 用的部位是牛上脑肉，
0: 牛上脑
1: 啊，牛上脑肉，挑个最好的部位啊，咖喱粉再加上牛油过来一道里向以后，哎，搿个汁水。可以看到了，
0: 上海话叫什么？菜吐水哒哒地。哎，
1: 对，菜吐水汤哒地。
0: 菜吐水哒哒地。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我儿子可以一口气吃四个的。嗯，因为他就喜欢吃牛肉，喜欢吃咖喱。今天牛肉和咖喱都有了。嗯，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嗯，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强烈推荐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组合大家都买。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没有办法选择。我跟大家讲，你说你要是问我说。高丽姐，你推荐一个，是推荐葱油饼还是推荐那个牛肉煎包？我跟你讲，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两个都非常好吃。
1: 对呀，
0: 那个葱油饼呢，它有奶香味儿和黄油的那个香味儿，因为它是不加一滴水，只有牛奶和黄油作为原配料和面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纯正。外面你说葱油饼都买得到，但是能用这么真材实料的这种材料，
1: 味道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外头葱油饼侪是用水，啥人舍得用牛奶、用黄油去做，对吧
0: ？Totally different， 对不对？这我们用英文讲叫 totally different。
1: 对的。
0: 然后再来说一个，就是咖喱牛肉煎包。咖喱牛肉煎包这个也是因为天下来天气慢慢的就变凉了嘛，8月7号之后就立秋了嘛。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你稍微把火用那个煎锅稍微火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或者你用家里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0: 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强推199的套装。我强推199，除非你跟我说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这个家人完全不吃牛肉，完全不吃咖喱，
1: 对对，
0: 对吧？你除非你说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构成是我觉得。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对对，199这个构成。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他长得真的葱油饼啊，拿了手上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从小吃到大，就有这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啊，有一阵子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3: 我今朝吃了这张立生的葱油饼，还有这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肉末才是牛的上脑，大家晓得不？上脑是啥么子啊？其实就交关人家会得拿上脑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的吧，还有的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松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2: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立生的，拿了身浪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呢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了一道的。拿了身浪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交交关关芯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3: 所以伊那个葱油饼对伐？也老灵的。伊那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哪香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上单排队非常高，这个是不出意料的啊，不出意料的高。然后上单排队，现在就是我们大组合199的套装是卖的特别好的，所有的顾客当中，我们刚刚导演跟我们说了，我们订购的人当中3/4是在订199的，
1: 对的，
0: 3/4的人在订199，199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两包葱油饼共4斤，
1: 是的，
0: 4斤的葱油饼，
1: 一共20片，
0: 对。然后呢，一共是那个咖喱牛肉煎包是，1800克，
1: 对啊，
0: 1800克。然后我们加到一起是199，这个构成是特别划算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里边是有牛上脑肉，它是牛上脑肉的牛肉，
1: 是的，
0: 再加上咖喱，说这两个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吃，我们说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冷了嘛，秋季，哎呀，阿拉要贴点秋膘了呀，对吧？你贴秋膘的时候，你不能光吃葱油饼吧？
1: 对，
0: 你要吃点肉吧？
1: 对，
0: 对吧？你否则怎么叫膘呢？那个膘从哪里来呢？
1: 是的，
0: 你得要有点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咖喱的这个煎包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关键我们这个煎包还是传承了30年前老味道，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这个口味的牛肉煎包了。哎，
0: 张立生呀，这个肯定正宗
1: 呀，中华老字号，
0: 老字号的呀。而且我跟你讲，配料表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是那个防腐剂吗？什么
1: 肯定不会用
0: 添加剂，什么那个
1: 乱七八糟东西都不会用，
0: 没有，
1: 大家尽管放心，
0: 放心啊，它只有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小麦粉、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14%，老厉害了啊，食用牛油、洋葱、大葱、咖喱粉，然后姜，然后就是什么食用猪油啊、酿造酱油啊、盐呐、蚝油啊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加上一点点的鸡精
1: 啊，鸡精要加，
0: 对，就是这么的好吃。
1: 是的，配料干净，味道又是我们传承了上海本帮的这些味道啊，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特别值得推荐。高丽姐，大家看到不停的在吃这个葱油饼，这个葱油饼也是我们张立生的拳头产品之一啊，纯牛奶和面。
0: 这个葱油饼，我当时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哇，哪能够好吃了？
1: 哎，跟紫米锅的不大一样，对吧？哎呀。
0: 后来再一看包装，哦，晓得了，他们用牛奶啊，
1: 不加一滴水，
0: 你说奢侈不啦？
1: 是啊，而且我们起酥用的是黄油，是动物黄油，还不是植物黄油起酥的，所以说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这个奶香味啊，其实还会略微的，就是说是让你感到满足啊，跟市面上葱油饼你光吃那一口油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里面添加的葱。也很关键，市面上一般这种葱油饼用的都是干葱，我们用的是鲜葱，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用的都是鲜葱，所以说这个葱的葱香味保留的就更加的丰满。
0: 你看到我吃，你流口水吧。
1: 我一直在流口水，所以不停的，咱还你说一点都是了，我听了一点都是的。
0: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我啊，因为确实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比我老家的葱油饼还好吃。
1: 对，
0: 因为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我跟大家讲。这个葱油饼是这样的，因为它配料非常干净，所以你给老人家吃，给孩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来看一下煎包。
1: 好的，
0: 那个煎包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1: 来，
0: 拿一个出来。
1: 那个这牛肉，看到，这里像汤汁已经，我割破眼眼，汤汁已经出来了。我家是爱青的，我个汤汁，就飙出来了，看到吧？
0: 灵啊！灵了灵了！
1: 搿个是阿拉搿个汤汁是用啥个？是用咖喱粉，因为上海的咖喱牛肉煎包一定用的是咖喱粉，而勿会得用咖喱块搿种去做啊。上海咖喱粉再加上牛油，我又调出来的搿个另外搿块牛肉，来，高老师，快
0: 肉，真材实料，能吃，
1: 我吃着，
0: 能吃，
1: 好，我吃着。
0: 也不能说都是我一个人吃啊，对吧？
1: 所以说，真正是随着你前头上海的老味道，传承了。我要拿纸头吞，搿咖喱粉，上海咖喱粉。
0: 我要离你远一点吧，侬这个要，侬搿要飙到我身上来了吧？哎呦，真的，全是汤汁。
1: 所以大家吃的辰光，千万当心点。
0: 拿这个来帮你接这一下。
1: 来。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搿里向汤汁，搿汤汁勿是水哦，是牛油调的咖喱粉。
0: 而且是那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牛油啊，牛的那个动物的牛油，所以很香很香很香。
1: 而且我们这个肉牛上脑肉是没有筋筋拉拉的，你不用担心吃到说和牛筋筋拉拉。我们这个肉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很细腻，很细致，
0: 是
1: 口感非常的好啊，口感老好。
0: 那个你安心吃，我来介绍
1: 工厂。好呀。
0: 我感觉他都没有办法安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3个货号，这3个货号 这个是只有两袋葱油饼的，嗯，然后这个呢，129呢是六袋这个我们的这个刚才就是老朱吃的
1: 咖喱牛肉煎包，
0: 咖喱牛肉煎包，
1: 对呀。
0: 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单独来买，你加到一起的话是差不多230块钱。嗯，那么我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是买这个构成，就是199，199你把葱油饼和它都带回去，葱油饼我所欲也，咖喱牛肉煎包亦我所欲也，舍饼而求咖喱饼，这个我不愿意，舍它而求这个我也不愿意。
1: 是的，
0: 所以两者我希望兼而有之，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做取舍，因为这两个都好吃。你如果让我给它打分，如果是满分制，一个100分，一个100分，双百。
1: 对的，
0: 阿拉哪能比嘞？嗯，就是这么好吃。
1: 谁闹一打我几就回了。
0: 你看我原来我推荐产品的时候，高丽不是都是这样推荐的。我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组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就买个小组合回去吃一吃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就是某一个构成，对吧？之前我都会跟大家推荐，或者有两个货号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货号，因为我觉得那个货号更实在一点。但是今天我是觉得这两个没有办法去取舍，就是两个都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刚好就是早餐可以丰富一下大家。
1: 对呀，
0: 所以你早上比如说哈，你来一碗麦片，那麦片是好东西嘛，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一杯牛奶，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准备了牛奶，但是其实这个牛奶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的，
1: 是由牛奶和面的。
0: 能帮我拿的一下呀？
1: 哦，我帮你拿。
0: 能好久，真是啊！这个看到没有？就是不加一滴水，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是纯牛奶和面。
1: 是啊，
0: 纯牛奶和面。嗯，除了纯牛奶之外，它这里面还有黄油。啊，就它这个起酥的部分用到的是这个黄油，
1: 动物黄油啊，
0: 动物黄油。
1: 我们标签上标注清楚是动物黄油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香，但是又很贵的，成本很高的。为什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呢？因为品牌来自于张立生，
1: 对，
0: 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所以是中华老字号在帮大家做葱油饼，那么整个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好。我们拿回去之后是放在家里的冷冻室，
1: 冷冻室
0: 、
1: 因为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是你只能放冷冻。
0: 对，你放在冷冻室，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然后化冻，然后煎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不能解冻。
0: 啊，就直接拿出来，
1: 直接拿冷冻室出来以后，油锅起好，直接就
0: 是煎。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拿出来就直接来煎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今朝我吃了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对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只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0: 你看现在天气啊，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凉了，对吧？
1: 哎，
0: 然后呢，因为8月7号立秋，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要吃一些实实在在的比较扎实的东西了。因为过去的时候夏天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那现在啊，这个葱油饼真的是太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高丽姐已经吃了一整个，
0: 我
1: 马上第二个，
0: 哎，马上第二个，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老家也有葱油饼，我不瞒大家说，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但是我们老家的葱油饼呢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么的浓郁的奶香味儿。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一滴水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是牛奶的。那么老家的葱油饼呢油比较多
1: 啊，
0: 那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葱油饼舍得用黄油，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黄油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它的那个奶香味十足。
1: 是的，
0: 你吃葱油饼，你而且还很多人要讲究里面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儿。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鲜葱，
1: 鲜葱都是鲜葱，不用干葱。
0: 对，所以这个葱油饼，哎呦，香到不行。你如果晚上对吧，你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比如说这个点儿，你来一碗小米粥。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哇！
0: 哎，你想象一下，
1: 哎呦，这都是油嘞，
0: 哎，
1: 都是油、
0: 哎。一碗小米粥，对吧？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半大小伙子，他比较能吃的，你再给他来一包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哎，
0: 我跟你讲，美翻了天。
1: 是的，
0: 你还出去吃什么吃？
1: 对、啊，
0: 外面有的时候400-500块钱吃的不一定爽啊，
1: 哎，对、
0: 啊，你这个东西吃的绝对爽口，
1: 对，
0: 就是又爽口又饱腹又满足
1: 啊，
0: 而且又花的钱少。关
1: 键
0: 哎，
1: 关键还有什么？我们这两款产品你在市面上已经吃不大到了。我们这个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动物黄油起酥，市面上葱油饼肯定没有这个配方。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这个真舍得
1: 啊！对的，我们这款咖喱牛肉煎包，现在其实老上海，可能我的小时候我是有记忆的。刚才我问高丽老师，高丽老师也说，哎呀，牛肉煎包有这个味道吗？我们老上海是知道是有的，
0: 根本我不是我不是
1: 你属于新没你属于新上海人，
0: 我是新上海人，
1: 老上30年前咖喱牛肉煎包，阿拉闽龙南口搿种小吃店侪会得有。
0: 我跟你讲，上海话我是这样的，
1: 我
0: 听得懂，我讲不来。
1: 哎，实际上侬讲得蛮好，
0: 讲得蛮好，
1: 讲得还可以，讲得还可以。
0: 那么今早侬就教教我，哪能讲上海话，好吧？
1: 所以搿只咖喱牛肉煎包，哦好，
0: 阿拉看看搿。
1: 来，吃口葱油饼，好吧？
0: 哎，葱油饼，拿出来。
1: 好，
0: 这是弄个弄个筷子。
1: 来，我一手掏能拿出来了，
0: 赶紧。弄放到。
1: 我不一边烫。叉要弄来尝，我手笨。
0: 来，哟，香得不得了啊！
1: 喷香，
0: 香啊，喷香啊！哟，弄看看。外
1: 头酥，里向一层肉，里向嫩啊，软香。
0: 又香又酥。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呢，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小麦粉
1: 啊。
0: 还用到了那个黄油，
1: 对，
0: 还用到了牛奶，
1: 对，
0: 奢侈吧。
1: 关键我们不加水，和面全牛奶和面，啊，黄油起的酥，动物黄油啊，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里面加的是鲜葱，我们不用干葱，所以香味更加浓郁，更加浓郁，啊，更加浓郁。
0: 领吧，领吧，哟，香得不得了。
1: 市面高头葱油饼配方肯定没阿拉张丽生搿只配方啊。啊，侬想别个地方去吃的搿只味道的葱油饼，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张立生现在是有搿只，你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的这个配料啊，用动物黄油起酥的。
0: 老朱，我已经第二块饼了。
1: 是的，我刚才就说你马上就要吃第二块了。我觉得高老师一直在盯着这块葱油饼。
0: 对对对对，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已经注意力已经分散了。
1: 是的，
0: 已经涣散了。就已经注意到那儿，就那个嗓门叫形散神不散，对吧？就到那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煎包，好吧？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真的就是30年前头的老配方。上海老上海30年前头，阿拉一碗牛肉煎包，一碗小馄饨，哦哟，嗲了不得了的。来来来，
0: 哎呦，这个葱油饼真的灵啊！
1: 看到搿个汤汁伐？搿个汤汁是用啥？是用牛油啊，加上阿拉上海人习惯的咖喱粉做出来的。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一块牛
0: 香哦，那个香味哦扑出来的。
1: 搿块牛，大家看的。用的是啥牛上脑部位的牛肉，筋筋拉拉没个，侪帮侬挑脱了，口味相当的香，
0: 啊，
1: 所以讲，我也再吃只牛肉，
0: 你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来来来，我拿走一下，
0: 来来，
1: 我吃个，但是提醒大家啊，搿只牛肉煎包那吃起来要当心点啊，这个咖喱粉飙了身高头，
0: 我往旁边躲，我离2米以外，啊，侬吃好了，哎呦，
1: 看到我咖喱汁伐？
0: 灌汤咖喱牛肉煎包。
1: 所以牛肉用了好
0: 是灌汤不啦？
1: 是灌汤嘛？它因为牛油调那个嘛， 调这个咖喱粉嘛，
0: 香到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这里面的牛肉煮得清清辣辣，煮开牙齿，调了相当好，筋膜侪起脱的，所以咖喱牛肉解包塞在你洗头
0: 老钟，你安心吃，你安心吃，
1: 我安心吃，您说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一直呢，老朱呢一直是担心自己吃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安心介绍。我说不要紧，嗯，叫帮我
1: 好，
0: 嗯，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这个咖喱牛肉煎包啊，特点就是沪味，就是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老味道什么呢？就是上海现在很多的牛肉煎包呢，就是你吃不到这种咖喱味道的啊，就是咖喱牛肉的。我们今天的牛肉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嗯，现场也带了一块过来，上脑部位的牛肉，再加上大葱啊，牛上脑再加上大葱，所以它其实在选料方面是很讲究的，再加上足量的咖喱，所以很好吃，很香。嗯，还小朋友都喜欢吃咖喱嘛，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那个咖喱米饭呐、啊，咖喱牛排呀、啊，咖喱这个咖喱那个，哎呀，就恨不得每天吃咖喱。嗯，好，今天我们就是有咖喱牛肉煎包，你看它用到的所有的配料，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干干净净。那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么，对吧？干干净净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哈，我就随便乱讲，比如说前两天是台风天，哎。那接下来可能还会再下几天雨，嗯，天气也不是很好，嗯，那你如果说是想在家里面也吃得好一点，有一点仪式感，可以怎么样呢？我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那啊，大家打开来看看，
1: 打开看看，
0: 打开来看看，嗯，这个是牛肉煎包，嗯，打开看灵不灵，灵得不得了，对吧？这个牛肉煎包一个是一个，对吧？你就比如说吃一个啊，就已经非常香了，嗯，但我想吃一下这个牛肉煎包。我觉得这个牛肉煎包，
1: 您想吃一个？
0: 哎，我待会儿也想吃一个。
1: 待会儿你尝吧。那这杯目前还没熟。
0: 啊，那我吃这个，这个都熟的，对吧？啊，
1: 这个都熟的。
0: OK， 好，然后这个，嗯，这个是这样的，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饼是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啊。
1: 对的，
0: 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嗯，帮大家配了两块来自于绍兴的豆腐乳。
1: 哎，这是种新的吃法。哦。啊，上海人讲葱油饼，光吃葱油饼，有种你可能吃了多了，对吧？嗯，啊，我想调个新的吃法，玫瑰豉油上头上头塌一塌，哎，哎呦，搿味道嗲了不得了。哎呦，这个我可以讲点沙拉老啥，侪可以啊。
0: 侬这个，
1: 因为阿拉搿只葱油饼底子好，
0: 侬这个
1: 牛奶和面，
0: 你这个高级嘞，
1: 是吧？
0: 你这个高级嘞，我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对吧？
0: 来，我拿一块，我从这边拿一块，不影响它那个整个的品相。嗯，然后呢，我们可以搞一点豆腐乳，对吧？啊，
1: 植物，玫瑰植物。
0: 哦，大家可以买那个低钠的啊，嗯，低盐的。哎，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点。嗯，现在我们，哎呦，给我们搞一块，
1: 不要紧，
0: 有一块有点多，
1: 有一点点多，没事，
0: 有一点点多，嗯，你就可以摊开，那就这样。
1: 哎呦，我们谁都是有嘞。
0: 啊，侬看看啊，侬看看啊，哎呦，就像果酱一样
1: 哎。是啊，跟你哎，跟你中国人的披萨。
0: 你要不要吃一小口？
1: 我
0: 尝一小口，好吧？
1: 不，这个非常好吃。
0: 能尝一小口，哎，替他尝一小口。嗯，米到哪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玫瑰籽？
0: 刚不？
1: 因为玫瑰籽啊，有点点甜口的。葱油饼呢，有的奶香味道，加了一道油，哎，到后口有一点点细味道就吊上来了。哎，越嚼越香，越嚼越细，越味道越嚼越好。
0: 这个是我发明的。嗯，我那个米其林。米其林三星大厨，
1: 高大厨
0: 发明的。
1: 对的，
0: 大家喜欢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三个货号，我们现在轮流滚动，129的这个不要买，99的不要买，嗯，买199的，199呢，它比你单独买这两个货号再便宜30块钱，嗯，然后你这个葱油饼有了，然后你的这个也有了，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煎包也有了，
1: 咖喱牛肉煎包，
0: 这两个货号，这两个加到一起一点都不多哦。我们有朋友在问，我们里面有多少？好，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一包当中有十片，有十片啊，这一包当中有十片，那么两袋呢就是20片，
1: 4斤，
0: 哎，20片有4斤，嗯，你如果嫌不够呢，你就买两个货号，
1: 是的，
0: 你就买。2个199，300多块钱，嗯，我觉得也不算多了。
1: 对，
0: 多什么啦？
1: 性价比其实蛮好
0: 的。吃起来老快嘞，这个东西我们家吃起来真的好快好快。
1: 谢谢个，
0: 真的是。
1: 侬看，哎，早上下一顿早饭，屋里向加3个人，1人1只，
0: 真的很快。
1: 这就已经3批嘛，
0: 对对对，
1: 一个礼拜，一歇歇就吃它了。
0: 从那个，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煎包是一包里面是有4只，嗯，1、2、3、4，这样4只。 它是300克的啊，300克的，那算下来单只就是75克。
1: 对的，
0: 没错吧？
1: 不是小个头的啊，不是小个头，
0: 对对，75克，差不多，75克。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就是方便大家在早餐的时候可以丰富一点，因为阿拉也不晓得要吃么子了，
1: 哎，不晓得吃啥么子辰光，对吧？
0: 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该翻什么花头了。
1: 是的，冰箱里拿出来，哎，老上海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葱油饼，老上海味道的咖喱牛肉鸡煲。
0: 大家就放到那个冷冻室啊，冰箱的冷冻室，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这会儿我们上台排队依然都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就直接来订那个199的套装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跟大家讲，老朱今天我要批评他，我要严厉的批评你，老朱。
1: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如果这个咖喱牛肉
0: 煎包，他为了，你不要说话，让我说。他为了把牛肉煎包留给自己吃。
1: 是的。
0: 他不停地跟我推销，
1: 葱油饼好吃。
0: 葱油饼好吃，当然这个葱油饼确实很好吃。
1: 对。
0: 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牛肉咖喱煎包居然能这么好吃。
1: 真的，
0: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我跟你讲，就刚才放 VCR 的这一段，就这么这一段哈，我就已经把它干下去了。然后他还不停地跟我说，哎呀你要注意呀，你不要把这衣服弄脏了，你能不要去啊，那我来去啊。
1: 因为这个咖喱

0: 结束了，我才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气死了，我为什么不第一分钟就开始吃？
1: 第一分钟开始吃的话，这个咖喱牛油小包
0: 太好吃了，
1: 非常值得大家今天买回去。为什么？现在老底子现在你头上海咖喱牛油小包不稀奇，龙南口小摊头有的上街就有。
0: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是没有买到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的，我跟你讲，我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啊？你就损失了一个亿。是不是损失了一个亿？
1: 是的，是的，因为侬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包已经老少看的，也老上海的搿本味啊，其实
0: 太好吃了。
1: 现在牛肉煎包
0: 就是
1: 牛肉大葱，
0: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牛肉煎包。
1: 因为啥？啥？
0: 我长这么大，我今年也满18岁了，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煎包。
1: 这咖喱牛肉煎包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我们咖喱粉啊，用的是老上海配料的咖喱粉，所以正好拿个牛肉的香气激发出来，又拿牛肉的腥气盖牢了。啊，所以有些
0: 我跟你讲，老朱，侬我晓得无，我是不吃饼的一个人，
1: 是吧？
0: 我是不吃饼的，
1: 就带馅的那种，
0: 什么饼我都不吃，
1: 都不愿意吃，对吧？
0: 我连月饼都不太爱吃。哦，这个饼，我觉得我一口气一顿我可以吃三个，
1: 可以吃三个。刚才已经两张葱油饼，一个这个下去了，这个
0: 赶快买，
1: 是的，
0: 赶快买，我一个江西妹子都被这个饼给征服了。侬要是上海人的话，你要是不吃，你真的亏大发了啊！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吧。你不能不喜欢呀，
1: 对
0: 啊，我都喜欢成这个样子。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泽全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还有包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瘦。

0: 坚果的灵芝孢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的瘦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孢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哎，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孢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2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的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瘦仙谷做得到？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2000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你会在它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0: 对，
1: 就是瘦仙谷。瘦仙谷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瘦仙谷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孢子油。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瘦仙谷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1997年的时候呢，它就赋号了瘦仙谷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您看到20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1: 对，
0: 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瘦仙谷呢炮制记忆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2019年，它不停地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2019年，您看这句话也是印在咱们和珅当中的，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瘦仙谷。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啊，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孢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孢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孢子粉。
1: 对，
0: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孢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家一袋孢子粉40块钱。
1: 对，
0: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1: 对，
0: 那您想， 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
1: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
0: 嗯，
1: 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包子粉？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

0: 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1: 对，
0: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而且在我们的磷脂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是它壳的量多，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1: 对，
0: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全给你去掉之后，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包子粉真的不一样。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
1: 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壁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一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但是去壁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去壁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0: 对，
1: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四方有机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手你都知道了。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全都在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两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得很清楚，灵芝包子油，包子油是由包子粉提取到的。
0: 对，是的，
1: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3贴20.0克，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每天2次，每次2粒。而且很多顾客会要知道啊，包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包子粉到包子油呢，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对于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1: 对，
0: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品种的研究，包括里面包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我们包子油的提取。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包子油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会让我们获得更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或者说给我们增加妨碍我们吸收的这些成分，在我们的包子油当中会更少一些。重金属、农残这些相关检测我们也是做了，经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去壁壳的那个好处，那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这里同样也有相应的佐证。
1: 对。
0: 这里就说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精制实现了包子粉的无效成分壁壳的分离和有效成分多糖己三铁的富集，产出精致灵芝包子粉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的强，对不对？
0: 是。
1: 我们说千金难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专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2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6盒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包子油已经吃了1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6盒装性价比更高，因为3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 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块7毛钱左右。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包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包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0: 对，
1: 今天包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包子粉还便宜了。嗯，
0: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
1: 嗯，
0: 也是我们今天包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
1: 嗯，
0: 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
1: 嗯，
0: 那么今天的包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嗯，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
0: 嗯，
1: 对吧？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十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呀，啊，进口的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出一看，货币灵芝包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仅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包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壁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1: 嗯，
0: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
1: 嗯，
0: 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疫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让我们更多的30几岁、40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
1: 嗯，
0: 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
1: 嗯，
0: 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1: 对，
0: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1: 嗯，
0: 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
1: 嗯，
0: 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对，
0: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驱化能力，有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那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的 T 细胞、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
1: 嗯，
0: 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
0: 嗯，
1: 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一亿鱼油吃到 RTG， 对吧？
0: 对，
1: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
0: 嗯，
1: 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0: 了。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嗯，那个壳肯定不能吃，
1: 对
0: 对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 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把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而且灵芝种子虽然还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1: 对，
0: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啊，不是，今天我们
1: 寿仙谷，
0: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1: 对，
0: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1: 是。
0: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损，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
1: 对，
0: 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一亿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0: 对，
1: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维埃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对不对？那你看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按理说应该翻个倍，接近14000了，今天只需要9998块钱。我们一共呢是360粒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那每一粒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左右。其实这样算的话，我觉得并不多。如果你说，哎，我身体挺好的，我不需要一天吃到4粒，那我一天1到2粒，您算一算的话，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对吧？咱有时候现在五一长假出去吃个饭，组个局，或者3天2夜去到这个江浙玩一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不妨把这笔钱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哈。
0: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去壁技术，去壁技术的包子粉或者包子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也没有尝试过，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1: 对，
0: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包子油的产品。
1: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4年7月26日，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谷主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3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包子粉和包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
0: 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嗯，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1: 对，
0: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1: 哦，对。
0: 到了2022年，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1: 对。
0: 现在我们2025年，
1: 对，
0: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1: 对，
0: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包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磷脂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1: 对，
0: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包子油，
1: 是，
0: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起到真正的帮助。
1: 是的啊，六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7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盒身当中呢，很多专家现在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盒身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成年轻化的趋势，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0: 对，
1: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去壁后的灵芝包子粉，它的粗多糖和灵芝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的含量。另外我们这里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对，
0: 我们今天的硬核去壁，这个硬核硬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的包子灵芝包子粉是非常细小的。
1: 对，
0: 它不是说你吃的核桃花生你这个壳自己看得到剥得掉，它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它的大小，在这么小的颗粒当中它有2层细胞壁。所以去壁的包子粉剔除它的硬壳杂质，这个难度有多高不是所有企业做得到。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壁壳之后，吸收率可以高达95%，核心的有药成分会更高。而且破壁包子粉的话，
1: 对，
0: 它的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灵芝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所以杂质多。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包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我们今天这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包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4粒包子油，
1: 对，
0: 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包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1: 当然
0: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1: 是，
0: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1: 对，
0: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 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
1: 对，
0: 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灵芝产品，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1: 是，
0: 无论是寿仙谷的品牌，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0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寿仙谷的灵芝孢司康林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
1: 对，
0: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1: 是
0: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您值得来尝试一下，
1: 是
0: 一年的量9000多块。
1: 而且关键的像你看啊，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然后现在开始吃1天4粒。像我的话，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孢子油吃了1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是60粒装，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呢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我们把这些东西的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
0: 我今天啊，
1: 是不是
0: 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我今天给他安排的饭是什么啊？就正鼎记买那个3黄鸡，他要吃的。
1: 对，
0: 买了一份鸡粥，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他绝对吃不掉的。
1: 是，
0: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
1: 60多了，
0: 60多块钱，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绝对是2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量、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你根本可能就不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弥补的什么？就是你缺失的。比如说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孢子粉。不是普通的孢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孢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
1: 对，
0: 不是破壁，叫去壁。
1: 是
0: 去壁孢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对，
0: 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1: 对，
0: 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增长。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6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最后2组现货了。有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包装，也都是给到大家，便于您的送礼的需求。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

0: 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1: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0: 哎，
1: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0: 是，
1: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0: 是，
1: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0: 对，
1: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宝姐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 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瘦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瘦仙谷他们自己啊。
1: 对，
0: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0: 对，是
1: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0: 对，
1: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0: 好，
1: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贴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0: 对，
1: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吸收率高达95%，核心有效成分高。那么如果是破壁孢子粉的话，它含有壳和杂质比较多。另外，胃肠难以消化吸收，
0: 是
1: 核心营养成分比较低，
0: 对，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去壁的孢子油，
0: 哇，
1: 跟我们破壁孢子油，您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
0: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和外边有明显的差异，因为说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叔叔阿姨会说了，那你太贵，我吃不起，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专柜当中。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2小盒，每一盒呢，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 不是说我今天它就是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报。

0: 馈的，做专柜总价六盒装药高达3万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块7毛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0: 对，
1: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
0: 嗯，
1: 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
0: 嗯，
1: 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
0: 嗯，
1: 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也就是六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2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
1: 嗯、
0: 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
1: 嗯，
0: 东方购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还都熟知了，人家在晚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你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1: 对，是的、嗯、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
0: 嗯，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
0: 哎、
1: 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
0: 嗯、
1: 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
0: 到
1: 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孢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
0: 对，
1: 你可以为每天的孢子油来做一个升级，
0: 嗯，
1: 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对，
1: 您先做一次尝试，
0: 嗯，
1: 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
0: 嗯，
1: 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
0: 嗯、对，
1: 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
0: 哎，
1: 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合、小组合。那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寿险股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嗯、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和身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赞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可以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它的一些反营养素，嗯，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哦。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嗯。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嗯，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 TG 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做专柜总价6盒装要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嗯，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嗯，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嗯，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 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嗯，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位。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
1: 对
2: 吧？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
1: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了，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 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那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礼5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
4: Hello， 大家好！哎呦，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两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三个字，具有非常中华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带正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

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做出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嗯，

下午14:00，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0六组了，说完记者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正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分38秒的时间了，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

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童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死，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再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的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山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足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我们时四呢，时间我们的背后总书记来到现场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正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那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很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 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出去旅游了，有的就近去了我们身边的江浙沪的地区，去了扬州，吃什么呢？专门去吃了一道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啊。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带来了武亭桥的非常好吃的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1: 是，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沈总一起来分享。
1: 啊，现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正宗扬州菜品的，一定要不要错过我们武亭的狮子头。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还有一个是咱们的马蹄味。
1: 是，没错。
0: 哎，真的，我刚还和这个沈总聊啊，我说真的，我们的狮子头是很长时间没来了，对不对？
1: 没错，是非常非常之久了。但是说大家喜欢，今天一定不能错过。为什么？今天我们有特别方案给大家。
0: 没错啊，我们刚才还在说啊，这么长时间没来了，那总得意思意思吧。
1: 意思意思，是。
0: 哎，对的。今天的话我们这个价格组合是特别给力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话啊，之前是268块钱是30颗五袋带回家。
1: 对的，每颗是6只装的哦。
0: 哎，我们沈总说了啊，有给大家福利，特别加赠了一袋咱们的原味狮子头。
1: 4只装。
0: 哎，还有立减20块钱，一共是34颗带回家。
1: 总共34颗，是没错。
0: 248块钱。
1: 没错，就是一个价格啊，
0: 性价比很高了。一颗的话只要7块钱左右。
1: 7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现在在售的话数量最多的一个组合啊。
0: 没错啊，就是刚刚我们还在看嘛，说在扬州当地的话，其实你吃一味狮子头的话，价格还是蛮贵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扬
0: 味上的，
1: 是，这是我们扬州三春的茶社啊，我们富春、迎春、野春三春茶社，我们迎春茶社，给大家看一眼，我们里边的扬州狮子头是卖什么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哦，
0: 一克就是一只是吗？
1: 对的，是，所以说，跟今天我们光马蹄狮子头给大家准备了30克30味，然后。我们的原味狮子头作为加赠给了大家，今天是28块钱一克，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又多加了4克，
0: 相当于4克的话，我现在一算28×4，哇，就要
1: 112块钱。
0: 今天的话，您不需要去扬州当地去吃，
1: 是
0: 在家里边就可以吃到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我们的扬州狮子头蒸好之后是什么样子呢？
1: 给您看一下。
0: 哇，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菜单上面这个一克一味的，
1: 对
0: 不对？
1: 一克一味一盅，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很多老师会觉得说，哦，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我自己家里做有什么不一样？家人们，这一份在门店吃30块钱，但是如果您拿回家。里边狮子头是一模一样的，多了个什么？多了个青菜，多了香菇，多了个枸杞，其他完全一模一样。
0: 这个，是的，哇，好大一颗的肉圆啊！
1: 对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狮子头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很容易切开，再可以看里边所有的全部都是什么啊，都能挤出这样的汤汁，看到没有？这才是
0: 弹性，
1: 真正的我们的扬州手打狮子头，全程老师傅手工切，切出来之后给到我们非常厚的大骨胖老母鸡和虾子这样汤底进行炖煮，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哦，难怪会这么入味啊。其实这个狮子头的话，之前我是吃过的，我特别喜欢吃，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狮子头它是那种，它并不说那种肉糜，
1: 对的，
0: 它是颗粒的。
1: 在我们扬州有个说法，所有的我们首先用料是五花肋条肉，然后的话老师傅手工给大家把五花肋条肉切成石榴籽大小，然后上手去灌。灌完了之后再进行高汤炖煮，才是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0: 真的，它这个口味的话，就是你不像传统狮子头那么的腻，
1: 对，没错，
0: 就是也没有那种淀粉感，
1: 啊，
0: 它是那种就有肉的肉感，它是颗粒状的嘛，因为它是手切的，
1: 是，
0: 然后它里边也有那种马蹄的清脆，
1: 没错。
0: 就是能够中和我们肉的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对的，我们还
0: 特别好吃。哎，
1: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升级。常规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在扬州做法，我们的肥瘦比是6: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比例觉得说有点过了，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调整为2:8肥瘦比，
0: 真的很好吃。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国庆的话，大家出去就是或者出去或者在家里边的话，有客人来的时候，你说不知道给做来做什么菜的话，一袋狮子头就这样按钟上，
1: 没错，
0: 又好看，对吧？又好吃啊，
1: 而且方便，
0: 对的，
1: 10分钟清水变浓汤，直接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快手菜，什么叫做没有任何添加、任何防腐的，
0: 没错，
1: 干净菜，好吗？
0: 其实我觉得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吃这种比较方便食材的话，你肯定会看什么？会看配料表，对吧？给家里人吃的东西，咱们肯定得就是放心，
1: 没错，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就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
1: 干净
0: 了啊。里边的话，留到了我们的五花肋条啊，
1: 猪肉
0: 很好的部位，
1: 五花肋条肉，部肉写清楚，是。
0: 还有马蹄，
1: 是，
0: 就是我们马蹄味儿的啊。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鲜鸡蛋、味精、葱、生姜、黄酒，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干干净净，
0: 哎，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就是咱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调味料，保质期是12个月，
1: 冷冻保存
0: 啊。
1: 但是，
0: 而且，
1: 我们还可以冷藏保存，我们
0: 冷藏
1: 可以放6个月。常温避光我们也能放3个月，所以说不挑储存条件，根据家里边实际情况我们来调整就好了。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其实大家买回去之后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会吃不完，或者是我不好存放，我冰箱里放不下，
1: 对，
0: 没有关系，
1: 没有这个顾虑，
0: 您这个冷藏也可以的，常温也可以的，
1: 是，
0: 只是您要看一下这个储存的时间。而且朋友们，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是很方便的，
1: 是，
0: 大家上火蒸一蒸，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
1: 很方便，是，
0: 主要的话确实我们是很长时间没来了，来的话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话之前我们是268块钱，是30颗带回家，
1: 对的，6只装一包啊。
0: 哎，是的，268。
1: 是。
0: 今天朋友们啊，我们5袋马蹄的之外，给大家再赠送一包我们的原味狮子头。
1: 原味经典原味狮子头，
0: 哎，
1: 是4颗送给您。
0: 没错啊，还有朋友们没有结束啊，再立减20块钱，
1: 立减20，
0: 一共34颗，248带回家。
1: 没错。
0: 在扬州当地，您可能30块钱一颗的狮子头，今天呢7块多左右就可以吃到了，是不是？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哇，真的很好吃啊！就这个狮子头的话，真的和我以前对于狮子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我是北方人嘛，
1: 是，
0: 我吃的狮子头它就是那种淀粉居多的，就是你一口下去的话，你吃不到很多肉，你一口下去全部都是淀粉的味道，
1: 黏的那种状态。
0: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哎呦，原来我不爱吃狮子头，但是今天吃了我们狮子头之后，发现哇，原来正宗狮子头是这个的味道，
1: 这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没错，
0: 而且的话，其实这两天你去扬州当地去旅游的话啊，去当地去吃，
1: 人山人海，
0: 价格是多少钱？30块钱一颗，
1: 一颗，
0: 而且你还需要排队，
1: 排队。
0: 因为这个是扬州的，就是当地的名菜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去扬州必须要吃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是足不出户感受什么叫做扬州同品质，但是价格只有我们扬州的1/4。
0: 是的啊，其实之前的话我们都说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来了。
1: 没错，
0: 叔叔阿姨就是这个武亭桥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
1: 老朋友，没错。
0: 之前的话也是常来，但是就是今年的话，可能这是第2次，是不是？
1: 第2次，对不对？
0: 对，所以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打电话问的，哎呦，这个狮子头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再上啊？朋友们，今天终于来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今天248块钱，我们是6袋带回家。
1: 6袋。
0: 之前的话咱们是5袋，今天给您加赠了1袋我们原味的狮子头，
1: 是
0: 尝尝不同的口味啊，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1: 加油。

0: 欢迎回来，是，
1: 真的，我跟你讲，太丢人了，
0: 太喜欢吃了，
1: 太好吃了，就是我一直在吃。
0: 是。
1: 因为的话，这个狮子头它没有那种腻感，
0: 对的，
1: 它里边是加了马蹄的哦，
0: 是，
1: 朋友们，
0: 清爽的感
1: 觉。常规的话，你会觉得，哎呦，狮子头会很腻吗？
0: 对的。
1: 但这个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
1: 里面是清脆的马蹄，加上我们的五花的肋条，
0: 肋条肉，给大家写清楚，
1: 三分肥七分瘦的这样子的感觉，
0: 没错，
1: 而且是那种手工给你切成颗粒之后，
0: 纯手工，
1: 对，所以它不是那种肉糜的感觉，
0: 没错，
1: 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啊。
0: 很多老师其实去扬州的时候，你会发觉这特别是这种天气里边，你去扬州，大大小小街头里边都是我们狮子头的味道，但是其实你到了我们扬州的时候，你会发觉价格是真的不便宜，
1: 是的，
0: 在我们扬州自己门店里边，家人们，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参春之一的茶社里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店的价格，家人们看一下，我们里边所有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了我们马蹄，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狮头，30块钱一克，对不起，一克就一只，今天我们给大家30只30克。门店900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又给大家加赠了我们原味的扬州狮头，28块钱一克，一克一只，给大家加赠4只，林总总这些东西到我们扬州门店需要整1000多块钱，
1: 是的啊，所以大家看我们把这个菜单都带过来，
0: 是
1: 就是说您去门店去吃的味道就是和我们这个门店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是
1: 一样的味道啊，马蹄的口味在门店30块钱一颗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吧。今天的话，我们常规价格是268块钱，
0: 268是
1: 5袋30颗带回家，
0: 六只装的，家人们5袋6只啊。
1: 今天听总说了，对，很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嘛，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0: 一份心意带给大家，
1: 特别加赠给大家4颗原味的这个狮子头啊。还有立减20块钱，
0: 是
1: 只要248就可以带走整整的34颗这么好吃的狮子头
0: 啊！
1: 门店卖30块一颗，咱们今天这样一算的话，7块钱左右，
0: 对的，是，
1: 对吧？
0: 是，
1: 真的太划算了，
0: 1/4价格，
1: 是，大家会想啊，哎呦，这个狮子头回去的话你怎么做呢？其实很方便，我们刚刚说了蒸一蒸，就是最经典的做法，
0: 是
1: 吧？还有到了我们其他的做法，给大家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一道非常非常出彩的，叫做双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老师都知道我们蒸蛋非常嫩，但是我们的狮子头依旧也非常嫩，所以说这是双嫩组合。在家里边，如果觉得说我平时蒸一些蛋的时候，是不是跟炖蛋有一样？完全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因为炖蛋里边你不会有肉米。就算加肉米之后，你不会有里边的大骨棒的味道，不会有老母鸡的味道，不会有河虾子提鲜的味道，这是我们真正的扬州双嫩才能给你提供的口感。
1: 真的，为什么双嫩呢，朋友们？它这个狮子头的话，真的是很嫩很嫩。
0: 是的，
1: 就是你单纯的靠勺子，你轻轻戳一下，
0: 对的，
1: 立马能够给它这样子展开了。然后里边就是我们这样子给它用
0: 手粉嫩的颜色的肉，
1: 手工剁之后的这个肉颗粒，
0: 没错，
1: 而且里边是这样子有加了马蹄的味道、哦，
0: 对的，很清爽。
1: 特别香，并且它是这样子久煮不散的、哦、
0: 对的、我们的口号叫做久煮不烂、入口即化，你有牙没牙都可以选择，有牙咬着吃香，没有牙记住，两口抿住了之后用舌头去顶天花板也能展开，都能是福音，
1: 真的很好吃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常规的吃到那种淀粉量很多的，
0: 没错，
1: 一口下去你都是淀粉没有肉的、这个啊朋友们，一口下去你全是肉，几乎吃不到什么淀粉，
0: 是，
1: 而且加了马蹄的那种口感之后你觉得很
0: 清爽，是，
1: 中和了我们的肥肉的腻感，
0: 没错，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大家平常的话除了说我们这样炖蛋、还可以做个这样的干丝
0: 的
1: 一个我们的马蹄汤，对不对？
0: 对的，
1: 哇，好香哦。
0: 因为为什么我们狮子头有一句话叫做入汤入水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这样的做法之后、您能够把所有的鲜味加到我们的干丝里边，干丝又能衬托出我们整个狮子头它的一个鲜味感，所以说是双绝的一种体现。
1: 天
0: 哪，是
1: 10分钟这个叫什么
0: 清水变浓汤啊，没错，
1: 因为我们狮子头是里边加了就是用什么东西炖的来着，
0: 全部都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给大家打眼瞅一下，来家人们、
1: 好的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是炖我们狮子头的汤，
0: 对的，
1: 高汤啊，我的天哪，
0: 家人们，为什么狮子头好吃，就是因为它我们是真材实料，真正给大家做到，我们除了手工切，然后上手灌、上手串，串完之后是真的给大家放在我们的老母鸡，以及我们大骨棒，包括我们门前给大家看到的河虾子， 这样的一个汤底里边炖煮，您说这样一锅汤底出来之后，它能不好吃，能不鲜吗？
1: 真的啊，
0: 保证吃保健鲜。
1: 你说这样子炖一炖，它怎么会不入味呢？所以的话，难怪说我们十分钟这个清水变浓汤啊，这个 slogan 我立马就记住了，真的很香啊。所以吧，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啊，想要在家里边就是比较方便的食材，平常这样做一做，炖一炖，几分钟出个大菜的话，我们的狮子头是真的不能错过喽，
0: 没错，是。
1: 而且配料表示无比的干净的，
0: 真的。
1: 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吃这种素食嘛，那简单的话，那会不会觉得里边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之类的东西啊？给大家看看，大家放放心心的啊。
0: 对的。
1: 我们里边只加了什么呢？看到没有？猪肉、
0: 五花、
1: 肋条，这个部位是很香、
0: 很好吃的，是没错。
1: 而且的话，我们是给大家做了筛选的，
0: 是
1: 三分肥、七分瘦的黄金比例。然后再往后，马蹄、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然后玉米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没有了哦，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
0: 防腐剂，
1: 通通都没有。而且的话，我们是冷冻保存12个月，
0: 是
1: 还可以冷藏保存6个月，
0: 常温避光再有3个月，所以说时间上根据您的选择来自己配送。但是问题主要是什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好了之后，都能储存，好不好？
1: 是的，而且的话，就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你这个地址会不会说是其他地方生产的？
0: 比如说是安徽的、浙江的，对不对？
1: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的地址扬州高邮市啊，看到没有？
0: 扬州是高邮市，
1: 这么具体的地址都出来了，产地就是江苏省的扬州市。
0: 对的，
1: 哎，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啊，就是我们。

0: 扬州当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的，
0: 扬州当地一克一味，一颗30块钱的我们的这样的狮子头，
1: 是
0: 今天的话7块来钱就可以吃到了啊！我们的备货间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3: 我吃到了两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用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舞亭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了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青菜啊，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很香啊！我们师傅还专门要去了扬州当地去吃这个狮子头。但是朋友们，今天不需要您出门了，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1: 正宗的是，
0: 哎，就和您去当地吃到一模一样的。
1: 保证一模一样，没错。
0: 这两天这个旅游人又这么多，对吧？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又，我觉得找不到正宗的，所以我只能去当地了。上海离扬州不远，但是啊，那也是出门啊，也是麻烦呐。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舞亭桥扬州当地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对不对啊？
1: 没错。
0: 特别喜欢的口味，去当地您吃多少钱？30块钱一颗哦，
1: 一颗就一盅。
0: 啊，我们的马蹄的狮子头，今天的话，朋友们7块来钱你就能够吃到了，
1: 四分之一价格。
0: 哎，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棒的，
1: 这是保证的，大家放心，对的。
0: 就是给大家手工去就是切，对吧？
1: 制作、加工、生产、销售、发货，我们全程在扬州，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是正正宗宗的扬州淮扬的名菜，我们的狮子头。
0: 是的，而且它是这种又软又香又有点弹性，但是完全不费牙，
1: 完全不费牙。
0: 我们牙口不好，是说也可以放心去吃，对不对？
1: 对了就好了。
0: 哎，你看像这样一盅的话，你去当地30块钱，在家里边自己拿几颗狮子头，然后呢，你可以放点香菇啊、青菜呀、
1: 加个枸杞，点对一下。然后这一样东西告诉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30块钱，
0: 是。
1: 但是您买回家自己吃的话，只需要7块来毛钱。
0: 而且的话，你看你一说的话，在当地我吃不够，我还得去当地。
1: 是。
0: 朋友们不用啊，在家里边咱们想吃几颗就吃几颗。咱们一袋是给大家的4只，对不对？
1: 我们的今给大家加进的是我们的原味是4只装，
0: 原味是4只。
1: 我们给大家现在主品的我们的一个
0: 马蹄的
1: 6只装，对的。
0: 那我觉得这两天这个国庆节嘛，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子女、儿子、女儿、孙女都回来了。就是来个大菜嘛，对吧？大菜硬菜，来个什么呢？狮子头呀，对不对？我们稍微的这样炖一炖，几分钟就做好了。
1: 10分钟清水炖浓汤哦。
0: 哎，主要的话，朋友们啊，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
0: 很长时间没来的话，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0: 好，欢迎回来，是大家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么长时间没来，大家都等得太着急了。
1: 没错，
0: 订购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啊。
1: 是。
0: 那很多叔叔阿姨在问，哎呀，我要是自己做的话，我不是也能做好啊？嗯。朋友们，完全不是这回事。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你要自己做，可真的做不成这个样子的。
1: 没错，
0: 是。这个啊，我们是需要用手把这个肥肉瘦肉先就是分别剁好。
2: 一般家里不会这么做。
0: 真的太麻烦了。
1: 给大家说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到那个肉铺里边拿选完肉之后，交给肉贩，然后说啊，你给我搅成泥。
0: 对，一般是搅成泥的。
1: 然后回去之后怎么做？怎么方便？哎，打一打，弄弄，然后干嘛？哎，一起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去上劲摔，我们会放在油里炸。哦，对吧？
0: 对，
1: 但是油里炸就不是我们正宗羊肉狮子头了，
0: 真的
1: 就变肉丸子了。哎，
0: 大家看着我们狮子头是简单，
1: 是，
0: 但是跟大家讲，它是个真是个精细活，
1: 没错，
0: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是非遗的老师傅，手工去做的，
1: 纯手工做的，
0: 并且我们什么用高汤吊，
1: 对，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汤底给大家足足吊两遍吊出来的。
0: 真的啊，你说如果这两天来客人的话，你说做什么菜好呢？我面前这个，你说多好。好看又好吃，
1: 全家福，
0: 真的全家福，是不是？哎，而且人家一看，哇，狮子头，哎，这个可真是蛮贵的，
1: 红红火火，团团圆圆，黄金万两，是不是？讨口彩又是非常好吃，
0: 真的又好吃又好看，而且价格还便宜啊！
1: 没错，
0: 除了我们这样炖汤的，还可以就是红烧一个，
1: 对吧？很多人喜欢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子头，
0: 这个也好好看，
1: 对的，
0: 对。就像那种四喜丸子，寓意也好，也好看，而且的话，你换种吃法也好吃，对不对？很香的，
1: 非常非常简单。回去之后，只要酱油调个色，往上一颠，立马就能够成为您喜欢的那个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子头。因为我们的狮子头都给你味道调好了，您只是着色而已。
0: 真的，大家看一下里边这个肉啊，它是很有弹性的，
1: 非常非常
0: 软软的、弹弹的。然后呢，它就是又不会和你的牙打架，你会觉得
1: 没错，
0: 哪怕说牙口不好的话，也可以完全放心去吃。而且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马蹄和我们的猪肉啊，五花的肋条，很好的部位，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你说来上这么一个得多好吃啊！就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满嘴留香。吃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哎呦。这个味道好像只能去扬州，但是告诉大家，在家里边你能吃到完全一模一样的口感，是吧？
0: 好吃好吃，红烧的也好吃，
1: 也好吃的。
0: 刚刚我吃了一颗清炖的，对吧？
1: 是，
0: 红烧的也特别好吃。叔叔阿姨跟大家讲啊，回家之后立马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做法。
1: 对的，
0: 而且主要是里面的料好嘛，
1: 料好了什么都好。
0: 真的真的，料好的话，你怎么做都特别的好吃。
1: 没错，是
0: 太有味道了，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于狮子头的想象。
1: 是。
0: 以前就觉得，哎呦，淀粉那么多，然后又是炸的，
1: 就是
0: 又不健康又不好吃的。
1: 对的，跟所谓的里边加很多面粉啊、淀粉啊，是完完全全两个方向的。
0: 是的，
1: 我们是纯粹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食肉的这种喜乐的感觉的。
0: 真的，特别的享受。
1: 没错，
0: 吃完之后你会有一种。很天然、很淳朴的幸福感，
1: 是，
0: 因为你是真的吃到了肉。以前吃狮子头的话，你会觉得一口下去的话全是淀粉，
1: 没错，
0: 没有什么肉味。
1: 是，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而且在我们扬州当地这个价格，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1: 来，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扬州当地是卖什么价格。这是我们扬州三春之一，扬州迎春、富春、迎春、野春、扬州三春。我们把迎春茶社菜单给您带来，带来了之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价格。马蹄狮子头看到没有？今天我们给大家30颗。每一颗在扬州30块钱哦，
0: 一颗是吗？
1: 900块哦，对吧？
0: 还真是哦。
1: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国庆特别假期，再给大家加了一份我们的原味狮头4颗，28块钱一颗。
0: 天哪！
1: 112的门店价格，今天给到大家做赠品，好吧？
0: 大家今天看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没错，是。
0: 叔叔阿姨，我是真的知道的啊。我们舒畅的叔叔阿姨其实生活很有品质的。
1: 是。
0: 我真的会为了一道菜，我喜欢吃的菜，我就开车很远的地方去吃啊。
1: 是。
0: 但是今天朋友们。不需要您去扬州当地去吃这一个，
1: 完全不需要，是
0: 在我们家里边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了，
1: 对的，
0: 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呢我们价格是268块钱，
1: 对，
0: 30颗带回家我们的马蹄狮子头。今天的话，我们顺便给大家有到了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福利啊！
1: 哎，我们的原味狮子头再给大家加一袋，总共4颗。
0: 哎，同时朋友们。 4颗、34颗的话，再给您减20块钱，
1: 是
0: 248带回家，整整的34颗狮子头。
1: 对的，没错。
0: 大家去算一算啊，其实你这样一算的话，一颗才7块钱左右
1: 的一个价格。我们门店至少28，至多的话要30，所以说您相当于门店1/4的价格，
0: 是的，
1: 通通能够带回家，
0: 真的很好，
1: 保证一模一样。
0: 我们一定要这个把握机会了
1: 啊！
0: 我们真的是今年来的是太少太少了，
1: 对的，
0: 机会真的是转瞬即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3: 隋炀帝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然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4: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5: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0: 11分钟时间了，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特别受欢迎啊，
1: 没错，
0: 狮子头，因为的话确实很长时间没来了，
1: 没错，
0: 来就是反复回购过，哎呦，说
1: 是
0: 怎么一年就只有这么2次，确实，朋友们，现在我们节目安排的就是比较的少，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在扬州当地您能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今天也可以吃得到了啊，
1: 也可以啊，一模一样，
0: 7块钱左右一颗的我们的马蹄狮子头啊，真的今天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了，
1: 是的，完完全全保证一模一样，关键一点，回去之后记住一个口诀，只要您会烧开水，就会做我们家狮子头，狮子头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真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储存条件它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1: 对，不苛刻的啊，
0: 既可以冷冻保存12个月，也可以冷藏保存
1: 6个月，是，
0: 还可以咱们的常温储存
1: 3个月
0: 的时间，所以您看啊，其实我觉得6袋啊，就是哪怕说3个月时间也是很快吃完了，甚至都不用放冰箱，对不对？而且这两天我觉得秋天到了啊，吃点这样子暖暖和和的，对吧，一个汤羹其他人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拿回家之后，只要记住，您烧好了之后不需要做额外的烹饪，只需要加入一点你喜欢的配菜，比如说青菜呀、菌菇类的，比如说加一点粉丝啊，都可以满足您非常对于扬州狮子头的一个喜爱了啊、
0: 哦！真的很好吃啊！刚刚石头就在跟我说啊，说哎呦，这次备货不是很足，
1: 对的，
0: 就真的是今天是纯靠手气的一个我们的节目了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0: 好，欢迎回来啊！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哎呦就近出去玩一玩，
1: 没错，
0: 很多是去到扬州当地专门去吃这个早茶呀，
1: 要去的
0: 狮子头，对不对？嗯，扬州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就是风景也好看，有那种江南的感觉，然后美食又好吃，但是当地您去吃一颗狮子头的话，价格还是不菲的。
1: 对的，是。来给大家看一下，家人们，如果您跑到我们扬州，会去我们扬州三春之韵茶社，我们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给您看一下。如果您要到扬州尝一下我们的狮子头，要什么价格？哎，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马蹄狮子头，今天有给您带来了30克，但是我们一克在我们扬州门店里边是30块钱，30克30块。900块，
0: 天哪，
1: 对吧？
0: 就是一克是一颗，
1: 对，
0: 按照我们价格来算的话，今天是900块钱才能够买到一模一样的马蹄狮子头，对不对？
1: 是，再加上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加了我们的扬州经典原味狮子头，28块钱一克，
0: 天哪，
1: 给大家4只哦。
0: 是的，是
1: 的，112块钱。
0: 朋友们，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去当地确实啊也是卖特别好的，因为很多游客特别喜欢
1: 吃，都在排队，都喜欢吃，
0: 真的 是专门要去门店去吃的。但是，朋友们，你不需要出门就能够吃到我们一模一样的味道狮子头。
1: 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在我面前就是这样子的一道全家福的，对不对啊？特别特别的好吃。那炖个汤的话也是很好吃的。这个是什么？我们的这个
1: 秋天吧，大家是
0: 百叶结，是不是？
1: 百叶结，然后加上一点大家喜欢吃的那种萝卜，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的。
1: 关键一点，您记住，我们的狮子头是不挑汤底的，只要您白水入锅之后10分钟，整个汤的一个基础味就有了。再加上您喜欢
0: 清水变浓汤，
1: 对的，是。
0: 就是你不需要再加其他那些额外的调料，
1: 完全不需要，是。
0: 哎，就是你用开水炖一炖，再加点喜欢吃的一些蔬菜呀，
1: 其
0: 他那些东西的话，
1: 是，
0: 就可以变成这样一锅浓汤了，又好吃，对吧？又健康，
1: 是。
0: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
1: 完全都没有的，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吧。我们的这个马蹄的狮子头，
1: 对的，
0: 阿姨会说，哎呦，我吃这种方便的食材的话，我就很担心里面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大家看一看，
1: 没
0: 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对的，
0: 遮到了我们的猪肉。
1: 而且括号给您加出来，我们是用什么部位？五花肋条部位。
0: 五花肋条
1: 是
0: 马蹄、饮用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看到没有？玉米淀粉是排到很后面的，所以你不会一口下去的话都是淀粉。
1: 没错。
0: 鲜鸡蛋、味精、葱、生姜、黄酒
1: 是
0: 没有了哦，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干净
0: 净，防腐剂，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冷冻保存12个月，冷藏保存6个月，然后常温避光的话是3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再往下看，朋友们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地址：扬州高邮市宋桥镇工业集中区啊。产地就是我们的江苏省的扬州市，不是其他地方我们加工的啊。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嗯，
0: 没错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说了啊，价格很合适，
1: 很给力
0: 的话30块钱一颗。
1: 对。
0: 但今天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啊，常规我们价格是268块钱，
1: 常规我们都
0: 是10颗五袋带回家。
1: 对的，常规我们一袋只是4只，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6只装。
0: 哦，6只哦。
1: 对的，五袋就是5、6、30只、哦。
0: 还给大家赠送一袋我们的原味的狮子头，让大家尝一下不同的风味。
1: 是。
0: 34颗了，对不对？
1: 到手34颗。
0: 哎。再给您立减20块钱，
1: 是
0: 248，到手整整的34颗我们的狮子头，朋友们，性价比多高？大家就是自己去算一算吧。
1: 相当于我们扬州门店里边1/4的价格，所以说您今天买的千万不能错过。
0: 是的，朋友们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1: 加油！
2: 四兄弟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之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些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3: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4: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们，最后三分钟时间了，
1: 最后三分钟。
0: 沈总，我看这个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
1: 了，真的不多。
0: 那您看之后再加点儿。
1: 看大家手速吧，我觉得说实实在在，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家人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原来是价格，大家都明白了。今天既加量又减价，这个机会千万就不能错过啊！
0: 哎，还是要靠手速的。
1: 对的，
0: 最后的十来组的现货了，大家就是肯定也不想等嘛。
1: 没错，
0: 这两天过这个国庆节了，对吧？家人呐、孩子、孙子都回来了，那肯定想要吃个，对吧？
1: 没错，
0: 吃个好吃的一些大菜硬菜啊。那狮子头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对不对啊？在家里边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熬出一锅高汤了，
1: 完全可以哦。
0: 不是用什么东西调的？
1: 我们用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进行汤底炖，两遍才能出这样的一个好的汤底啊！
0: 天哪，真的、所以的话，其实你不用加任何其他调味
1: 料，完全不用，
0: 你光是清水炖一下，那个味道就已经是很够味了。
1: 记住十分钟啊，
0: 十分钟啊，就可以出来这样高汤了。而且的话是和您在扬州当地吃到保证一模一样的口感，
1: 对的，
0: 并且价格是那边的四分之一的价格，
1: 是。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家里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备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1: 的，要备的。
0: 不想做饭的时候，儿子女儿。你说晚上回来的时候，你说给他再弄大菜吧，也不太方便啊。几分钟时间给他炖一个狮子头，
1: 帮你兜底吗？
0: 对呀、又好吃，或者加面条的时候咱们加一颗进去，对吧？那也是非常的这个爽口了啊，又好吃又划算又便宜，关键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合适啊。
1: 今天一定要买哦！
0: 一定要，我们的抓紧手速了啊，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7900，
1: 加油。

0: 真的，一有公布我就赶紧塞两口，因为真的太香了，
1: 真的好吃。
0: 就狮子头它真的是那种滋味是很浓的，就是你不是那种油炸过的，
1: 是吧？
0: 是吧，真的
1: 是。
0: 如果是油炸过或者加了什么其他做好东西的话，
1: 会有点腻啊。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不会再吃第二颗的。
1: 是，
0: 这个是真的很好吃，
1: 而且方便。
0: 而且上次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带回去给家人吃，知道吗？都很爱，
1: 全家都夸好，
0: 真的都特别喜欢。
1: 对，
0: 像这样狮子头的话，你不是那种油炸的，也不是很多的，
1: 对的，
0: 你吃的话是好东西，就真的是小孩老人都很喜欢，
1: 都能吃出来，是，
0: 而且的话价格又合适嘛，对吧？
1: 对的，我们扬州门店里边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通通算起来之后，相当于每只只要7块多一点点，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相当于我们门店的1/4的价格。今天家人们保证一模一样产品的同时，我们价格仅仅是门店的1/4，您说今天要不要买？对吧？
0: 朋友们啊，最后的记录先过了，给我打电话吧，02151。幺九零零。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特别的闷热潮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老观众，夏天我问问大家是不是啊，家里面也是不用凉席的，一直都是用这个四件套的，所以当下上海夏天很多的床品套件家里面是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出汗很多。那么我们今天威尔斯特别的520的专档来了，用到是特别好的我们的春夏新款100%的全棉，还做过丝光工艺的高档的四件套，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再叠加我们520额外的积分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要买好的四件套，要颜值要品质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2: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呢，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呢一直知道的，我们是以设计以及美学著称的，所以他们家所有的套件但凡是新花型一经推出，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分摊到两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绿色，一个是非常优雅的这个紫色调，两款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520限量装备货都不多。
1: 对的，我们夏天露肤度高了，对吧？穿的那个薄的睡衣，你更加注重贴身贴肤的床品套件。
2: 对，
1: 那种丝滑细腻的感觉，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这两套产品真的包你满意。我跟雅玲中间这样的一个就是紫色，名字叫做姹紫，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名字啊。
2: 对，
1: 一听到这种啊紫色，对吧？然后呢，浪漫唯美，也非常有那种空灵的那种梦幻的这个感觉。刚才雅玲讲我们的这个威尔斯啊，就是讲究美学，所以他们把很好看的花朵的元素做在一个你看看淡淡的这种紫色的一个底色上面，而且会发现这个花朵啊，它的那个朝向，它那个花瓣的那个饱满程度都做得很好，层层叠叠，那种含苞待放的我们有，对吧？纵情绽放的我们也有。
2: 对，所以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让人心情不是那么的美，但是你知道我们演播厅一看到面前这一套像花儿一般的床品，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都知道色彩它是能够给到你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影响的。
1: 对，
2: 家里面特别是炎热的季节，您需要卧室里面这样清新淡雅的，而且你看它是淡淡的粉紫色调，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知道的啊，我们最近很多套件啊都是偏咖色呀，或者偏米色呀，偏其他色调多，
1: 是，
2: 但是紫色的套件是不是很久没来了？
1: 当然，
2: 本身紫色这种色调在我们的设计师眼里它就是属于比较难调配的一个色调，
1: 是，
2: 所以今天来这么好看的，对吧？然后上面的花型还不是写实的花型，
1: 对的。你看，我们有些留白，对吧？
2: 对，
1: 也有些把这个花蕊包括的那种这个着色的部分做得非常的有层次感，
2: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紫色不是很浓艳的，对吧？感觉是秋冬季节用的，就是淡淡的那种紫罗兰的一个颜色。然后啊，花开富贵，它这个花朵的这个花瓣的颜色也是做得比较的那个缤纷。但是你看到，我们把这个叶脉的部分也做了有一些小的改动，不再那种什么绿色呀，
2: 是
1: 吧？我们做了很多那种什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
2: 是，
1: 所以很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2: 是，
1: 整个的一个铺排啊，它也是显得非常具有那种自然气息。
2: 是，
1: 而且我们的 A 板是这个样子啊 ，B 板我们做到一个同色系的另外的一种层次的感觉。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笔板远看它是啊素色，但是其实这个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啊暗纹。
2: 对，
1: 我们都是有那种啊肌理纹的。
2: 对，
1: 而且光泽感一样的很好。
2: 对
1: ，A 面那种啊淡淡的紫色 ，B 面这样的一个紫罗兰的颜色，你看看都不是很浓艳，
2: 是，
1: 但是光泽感特别的好。我们都是用到 100%的全棉，而且还是精梳棉，并且上面做过3道丝光。这个丝光不仅是增加整个 AB 两板的那种光泽度，而且呢它这个触感非常的平滑，特别特别的细腻，就是那种滑溜溜的，特别滑爽的那种感觉。
2: 对，其实床品套件我们以前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说啊，它是100%全棉的，我们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对吧？但是你知道经过精梳，什么是精梳？就像您梳头发一样，短纤维梳理掉，容易断的梳理掉，留下来的是什么？更长的纤维，更强韧的纤维。所以这样子的床品你才可以经久耐用。
1: 是，
2: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床品都会进行丝光处理，更何况我们今天威尔斯是经过3道丝光，所以你看这是棉，但是隐隐约约这种光泽感特别强烈的感觉，对吧？所以天气热了，大家裸露的肌肤多了，这种啊3道丝光精梳棉的床品哦，你这个肌肤接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如果现在你家里面很多什么好的蚕丝被，对吧？
2: 对，
1: 薄的羊毛被呀、羽绒被啊，往我们今天这套精梳全棉做过3道丝光的被罩里面一放以后，我们四个固定式给大家撒好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买那个什么蚕丝被的意义要随身，
2: 对，
1: 要柔软，你就能够贴身，完全能够感觉到。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床单，还有一对宽边信封的这个枕套，对吧？你的脸庞、你的那个皮肤呀、肩膀呀，各种地方接触到这套床品，就是丝滑细腻，这个触感是特别好的。
2: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颜色也是久洗不掉色的，完全没有问题。你哪怕觉得出汗多，对吧？我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不到，我换一次床品四件套，我们是耐洗耐用。因为威尔斯他们家啊，
2: 对，
1: 做这个床品套件质量把控是很严格的。
2: 对，在东方购物热销了很多年的一个品牌，反正每一次来的话，我们只要是新花型推出来，爸爸妈妈都会囤货的，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看。我们的设计团队也都是专门欧洲请来的设计团队，所以整个花型非常的耐看。如果你要作为礼物送人，对吧？520的日子，包括接下来各种的这样节日啊、端午节呀、之类的，独立的包装跟我们所有的线下渠道是一样的，甚至来你去看一下我们包装上的吊牌价格，5-6尺的价格也不算虚高，5尺我们是1680块钱。

0: 它是爆品明星款，那么当时价格是多少？这两套卖到398五尺，498是六尺、一个是我们叫做姹紫这个名字的紫色、另外一个叫做青翠银色的一款绿色，
1: 是
0: 两款都很好看，二选一，单价多少？400不到和500不到。但是今天开场我们讲了520的日子，家里面夏季准备床品四件套，就是应季的好东西。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以往热销价格上面再给大家有下杀，但是给到我们直接诚意体现的是来自于他们威尔斯全国的销售总监阿丽总，今天来到了现场，大家等阿丽总直播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好久不见，真的欢迎欢迎啊！我知道阿丽总一来，虽然隔的时间很长，但是过来的货肯定是好货，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2: 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好久不见啊。
0: 对，
2: 因为最近很忙，我们整个团队在为春夏的产品开发呀、研发呀、生产。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已经来的很少了，真的和大家抱歉，来的很少了，因为。说句凭良心说句话啊，我们是要维持正常的价格体系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东方购物，我们沃尔斯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的。我也知道很多很多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喜欢我们，所以我说了，我要么不来，我来一定是新品，一定是春夏的款，不是压箱底的款。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劲爆价，一定是劲爆的。我不卖关子了啊，
0: 好，直接就是价格力度就是诚意的体现。接阿里总先给我们揭晓售价本档，321，
2: 来吧。
0: 今天我们的劲爆起价，
2: 接我把价格
0: 298，六尺368。
2: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六尺便宜那么多？
2: 对，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五尺和六尺会差100块钱。今天我说了520。甜甜蜜蜜特别的一个力度给大家呈现了，五尺直接做到二次开头，而六尺都不是贵，
0: 比我们本来的劲爆热销价格再要足足省了130元。
1: 对对，
0: 你今天六尺订购的观众对吧，我们给大家大尺寸诚意力度给的优惠更多，很划算。而且今天阿丽总来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诚意怎么体现？跟他们双方让利，今天520直接甜蜜红包再给大家额外的加赠积分。所以今天你只要入手五尺仅相当于289元左右，六尺仅相当于359元左右，290都不到，360都不到。阿丽总，我觉得今天所有这些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观众，今天大家不是订一组哦，两组可以一起入，这么低的这个价格，因为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一来货好价格低，而且你在我们这边对于价格这个底气和自信，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别的渠道看得到这个价格吗？
2: 没有，这一定没有。而且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啊，今天这个组合、这个构成、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夯爆了，
0: 对吧？你360不到，一个什么六尺的，对吧？那种普舒棉的、不做丝光处理的那个四件套大尺寸的，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是100%全棉里面的精梳棉，做3道丝光处理，独立包装，产品还带着吊牌，外面一套是1680和1980。东方购物这边你五尺订两套，500多块钱，两个花型一起入，所以直接下单告诉我们尺寸和所需要的颜色，一个是左下角这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另外是右上角这个叫做青翠的绿色款，赶紧两套一起订。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3: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哇，今天艾丽总刚才讲了，威尔斯在东方购物这边是有粉丝基础的。这个话不单他讲，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在艾丽总没有把威尔斯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的这好长时间当中，我们的电话客服 对吧，我们都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说，威尔斯这个品牌的床品四件套什么时候有直播？今天来了，而且艾丽总正好也很会挑日子啊，520甜甜蜜蜜的好日子，我们给到大家真心诚意的力度体现。不仅上海观众在订，江苏观众也都在订。刚才姹紫那个颜色看了，看看我们这套绿色，是不是一下子也很感觉清新宜人，很有那种自然气息哦。我们把那种绿色，对吧？白色，包括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那个色调搭配的超级好看。你就像漫步在什么草丛当中，对吧？就像跟先生两个人去什么，哎，那个大草坪上面漫步啊、散步呀，非常的惬意，特别舒爽的感觉哦。
1: 对，莺飞草长，春意盎然，充满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0: 对。
4: 对，所以我说威尔斯其实入驻东方购物几年时间，他们家每一次推新品哦，只要是新花型哦出来的话，我们都会印象深刻，
0: 是
4: 不像很多有的时候，哎，你看这是个新品，但是。

0: 没有感觉，就很雷同，对吧？这家也是这种颜色，这个花心，那家也是那个色调那种花心，但是威尔斯不一样，我们的设计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一般性你看，我们威尔斯跟很多的一些什么高档的一些什么就是那些什么这种啊酒店，对吧？包括还有那些特别豪华的那种啊什么别墅的样板房等等，我们是有直接跟那些
1: 四十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这四十位订购的顾客当中，绝大部分都什么两套一起订。今天你只要花相当于200多、300多，买到是4件套百分百全棉的精梳棉里面3道丝光处理，而且是春夏新款。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般新款专柜不打折，对吧？过去来讲，我们的好工艺3道丝光加上这个棉本身做精梳处理，这些都是家里面我们很多懂面料的、懂床品的很多太太买好的四件套，她必须得关注的这几大元素。
0: 是，
1: 虽然艾丽总说她来东方购置编现在来的少了，确实很忙。但是威尔斯的门店专柜我可没少去啊，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实地去探访他们新款跟我们同样的工艺的3道丝光做精梳处理的4件套今年新款，真的价格就少，奔着小2000而去。
0: 对，
1: 我们今天市场上面那个价格6尺1980，5尺吊牌上面1680，真的就是很真实的价格。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200多、300多能够买到，我告诉你，你买就是省钱，而且是大幅度的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
0: 对，其实艾丽总，我们私下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对吧？我们私下会经常的聊天，知道艾丽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就是对于今天这个价格来说，你买床品是买得到，
1: 是，
0: 但是买到今天这么好的精梳棉，又是全新花型，又是3道丝光。你在外面很多渠道你是看都看不到的。
1: 对的，所以选择起来，画面上面这个是叫做这个清脆的绿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第一段了我们介绍过这样一个叫做姹紫的紫色，来下单选择尺寸，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呢到我屋里向来，看起我屋里向这个威尔士个四件套，我东方给我买嘛，阿姨都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的，人家朋友买套给伊吧。
1: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士的床上用品。它是普天红的那种刚好看啊，嗯，我也老开心的了。
2: 这威尔士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十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一套，哎呦，我觉着老划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3: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一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2: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4: 现在我们这个紫色，尤其是五指，非常的热销。为什么？这套五指外面1680，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相当于才289元。嗯，你想一想，我觉得这套紫色就是你在这个床品的这个氛围当中，你就是公主，你就感觉我好像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对吧？
5: 对，
4: 我就感觉抛弃年龄了，
5: 对，
4: 很年轻，嗯，很清新，然后你会感觉自己是被宠爱的。而且紫色真的像雅玲讲的，这个色调很难调和，硬染工也很难，嗯，但是我们把紫色做得淡雅，对吧？然后呢，华丽高贵以外，还结合到了花朵的这种啊花朵元素。我一直觉得，就是爱花的人，家里面会定期买花的人，一定是很爱生活的。
5: 是。
4: 但是除了我们那套紫色以外，我跟雅玲现在中间我们这套叫做青翠这个名字的绿色，这套也很好看，是不是感觉两套迥然不同？所以家里面我们说啊，换一套床品，另外一个软装的氛围，另外的一种意境。这套我有感觉的说啊，你这套让先生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套男士也会喜欢，对吧？并不是感觉是特别特别那种女性向的，就是感觉就是徜徉在一个那个植物元素、大自然的那个氛围当中，就包裹住你了。
5: 对，就是想象一下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阳光也特别明媚的时候，嗯、你躺在那个树荫下啊、嗯，然后脸对着那个蓝天，那种感觉，自己躺在草地上，嗯、然后树荫下面向蓝天那种感觉、嗯，就整个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爽的感觉。而且这一套花型你知道吗？我们身边好多都是年轻的，好多好多年轻主持人、嗯、特别喜欢这个花型，
4: 是
5: 因为很有生命力，
4: 对，
5: 对吧？而且你看，它打破了以往我们那种啊，就是都是花卉的，哦，
4: 对，
5: 有一点几何的这种叶瓣的这种形态在里面，
4: 比较的写意，对，它也很像那种有点写意的那种，就是竹叶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也不是说绿的好像很浓艳，嗯、就是，对吧？我们那个黄是很明亮的，但是你看它那个绿色也做的比较的淡雅，就这个色调调和的很舒服，就是、因为。黄绿色调你一弄不好，我真的告诉你啊，很容易你就走偏了。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威尔斯他们家就是什么玩转色彩，对于那个美学的那个审美是特别特别好的。
5: 对，
4: 而且 A 面是这样子，我们的 B 面给大家看一下光泽感，你看随便窝折，嗯，你就会发现说光泽感极好。金梳棉在做3道丝光，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上面它也会有啊那种啊就是肌理纹的，嗯，这个肌理纹我觉得这套有点像那种特别好的，嗯，肌理纹做成像类似于像麻质的那种质感，
5: 对，
4: 它是全棉的金梳棉，但是它做出那种像麻质一样的那种质感的视觉效果，
5: 对，
4: 这个在很多床品里面也很少见的，
5: 对，所以你看夏天到了，嗯，我们要让您的视觉感受得到清凉，
4: 是
5: 对吧？我们的设计师真的用心良苦，同时就是这个触感，嗯，大家收到之后回去一定要拿你的肌肤去感受一下，
4: 对，
5: 真的特别的凉爽，
4: 对的，
5: 冰冰凉凉，清清凉。
4: 对，你用肌肤是能够感受到的，嗯，不是那种什么棉结棉疙瘩很多，对吧？很粗糙僵僵硬硬的，我们因为用到是全棉当中做金梳处理之后，我们的3道丝光工艺啊，我告诉大家，威尔斯专门的麦色丝光工艺，这是他们用到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机器啊，经过首先你看纱线的高速丝光以后，还要经过你看湿布的丝光，嗯，再经过面料的透心丝光，一步都不能少，我们说三步，每一步都给大家精工细作，还不包括别的，我们什么哎金梳的过程，嗯，固色，对吧，嗯，柔化形成那个丝光的那个棉纱线，包括后续所有的什么预缩定型，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 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它的色牢度，包括它洗完了以后那种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什么被子你放在里面，你去感受那个面料，
6: 嗯，
4: 我觉得对于面料，甚至有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比我比雅玲你更懂，对不
6: 对，
4: 你一摸你就知道什么是好棉，什么是好工艺。
6: 对，
4: 我们这套是完全经得起大家用挑剔的眼光去感受它的。
5: 对，所以别排队，大家喜欢哪个花型抓紧抢，因为我们艾丽总私下跟我们说，真不愿意来做这档直播，
4: 是
5: 因为他也不是那样的人。有的品牌方可能说我要怎么价格压得很低，我把成本降低一点，我不要做三道丝光，我不要做金梳棉，我甚至都不要用这个全棉或者用差一点的印染工艺，对吧？但是艾丽总又不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坚持他在该有的这些原则基础上，自己就是不赚钱来做这样的直播。
4: 对，其实我某种程度我是能够理解艾丽总，因为我们314请邀请他来，但是大家要知道，人家把新款在东方购这边做，是要把我们这边我们给大家的售价要压到多少？压到300元以内五尺，
6: 对，
4: 六尺也只有368，没有说398哦，是368。
6: 是的，是的。
4: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有到520的积分，就是。你如果是艾丽总，你想对吧？哎呀，东方购那边采购团老给他打电话，老邀请他来，但是一来对吧？
6: 是
4: 坐下来那个谈那个价格压得很死，
6: 是
4: 真的太狠了。今天我们还叠加我们平台给观众的520的甜蜜积分，所以你这个298、368你都可以忽略。
6: 嗯，
4: 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289元左右和359元左右，你任选。五尺六尺二选一，或者你就两套一起订。
6: 嗯，
4: 我们就索性说你六尺的订两套好来，多少钱？700出头。
6: 对，
4: 不是798，795，是700出头哦，也就是大约是720都不到。
6: 对，
4: 对吧？这个价格还有两个独立包装，你礼袋拎出去，我们还有什么吊牌？
6: 是，
4: 上面不是一套200多、300多，1680五尺，1986尺。
5: 对，这儿都有吊牌的啊，吊牌上面都有我们的这个建议零售价格。所以大家如果实在纠结，哎呀，绿色也好看，紫色也好看。看，但是实物收到之后，到底哪一个更好看？你可以两个花型都订购回去，然后自己看中哪一个，你留哪一个也可以，对吧？
4: 是的，所以现在感觉尺码，五尺六尺，包括我们的颜色规格，赶紧选择起来，给大家送货到家。紫色和绿色，100位顾客订购到了，所以货也不多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的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4: 我们再通过东方购的高清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各个角度对吧？各个视野当中，随便我们这套绿色漂不漂亮？
5: 有没有感觉？
4: 真的好漂亮！我在度假，对不对？
5: 睡在森林公园的感觉。
4: 对，我不是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哎呀，那个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燥热，然后呢，感觉大汗淋漓那个感觉，
6: 嗯，
4: 很神奇啊！床品就是会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意境的改变、氛围的改变。
6: 是。
4: 然后我们这些色调，你想。很多那种珠宝呀、配饰呀上面，甚至很多的那种高级成衣定制方面，很多一些蓝绿的那个黄绿的那个配色也确实很好看。
6: 对，
4: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用说很贵啊，门槛很高啊，我就只想二选一。你今天买两套你都没有负担，因为你买两套，你不是说东西跟外面不一样，对吧？价格虽然划算了，跟外面1980、1680，我可能说有些。人家有的工艺我没有，并不是啊，人家1980、1680，所有的每一道工艺我们都有，一模一样真材实料，100%全棉，金梳棉啊、哦，不是半梳棉，不是普梳棉，是金梳棉，还做三道丝光处理。紫色，我觉得这个真的、哦，不管什么年龄阶段的女性，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紫色，给我们的那种诱惑，好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多紫色，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颜色，你就感觉自己都柔软下来了，
5: 对
4: 吧？那个性格都会感觉很有女人味，超级漂亮。这个紫色，
5: 就是每一天要善于让自己的心情轻松，对吧？愉悦，所以我们要通过颜色，我们要通过大面积的这种。 种色块来影响着你的心情。所以你看很多会生活的一些主妇，对吧，就是会善于就是家里面这些打造这个好的这种家居氛围的，都是先什么样，可能窗帘它没有办法去大面积的更换，对不对，经常去更换，那么床品四件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对的，
5: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两个花型你都选回去，
4: 对，
5: 好不好，都选回去。因为如果你只是选了一个，对吧，我一摸一看，哇好舒服，颜色啊包括这个设计呀、也特别美到我心里面去了，然后回头想来订另外一款的话，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艾丽总还会不会给大家加货了。
4: 我跟他直播之前我们两人还在确认，我问他，我说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好几个月之前了，
5: 上次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
4: 上次来就不是这个价格，
5: 比今天贵。
4: 而且我们都帮过很多我们产品啊，就说很多的供应商品牌方、我可能一个礼拜都要见到好多次，
5: 对对，
4: 跟艾丽总相见真的就是好几个月之前。
5: 是，
4: 但是我们也反复讲，艾丽总只要来，那他可能觉得说东方购这边压价是压得很厉害的，东西跟外面还是一样的，但他只要来，对吧，站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
5: 对，
4: 他的货大家就是绝对放心。
5: 是，
4: 给我们这个价格也确实啊，就不仅他跟我们讲，我就私底下我自己去探访他们门店，或者我去搜他们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真的就是别的渠道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艾丽总性格直爽，但是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宠爱，就我们的顾客的那份关爱关心，确确实实这个是不打折的。
5: 对，
4: 所以520他今天来了就是表达对我们观众爱意的时候啊。
5: 对，千万记得啊，下单的速度快一些，如果你实在说想象不出来他到底摸在手上是什么感觉，你想你的 T 恤是不是大家都是全棉的，
4: 对
5: 对吧，为什么有的 T 恤棉的是摸上去就是啊普通的棉，有的 T 恤是丝丝滑滑的，
4: 对，
5: 工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这个摸上去也是丝丝滑滑清清凉凉的。
4: 是的，所以下单紫色绿色供你选择，无尺的紫色很热销，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我跟大家讲，阿丽总私下我一直邀请他来，因为在我们这边，他只要东西没怎么很固定，在我们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真的有老粉丝来问的，来咨询的，威尔斯那个床品，或者有些人在打听他们今年春夏卖什么款啊，什么色调啊，你们都光顾什么价格呀，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的。那么我肯定把大家的这种期盼去传达给艾丽总，但是艾丽总也很直爽跟我说，我也想来的，但是你们东方购这个价格让我怎么来？我们东方购真的回馈新老观众，我们的价格直接做到底价，就你都是不用到外面去逛啊去看呀，我们跟你说底价，艾丽总都是有自己品牌的底气和自信站在这边的。但今天我们的备货一个颜色只有十几组了，我们节目还有十一分钟时间，所以我希望艾丽总多来，但是你看看他后面就货跟不上啊，这个外面1980、1680呢，
1: 就是接娇姐一句话，就是今天这两个花型，就是据我自己的这个和我们的商品老师的洽谈，因为是后面应该是直播应该是没有的
0: 啊，你不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520我们给额外积分，后面你还会有不给积分常规节目你再来做，你后面不做了，
1: 直播应该是没有的，因为
2: 就花型，
1: 对，因为老师
0: 不是你不给积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也是可以卖的，
1: 不是，
0: 就今天如果我们
1: 不是娇姐不是说花型问题，那接到花型说了，我们亲爱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老师们啊，今天这两个花型我一定要慎重的跟大家说，我不是为了卖而来，不是为了卖他们而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春夏的新款。你看有一些，为什么你看到有一些就是其他品牌你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它不一定是新款，
0: 它没有印记的感觉，
1: 对，没有印记感觉，但我们是真的拍着胸脯说，
0: 就是很夏天，
1: 2026年
0: 超夏天的感觉，
1: 新款给我们的就是阿姨妈们带来。但是呢，
0: 一个尺寸只有个位数了，只有六组了，
1: 就话都不能说了。就是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还是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价格叠加了我们的520的这个甜蜜的这个积分的力度，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加上我的品质，我们是夯爆了的组合，
0: 真的是
1: 夯爆了组合。而且我的库存，其实我以为今天下午3点多的一个库存，我以为我是够的啊，就我觉得我是够的，
0: 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在睡午觉，看的人并不多，所以他觉得库存是够的。
1: 我觉得是够，而且我们只有40分钟，我真的是觉得是够的。但是现在这个后台。一定是不够的，
0: 电话线
1: 懂的人很多，
0: 对，我很多同事在客服中心都很忙碌，
1: 对，
0: 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两个颜色一起订，告诉大家你拿到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拎袋的包装，跟威尔斯
1: 定制的礼袋，
0: 跟大家如果在专柜买到1980、1680一模一样，
1: 对，
0: 上面是带着这个吊牌的啊，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个是6尺的，价格是多少？1980，一模一样，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里面就是完整的4件套。今年2026年春夏新款，而且是精梳全棉3道丝光工艺，
1: 对，
0: 不是外面你专柜要花到个奔着1700奔着2000来买，我们价格只要289元和359元。艾丽总，这个价格我甚至觉得我都有点让你再来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因为这个价格你放在全国你去比你去找你去看没有的，真的就是没有的。
1: 我是现在真的是很少来东方，也不是说我不愿意来，就是说，因为就像娇姐说的，就是我们也知道东方购是为了我们的顾客朋友们着想，就是压价格。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品牌方来说，我们有很多渠道。那么东方购是我们一个媒体的输出渠道，其实我们是愿意用部分产品的利润去置换我们的广告效应。但是这个效应，老师们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比如说我整个春夏，我可能就做一档或者两档直播，就我刚跟了。就我们的顾客朋友们说的，那我还是坚守我的底线，我要么就不来，我来我不会给大家什么库存商品的，一定是我们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定是的。而且我来，我说了我的价格，其实我的价格已经在我的6尺上体现了，
0: 是不是6尺比我们原来那个热销价要降了130呢？
1: 其实我可以卖298、
0: 398，
1: 你说我们的顾朋友们398，你也会觉得正常的，但是我不要这么做，我就说了我来，力度，就我这个人站在这边，不光是产品代表产品，也是代表力度。而且刚刚娇姐说了。我们整个产品和我们专柜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是什么？价格。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不会站在我们每个专柜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现场顾客去说我们这个产品，但是我愿意在东方购为大家呈现，为大家去讲述我们非常非常好的2026年的春夏新款。
0: 老总在的直播不是每一档每一个品牌老总都在，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肯定在，我看到有老总在现场站台的 底气、自信很足的，能够切切实把很多产品的点告诉我，我放心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嘛，那就是这一档，所以大家赶紧下单，告诉你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个颜色，有绿色叫做清脆这个名字，还有一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念艾丽总难得来，隔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好多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念艾丽总。我觉得夏天越是出汗多的，越是尤其很多观众不用凉席的，还是希望说那种轻柔的顺滑的床品，我枕着垫着盖着特别舒服的朋友们，家里面上海夏天闷热潮湿，床品是要多备几组。所以今天艾丽总过来好日子啊，520对我们的观众表达爱意，也是家里面正好给大家备到应季的寝具大件。这两套我们三个人今天站在这边，其实也感触很多，对吧？又是新款，工艺又难，我们的精梳棉的品质又好，你卖到298元、368元没有积分也可以，但是520，我们双重心意的表达，你订购就是五尺相当于289元左右，六尺是359元左右，外面奔着小2000而去的专柜新款拿过来，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如果没有在直播，没有在工作，我肯定让我的好朋友闺蜜，给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我的长辈多订几组。这个寝具4件套是家里面的必需品，哎，每家每户都要备好几套的。
1: 对，而且今天直播来的刚好，刚刚好，对吧？因为这两天的时间，慢慢的就是还没过端午节嘛，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床品啊、套件还没有来得及换的，对吧？老年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怕热的，家里面可能那个套件还没来得及换。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的话，回去刚好赶上时间，
0: 是
1: 家里面也一些比较冬季的或者之前用的，你就直接把它洗掉，对吧？把我们今天特别清新的、特别这种啊清凉的这个套件换上去，
0: 对你只要享受，然后呢感觉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带给你用舒适的那种体感，
1: 对，
0: 价格你交给东方购这边。但是我刚才突然在想，艾丽总今天隔几个月来了，我觉得东方购这个价格是完全扰乱了威尔斯他们集团的整个价格体系。我想问艾丽总，你还回得去吗？你回到集团里面，跟您的上级还能有交代吗？
2: 我每次来都是打报告的，就是我每次打报告的，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对库存放多少，我们卖什么时间，卖多少分钟，都是要打报告的。这全部都是要打报告的，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来，我脑袋一拍我就来了，不是的，是要打个报。所以我刚刚就跟我们顾客朋友说了，今天的库存我以为是够的，你想想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三的下午3点多，我觉得我的库存很足的啊。但是刚刚娇姐跟我说，她说你完了，
0: 架不住我们的观众的热情，
2: 你还有4分钟，你完了，你这个
0: 你跟我们的电话线，跟我们观众这个订购快速转为订单的人数来讲，这点货真的不够。我们就是说，东西艾丽总也在这边，他只要人来，自己亲自来站台，底气足。东西你放心，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威尔斯他们集团里面不同材质的床品套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威尔斯的化纤床品现在都要300到600元之间了，不是全棉啊，就是光化纤，
2: 肯定要的，
0: 全棉的，不是任何什么精梳棉、半梳棉，就一般的全棉，700到1000已经要4位数了，都不论什么新款老款。如果是精梳全棉，100%全棉做精梳工艺的，1200到1600，1200算便宜的，大部分都是在1300、1400、1500。你要是精梳全棉，再加有3道丝光工艺，新款专柜6尺都是2000元左右，甚至于2000元以上。我们今天6尺在外面就是1980。所以他们这两套的新款6尺定价没有虚高，真的就是1980。今天你花的价格是289和359。你就对照这个板，你看看，是不是5尺？就是威尔斯别的渠道，你买一个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给到你是金字塔塔尖精梳全棉加3道丝光工艺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我们一定想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品质、更好的东西啊！
2: 对，
0: 今天大家圆梦了，对不对？很多老观众都不用听我们多讲，两套一起订，
1: 对，
0: 小姐妹也通知了，闺蜜也叫了，好多好多人订。所以艾丽总真的，现在这个电话线，你这个货，
2: 我看到，你看下午还有人在排队打电话。
0: 是
2: 库存我呢是给大家加不了的，没有办法，但是我给大家做一个金牌售后。
0: 你要么你加不了货，你后面必须得再来，我只能这么讲。那今天没有订到的观众怎么办啊？
2: 就
0: 你今天加不了货，后面再来，要么你就今天加货，后面你就不用来了。
2: 不是，真
0: 今天把货加足。
2: 不，货是真假了，但是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金牌售后的，因为只有2分钟了，就是，我们的顾客朋友们，你买回去你一定要用，你不要买回去就扛了给，不要扛了给，一定要用，你洗，你如果洗完之后你觉得哎呦不适宜了，我都让你退。
1: 什么？就再说一遍，
2: 你明白了老师们，我就
0: 这个东方购物，我在电视直播渠道别的供应商。不会做这样的售后承诺的。
2: 侬不要买，我是扛了还不用，我们用啊，一定要用新品，一定要用，
0: 不是
2: 因为用了它才有价值。但是我说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但凡洗了，你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无法灰洗，不要， 你都可以退给我，你知道我今天底气有多么足了吧？
1: 你就全亏了，如果退你就全亏了，
2: 报废报废。但是我就是非常有底气跟我们的朋友们说，我们这一款产品三道金书撕光，今天这个价格
1: 你会留下来，
2: 对，
0: 真的是啊，这个也是大家爱艾丽总的原因哦。所以520，我们其实也是双向奔赴嘛，对吧？我们艾丽总跟我们的观众也是双向奔赴，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订购下来两套一起入，一个紫色，一个绿色。外面你五尺买两套不得了哎，3400元左右哎，六尺买两套4000元左右哎，今天才花到两套500多，对吧？700出头，好划算，都帮购很多，我们自己同事也都在订购，因为见艾丽总几个月一次。太难了，没有在东方购物以外的这种别的渠道，这种价格哪可能出现？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个带着市场价的吊牌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有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8: 各位好，我是娇姐。
7: 今天呢 Doc Brass 来到的一个背心款，拉链款，它是一个重磅的回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款的话一直是热卖的，
8: 对的，
7: 但是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所以有观众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一款背心款拉链款怎么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在618活动期间啊，可能这个活动是刚刚过，但是618的余热还在，我们立刻来重磅的返场。
8: 对的，因为其实夏天我们很多观众说穿这个文胸，对吧，要比较的轻盈，比较的透气，
7: 是。
8: 所以我们今天总共是四个颜色的这个前拉链的背心式文胸带给大家。
7: 是的，
8: 今天是新品首发，一共是四个颜色，有到黑色、肤色，还有呢这样一个就是粉紫色，
7: 对，浅色的两个，
8: 还有另外一个灰色。
7: 是的，
8: 四个颜色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件都给你，价格只要是199元，而且穿脱特别的方便。
7: 对的，对的。首先呢，它是一个小背心的款式，这种的话在夏天的话很舒服。包括我很多的好朋友，我的妈妈，她们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一个背心的款式。
8: 是的，
7: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拉链的一个款式，
8: 对，
7: 它的穿脱极其方便，
8: 手不用弯到后面，因为很多我们年长的女性啊，
7: 你不用这样子了，
8: 手举不起来，就是够不到后面。
7: 对，
8: 如果你是后面那种挂钩的，就比较的那个难扣上。
7: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它就是穿衣服嘛，就是你穿背心就这样子，
8: 家里面那个小马甲怎么穿，我们这个文胸就怎么穿，
7: 然后把它穿上去之后，把拉链这样子拉起来就可以了，
8: 哎，很方便，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拉链它这个稳固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一串上身以后就会发现咱们这个文胸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的，
7: 对，
8: 它是所有的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包括我们这个面料，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罩杯里边，全部给大家做到会有到高含量的棉以及再生纤维的这个材质。你看我们在假模身上穿好了以后呢，它的整个的型啊特别的好，不挑任何比如说外扩呀下垂的那个胸型，然后呢也不挑任何的罩杯的大小，你穿好以后首先它是比较的稳固的，下面这个土台我们也是给大家加宽的，很好的把你这个你看胸部啊，就是要包覆在我们这个罩杯的这个里面，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就是薄的这个衬垫，比较的透气，也特别特别的散湿啊，不会感觉这个罩杯里面会有点闷闷热热的。然后我们的拉链拉好以后，这边我们是一个宽肩带的，所以呢是非常的稳固的，然后呢也不容易滑落，而且我们转到这个侧面来看，它的侧面这个土台的部分也给大家是加宽的，把你腋下的很多的一些腹肉赘肉啊全部抚平，然后归到这个罩杯的里面，然后也会感觉穿起来特别的稳当。背后你看我们的用料也是比较的多，会感觉你如果有些什么三刀肉呀，或者有些感觉那个赘肉那个松散的问题啊，完全不会，抚平你后背很多的一些赘肉，而且后面给大家展示是一个游行美背的感觉，我们这个罩杯里面这个衬垫还可以拿出来单独清洗的，
7: 对的，对的。所以这件的话它上身之后就是非常的舒服，
8: 是，
7: 包括这两天黄梅雨季，
8: 对，
7: 你这种内衣的话真的是要多备几件的，
8: 是的，
7: 里面没有钢圈，然后接下来好像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不对？
8: 是的，对的。
7: 我妈妈说家里人也在这个计划，我儿子放暑假之后要到处去玩一玩，所以这样的内衣也是在你的旅行箱里面要多备几件的。
8: 是的，
7: 然后你看这样子收纳也方便，
8: 对的，就是卷起来，我们也比如说你家里面单独一个内衣的一个收纳袋把它给塞进去，对吧？
7: 是的，
8: 你要去外地旅游呀或者出行啊，这个也不占任何的空间，而且也特别的方便洗涤。而我们这个大家所看不到的我们穿在贴身的这个部分的里面，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样的透气网孔，大家看到没有？然后这个里面的我们的单独这个罩杯还可以，你看拿出来，然后它也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罩杯，上面还有按摩凸点的，然后你看 它也是用料是比较足的，而且是一个薄杯哦。嗯。然后我们会发现，
7: 对，
8: 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胸部在这个里面被包覆的特别的好，然后它也比较的这个轻盈，
7: 对，
8: 没有那种感觉很累赘的感觉，特别的散湿透气。
7: 对，
8: 我们觉得你这个单独啊文胸洗涤，或者你直接不拿下来，一起来洗涤也是完全可以的。
7: 是的，包括我们的大身的面料以及罩杯的里料的话，它都是再生纤维加上了纯棉，棉加再生纤维，所以它这个手感非常的这个舒服。不一定说一定要纯棉，纯棉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弹力是没有的。我们加了氨纶，增加了它的弹力，再加了再生素的纤维，增加了它这样的一个手感。
8: 对，而且比较的滑，因为有些比如说那个棉的这个张力不够，但它那个触感没有那么的丝滑细腻。我们你看。薄，但是牢度很够，还微微带有到张力和弹力。
7: 对，
8: 尤其啊，它能
7: 轻薄，
8: 轻薄透气，没有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
7: 是的，
8: 而且除了我们健康的棉，我们这个再生纤维就是通过很好的什么，
7: 它也是植物提取的。
8: 哎，对的，植物的一些成分，我们把它给打成浆以后，再纺成纱线来做编织，很适合打造夏天的一些内衣啊，贴身穿着的衣物。
7: 对对对对，所以再生素纤维的话，其实在我很多买的这种内衣当中都有，包括我买的 T 恤也有，价格都不便宜的。
8: 是的，它的成本其实要比棉还要贵很多。我们今天所有的面料里料部分主要就是
7: 是
8: 我们达到了高含量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再加我们有到很多的棉的这个含量，
7: 是的，
8: 所以棉的亲肤健康，对吧，再生纤维的一些丝滑干爽细腻它全部都有的。
7: 是的，而且1994件常规积分是1.99，
8: 对，
7: 我们竟然还给大家13.93元的积分。
8: 对的，你在市面上面其实199是买不到这样的四件的，我们产品带吊牌给到你的话，单一件哦129元，它是无钢圈前拉链式的背心的文胸。今天你想四个外面多少钱？500多以上，
7: 当然
8: 我们只要199。
7: 我在外面
8: 直接省了差不多300多。
7: 我看到打折，就是经常买的这种快消品牌打折的时候，这种文胸79块钱一件，
8: 要的，
7: 你算它84，48、32。
8: 对，
7: 这种内衣的话，你去外面真的是300块左右，200-300是打底的呀。
8: 是的，我们今天199四件，那每一个单件的价格50块钱都不到，才走40几块钱。所以大家今天不用选颜色，我们的这个四个颜色都给你。你只要选择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定尺码就可以了，11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0到130斤之间的选择2XL 码，130到150斤之间选择3XL 码，150斤以上的选择4XL 码。
7: 是的，
8: 而且拿到我们产品还可以试穿，
7: 对，
8: 你保留我们的包装盒吊牌上身试穿，
7: 对，
8: 感觉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7: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9: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再。
10: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11: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9: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扣上去。搿点是老重要。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11: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10: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9: 臭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10: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9: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好的 ，Dr. Brass， 好久没有来直播了。
1: 是的，嗯，这个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但是 Dr. Brass 作为一个专业的一品牌，它的产品在东方购物热销很多年。这款我们也是首次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面料，尤其是里料的部分，它是有到高比例、高含量的棉再加再生纤维素纤维。
2: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透气的实验啊，我们里面你是可脱卸的一个就是罩杯，而且是薄杯哦。它很轻薄，很透气。我们装在这个文胸的这个里面啊，它也是非常的干爽的，而且没有任何的钢圈哦，
2: 是，
1: 就是不会给很多你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胸部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关键的穴位，有很多那种压迫，
2: 对，
1: 戳到你呀，顶到你呀，穿着文胸特别的不舒适，
2: 是，
1: 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
2: 对，
1: 我们就是感觉是健康的、舒适的，
2: 的
1: 而且尤其是和夏天穿的文胸，
2: 而且这种文胸的话，它的年龄跨度我觉得很大，嗯，比如说生长发育阶段的，对吧？刚刚发育的
1: 青春期的女孩子，
2: 青春期的，还有到我们妈妈那个年纪。我看到很多特别丰满的，对吧？很多上了年纪的，就是有点丰满的嘛，可能到了 C、D、E 这样子罩杯的，那么越丰满越合适穿这一款，
1: 是
2: 因为本身比较丰满的话，他们不太能够穿那种很厚的海绵，
1: 对的，
2: 有钢圈的这种什么聚拢型的，其实已经不需要了。
1: 是的，
2: 我们就是做到一个对抗地心引力的承托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整个这个胸型它的包覆感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罩杯大小、胸型大小，对吧？哪怕你有点下垂、有点外扩、都没任何的问题。我们其实而且从这个，比如说你是比较的偏 A 杯、B 杯，比较偏小的胸型或者比较丰满的，都可以穿出，只要你根据体重来选择前拉链，不用你手弯到后面，对吧？够不着，然后感觉的那个肩膀啊、手臂啊都很酸。
2: 对的，
1: 前拉链就是背心怎么穿，小马甲怎么穿，这个文胸你就怎么穿脱。
2: 是的，那 Dr. Brass 呢，之前也给我们带来过背心款的、拉链款的，但是这一款的话，我们是全新的一个升级，所以它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买这种款的，或者以前买过，穿到现在也很多年了，都已经洗啊洗啊就洗旧了。
1: 对的，
2: 想要换新，那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背心拉链款的又来返场了，又做到了升级。你看它这个面料是这种竖条纹的，
1: 对的，
2: 它倒没有，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罩杯有一个曲线往里收的曲线，土台部分呢也有一定的一个加宽，所以整个一个的话更像现在很多的瑜伽背心，好的瑜伽背心品牌四五百一件，
1: 要的，对不对？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平时还什么早锻炼呐，对吧？跳跳那个广场舞呀，对吧？或者还有很多时候我也很时髦，我平时还做做拉伸、做做瑜伽，你当做那个什么运动文胸，对吧？健身时候穿，跳广场舞的时候穿，
2: 才四几块钱，
1: 对的，你就是也不移位，对吧？也不容易往上滑，非常非常的稳固。单件今天我们性价比高到相当于四十几块钱啊，
2: 对，
1: 外面吊牌上面一件就是129，
2: 对的，
1: 我们今天单件才四十几块钱，
2: 是的，
1: 整个组合才199，这个预算你在外面两件都买不到，两件都要将近是260了。我们今天199四件，而且是四个不同的颜色，大家可以勤洗勤换。
2: 是的，而且199常规积分就是1.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13.93，你平时的直播要花1393元的消费，你才有这样的一个积分啊，所以今天物超所值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1: 是的，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尤其我们今天啊，会比较热销的2XL 码是110斤到130斤体重之间可以来下单。如果您是130到150斤之间的3XL 码也非常的热销，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您保留我们的产品的包装和吊牌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今天这一款呢，是我们在原先的背心拉链款上做到了一个升级。
1: 是。
0: 那升级在首先它的这个面料，我们加入了这样的一个竖条纹，它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个弹力，看到没有？它像服装，有些服装它不是做这种坑条纹嘛？
1: 是的。
0: 就很好的一个弹力。
1: 对。
0: 然后面料的话，我们是再生塑纤维，加上纯棉，加上氨纶，它的好处其实更加的透气。
1: 是的。
0: 那棉我们都知道是好的，如果是做纯棉，没有弹力了呀。然后洗着洗着穿着，因为内衣的话还是必须要有承托力。再生塑纤维的好处，它都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呼吸透气，棉本身也是呼吸透气。再加上弹力的氨纶。所以整个面料你看它的弹力就很好。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罩杯做了这样的一个分割线。它更加的一个立体。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好看的就是这个土台的部分，看到没有？这边又到做到了一个两指的一个宽度。跟以往不一样的话，它这边做的你看更加有点像那个瑜伽的运动的这个小背心了。你要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拉伸是可以穿它的。
1: 对。
0: 然后你居家很多人是几代同堂，像我们家就是几代人嘛。
1: 是。
0: 你不可能不穿内衣在一起
1: 的，
0: 对吧？三代同堂。
1: 对。
0: 就不穿内衣肯定很尴尬，但是传统的这种钢圈的文胸也不穿了，为什么？就太勒了嘛。
1: 对。
0: 像这种文胸我很多，我可能外出的时候会穿，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对吧？你看一天这里戳这里戳，你想睡个午觉你都没有办法安身的睡午觉。
1: 对的，压到你很多关节的淋巴呀、穴位呀，你在家里面晚上脱下文胸，身体都会有红印子。
0: 是的，所以现在这一款的话，它是真的你在居家也能够穿着的。
1: 是的。对的，而且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面料里料部分都是有高含量的，我们的再生纤维再加这个棉的这个材质，所以棉的亲肤健康它有，还有到什么再生纤维它非常的透气。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文胸，它的罩杯里料还有很多的一些透气网孔，夏天你穿文胸就是担心什么黏腻，对吧？闷热湿哒哒的潮乎乎的，很多一些女性我们很多的前胸后背啊也比较容易的这个出汗。
0: 是。
1: 那我们这边很透气，而且我们里面是立体的圆形膜杯，不挑任何的胸型，这个上面也会有按摩凸点，然后里面也会有很多的你看透气网孔，就是让大家做到在夏天，对吧？你不会因为说穿着那个文胸出汗多湿哒哒潮乎乎的，我们今天都给大家保持很透气，非常非常的干爽。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文胸特别适合就是夏天剩下来穿着，现在就是什么都入梅了，梅雨季节特别容易身上出汗多。
0: 昨天刚入梅，对不对？
1: 对，昨天六幺八那个入梅了。
0: 是。所以呢，像这款的话，你首先多了这个四款，你可以更好的去洗涤。再者的话，我们说这个拉链款穿脱太方便了，
1: 是
0: 背心的一个款式，然后你只要这么拉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不是不需要把手扣过去，也不需要有一些以前是这种前扣的话，它是一个一个扣，或者是一个一个按钮，
1: 要一个一个去对。
0: 但是我们的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了，还是想要这种拉链款的，
1: 方便。对。
0: 然后你拉好之后，你看。它也不容易下滑，
1: 对，
0: 像这拉扯
1: 很牢固。有些担心那种，比如说那个暗扣式的，那个搭扣式的那种前开式
0: 的，牢不牢？
1: 你会感觉那个纽扣不牢固，容易什么崩开来，
0: 是的，
1: 安全系数感觉有点低。我们拉链就是整个的一条稳稳当当，严丝合缝。
0: 对的。但是像这样的内衣，你外面去买一买，价格都是比较贵的。139，这还是你看六幺八的一个狂欢的一个价格。100多一件，四件就要400多。这个也是的，119块。119块，就差不多都是百元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但今天那还有更贵的就不说了，200多也有，400多也有的。
1: 是的。
0: 那100多一件是一个正常的价格，4件就是要400多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单件你拿到手产品，不管哪个颜色，吊牌上面一件也是129元，价格也没有虚高，对吧？
0: 对，
1: 就是符合它这个材质，它这个这么好设计的，四件就是要高达500多以上。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所以我们觉得说啊，性价比单件低至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我们说这款我们特别在618的时间段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就是赶紧下单，家里面内衣勤洗勤换。
0: 对，
1: 也不是说你一直不换内衣啊，2-3个月就可以换一次。我们的尺码你看，你可以拍下来，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不挑胸型，不挑罩杯大小，而且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试穿不合适尺码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但这个性价比哦，如果不是我们新品首发，可能往后常规节目很难看到了。
0: 对的，
1: 赶紧打电话。
0: 是的，199四件，13.93的积分，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哦，02153919900。

0: 晓得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3: 哎呦，我打了这把天热哦，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啊，大家看一下，其实比较丰满的，对吧？我们很多太太也可以穿着这款文胸，不挑任何的胸型大小，不挑任何的一些罩杯的选择，就是直接像小马甲一样穿着，前开式没有钢圈的拉链式的这个文胸哦。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啊肩带也不易滑落，对吧？我们所有这个土台，包括你这个腋下，我们这个就是稳固性都是非常好的，把一些赘肉啊全部包覆在我们这个罩杯的里面。我们里面也是一个全罩杯，所以它这个稳固性特别的好，对吧？你像你出行啊，地铁拉个扶手呀，或者家里面做家务啊，高处取个东西，拖个地板，随便你这个手的这个活络啊，动作很大，但是都不影响这个文胸穿在你身上这个稳固的感觉。
2: 是的，它的面料特别的舒服，我们是加入了再生素纤维，再生纤维加纯棉加上氨纶。很多妈妈说再生纤维是什么？它其实呢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集合了多种纤维的优点于一身。
0: 是的，它就是通过比如说棉呐、对吧，麻呀、竹子呀，
2: 对吧
0: 那种木浆纤维，把它们打成浆以后，再经过特别好的纺纱，再把这个纱线织成这么好的再生纤维的这种面料，很适合打造一些高端寝具、内衣、贴身穿着那种夏天的这个衣服。
2: 对的，
0: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的滑，有一定的张力弹力以外，它还特别的透气，能够做到很薄很软，但是干爽性维持得很好。
2: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内衣的话，可以说越丰满越适合穿，尤其针对于很多的外婆奶奶，可能天生就比较丰满的，对吧？你如果是 C 罩杯、 D 罩杯、 E 罩杯，平常很难买内衣。
0: 是的，
2: 我有个好朋友，就是一个亲戚嘛，就是远房的亲戚，然后他就是比较的这个丰满，很难买内衣，因为稍微有一点点聚拢效果的话，他就很难穿，就太聚拢了，你知道吗？因为比较的丰满，
0: 对，
2: 他不需要那么聚拢，所以他就喜欢这种薄罩杯的，但是呢，也要有承托性的。
0: 对的，所以你这个土台的稳固性，我们土台还是一个立体剪裁，对吧？就是你的下围，你这个拉链啊，扣好了以后，拉链一拉，土台下围的部分是非常稳固的。再加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是前开式当中，我们是拉链的这个固定，不是搭扣，不是那种纽扣，特别是那种你看这种纽扣式的，丰满的人特别容易什么，别崩开来，对吧？三个里面两个一开了，感觉有点那个担心啊，走在路上在那个外面的时候，这个我们拉链一拉很稳当，安全系数非常的高，让你一直很放心穿着。
2: 是的，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很久没有来做直播，今天呢还是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它是一个全新品。
0: 对的，今天新品首发，价格199哦，再给大家有到高达13元以上的高额积分，相当于入手180几元，四件，每一件单价40几块钱，吊牌上面一件是129，市民总价要500多，直接东方购这边立省300多元以上。
2: 对，
0: 我们的618力度不用选择颜色，四个颜色都给你，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了反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
2: 的。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用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四个颜色来看一下。
6: 好，
5: 黑色、肤色，这是两个基础的颜色，
6: 是
5: 不是一定要有的，很实用
6: 的
5: 两个颜色？
6: 对，
5: 一深一浅的黑色肤色。然后呢，再给大家两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是淡紫色和淡蓝色，这两个颜色都是今年很流行的。你看很多的女士的服装，我在购物车里面的这种蓝色、紫色是非常多的。
6: 对的，非常的清新淡雅，对吧？
5: 对的。
6: 你看我们这个面料，感觉它的光泽感也特别的好。文胸不是你什么好几个月不换，
5: 对，
6: 我告诉大家，尤其你家里面很多老旧文胸哦，有些。你看，哎，穿久了，对吧？
5: 是的，
6: 这个内衬
5: 的
6: 里料里面，你看有些破损了，或者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老旧海绵，对吧？都已经氧化了，闷闷热热不透气的，潮哒哒黏糊糊的。还有就是关键，这种你看它是有钢圈的，很容易戳到大家，勒到大家。这个都是你什么？胸部呀，你这个淋巴很多的一些关键的这个部位，还有你看这种肩带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种细的，很容易肩带滑落，对吧？可能你这个动作幅度稍微有点大，会感觉安全系数不高。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把我们的文胸叠穿在我们这个轻轻那个右边，我们有一个假模身上。
5: 对，
6: 你看我们这个文胸用料就非常的足啊，包覆感很好。
5: 对的，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说，其实太丰满的女性是不太适合穿很厚的海绵的，因为这一挤的话，就是前面太过于聚拢了，反而是穿起来有点尴尬，你衣服领子稍微低一点就很尴尬了。
6: 对的。
5: 而这种的话呢，在这个季节黄梅雨季闷热潮湿，接下来7月8月又是高温的，你就它里面都是汗水呀，不舒服的。然后这个钢圈呢也卡住你了，对吧？所以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这个罩杯，这个到这儿传统的，我们到更上面，它不太容易走光。再者的话，它的穿脱很方便。以往这种的话，你手要扣过去，还得扣三排，年纪大的人已经扣不好了。而且它后面做成的是这种90度的直角。这种文胸其实太适合18岁、20岁的女孩子。那说实话，年纪大的话，其实就穿这个不舒服。而这一款我们现在的这种背心款的，其实啊，现在不但是60、70后很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也更喜欢，因为它更放松。再者的话，肩带，你看我们是做到这种宽肩带，不是这种一根的，一根的话会比较的勒。我们是背心的一个款式，然后是前胸前开，就是拉链式的，这个是大家很受欢迎的，因为背心文胸也有扣纽扣的，
6: 是的，
5: 也有这样子这种扣的，
6: 对的。
5: 而这种背心是加拉链式的，我们发现这么多年销售了下来，大家更。

0: 都可以来穿。
1: 对的，
0: 我们是全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罩杯。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这个罩杯的这个里料，给大家也全部都是做到再生纤维、塑纤维。
1: 对的，
0: 再加有到棉的这个材质是主要的这个成分，特别透气。你看这个上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透气网孔，在比较近的镜头里面我会看得很明显，让大家不在里面什么黏腻、闷热、很潮湿，对吧？
1: 对。
0: 或者有些会感觉到说，我们这个罩杯里料，它可以拿出来。衬垫都可以拿出来洗，也是一个薄杯，没有特别的厚，它是那种薄杯，而且上面还有什么按摩凸点，这个也是有的，你看透气网孔的，都有透气网孔，在夏天穿着舒适度极高的。
1: 嗯，是的。再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外面你去买的话，你看基础的一般都是100多，
0: 是
1: 129、139，这很常见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四件就是要400多，对吧？119，这还是搞活动的一个价格，那119。那么贵的话，你看200多、300多，那就更加没有底了，更加的贵了。所以今天你算一下，100多一件，四件也要400多，而我们199，可能外面只能买一件，我们带回去4件。
0: 对的。
1: 而且一般的话，在外面买这种文胸啊、什么内衣、内裤、袜子，都是跟我说一句话。哦，一旦售出，你只要离店了就不能够退换了。但今天东方购物还给你一个服务，就是可以换大小，当然前提是不要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0: 对的，而且选择尺码也非常的简单，就根据您的体重来选择，不挑罩杯大小，不挑你任何的胸型的这个特点。今天我们很热销的2XL 码是110斤到130斤之间，这个也是很多太太可能说大部分人的这个尺码，你下单手速要加快。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点偏胖的，130斤到150斤之间的，选择3XL 码，哪怕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后续还可以给你换。所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等于把这个什么内衣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多次服务都没问题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啊、手机的微信还有呢支付宝都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1-9900。
2: 我洗了条了，那他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的。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的，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4: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你还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8分钟左右啊，这个季节蛮适合给自己换一个内衣的，为什么？第一，黄梅雨季，第二，马上要放暑假了，大部分都有出游的计划吧？
1: 对的，你出游对吧？你这个内衣也是要勤洗勤换的，对吧？行李箱里面，你这个内衣收纳在里面一放。不占多大空间，我们是可以完全卷起来，没有任何的钢圈，对不对？你有钢圈纹绣，你可能到了一些外面的地方洗涤也比较的麻烦，咱们这个随便手搓一搓，对吧？里面这个衬垫呀，我们这个纹胸全部都可以很方便的清洁干净，本身它也是很干爽很透气的，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脏污的那个东西。而且我们很多上海观众换内衣还是换得很勤的，夏天你出汗多，对不对？很多经常什么那种健身呐，跳什么广场舞呀，洗了一把澡，对不对？你就会换一个那个内衣，所以我们觉得家里面这个纹胸多备几个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而且这一款呢还是 Docs Bras 的一个经典的升级款。什么叫经典升级？很多人说我就想穿他们家的背心的拉链的，那么久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我们终于来了，而且还做到了全新的升级。如果你是很多年前买的，那洗到现在的话也差不多，它的使用寿命可能也到了。
1: 对的，
0: 换新款，每一件才40几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高，好材质，好的设计，然后我们也是真的是很适合很多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要无钢圈，要健康，要前开式拉链比较的稳固，肩带不易滑落，对不对？作为外婆，作为奶奶，很多我们在晚辈家里面，对吧？其实不穿文胸也是特别的尴尬的。你选择到好的文胸，东方购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天津和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哦，咱们上海自家门口看到节目的顾客赶紧打电话来。
0: 是的，
1: 放心订购，尺码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的，可以上门给大家来试穿的。
0: 是的，
1: 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备货是最后的十组了，因为这个是今天新品首发六幺八的力度。是的，我们再把四个内衣来看一下，肤色的。
1: 这种颜色，比如说我穿这种浅色的服装，肤色真的是很实用，包括带一点透透的，就是里面一定要穿肤色。黑色更加不用说了，是非常实用的。黑色肤色一般你出去的话，你彩色不买，这两个颜色都是要入的。
0: 是的，
1: 上面再多
0: 灰色，还有一个粉紫色，
1: 是
0: 这两个也是比较清爽、比较淡雅的颜色，而且我觉得是蛮有女人味的。
1: 对的，对的。所以四件带给大家，其实最早的时候 Doll Bras 是三件，两件到三件，现在价格更卷了，199价格不变，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四件。
0: 是背心款的，很多人说，哎呀，千呼万唤始出来，背心加拉链，很久没有看到了。然后它这个面料其实也升级了，
2: 是棉加氨纶加再生纤维，
0: 比以往的其实来的更加的轻薄、透气、弹性也好。 再生纤维，我们反复你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再生纤维它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非常的亲肤的一个面料。然后里面的罩杯是轻薄的，其实还有这种小颗粒，有点像这种按摩的感觉。
1: 对的，
0: 罩杯也是非常的轻薄，薄薄的这种罩杯，越丰满越合适来穿。然后呢，你说，哎，这个罩杯的话，其实你说我要换稍微厚一点的，我要换自己，因为很多人有自己的喜欢的这种海绵，
1: 对的，
0: 你也可以来换的。
1: 可以，
0: 它不是那种做的固定的取不出来的。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取拿放进去，拿出来洗涤都很方便。
0: 拉链真的稳固性好，对不对？
1: 背心款的还要做到这个拉链的，很多时候啊，穿脱太方便了。有一次我妈还跟我说，你下次直播内衣有背心的拉链的，帮我拿几件来。今天终于来了。
0: 对的，很方便，不用手搬到后面，对吧？
1: 是的，
0: 不到感觉肩膀很酸，
1: 对，
0: 手肘感觉真的是要别到后面，
1: 我们就直接低头，对吧？拉链插好了以后往上一拉。
0: 稳固穿脱很方便，不需要别人来帮忙，而且感觉安全系数满满，不会担心像有一些搭扣啊脱开来，对吧？没有按紧的话，万一走到外面，对吧？前面那个崩开了，都是很担心。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很为我们很多穿纹身的那个女性考虑的很周到的产品。
1: 对的，是的，而且它不用考虑罩杯的大小，以往选内衣，你记得吧？
0: 分A、B、C，我们这个选体重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选，对吧？你的胸型，你的这个就是罩杯大小完全不挑，特别是我们今天偏瘦的女性，11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是的，热销的2XL 码是110到130斤之间，你可以来选择。3 XL 码是130到150斤之间，哪怕你体重你说我是特别丰满，对吧？我这个到150斤以上的这个体重没问题，4 XL 码也给你做到了，而且上身还可以试穿哦，拿到产品保留吊牌和包装，先试穿。
0: 哪怕感觉尺码不合适，整套四个文胸都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是的，是的，今天给到的力度也很大，常规的话就是 1.99 的积分了，我们给大家13.93，然后你扫码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也就是优惠了18块多，将近19块钱。
1: 是的，所以相当于是180几元，你除以4，每件文胸哦才只有40几块钱，你拿到产品吊牌上面一个是。
0: 129元，你买四个的话就是要500多以上了，所以东方库真的帮你省了不少钱。外面买一套四件的价格，东方库这边可以买两套还有的找嘞。是的，3分钟左右选大小，从 XL 一直做到了4XL
1: 四段尺码。是的，所以赶紧下单，我们2分多钟留给大家，你的朋友、你的闺蜜、小姐妹或者给自己的女儿买都可以的。
0: 对的，
1: 就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3: 我是来巧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意。
4: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3: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意，侬看伐？我脱光了，我手也好动。
4: 哎哟，我戴了对伐？挺牛，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连 XL 还剩三件啊？嗯，
1: 是的，
0: 我们这备货走得好快、哦。
1: 对，我们这个也是大部分女性的这个体重啊，范围110斤到130斤之间。如果你也是穿这个码数的，赶紧打电话进来，把我们的现货给拿下、啊。你可以放心选择，放心试穿，产品不合适会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我们说这个性价比，今天你要手速快一点，因为1994件我们全新款的，也是我们特别根据顾客的诉求，要拉链前开是没有钢圈的文胸，对吧？肩带不易滑落的，适合我们这种夏天来穿着，透气性好一点，方便洗涤，方便携带的。那这些诉求，这款文胸全部满足大家了。
0: 是的，还有1分半的时间啊。背心款的还是拉链的、这是我们妈妈们等了很久的一款内衣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你可以先拿到手啊，就是说上身先穿穿看，我觉得你穿了以后会推荐给你的这个同龄的小姐妹闺蜜、对吧？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女性对于这个文胸啊，你要买到适合自己的，穿得舒服的，各方面打理都很方便，其实不太容易
0: 的。对的，而且我们每段码它是横跨了20斤、比如说130到150斤的、如果说你跟你的闺蜜，你跟你的朋友体重是在这个区间内的、你们俩可以一人拿2件 AA 制呀，
1: 分一分，对不对？很方便的，对吧？
0: 送人也可以，哎，40几块钱也就是喝2杯咖啡的价格。
1: 对的，你外面买个2件，对不对？260元左右呢。所以今天又经济划算，文胸品质又好，咱们的服务还到位，免费给大家可以啊试穿。
0: 对，
1: 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后面我们常规节目或者不是像首档的新品首发，这个力度估计后面蛮难做下来的。所以打电话赶紧抢现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家和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1: 腰果
0: 哎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 宫爆没有这个，
0: 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
2: 好嘞，
0: 我给您展示着，咱也先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哎呦，这捧着哇，这个啊，小100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哎呦，
0: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 是啊。
0: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1: 啊，你还得请服务员，
0: 对
1: 呀，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 腰果鸡丁。哎呀，
0: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便宜点。
0: 腰果鸡丁里，
1: 因为是腰果，不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1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2包调味料在里面。
0: 一共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啊，
0: 对，这鸡汁
1: 啊，食用盐呐、胡椒粉啊，
0: 这就是这个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是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0: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0: 啊，
1: 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0: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呢？
0: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九块多一包。
1: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0: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1: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看到没有？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0: 是的，
1: 这个直接上桌。多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0: 这个馅儿啊，
1: 这馅儿真多。
0: 哎，这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哦。
1: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0: 用料十足。
1: 要不要尝一尝啊？
0: 这个是鲜肉的
1: 。
0: 来一个这个整颗的，
1: 对，
0: 尝尝看。
1: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0: 这个薄薄的，
1: 对，
0: 白叶里面裹着厚厚的
1: 肉汁
0: 浓厚，
1: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0: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白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 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0: 荠菜放里面了，
1: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0: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1: 对，
0: 那今天这里面就有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恒哥，
1: 尝一口。嗯。
0: 蔬菜的清香，
1: 对，
0: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1: 合在一起，哎呦，
0: 超级有嚼劲儿，
1: 真是
0: 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1: 筋道，
0: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0: 都说你尝腰果鸡丁，
1: 没有见。
0: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1: 特别棒，是不是？
0: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1: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儿啊！
0: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1: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0: 我跟大家讲，那个腰果八的呢，就比较少一点。腰果八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1: 太好吃了！
0: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1: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0: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1: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儿，
0: 对，还多一个口味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1: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0: 这个必须大饭店
1: 好吃，
0: 必须丰收日的，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1: 没有
0: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1: 没这个手艺，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1: 10包，
0: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1: 对的，
0: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绝对的大菜，
0: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是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八一八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八一八，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八一八，等于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孩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半成靠谱。
1: 哎呦，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宣传环境。
0: 三幺五刚过，你
1: 对呀，
0: 你们那个鸡爪，你看到那个小鸡爪？
1: 就对在地上那么生。
0: 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钱都 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汁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啊。哎，
0: 大饭店里面的，你大概40-50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嗯，你大概7-8颗、8-9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7-8颗、8-9颗都得算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几块钱。
1: 哇，太划算了。
0: 观众朋友们是10几块钱，东方购物的那个活动，刚参加着100来块、190块钱东西、嗯，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5块钱，
1: 是
0: 能减5块、15块，你可能算下来190，
1: 没错。
0: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
1: 你
0: 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0、60、60、70块钱强得多得多吧？哎，
1: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啊，
0: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1: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0: 而且我们
1: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嗯，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嗯、对吧、哎？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0: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有点
0: 那个意思了哈。
1: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0: 吃这个好，
1: 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0: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1: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0: 火锅就 OK
1: 了。对对对，是的。哦，
0: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1: 可以，
0: 就煮个汤。
1: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0: 完了
1: 丢进去，弄个
0: 就结束了。哎，
1: 一品锅的感觉。
0: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1: 对，
0: 有荠菜，有
1: 新鲜
0: 的菜，嗯，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总不难喽。
1: 对、啊，
0: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哎呀，就当喝一喝，
1: 多好，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你吃的还是大品牌，
0: 就是
1: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哈、嗯，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
0: 是
1: 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嗯，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嗯、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哎、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哟。调味包，
0: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嗯，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1: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0: 大品牌，嗯，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1: 很气派的门头，
0: 对，真的很大的，
1: 门面很大。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啊？
0: 有的时候有2层啊什么的、嗯，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嗯、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1: 反正干嘛的？便宜在里面。
0: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嗯，里边比较干净啊，
1: 你看这里配料表，
0: 哎，猪肉，
1: 第一个就是猪肉，
0: 还有呢，
1: 然后一点猪肥膘，
0: 要香啊，
1: 哎对，
0: 然后
1: 百叶，
0: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1: 一点盐呐、啊，一点
0: 味精，
1: 鸡精，然后胡椒粉
0: 就没了。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嗯，啊，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是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1: 用料都很讲究。
0: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1: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啊，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0: 对，
1: 怎么做怎么摆搭。
0: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嗯，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荠菜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1: 更鲜了，有荤有素，
0: 多了一位，
1: 非常清新爽口。
0: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4包，这个4包，嗯，这个4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啊，周周， 还有一个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0: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啊、
1: 腰果多贵啊，
0: 腰果贵，
1: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0: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1: 是，
0: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十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四五十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给大家
0: 看一看，
1: 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0: 多饱满多厚啊，
1: 对呀、多饱满多厚，
0: 像个金元宝似的，
1: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0: 鼓鼓囊囊的
1: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0: 而且这百叶 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1: 对，
0: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出来，没有啊，
1: 没有，你看我们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百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0: 特有嚼劲，
1: 特别多，
0: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1: 干豆腐卷，
0: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1: 好像没太听过，
0: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1: 对，你看这两块肉，
0: 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1: 薄如蝉翼的感觉，
0: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北薄、
1: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0: 对，你看看
1: 非常好吃，
0: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1: 蘸点酱汁，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0: 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啊，
0: 荠菜的、
1: 荠菜的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0: 真的不错的啊，
1: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0: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1: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0: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1: 对，特别足，
0: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1: 对，
0: 哎，不会这样的啊，
1: 是
0: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藏缠个十层二十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1: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0: 肉馅足，
1: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0: 肉汁也很丰富，
1: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0: 完全可以的，
1: 是
0: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1: 鸡丁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0: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1: 好，你来尝上一小口，
0: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
1: 勺，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0: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1: 还是很脆，对不对，
0: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1: 好吃、
0: 我说给他做个面，
1: 对，
0: 把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0: 对，
1: 哇、好脆、
0: 绝了，
1: 好吃好吃，
0: 你说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是那些学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1: 好丰富、哇，过瘾，
0: 过瘾，美得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1: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0: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1: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0: 就是这个大构成。
1: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0: 对了，你看这4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6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1: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0: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 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嘛。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呢、
1: 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
0: 吃
1: 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 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是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五六层，
1: 然后你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一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
1: 了，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笃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
1: 没
0: 有那么腻。
1: 没错，
0: 但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吃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吃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可以，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两三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是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0: 大小，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那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 你就一定要把它从幺五八换成幺九九的。
1: 对，
0: 您告诉我幺五八和幺九九差几块钱？40。
1: 四十。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减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
1: 六包，
0: 它只有六包，我们这是四包，对，你少了四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我说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将近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来了来了，刚说腌笃鲜似的，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馅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哦，这个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0: 白糖、对，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看看这肉馅儿，
1: 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都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
0: 个，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是吧？打
0: 电话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这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这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小调料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嗯，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百宝、嗯。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
0: 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鸭血，
1: 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1: 啊，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哎、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又面也有了，嗯、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它本来就是底的，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儿。嗯，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啊，对吧、哎？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重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去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哎，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了、啊、
0: 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啊、
1: 对，肉多厚实、
0: 哦、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哎、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嗯、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嗯、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有嚼劲儿、啊、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嗯、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嗯，我们红烧了一遍啊、哎，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嗯、朋友们，蘸点汤汁、哎。
0: 这个不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爷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啊，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来、嗯，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嗯，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这个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哎。
0: 再看一个、嗯，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哎，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啊，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嗯、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
1: 是
0: 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
1: 嗯，
0: 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哇，太赞了！
0: 给大家看看，
1: 这腰果鸡丁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儿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嗯、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嗯、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
0: 嗯，
1: 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嗯、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

0: 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
1: 嗯，
0: 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
1: 嗯，
0: 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百叶包，嗯，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百叶包，
1: 嗯，
0: 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了。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嗯，1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的，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
0: 啊，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扒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
1: 的，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4、4、5、20，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
0: 左右。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就应该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共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

0: 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1: 口味真的好哎，
0: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1: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0: 不想麻
1: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0: 哎，
1: 咱还要花少钱？
0: 对。
1: 那不就办大事了吗？
0: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1: 可以的。
0: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1: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到后面这个大大的品牌的标志，熟悉的老朋友我们又回来了，就是金佳莹，欢迎卢总。
9: 主持人好。
8: 哎，卢总，这么久了，你去哪儿了？跟大家聊聊。
9: 真的，最近把我忙坏了。你看，刚下飞机，风尘仆仆，为什么知道吧？就是今年上半年到现在，金佳莹的蚕丝被。在全国各地卖疯卖爆，卖到供不应求了。为什么知道吧？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知道健康睡眠的重要，特别是金佳莹的蚕丝被，世界的真蚕丝被，好蚕丝被，大家都喜欢。金佳莹公司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绸定制专家。大家都知道金佳莹在东方购物都20年了，我们就是这20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金佳莹在26年之间对匠心、对诚信、对创新的坚守和执着，所以今天我们金佳莹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是赶过来。为什么？就是要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目前在中国少有的真正的好被子，同时也以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价格给东方购物的会员进行回馈来了。因为东方购物对金佳莹来讲是培育了金佳莹，也发展了金佳莹，金佳莹就通过东方购物成长起来的。
8: 好，那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的蚕丝文化。来，罗总，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市面上有一些可能出现的什么情况，跟大家聊聊。
9: 其实说到蚕丝被，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好东西，希望你们金佳莹到我们这里来，就是来试一下，看看我们的市场有多好。我试了，确实很好，让我供不应求。那么像市面上有些蚕丝被长得怎么样，也给今天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床被子叫贵族蚕丝被啊，是不是贵族蚕丝被？那我们来试一试，你看这我们已经口子开好了，这里边的东西是原来就散在里边，不是我们塞进去的。那么它看上去像蚕丝，是不是蚕丝？我们一燃烧就知道了。
8: 但是回去咱买的被子不太可能自己剖个口去燃烧一下啊，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哎呦，助燃了！
9: 你看到了吧？这燃烧了，
8: 有疙瘩，
9: 关键还是一股味道，这股味道。好难闻，还有黑黑的烟。今天我们就是带奢侈品来的。
8: 来吧，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角来了。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背面是黄颜色，不像以前的是粉色的了。
9: 这叫帝王浅金，这个颜色名字很好听。
8: 浅金。
9: 另外还有一点，它是100%的棉。金佳莹到现在我们不做聚酯纤维的，棉的，而且呢，你看我手一捏，皱了。各位妈妈，送到你家里的被子如果皱的你要很开心，因为它是100%棉的，如果是化纤的它是纹丝不动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款被子不仅是棉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叫 A 类表布。
8: A 类
9: 就是表布，我们知道有三类，一个呢叫 C 的， 一个叫 B 的，一个叫 A 类的，对吧？
8: 嗯。
9: C 类的就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嗯、，B 类的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 ，A 类的婴幼儿也能用，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
8: 但贵吧？成本？
9: 那当然了，为什么？你看做蚕丝被到现在，你很难听到有什么人家从 A 类做。就是因为价格贵，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棉表布的一个被子、嗯、它等于是一个四件套的价格、
8: 哦、
9: 除此之外，我们每一床被子上你看到还有金佳莹的标志
8: 品牌在上面，
9: 代表了金佳莹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更代表了金佳莹对您负责一辈子。你看东方购物我们20年了，
8: 嗯，
9: 金佳莹的蚕丝被，对吧？你觉得我到时候里边换点丝啦，或者是要换个被套啦，都可以找到我们金佳莹。到时候呢，金佳莹我们的服务是什么服务？免手工费的服务。
8: 嗯，
9: 所以大家在东方购买金佳莹蚕丝被绝对是放心的。
8: 嗯，
9: 这长绒般的极致永层棉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分成3层，外面的浮丝层，当中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永衬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8: 嗯，
9: 所以它的那个是韧性比较差。那么当中的一个黄金层到哪里去呢？就是给烧丝厂把它提炼做成白厂丝，做成我现在的衣服，留下的像软壳鸡蛋一样的那个是永衬茧呢，打碎做成被子。那金佳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棉斗，4个工人进行拉制，做成我们的一床一床的被子。有没有看到里边的一层是不是薄薄的一层？
8: 对，
9: 因为你看那么小的一个棉斗，要把它拉成2米乘2米3，二米乘二米四当然是薄了。
8: 嗯，
9: 所以你看到那些厂家他在给你拍视频的时候，看到里边是厚厚的一层，而且是滚上去的，它就不是手工棉。而手工棉和机制棉它的价格相差天差地别了。那么由此可见，我们金佳莹的蚕丝被是100%的手工桑朗蚕丝，我们更是100%的优等手工桑朗蚕丝，我们更是还是100%手工桑朗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那有的妈妈会问了，蚕丝被的最高等级不是优等品、
8: 嗯、
9: 哪来的你的上等丝上上等丝？
8: 对呀、啊。
9: 那清华大学是不是最好的大学、嗯、里边也有一般的学生，有中等学生，也有尖子生、
8: 嗯、
9: 那么我们金佳莹尽管我们做的是优等品，但是我们在优等品当中我们自己分了上等丝上上等丝，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优等品上上等丝的蚕丝被，
8: 来给大家看一看。
9: 那上上等丝的蚕丝被长得怎么样？眼见为实。
8: 我们今天卢总要给大家把这个被子剖开了吗？
9: 一个小小的口子，看到吧、哦、来我把它拿一点出来。
8: 嗯，
9: 这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晶莹剔透、
8: 嗯、
9: 是吧、
8: 嗯、
9: 你看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嗯、好，接下来这满满氨基酸蛋白质的蚕丝它的韧性怎么样？请听一下，再来再来、嗯，
8: 它的强度把贝壳都已经撕碎了，我拉不动了，陆总拉不动了，需要帮忙吗？
9: 你看我的手
8: 红了，
9: 白是白，红是红，
8: 嗯、
9: 对吧、
8: 嗯？
9: 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
8: 嗯，
9: 这样的蚕丝，你知道我们今天

0: 而且我们的消费者拿着这个价格到商场里边去买的话，他很难买到。哦，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优等品一般稀有，优等品上等稀有。今天的价格呢，我们是无耻的，我们不需要一万块，
1: 也
0: 不需要八千块、五千块，
1: 也不需要。
0: 是。我们今天的价格，五尺的是3298，
1: 五尺3298，
0: 六尺的3398。
1: 好，
0: 之外，
1: 还有，
0: 有，
1: 对，
0: 我们还要送一条，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金佳莹，可以说是大家见了人见人爱的丝棉的披肩。这个丝棉的披肩，我给大家披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称之为它是披肩？
1: 多大个儿啊！我在想，
0: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大家喜欢，更重要的它的那个图案呢，大家也喜欢高端，
1: 比较高端，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先展示，先看一下，
1: 先展示一下，长，又赶上一个人个子高了，
0: 把我的人都遮起来
1: 了。
0: 对了，关键是你看，绒绒的对吧？
1: 柔软，手感很好，
0: 柔软，而且分量也垂垂的，重重的对吧？
1: 这时候在空调房里面一搭很舒服啊，到秋天的冬天的一来的时候，也可以当做一个比较防风的这个丝巾，不能叫丝巾了，
0: 不仅舒服还时髦呢，对吧？你看是不是时髦啊？
1: 是
0: 啊，你看我刚才没披和现在披了完全是两回事情了，对吧？价值1999，今天我们是免费送哦。
1: 来，那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上面，
0: 而且还有今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大的红包送给大家。
1: 哟，您还有红包送？我本来想说，那叫观众朋友就定吧。来，这个红包我来拿吧，卢总。这三个月没见了，我看看您给出什么样的好礼物、啊。
0: 就因为三个月没见，
1: 所以今天甚是想
0: 念、啊、给大家送大礼来了。
1: 3、2、1，请看。哦，不是1000呢，2000块钱红包。
0: 所以我说大大的红包。
1: 那这算下来是1000。
0: 刚才是3298。
1: 1298。
0: 现在就是。
1: 1298
0: 1398
1: 1398，来吧，我们字母老师赶紧改。
0: 你看这个价格已经连我们的那个披肩的价格都不值。
1: 对，您披肩价格我记得是1999。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今天还没有结束、啊。
0: 所以这个价格应该讲是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人人都会激动。
1: 等会儿，卢总，您先别激动，您先别激动，因为您呢也确实三个月没来了，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表示一下欢迎您回来做直播，来给大家加上100元的积分。好不好？相当于您那个就花了1198元和1098元，是吧？
0: 1298
1: 和1398是吧？那就1198和1298，等于说我原来用五尺的，你这么理解，用五尺的价，咱可以买到六尺。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概念，是这个概念。
1: 所以我们给大家额外加了100元积分，当然是真的。但是我话还没说完，我们拿礼物来了，您这边。三个月没来了，
0: 你应该拿礼物了。我三个月没来，
1: 我知道您刚三个月没来了，只是这一个减2000块钱，他还不作数。您知道
0: 两千块一个大红包，再加1998，这样算一算的话，这两个加起来多少钱？
1: 我只问您一个问题，钱咱都是放后边再说。我只问您一个问题，过段时间有一个节日跟您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您知道是什么节日吗？您先告诉我。
0: 那我当然知道
1: 了。什么节日？
0: 教师节。
1: 对呀。您之前我记得咱合作这么多节目，您跟我说过呀，私下说过，您是当时是在哪个非常知名学校的主任来
0: 着？浦东福山外国语学校的校办主任，
1: 是不是？
0: 对啊。
1: 那您说这个是当时您这个经历可是让您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
0: 是啊。
1: 那又是马上到来教师节了，您说我东方购物又给100积分了，这个时候我再管您要样东西，合不合理？三个月没来了，合不合理？
0: 我三个月没来是外地忙得不得了，
1: 那不管，我们请您来您不来。那就不是不是不给我们面子可不行，今天您得给补偿点，补偿个啥？小的我不要啊，小的我不要，您别给，小的我不要的。
0: 你要什么？
1: 我要被子喽，要就要被子呀，大被子。您就说吧，刚才马上教师节也到了，就算给我们天下所有的老师一份礼物，行不行？这个理由立不立得住脚？您也之前是老师，好不好？
0: 那只能这一次。
1: 咱就最后的26分钟，我们抓紧时间。
0: 那只能这一次啊。
1: 能不能送？
0: 那只能这一次。
1: 来吧，
0: 就为了那个是教师节。
1: 好吧，行，那就为了我们的亲爱的老师们。
0: 这是我们的组品放在边上的。哎
1: 呀，你这我拿着，我捧着。今天给大家这个斤重是多少？3.2斤，这是以几尺为例了？是不是6尺长？3.2斤总重，我们给大家 俩加在一起被子达到了6.8斤呢、啊。

0: 咱还是花一千出头啊，用五尺拿六尺。哎，
1: 还有，
0: 哦对，还有今天的这个蚕丝长巾，是不是丝棉长巾？咱一言为定，好不好？但是我有一个点，您要最后给我保证，我还有事要要求您呢。您如果这个品质当中如掺了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这个价格太低了。
1: 你问得好啊，因为有很多都是新的会员，他们不懂。金佳莹的蚕丝被到现在东方歌舞二十年，我们自己26年，我们有两个承诺。第一个承诺是我们的蚕丝被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人民币10万元。第二个承诺是，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因为价格低有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有卢总的郑重承诺，大家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的购成两双被子，再加上我们的蚕丝丝棉长巾，打电话订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大概是二零零五年，零五年左右。左右哎。跟我接触到金佳人，大概要到2005年。自己觉着老贵啊，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当。觉着现在老便宜。
1: 为啥？
0: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人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一只搿能介要拉。
1: 哎呦，搿能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累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2: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
0: 嗯，
2: 真是很不容易。
0: 据说您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啊？
1: 买了十几套了，十五六套。
0: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1: 没有送人。
0: 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1: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七八套有。
3: 从来没有过什么起床浑身是汗的感觉。
1: 嗯。
3: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0: 贴身很好。
1: 嗯。
0: 它保暖性也很好，
3: 这个金佳莹实在是好，这个好。
0: 嗯。
1: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嗯。

0: 个价格一出来，卢总说了一句话，卢总说：“咦呀，这个价格1200多、1300多，连我这个丝棉长巾都拿不回去。”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我是说1200多拿不回去啊。那我请问卢总，我要是1200多除以3呢？400多块钱能不能拿回你这长巾了？你别说1200多，我说400多可以拿吗？拿一个边儿行不？不行，不给。
1: 怎么可能呢？
0: 所以是400多不？你看我算错了吗？是400多一件不？我们的被子3.6和3.2斤的是400多、
1: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嗯，应该是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0年。嗯，我也从来出现。
0: 特别特别低，这个价格。
1: 你说在全中国的蚕丝被市场，金佳莹的价格应该讲，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坚定，而且已经代表了是什么，我们的百姓价了。嗯，之所以金佳莹能够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对吧，能够大家买蚕丝被就是买金佳莹，包括金佳莹能获得那么多的国际大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认可有这么低的价格竟然有那么高的品质。你看高品质400块都不到，今天
0: 就是好多观众，你知道3个月没来以后真的很想念。你看这个电话线满的爆的，都在抢60床，非常多，非常快。
1: 不是我不来，我不能来，我全国各地把我搞死了。你看我刚才下飞机，拉卡现在还在你们的化妆室，对吧？
0: 是，听您讲了。
1: 品质好，你看这什么概念，你知道吧？吊铜板，外面的表布又是100%的 A 类的棉表布，对吧？A 类的棉表布，它的一个表布套就要比一般的人家的蚕丝被的表布套的价格要贵得多，等于是一个全棉式件套的价格。
0: 对的，
1: 而且里边的蚕丝又是100%的优等的蚕丝，那你想想看，应该什么样的价格？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个产品的构成。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今天呢，因为卢总确实3个月没来了，我们也是挺想念的。那卢总呢，今天也很给面子啊，这是要了一床被子，说要就给。说给就给，而且品质，卢总，等会儿，您先别激动。
1: 其实今天你别说给就给，要不是教师节，我绝对不给。
0: 也是了，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教师出身的，我是26年之前
0: 有教龄了，是不是？对，所以来，我们跟大家说啊，品质上面，如果不是优等品，观众朋友可不可以退货？必须优等品。
1: 如果不是优等品。第一，你退货
0: 好；
1: 第二，赔偿你人民币10万。
0: 您这话说清楚了啊，必须都是优等品，观众听清楚了。那么我再请问，两贝壳，如果不是棉的，退？
1: 不是退，那就是作假。
0: 作假了是不是？
1: 作假
0: 那不行，
1: 就应该要罚。
0: 罚多少？
1: 要罚到他倾家荡产。哎呦，
0: 卢总这话说，所以我们的贝壳，卢总您来说，我们的贝壳品质是
1: 100%棉。
0: 好
1: ，A 类
0: 吧。A 类哦。主赠都 A 类哦，
1: 对的，
0: 主赠全部都是 A 类，所以大家放心。好，那我们的主品的被子达到了3.6斤，赠品的被子达到了3.2斤，加在一起，我们以60床为例，达到了6.8斤呐、
1: 对，
0: 快要到7斤的被子了。
1: 其实我本来想，这床被子像我们接下来春秋天用，对吧？
0: 对，
1: 应该是很好了。
0: 对，
1: 没想到它还要一床被子。哦，
0: 对。
1: 那这两床被子，
0: 一年四季都可用了吧？
1: 是的，
0: 差不多了。还有赠品，卢总，您身边这个再讲一讲。
1: 这个赠品其实是我喜欢的，为什么？我在夏天的空调底下，我在
0: 对，
1: 对吧？因为它是，把它披在身上，
0: 丝棉长巾，人家一看，
1: 对吧？是非常的时髦。其实时髦是小事，关键它是丝和棉的交织的，它是100%的天然的材料。
0: 卢总，
1: 金佳莹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做任何的化学产品。
0: 这个有个问题，你这个摆的有问题。把它摆小了，摆短了，你知道吗？看出来没？问题了没？它才展出它的一半儿。
1: 对啊、
0: 实际上我们没那么多，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我们那条它放哪儿去了？
1: 在下面吧。
0: 我们展示呢，卢总在身边不？
1: 好。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那条长巾来给我们拿过来。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摆短了，摆小了，来给我。实际上有多大个？
1: 哎，就
0: 得让卢总展示。光夸它好看来着，你看是不是把它摆窄了？实际上有多大个呢？先来看长度，你看看把卢总都挡住了。你说它的宽度够不够？
1: 所以今天花这个钱啊，你就是一条皮鞋你也值，
0: 值不值？就说咱就花这确实是蛮值的吧。
1: 而且它是100%天然的棉和丝，
0: 丝
1: 有丝里边又有营养，97%的蛋白质，对吧？棉又是天然的。
0: 你看最近呢，有一些咱们现在天气还是有点小热啊，那有些阿姨愿意穿旗袍出去玩了、旅游、拍照什么的，你就把这穿上。马上有一些10月份的，你知道有一些，哎，卢总，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你很漂亮了，就是那个新婚的，
1: 我知道下面有人在为我拍照，
0: 为您截屏， 为您的漂亮而截屏。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本身自带积分之外啊，是自带积分不给大家动，不是说把11块多的积分给你凑到100，是本身积分不变的情况下再给大家加100积分，所以你会看到112.几几和113.几几啊，就是我们在原本的地方再给你加积分，相当于5尺1100多，6尺1200多，以现在的价格为例，就是你用5尺的价拿回去的是6尺，你看这个价格甚至比5尺还要低，1284，这个是1298了，我们用5尺还低的价拿6尺，所以他们俩差100块钱，我个人认为被子盖大不盖小，咱的1000来块钱都花了，这100块钱绝对值。
1: 不是今天你这个价格要把我吓死了。
0: 为什么把你吓死？
1: 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以后在其他渠道我们不要做销售了。
0: 您别又给我
1: 三个月不来啊！你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中国蚕丝被行业的价格体系也是一个严重的冲击。
0: 那到时候您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吧。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不聊了。那这个电话线非常满哦，我们今天6尺床走得非常好，记得是2大床被子，再给大家卢总身上配的超美丽的丝棉长巾。
1: 啊，这个丝棉披肩，
0: 大披肩，
1: 你男孩不懂叫长巾，这叫披肩，你知道吧？
0: 大披肩，
1: 你看漂亮吧？给我再拍一个照，我知道下面很多人都会给我拍照。
0: 再截个屏，到时候好评的时候把卢总这个PO上去啊。好了，打电话咨询您，给我把额外给您的100积分，别忘记了。东方购物本身还有活动，3件满2500元返您300元积分，这个我就不往自己身上算了。算完之后，你这200多块钱一床，还有我们
1: 还有啊，
0: 我都不好意思提完之后你应该不开心了，说哪有这200-300块钱一床被子的？
1: 所以我们以后还要做吧，在全国市场，
0: 赶紧订啊，别让卢总在这不开心，把我们的赠品给取消了。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9000。
2: 炸金嘉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3: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2: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
3: 哦。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嘉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大家以前对于蚕丝的概念，很多要么就是特别昂贵的那些衣服，因为是用特别金贵的丝做的嘛。我们很多被子大家会觉得，哎呀，被子蚕丝就那么回事儿。其实发现听过卢总讲完之后，发现用好的蚕丝做被子，那是首先很稀缺，
1: 对，
0: 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品质的表现。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丝？跟大家
1: 我们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还是桑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它这样的丝呢，就和做衣服的丝应该讲是差不多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床被子，你说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就是有点对不起蚕宝宝了。蚕宝宝
1: 真的是对不起辛辛苦苦吐丝借茧的蚕宝宝，别说对不起他们，还有也对不起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工人如果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他们也会流眼泪。
0: 给您投诉你，说你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把被子拉
1: 好。你看我们的工人，你看都是这样手工拉出来的，这手工的拉的丝，对吧？你看，
0: 所以
1: 这么薄薄的一层。
0: 感谢卢总的盛情，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被子啊！那这样算起来的话，本身我东方给大家加了100积分，是在本身积分不变的情况，给您再往上加100啊，相当于1185和1284。大家看这个1298嘛，1298本来就是5尺的被子价啊，就这个1298，等于说我们加完积分之后， 比五尺那个1298还低，六尺拿回去了，看到了没？当然你要说五尺不是也加了吗？对，但是如果你原来本来想花买个五尺的，你说我就想花个1200多，我就拿五尺，今天会发现您在价格上不用再多付，但是您的重量上面和它的大小上面往上上了一个级别哈，同时还给大家送上了非常漂亮的丝棉披肩。
1: 今天按照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去买，就是这个披肩买不着。那看，英伦风格的，是吧？关键它是红红火火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拍照的话，肯定很抢眼。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这个丝棉披肩的价格是1999元。
1: 我们今天什么价格？所以你发现我刚才有点失态，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
0: 你确实是如此，300多块钱。连这个都买不回去，
1: 对我们金家银本身的价格体系也有一个很大冲击，所以这档节目做了，我外面不要再去做生意，不要再做销售了，没办法做了。
0: 东方购物还有一个那个活动，您别忘了啊，3件满2500返您300元积分，如果按照我们的五指双倍利啊，就是800多块钱。800多块钱，你拿3件，每一件是不是200多？所以我一说卢总，你看卢总，你看我的眼神是，许明，你不能这么算，再算的话，人家会生气了。
1: 真的，
0: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价格、
1: 做销售嘛，
0: 这是做到蛮低了。那如果里面掺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用化纤丝来代替怎么办？
1: 其实，我觉得对金家银来讲，你没必要问这个问题。我们20年坚守的两个承诺，一个是表里质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你10万块。如果因为价格低了，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金家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六尺窗还有最后的十组备货，把握机会把3件大的独立的单品带回家。800-7088-8000手机5021-5111-9900。
4: 在苏州一些景区买来的高价蚕丝被，竟然连一根蚕丝它都找不着。
5: 你看里面的颜色是淡淡的米白色，对吧？它一般你给它绷紧了，你就这样，你不要这样抽的话，这个是对吧？光折。
6: 而赠送的所谓价值上千元的100%蚕丝被，更是造假有数。
7: 好像是蛮深层的，外面蛮像桑蚕丝的，但里边不是，里边好像是化纤的。这是化纤的。

0: 1298元，其实是拿回去的是60辈子。这个价格呢，大家说你不是1298拿50吗？1398才是60。对呀、啊，您再看上面那个紫色的地方，是不是给您100多积分？您这算下来，原本你想付出的成本是拿5尺的，结果咱等于说免费升级到了6尺，而且还不是给您送一些什么比较小的物件哈、啊。你看这丝棉大披肩，然后包括额外又给大家送了一床高端定制的优等品的这个蚕丝被，
1: 这只能使一次，这只能一次。要不是教师节，这床被子不能送。
0: 是，
1: 这两件东西已经够了。嗯，你想，本来我们是13999，嗯。价格降到3000块，2000块的一个红包，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披肩，嗯，这个披肩的价格就要1999，
0: 对，
1: 对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嗯，你随便跑到哪里去，你肯定像金嘉莹这样的品质找不到，这样的价格更加别想找到，嗯，而且今天你看，就是为了这个教师节，所以以后教师节节目我不来做了，
0: 必须来。去年的时候，您记不记得，我还因为教师节管您要一个礼物呢，所以今天卢总又忘记这件事情了，还是在教师节前面来，没关系，我们还是要了一个礼物啊，这个大被子非常好看，嗯，这个披肩。
1: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嗯、可以说价格，这不是在做销售，真的。嗯真的是不是在做销售？你想，蚕丝古代是什么？嗯，是皇家用的东西。而我们今天金嘉莹做的是什么蚕丝被？都是100%的优等蚕丝被。嗯，对吧？不是一般的一级品的蚕丝被，也不是合格品的蚕丝被。我们的表布又是100%棉 A 类表布，不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表布。嗯再加上我们送的那个披肩，披肩聚酯纤维的涤纶的披肩，嗯，都是100%天然的材料。嗯。这天然的材料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我们把过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就是真的你
0: 这个是卢总创爱的啊，丝棉大披肩，这个是1999，免费送给大家。还有这床被子啊，也是优等品的蚕丝被，送给大家，全部都是优等品，表布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上面这一床呢，是我们今天的主品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今天的斤数加在一起3.6，加上一个3.2。60床为例，达到了6.8斤，6.8呀，接近快7斤的一个重量了。我觉得在现在的入秋，马上就要入秋了嘛，或者是在冬天，你要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盖都可以的啊。除了减了这2000块钱之外，东方购物还有这个100元的积分给大家，本身的积分不变，在积分上面再加，等于说您6尺花了5尺价，这是1284，因为减了，你看这不是有个110多的价格吗？这不一减是不是？1284，之前的5尺床卖你本身是多少钱？如果没加积分是卖多少钱？这不来了吗？5尺床本身不加积分1298，所以你用原来的5尺你的预算拿的是60辈子，所以不用再把自己的预算再往下降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它和其他产品不同，哎，它是天然的产品，哎，靠天吃饭的，嗯，还有它又是全人工的产品。人的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0: 对的。
1: 另外，你知道蚕丝现在用的行业越来越多，嗯，对吧？供不应求，特别是我们金嘉莹，你看我最近一直在外地，供不应求呢。这个价格你看还可能有吧？所以今天
0: 最后5组，6尺床，
1: 五组
0: 了，不会再加了，加吗？啊，
1: 你别跟我谈这个问题，你说加我，啊、我先提早要走了、哦
0: 不加。不要走，不要走，还有3分钟我们就结束了。卢总来给大家再保证一下，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化纤丝，
1: 我到现在一直忘记了，嗯、必须要保证，20年的保证。哎，我们的蚕丝被是表里一致，是足金足料，嗯，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可以拍下来。
0: 这个真的是啊、哦，
1: 可以拍下来，
0: 用了很久了。
1: 第二个保证，就金嘉莹的蚕丝被里边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最后2分钟，大家把握机会，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60双，没有任何的预约，800-78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今天的性价比啊，确实蛮高的，大家自己看一看。
1: 不是蛮高的，这性价比我们在东方歌舞20年从来没出现过。嗯，
0: 大家你想花了个300-400块钱，你现在在一些什么网上去买一些化纤被，它大概毛咕咕现在要秋冬被不得卖你300-400块钱。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刚才算过账哈，三大件，包括我们的丝棉披肩。还有刚才说到的另外给大家送到的优等蚕丝被，以及我们本身主品的是优等蚕丝的伤蚕长丝的贡被啊，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六指说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感谢观众的订购。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就为结束了，下次卢总还什么时候来，会不会3个月之后，我们不知道。卢总
1: 供不应求，
0: 是抓紧时间抢。
1: 低的价格，我觉得太可怕了。
0: 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金嘉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波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1: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2: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
1: 一般的人拉不动。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嘉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大家以前对于蚕丝的概念，很多要么就是特别昂贵的那些衣服，因为是用特别金贵的丝做的嘛。我们很多被子大家会觉得，哎呀，被子蚕丝就那么回事儿。其实发现听过卢总讲完之后，发现用好的蚕丝做被子，那是首先很稀缺。
1: 对，
0: 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品质的表现。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丝？跟大家
1: 我们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还是桑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它这样的丝呢，就和做衣服的丝应该讲是差不多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床被子，你说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就是有点对不起蚕宝宝了，蚕宝宝
1: 真的是对不起辛辛苦苦吐丝节俭的蚕宝宝。别说对不起他们，还有也对不起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工人如果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他们也会流眼泪。
0: 给您投诉你，说你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把
1: 被子拉好。你看我们的工人，你看都是这样手工拉出来的，这手工的拉的丝，对吧？你看，
0: 所以
1: 这么薄薄的一层。
0: 感谢卢总的盛情，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被子啊！那这样算起来的话，本身我们东方给大家加了100积分，是在本身积分不变的情况，肯定再往上加100啊，相当于1185和1284。大家看这个1298吗？1298本来就是5尺的被子价啊，就这个1298，等于说我们加完积分之后，比5尺那个1298还低，6尺拿回去了，看到了没？当然你要说5尺不是也加了吗？对。但是如果你原来本来想花买个5尺的，你说我就想花个1200多，我就拿5尺，今天会发现您在价格上不用再多付，但是您的重量上面和它的大小上面往上上了一个级别哈，同时还给大家送上了非常漂亮的丝棉披肩。
1: 今天按照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去买，就是这个披肩买不着。那看，英伦风格的，是吧？关键。它是红红火火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拍照的话，肯定很抢眼。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这个丝棉披肩的价格是1999元。
1: 我们今天什么价格？所以你发现我刚才有点失态。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
0: 你确实是如此。300多块钱，连这个都买不回去。
1: 对我们金嘉莹本身的价格体系，也有一个很大冲击。所以这档节目做了。 我外面不要再去做生意，不要再做销售了，没办法做了。
0: 东方购物还有一个那个活动您别忘了啊，三件满2500返您300元积分，如果按照我们的无纸双倍利啊，就是800多块钱，800多块钱你拿3件，每一件是不是200多？所以我一说卢总，你看卢总看我的眼神是，许云你不能这么算，再算的话人家会生气了。
1: 真的，
0: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价格、啊、
1: 这是在做销售嘛，
0: 这是做到蛮低了。那如果里面掺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用化纤丝来代替怎么办？
1: 其实，我觉得对金佳莹来讲，你没必要问这个问题。我们20年坚守的两个承诺，一个是表里质足金足两，做不到一床赔你10万块。如果因为价格低了，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六尺窗还有最后的十组备货，把握机会把3件大的独立的单品带回家，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反映哈，在苏州一些景区买来的高价蚕丝被，竟然连一根蚕丝它都找不着。
4: 你看里面的颜色是淡淡的米白色，对吧？它一般你给它绷紧了，你就这样，你不要这样抽的话，这个是对吧？光折。
5: 而赠送的所谓价值上千元的100%蚕丝被，更是造假有数。
6: 好像是蛮深层的，外面蛮像桑蚕丝的，但里边不是，里边好像是化纤的。你看，这是化纤的。

0: 1298元，其实是拿回去的是60辈子。这个价格呢，大家说你不是1298拿50吗？1398才是60，对呀、啊。您再看上面那个紫色的地方，是不是给您100多积分？您这算下来，原本你想付出的成本是拿5尺的，结果咱等于说免费升级到了6尺，而且还不是给您送一些什么比较小的物件哈、啊。你看这丝棉大披肩，然后包括额外又给大家送了一床高端定制的优等品的这个蚕丝被，
1: 这只能使一次，这只能一次。要不是教师节，这床被子不能送。
0: 是，
1: 这两件东西已经够了。你想，本来我们是13999，价格降到3000块，2000块的一个红包，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披肩，这个披肩的价格就要1999，
0: 对，
1: 对吧？这样的一个价格，你随便跑到哪里去，你肯定像金嘉莹这样的品质找不到，这样的价格更加别想找到。而且今天你看，就是为了这个教师节，所以以后教师节节目我不来做了。
0: 必须来。去年的时候您记不记得，我还因为教师节管您要一个礼物呢。所以今天卢总又忘记这件事情了，还是在教师节前面来。没关系，我们还是要了一个礼物啊。这个大被子非常好看。这个披肩，
1: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价格，这不是在做销售，真的，真的是不是在做销售？你想，蚕丝古代是什么？是皇家用的东西，而我们今天金嘉莹做的是什么蚕丝被？都是100%的优等蚕丝被，对吧？不是一般的一级品的蚕丝被，也不是合格品的蚕丝被。我们的表布又是100%棉 A 类表布，不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表布，再加上我们送的那个披肩。披肩也不是外面的聚酯纤维的涤纶的披肩，都是100%天然的材料，这天然的材料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我们把过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就是真的，你这
0: 是卢总创爱的啊，丝棉大披肩，这个是1999，免费送给大家，还有这床被子啊，也是优等品的蚕丝被，送给大家，全部都是优等品，表布。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上面这一床呢是我们今天的主品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今天的斤数加在一起3.6，加上一个3.2，60床为例达到了6.8斤，6.8呀，接近快7斤的一个重量了。我觉得在现在的入秋，马上就要入秋了嘛，或者是在冬天，你要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盖都可以的啊。除了减了这2000块钱之外，东方购物还有这个100元的积分给大家，本身的积分不变，在积分上面再加，等于说您6尺花了5尺价，这是1284，因为减了，你看这不是有个110多的价格吗？这不一减是不是1284？之前的5尺床卖你本身是多少钱？如果没加积分是卖多少钱？这不来了吗？5尺床本身不加积分1298。所以你用原来的5尺你的预算拿的是60辈子，所以不用再把自己的预算再往下降了。6尺床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就为结束了，下次卢总还什么时候来，会不会是3个月之后，我们不知道。卢总
1: 供不应求，
0: 是抓紧时间抢。
1: 低的价格，我觉得太可怕了。
0: 打电话订8007688000，手机502151119990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出去旅游了，有的就近去了我们身边的江浙沪的地区，去了扬州，吃什么呢？专门去吃了一道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啊。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带来了武亭桥的非常好吃的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1: 是，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沈总一起来分享。
1: 哎，现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正宗扬州菜品的，一定要不要错过我们武亭的狮子头。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还有一个是咱们的马蹄味。
1: 没错，
0: 哎，真的，我刚还和这个沈总聊啊，我说真的，我们的狮子头是很长时间没来了，对不对？
1: 没错，是非常非常之久了，但是说大家喜欢，今天一定不能错过。为什么？今天我们有特别方案给大家。
0: 没错啊，我们刚刚还在说啊，这么长时间没来了，那总得意思意思吧。
1: 意思意思，是。
0: 哎，对的，今天的话我们这个价格组合是特别给力的啊。
1: 没错，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话啊，之前是268块钱是30颗5袋带回家。
1: 对的，每一颗是6只装的哦。
0: 哎，我们沈总说了啊，有给大家福利，特别加赠了一袋咱们的原味狮子头，
1: 4只装。
0: 哎，还有立减20块钱，一共是34颗带回家，
1: 总共34颗，是没错，
0: 248块钱，
1: 没错，就是这个价格，
0: 性价比很高了。一颗的话只要7块钱左右，
1: 7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现在在售的话数量最多的一个组合啊。
0: 没错啊，就是刚刚我们还在看嘛，说在扬州当地的话，其实你吃一味狮子头的话，价格还是蛮贵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扬
0: 味上的，
1: 是，这是我们扬州三春的茶社啊，我们富春、迎春、野春三春茶社，我们迎春茶社，给大家看一眼，我们里边的扬州狮子头是卖什么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0: 一克就是一只，是吗？
1: 对的，是。所以说，跟今天我们光马蹄狮子头给大家准备了30克30位，然后我们的原味狮子头作为加赠给了大家，今天是28块钱一克，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又多加了4克，
0: 相当于4克的话，我现在一算28×4，哇，就要
1: 112块钱，
0: 今天的话您不需要去扬州当地去吃，
1: 是
0: 在家里边就可以吃到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我们的扬州狮子头蒸好之后是什么样子呢？
1: 给您看一下。哇，
0: 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菜单上面这个一克一味的，
1: 对
0: 不对？
1: 一克一味一盅，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很多老师会觉得说，哦，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我自己家里做有什么不一样？家人们，这一份在门店吃30块钱，但是如果您拿回家，里边狮子头是一模一样的，多了个什么？多了个青菜，多了香菇，多了个枸杞，其他完全一模一样。
0: 这个，是的，哇，好大一颗的肉圆啊！
1: 对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狮子头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很容易切开，再可以看里边所有的全部都是什么啊？都能挤出这样的汤汁，看到没有？这才是
0: 弹性，
1: 真正的我们的扬州手打狮子头，全程老师傅手工切，切出来之后给到我们非常厚的大骨胖老母鸡和虾子这样汤底进行炖煮，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哦，难怪会这么入味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狮子头的话之前我是吃过的，我特别喜欢吃，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狮子头它是那种，它并不说那种肉糜，
1: 对的，
0: 它是颗粒的。
1: 在我们扬州有个说法，所有的我们首先用料是五花肋条肉，然后的话老师傅手工给大家把五花肋条肉切成16子大小，然后上手去灌，灌完了之后再进行高汤炖煮，才是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0: 真的，它这个口味的话，就是你不像传统狮子头那么的腻，
1: 对，没错，
0: 就是也没有那种淀粉感，
1: 啊，
0: 它是那种就有肉的肉感，它是颗粒状的嘛，因为它是手切的，
1: 是，
0: 然后它里边也有那种马蹄的清脆，
1: 没错，
0: 就是能够中和我们肉的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对的，我们还
0: 特别好吃。哎，
1: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升级。常规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在扬州做法，我们的肥瘦比是6: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比例觉得说有点过了，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调整为2:8肥瘦比，
0: 真的很好吃。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国庆的话，大家出去就是或者出去或者在家里边的话，有客人来的时候，你说不知道给做来做什么菜的话，一袋狮子头就这样按钟上，
1: 没错，
0: 又好看，对吧？又好吃啊，
1: 而且方便，
0: 对的，
1: 10分钟清水变浓汤，直接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快手菜，什么叫做没有任何添加、没任何防腐的，
0: 没错，
1: 干净菜，好吗？
0: 其实我觉得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吃这种比较方便食材的话，你肯定会看什么？会看配料
1: 表，
0: 对吧？给家里人吃的东西，咱们肯定得就是放心，
1: 没错，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就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啊，
1: 净，
0: 里边的话有到了我们的五花肋条啊，
1: 猪肉，很好的部位，五花肋条肉，部肉写清楚，是，
0: 还有马蹄，
1: 是，
0: 就是我们马蹄味的啊。嗯，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鲜鸡蛋、味精、葱、生姜、黄酒，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干干净净。
0: 哎，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就是咱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调味料。
1: 嗯，
0: 保质期是12个月，
1: 冷冻保存
0: 啊。
1: 但是，
0: 而且，
1: 我们还可以冷藏保存，
0: 哦、
1: 我们冷藏可以放6个月。
0: 哦、
1: 常温避光我们也能放3个月，所以说不挑储存条件，根据家里边实际情况，我们来调整就好了。
0: 是的，所以的话，其实大家买回去之后，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会吃不完，或者是我不好存放，我冰箱里放不下。
1: 对，
0: 没有关系，
1: 没有这个顾虑，
0: 您这个冷藏也可以的，
1: 没错，
0: 常温也可以的，
1: 是，
0: 只是您要看一下这个储存的时间。
1: 嗯，
0: 而且朋友们，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是很方便的，
1: 是，
0: 大家上火蒸一蒸，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
1: 很方便，快点菜是。
0: 主要的话，确实我们是很长时间没来了，
1: 嗯、
0: 来的话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话。之前我们是268块钱，是30颗带回家、啊，
1: 对的，6只装一包啊。
0: 哎，是的，268。
1: 是。
0: 今天朋友们啊，我们5袋马蹄的之外，给大家再赠送一包我们的原味狮子头。
1: 原味经典原味狮子头、
0: 哎、
1: 是4颗送给您。
0: 没错啊，还有朋友们没有结束啊，再立减20块钱，
1: 立减20，
0: 一共34颗，248带回家。
1: 没错。
0: 在扬州当地，您可能30块钱一颗的狮子头，今天呢7块多左右就可以吃到了，是不是？
1: 嗯、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调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哇，真的很好吃啊！就这个狮子头的话，真的和我以前对于狮子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我是北方人嘛，
1: 是
0: 我吃的狮子头它就是那种淀粉居多的，就是你一口下去的话，你吃不到很多肉。一口下去全部都是淀粉的味道，
1: 黏的那种状态。
0: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哎呦，原来我不爱吃狮子头、
1: 啊，
0: 但是今天吃了我们狮子头之后，发现哇，原来正宗狮子头是这个的味道，
1: 这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没错，
0: 而且的话，其实这两天你去扬州当地去旅游的话啊，去当地去吃，
1: 人山人海，
0: 价格是多少钱？30块钱一颗，
1: 一颗，
0: 而且你还需要排队，
1: 排队要
0: 领号。这个是扬州的，就是当地的名菜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去扬州必须要吃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是足不出户感受什么叫做扬州同品质，但是价格只有我们扬州的1/4。
0: 是的啊，其实之前的话我们都说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来了。
1: 没错，
0: 叔叔阿姨就是这个武亭桥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
1: 老朋友，没错。
0: 之前的话也是常来，但是就是今年的话，可能就是第二次，是不是？
1: 第二次，对不对？
0: 对，所以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打电话问的，哎呦，这个狮子头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再上啊？朋友们，今天终于来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今天248块钱，我们是6袋带回家。
1: 6袋哦。
0: 之前的话咱们是5袋，今天给您加赠了1袋我们原味的狮子头，
1: 是
0: 尝尝。不同的口味、啊、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0: 欢迎回来，是
1: 真的，我跟你讲，太丢人了，
0: 太喜欢吃了，
1: 太好吃了，就是我一直在吃。
0: 是，
1: 因为的话，这个狮子头它没有那种腻感，
0: 对的，
1: 它里边是加了马蹄的哦，
0: 是，
1: 朋友们，
0: 清爽感觉。
1: 但常规的话，你会觉得，哎呦，狮子头会很腻吗？
0: 对的。
1: 但这个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
1: 里面是清脆的马蹄，加上我们的五花的肋条，
0: 肋条肉，给大家写清楚，
1: 三分肥七分瘦的这样子的感觉，
0: 没错，
1: 而且是那种手工给你切成颗粒之后，
0: 纯手工，
1: 对，所以它不是那种肉糜的感觉，
0: 没错，
1: 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啊。
0: 很多老师其实去扬州的时候，你会发觉这特别是这种天气里边，你去扬州，大大小小街头里边都是我们狮子头的味道，但是其实你到我们扬州的时候，你会发觉价格是真的不便宜，
1: 是的，
0: 在我们扬州自己门店里边，家人们，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三春之一的茶社里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店的价格，家人们看一下，我们里边所有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了我们马蹄，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的狮头，30块钱一克，对不起，一克就一只，今天我们给大家30只30克。门店900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又给大家加赠了我们原味的扬州狮头，28块钱一克，一克一只，给大家加赠4只。林总总，这些东西到我们扬州门店需要整1000多块钱。
1: 是的啊，所以大家看，我们把这个菜单都带过来，就是说您去门店去吃的味道，就是和我们这个门店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是
1: 一样的味道啊，马蹄的口味在门店30块钱一颗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吧。今天的话，我们常规价格是268块钱，
0: 268是
1: 5袋30颗带回家，
0: 六只装的，家人们5袋6只啊。
1: 今天听总说了。对，很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嘛，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0: 一份心意带给大家，
1: 特别加赠给大家4颗原味的这个狮子头啊，还有立减20块钱，
0: 是
1: 只要248就可以带走整整的34颗这么好吃的狮子头
0: 啊，
1: 门店卖30块一颗，咱们今天这样一算的话，7块钱左右，
0: 对的，是，
1: 对吧？真的太划算了，
0: 1/4价格，
1: 是，大家会想啊，哎呦，这个狮子头婆去的话，你怎么做呢？其实很方便，我们刚刚说了，蒸一蒸。就是最经典的做法，
0: 是
1: 吧？还有到了我们其他的做法，给大家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一道非常非常出彩的，叫做双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老师都知道，我们蒸蛋非常嫩，但是我们的狮子头依旧也非常嫩。所以说这是双嫩组合。在家里边，如果觉得说我平时蒸一些蛋的时候，是不是跟炖蛋有一样？完全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因为炖蛋里边你不会有肉米，就算加肉米之后，你不会有里边的大骨棒的味道，不会有老母鸡的味道，不会有河虾子提鲜的味道。这是我们真正的扬州双嫩才能给你提供的口感。
1: 真的，为什么双嫩呢？朋友们，它这个狮子头的话，真的是很嫩很嫩。
0: 是的，
1: 就是你单纯的靠勺子，你轻轻戳一下，
0: 对的，
1: 立马能够给它这样子展开了。然后里边就是我们这样子给它用
0: 手粉嫩的颜色的肉，
1: 手工剁之后的这个肉颗粒，
0: 没错，
1: 而且里边是这样子有加了马蹄的味道、
0: 对的，很清爽的，
1: 特别香，并且它是这样。

0: 久煮不散的、哦、
1: 对的、哎、我们的口号叫做久煮不烂入口计划、哎、你有牙没牙都可以选择，有牙咬着吃香，没有牙记住，哎，两口抿住了之后用舌头去顶天花板也能展开，都能是福音，
0: 真的很好吃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常规的吃到那种口感之后你觉得很清爽，
1: 是
0: 中和了我们的肥肉的腻感，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是，
0: 大家平常的话除了说我们这样炖蛋、嗯、还可以做个这样的干丝的一个我们的马蹄汤，对不对？
1: 对的，
0: 哇，好香哦。
1: 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否有一句话叫做入汤入水、哎、只要10分钟、哎、清水变浓汤，这样做法之后、哦、您能够把所有的鲜味加到我们的干丝里边，干丝又能衬托出我们整个狮头它的一个鲜味感，所以说是双绝的一种体现。
0: 天
1: 哪，是
0: 10分钟，这个叫什么
1: 清水变浓汤啊，没错，
0: 因为我们狮子头是里边加了就是用什么东西炖的来着、
1: 全部都是我们大骨棒、嗯、老母鸡和虾子，给大家打眼瞅一下，来家人们、哦、
0: 好的好的，来看一下啊，哎，这个是，哇，这个是炖我们狮子头的汤，
1: 对的，
0: 高汤啊，我的天哪，
1: 家人们，为什么狮子头好吃，就是因为它我们是真材实料、嗯、真正给大家做到，我们除了手工切然后上手灌上手串，串完之后是真的给大家放在我们的哎，老母鸡，哇，以及我们大骨棒，包括我们门前给大家看到的河虾子，这样的一个汤底里边炖煮，您说这样一锅汤底出来之后，它能不好吃，能不鲜吗？
0: 真的啊，
1: 保证吃保健鲜。
0: 你说这样子炖一炖，它怎么会不入味呢、嗯？所以的话，难怪说我们十分钟这个清水变浓汤啊，这个 slogan 我立马就记住了，真的很香啊。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啊，想要在家里边就是比较方便的食材，平常这样做一做，炖一炖，嗯，几分钟出个大菜的话，我们的狮子头是真的不能错过喽，
1: 没错，是。
0: 而且配料表是无比的干净的，
1: 真的。
0: 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吃这种素食嘛、嗯，那简单的话，那会不会觉得里边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之类的东西啊？嗯、给大家看看，大家放放心心的啊。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只加了什么呢？看到没有？猪肉、
1: 五花、
0: 肋条，这个部位是很香、
1: 说清楚
0: 的很好吃
1: 的，是，没错。
0: 而且的话，我们是给大家做了筛选的，
1: 是
0: 3分肥7分瘦的黄金比例。然后再往后，马蹄、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然后玉米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没有了哦，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
1: 防腐
0: 剂通通都没有。嗯，而且的话，我们是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
0: 还可以冷藏保存6个月，
1: 常温避光。再有3个月，所以说时间上根据您的选择来自己配送，但是问题主要是什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好了之后、嗯、都能储存，好不好？
0: 是的，而且的话、嗯，就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你这个地址会不会说是其他地方生产的？
1: 比如说是安徽的、浙江的，对不对？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的地址扬州高邮市啊，看到没有？
1: 扬州是高邮市，
0: 具体的地址都出来了，产地就是江苏省的扬州市，
1: 对的。
0: 哎，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啊、嗯，就是我们扬州当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的，
0: 扬州。当地一克一味一颗30块钱的我们的这样的狮子头，
1: 是
0: 今天的话7块来钱就可以吃到了啊！我们的备货间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武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武亭美食，我们武亭的狮子头、武亭的包子、武亭的茶点，还有武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武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武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3: 我吃到了2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用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武亭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了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青菜啊，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很香啊！我们是不是还专门要去了扬州，
1: 当地
0: 去吃这个城头？但是朋友们，今天不需要您出门了，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1: 正宗的是，
0: 哎，就和您去当地吃到一模一样
1: 的，保证一模一样，没错。
0: 这两天这个旅游人又这么多，对吧？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又，我觉得找不到正宗的，所以我只能去当地了。上海离扬州不远，但是啊，那也是出门啊，也是麻烦呐。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武亭桥扬州当地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大家特别喜欢的口味，去当地您吃多少钱？30块钱一颗哦，
1: 一颗就一桌。对啊，
0: 我们的马蹄的狮子头，
1: 今天
0: 的话，朋友们7块来钱你就能够吃到了，
1: 四分之一价格。
0: 哎，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棒的，
1: 这是保证的，到30公斤，对的。
0: 就是给大家手工去就是切，对吧？
1: 制作、加工、生产、销售、包括我们全程在扬州，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是正正宗宗的扬州淮扬的名菜，我们的狮子头，
0: 是的，而且它是这种又软又香又有点弹性，但是完全不费牙，
1: 完全不费牙。
0: 大家说我们牙口不好，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去吃，对不对？
1: 对对了就好了。
0: 哎，你看像这样一盅的话，你去当地30块钱，在家里边自己拿几颗狮子头，然后呢，你可以放点香菇啊、青菜呀、
1: 加个枸杞，点缀一下。然后这一样东西告诉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30块钱，
0: 是。
1: 但是您买回家自己吃的话，只需要7块来毛钱。
0: 而且的话，你看你一说的话，在当地我吃不够，我还得去当地。
1: 是，
0: 朋友们不用啊，在家里边咱们想吃几颗就吃几颗。咱们一袋是给大家的4只，对不对？
1: 我们的今给大家加制的是我们的原味是4只装，
0: 原味是
1: 4只。我们给大家现在主品的我们的一个马蹄的6只装，对的。
0: 我觉得这两天这个国庆节嘛，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子女、儿子、女儿、孙子都回来了。这是来个大菜嘛，对吧？大菜硬菜，来个什么呢？狮子头呀，对不对？我们稍微的这样炖一炖，几分钟就做好了。
1: 10分钟清水炖浓汤哦。
0: 哎，主要的话，朋友们啊，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
0: 很长时间没来的话，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900。
1: 加油。

0: 好了，欢迎回来。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么长时间没来，大家都等的太着急了。
1: 没错，
0: 订购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啊。
1: 是。
0: 那很多叔叔阿姨小朋友，哎呀，我要是自己做的话，我不是也能做好啊？
1: 嗯，
0: 朋友们完全不是这回事。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你要自己做，可真的做不成这个样子的。
2: 费老大劲了，没错，
1: 是。
2: 我们是需要用手把这个肥肉瘦肉先，就是分别剁好。一般家里不会这么做。
0: 真的，太麻烦了。
1: 给大家说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到那个肉铺里边拿，选完肉之后交给肉贩，然后说，哎，你给我搅成泥。
0: 对，一般是搅成泥的。
2: 然后回去之后怎么做？怎么方便？哎，打一打，弄弄，然后干嘛？哎，一起团。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去上劲摔，我们会放上油里炸。
0: 哦，对吧？对对对对对，还真是。
1: 油里炸就不是我们正宗扬州狮子头了。
0: 真的，就变肉丸子了。哎，大家看着我们是走的是简单，但是跟大家讲，它是个真是个精细活，
1: 没错，
0: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是非遗的老师傅，手工去做的，
1: 纯手工做的，
0: 并且我们什么用高汤吊的，
1: 对，大补棒老母鸡和虾子，汤底给大家足足吊两遍吊出来的，
0: 真的啊！如果这样来客人的话，你说做什么菜好呢？我面前这个，你说多好看！ 又好看又好吃，
1: 全家福，
0: 真的全家福哎！而且呢，一看哇，狮子头哎，这可可真是蛮贵的，
1: 红红火火，团团圆圆，黄金万两，是不是讨口彩又是非常好吃？
0: 真的又好吃又好看，而且价格还便宜。
1: 没错，
0: 除了我们这样炖汤的话，可以就红烧一个，对吧？
1: 很多人喜欢的
0: 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子头，这个好好看，对
1: 的，对。 就像那种四喜丸子，
0: 寓意也好，也好看，而且的话你换一种吃法也好吃，对，
1: 很香的，非常非常简单。回去之后只要哎酱油调个色，往上一点立马就能够成为您喜欢的那个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头，因为我们的狮头都给你味道调好了，您只是着色而已。
0: 真的，大家看一下里边这个肉啊，它是很有弹。

0: 叔叔阿姨跟大家讲啊，回家之后立马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做法。
1: 对的，
0: 而且主要是里面的料好嘛，
1: 料好了什么都好。
0: 真的真的，料好的话，你怎么做都特别的好吃。
1: 没错，是
0: 太有味道了，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于狮子头的想象。
1: 是。
0: 以前就觉得，哎呦，淀粉那么多，然后又是炸的，
1: 就是
0: 又不健康又不好吃的。
1: 对的，跟所谓的里边加很多面粉啊、淀粉啊，是完完全全两个方向的。
0: 是的，
1: 我们是纯粹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食肉的这种那种喜乐的感觉的。
0: 真的，特别的享受。
1: 没错，
0: 吃完之后你会有一种很天然、很淳朴的幸福感。
1: 是，
0: 因为你是真的吃到了肉。以前吃狮子头的话，你会觉得一口下去的话全是淀粉，
1: 没错，
0: 没有什么肉味。
1: 是，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而且在我们扬州当地这个价格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1: 来，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扬州当地是卖什么价格。这是我们扬州三春之一，扬州迎春、富春、迎春、野春、扬州三春。我们把迎春茶社菜单给您带来，带来了之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价格。马蹄狮子头看到没有？今天我们给大家30颗，每一颗在扬州30块钱哦，
0: 一颗是吗？
1: 900块哦，对吧？
0: 还真是哦。
1: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国庆特别假期，再给大家加了一份我们的原味狮头4颗，28块钱一颗。
0: 天哪！
1: 112的门店价格，今天给到大家做赠品，好吧？
0: 大家今天看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没错，是。
0: 叔叔阿姨，我是真的知道的啊。我们书场的叔叔阿姨其实生活很有品质的。
1: 是。
0: 我真的会为了一道菜，我喜欢吃的菜，我就开车很远的地方去吃啊。
1: 是。
0: 但是今天朋友们，不需要您去扬州当地去吃这一个，
1: 完全不需要，是
0: 在我们家里边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了，
1: 对的，
0: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呢我们价格是268块钱，
1: 对，
0: 30颗带回家我们的马蹄狮子头。今天的话，我们甚至给大家有到了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福利啊！
1: 哎，我们的原味狮子头再给大家加一袋，总共4颗。
0: 哎，同时朋友们，4颗34颗的话，再给您减20块钱，
1: 是
0: 248，带回家整整的34颗狮子头。
1: 对的，没错。
0: 大家去算一算啊，其实你这样一算的话，一颗才7块钱左右
1: 的一个价格。我们门店至少28，至多的话要30，所以说您相当于门店1/4的价格，
0: 是的，
1: 通通能够带回家，
0: 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真的是今年来的是太少太少了，
1: 对的，
0: 机会真的是转瞬即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3: 隋炀帝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然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个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4: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5: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0: 11分钟时间了，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特别受欢迎啊，
1: 没错，
0: 狮子头，因为的话确实很长时间没来了，
1: 没错，
0: 就是反复回购过，哎呦，说
1: 是
0: 怎么一年就只有这么2次，确实，朋友们，现在我们节目安排的就是比较的少，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在扬州当地您能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今天也可以吃得到了啊，
1: 也可以啊，一模一样，
0: 7块钱左右一颗的我们的马蹄狮子头啊，真的今天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了，
1: 是的，完完全全保证一模一样，关键一点，回去之后记住一个口诀，只要您会烧开水，就会做我们家狮子头，狮子头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真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储存条件它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1: 哎，对，不苛刻的啊，
0: 既可以冷冻保存12个月，也可以冷藏保存6个月，
1: 是，
0: 还可以咱们的常温储存
1: 3个月
0: 的时间。所以您看啊，其实我觉得六袋啊，就是哪怕说3个月时间也是很快吃完了，甚至都不用放冰箱，对不对？而且这两天我觉得秋天到了啊，吃点这样子暖暖和和的，对吧？一个汤羹，全家人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拿回家之后，只要记住您烧好的时候。不需要做额外的烹饪，只需要加入一点你喜欢的配菜，比如说青菜呀、菌菇类的，比如说加一点粉丝啊，都可以满足您非常对于扬州石头的一个喜爱了哦。
0: 真的很好吃啊！刚刚石头就在跟我说啊，说哎呦，这次备货不是很足，
1: 对的，
0: 就真的是。今天是纯靠手气的一个我们的节目了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加油。

0: 好，欢迎回来啊！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哎呦就近出去玩一玩，
1: 没错，
0: 很多是去到扬州当地专门去吃那个早茶呀，
1: 要去的
0: 狮子头，对不对？扬州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就是风景也好看，有那种江南的感觉，然后美食又好吃，但是当地您去吃一颗狮子头的话，价格还是不菲的。
1: 对的，是。来给大家看一下，家人们，如果您跑到我们扬州，会去我们扬州三春之韵茶社，我们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给您看一下。如果您要到扬州尝一下我们的狮子头，要什么价格？哎，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马蹄狮子头，今天有给您带来了30克，但是我们一克在我们扬州门店里边是30块钱，三十克900块。
0: 天哪，
1: 对吧？
0: 就是一克是一颗，
1: 对，
0: 按照我们价格来算的话，今天是900块钱才能够买到一模一样的马蹄狮子头，对不对？
1: 是。再加上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加了我们的扬州经典原味狮头，28块钱一克，
0: 天哪，
1: 给大家4只哦。
0: 是的，
1: 是的，112块钱。
0: 朋友们，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去当地确实啊也是卖特别好的，因为很多游客特别喜欢，
1: 都在排队，都喜欢吃，
0: 真的 是专门要去门店去吃的。但是，朋友们，你不需要出门就能够吃到我们一模一样的味道狮子头。
1: 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在我面前就是这样子的一道全家福的，对不对啊？特别特别的好吃。那炖个汤的话也是很好吃的。这个是什么？我们的这个
1: 秋天吧，大家
0: 就都百叶结是不是？
1: 百叶结，然后加上一点大家喜欢吃的那种萝卜，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的。
1: 关键一点，您记住，我们的狮子头是不挑汤底的，只要您白水入锅之后10分钟，整个汤的一个基础味就有了。再加上您喜欢
0: 清水变浓汤，
1: 对的，是。
0: 就是你不需要再加其他那些额外的调料，
1: 完全不需要，是。
0: 就是你用开水炖一炖，再加点喜欢吃的一些蔬菜呀，
1: 加
0: 那些东西的话，
1: 是，
0: 就可以变成这样一锅浓汤了，又好吃，对吧？又健康。
1: 是，
0: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
1: 完全都没有的，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吧。我们的这个马蹄的狮子头，
1: 对的，
0: 阿姨会说，哎呦，我吃这种方便的食材的话，我就很担心里面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大家看一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对的，
0: 遮到了我们的猪肉。
1: 而且括号给您加出来，我们是用什么部位？五花肋条部位。
0: 五花肋条
1: 是
0: 马蹄、饮用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看到没有？玉米淀粉是排到很后面的，所以你不会一口下去的话都是淀粉。
1: 没错。
0: 鲜鸡蛋、味精、葱、生姜、黄酒
1: 是
0: 没有了哦，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干净净，
0: 防腐剂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冷冻保存12个月，冷藏保存6个月，然后常温避光的话是3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再往下看，朋友们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地址，扬州高邮市宋桥镇工业集中区啊，产地就是我们的江苏省的扬州市，
1: 没错，
0: 不是其他地方我们加工的啊，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没错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说了啊，价格很合适，去当地的话30块钱一颗。
1: 对。
0: 但今天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啊，常规我们价格是268块钱，
1: 常规我们都
0: 是10颗5袋带回家。
1: 对的，常规我们一袋只是4只，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6只装。
0: 6只哦，
1: 对的，5袋就是5、6、30。

0: 还给大家赠送一袋我们的原味的狮子头，让大家尝一下不同的风味。
1: 是，
0: 34颗了，对不对？
1: 到手34颗。
0: 哎，再给您立减20块钱，
1: 是
0: 248，到手整整的34颗我们的狮子头，朋友们。性价比多高，大家就是自己去算一算吧。
1: 相当于我们扬州门店里边1/4的价格，所以说您今天买的千万不能错过。
0: 是的，朋友们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加油！
3: 隋炀帝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然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些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4: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5: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武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武亭美食。我们武亭的狮子头、武亭的包子、武亭的茶点，还有武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武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武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朋友们，最后3分多钟时间了，
1: 最后3分钟。
0: 沈总，我看这个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1: 真的不多。
0: 那您看之后再加点儿。
1: 看大家手速吧，我觉得说实实在在，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家人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原来是价格，大家都明白了。今天既加量又减价，这个机会千万就不能错过啊！
0: 哎，还是要靠手速的。
1: 对的，
0: 最后的10来组的现货了，大家就是肯定也不想等嘛。
1: 没
0: 错，这两天过这个国庆节了，对吧？家人呐、孩子、孙子都回来了，那肯定想要吃个，对吧？
1: 没错，
0: 吃个好吃的一些大菜、硬菜啊。那狮子头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不对啊？在家里边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熬出一锅高汤了，
1: 完全可以哦。
0: 我们是用什么东西吊的？
1: 我们用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进行汤底炖，2遍才能出这样的一个好的汤底啊！
0: 天哪，真的啊！所以的话，其实你不用加任何的其他调味料，
1: 完全不用，
0: 你光是清水炖一下，那个味道就已经是很够味了。
1: 记住10分钟啊！
0: 10分钟啊，就可以出来这样高汤了。而且的话，是和您在扬州当地吃到
1: 一模一样
0: 的口感，
1: 对的，
0: 并且价格是那边的1/4的价格。
1: 是。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家里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备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1: 的。要备的。
0: 不想做饭的时候，儿子女儿。你说晚上回来之后，你说给他再弄大菜吧，也不太方便啊。几分钟时间给他炖一个狮子头，
1: 帮你兜底吗？
0: 对呀、又好吃，或者加面条的时候咱们加一颗进去，对吧？
1: 方便
0: 那也是非常的这个爽口了
1: 哈、
0: 又好吃又划算又便宜，关键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合适啊。
1: 今天一定要买哦！
0: 一定要，我们的抓紧手速了啊，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0: 我身上一有功夫，我就赶紧塞两口，因为真的太香了，
1: 真的好吃。
0: 就是制作它真的是那种滋味是很浓的，就是你不是那种油炸过的，
1: 是吧？
0: 真的
1: 是，
0: 如果是油炸过或者加了什么其他不好东西的话，
2: 会油腻啊。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不会再吃第二颗的。
1: 是，
0: 这个是真的很好吃，
2: 而且方便。
0: 而且上次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带回去给家人吃，知道吗？都很爱，
1: 全家都夸好，
0: 真的都特别喜欢。
1: 对，
0: 像这样石头的话，你不是那种油炸的，也不是很多的，
1: 对的，
0: 你吃的话是好东西，就真的是小孩老人都很喜欢，
2: 都能吃出来，
1: 是，
0: 而且的话价格又合适嘛，对吧？
1: 对的，我们扬州门店里边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通通算起来之后，相当于每一只只要7块多一点点，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相当于我们门店的1/4的价格。今天家人们保证一模一样产品的同时，我们价格仅仅是门店的1/4，您说今天要不要买？对吧，
0: 朋友们啊，最后的记录现货了，给我打电话吧，1215111。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欢迎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淮。前一场买好猪肚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那猪肚鸡鸡来了，对吧？那这个鸡呢非常的好，今天是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性价比相当的高，是来自我们丝绸故事，并且它的原材料啊特别有名，是温室食材，它是给专门给中国羽毛球队啊进行一个供应商和合作商了。我们今天组合是六整只我们的童子鸡，黄油童子鸡带回家吃饭呢，再赠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随机，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是芝麻味的，对吧？另外一个呢是荠菜味的。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就有请我们的小邓啊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淮老师好。我们这个童子鸡真的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选择到的温室食材，大家吃了放心；第二个我们每一只鸡的分量都是1公斤
0: 哦。对。
1: 你就想一个童子鸡，它进堂之后1公斤，所以它。就是在没被进堂之前还是很重的，对吧？所以我们选择到的都是体格非常好的童子鸡，而且今天价格是真实惠。
0: 是的，
1: 就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加赠。
0: 确实，那我们给大家看看吧，整个的这个鸡哈，它就是非常非常。首先呢，看这个禽类，一定要认准有这个标识，对吧？动物的产品检疫合格证。除此之外，我们的配料表就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净含量每一只呢是1000克，1公斤啊，1公斤的一个净含量，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并且我们这个鸡啊是保留了鸡胗、鸡心、鸡肝，对吧？都为你所
1: 鸡肺，
0: 鸡肺，
1: 鸡肺是不能吃的。但为什么要保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鸡肺的一个颜色、新鲜程度去判断它有没有生过病，或者说有没有说是新鲜的。
0: 对。我们在节目现场呢就画了洞，给大家来看看整个
1: 给大家看一下整只
0: 童子鸡的一个品质。
1: 对的，您其实收到货之后，您给它画洞，您可以通过这个鸡脚跟鸡头啊，这些都可以去判断它这个鸡的一个新鲜程度，对吧？鸡脚是非常干净的，然后鸡头、鸡冠也都保留，而且这个鸡冠它都是带这个颜色。另外，咱们说的黄油，它其实在脖子这一块，您能看得到有黄油，然后在屁股这一块。鸡臀部这一块你能看得到有黄油，其他地方就比较少了啊，其他地方还是保留咱们的一个童子鸡的那种皮薄肉嫩。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颜色，
0: 对，
1: 它的颜色是带一点点的这种橘黄色的这种鸡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
0: 新鲜，哎，
1: 对的。除此之外，刚刚给大家说了，保留鸡心和鸡胗，这个是鸡胗，你看鸡胗的颜色是鲜红的，对吧？然后包括这一颗鸡心，对吧？比较滑溜，就这个鸡心跟鸡胗，您自己去外面买一买，一颗都要。今天我们每一只童子鸡里面，这个都是给您保留到的。
0: 确实，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童子鸡啊，它的个头还比较大呢。然后小朋友开学，中老年朋友们吃童子鸡呢也是好吃，为什么？嫩呀，花的时间少呀。9月25号中秋佳节，有鸭有鸡有鸭才叫这个满汉全席，
1: 对，
0: 还有鱼，然后呢全家福。然后说的就是还有童子鸡呢，你不仅仅是可以在过年过节吃，以前我做自己的广，比如说是50-60年代再往前推，谁家谁户吃童子鸡过年过节才能吃，现在我们条件好了，想要吃天天都可能吃，对吧？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就是性价比很高。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看，那么好的鸡你可以做清蒸的那个童子鸡呀，味道非常鲜美。
1: 对的，它蒸一蒸，而且不用蒸很长时间，对吧？因为它是皮薄肉嫩，你看啊，这个腿部这个地方，稍微给它

0: 你看这个黄油就流出来了，看到没？
1: 确实，
0: 轻轻一打开，你看这个黄油，看到没？这个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1: 它就是鲜很香，
0: 对的。
1: 而且它有到我们整个鸡当中那种鸡味特别浓郁。
0: 但是你看它的肉又非常的嫩，你看轻轻的一撕一扯，咱就不怕说牙齿咬不开、咬不动，
1: 对吧？你能帮我扯个腿吗？
0: 来，我帮你扯个腿，拿个夹子给你扯。你看
1: 这个有没有蒸熟啊？
0: 哎，熟了，
1: 熟了。
0: 它这个大概童子鸡嘛，蒸个20分钟左右，
1: 20-25分钟。因为我们这个个头大，
0: 个头很大，你看这个大鸡腿，
1: 对，25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的，与此同时，它有鸡的香味。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黄油的童子鸡？就是它的香味的来源就在这个黄油里面。但是它皮又很薄，又很肉也很嫩，你吃起来也不会过腻，或者说那个肉质很柴。所以这样的童子鸡蒸着吃非常非常的香。
1: 你知道吗？这个鸡我就没想到它是童子鸡，因为它的那个鸡的浓郁的味道

0: 这个一公斤的这个童子鸡啊，你完全可以放心，长足了时间。还有一点，吃的放心，还有一点就问是鸡，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有没有这个那个呀？有没有不放心的呀？
1: 给大家，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合作的这个厂商，它是温室食材提供的。这个温室食材是给哪里提供供应商呢？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指定的这个供应商，所以食材可以放心，这其一。其二，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就大家所担心的一些什么激素啊，
1: 是的，我们做了很多页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其实非常厚的一沓的这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四环素啊、多西环素啊、什么土霉素这种抗生素，看到没？都是未检出啊。这种什么杀星兽药的成分也是未检出。再翻开给大家看第二页，你看绿霉素包括农药的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这个鸡肉咱们买的便宜的同时咱还吃得放心，我们全部都是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配料，只有鸡肉，而且检疫的合格证明每一只鸡上我们都标有的，对吧？所以您吃的就很放心，
0: 非常的放心。那现在我也是大块的豚仔，大家也可以订购起来了，对吧？大厂然后帮您这个包装啊，包括整个这宰杀六整只带回去199元，再送一份我们的这个藕粉圆子，
1: 是的，
0: 好吧，立刻来抢先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现太繁忙了啊，我们很多朋友两套三套都是囤的，说这个黄油桶暑期啊，之前在我们东方给我买过，特别好，甚至很多来自我们新闻综合平台看到摩登厨房的，我在那个时候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这个桶暑期我自己家的头一直是常备的，为什么？做起来方便，可以清蒸，可以烧汤，可以红烧。这两天再等一等哈，你可以就是等到板栗上市了，对吧？童子鸡烧板栗，
1: 哦，香的，
0: 哦，非常香。
1: 跟时令菜之前，
0: 对，在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买过这个猪肚的，对吧？这个
1: 猪肚 鸡，
0: 对吧？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烤的，
1: 哎，
0: 你搭上那些这个腌制的一些料都可以，甚至因为它嫩啦，你清蒸好了之后直接切开来，可以当做这白斩鸡的也很好吃。
1: 哎，对，包括其实炸鸡也可以，
0: 啊，
1: 对吧？你不放心小朋友吃外面的，那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但你食材得好，对吧？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我们今天的分量够足，我每一只的这个净含量，我们是1公斤以上，
0: 对对
1: 对，对吧？1公斤以上的一只的童子鸡的话，你吃起来的话，它肉就非常的足，而且我们是带黄油的，就它鸡会更香一点，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
0: 温室
1: 食材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那你想，它能给国家羽毛球队做官方供应商，对于它的一个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确实，所以今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多做囤购了啊，电话已经持续忙线了。6整只黄油童子鸡，每一只的净含量是不低于1公斤的，就两斤啊装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赠送给大家的藕粉圆子，反正也是赠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这个提前尝试一下，品尝一下。烧汤放在鸡当中也是挺好的。订购专线是02119900。

0: 真的吃好了之后，他
1: 换了个红烧的，
0: 红烧的，红烧更加鲜嫩哦，更加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大厨师用到了毛豆子，对吧？把那个鸡来进行红烧。
1: 毛豆烧其实是一道很家常的一个菜嘛，对吧？但咱们基本上会选择童子鸡来烧，因为童子鸡它皮薄肉嫩，比较好入味，
0: 鲜香嫩，特别好吃。今天我们是六整只带火血，不是只卖鸡腿啊，它每只鸡真的很大。提示一下，如果你平时买的一个童子鸡呢，上汽蒸好之后是20到25分钟，这童子鸡给了它30分钟，它个头大，
1: 它个头大，
0: 热头多，好吧？我们今天是六整只带回家，每一只的净含量保留鸡心和鸡胗，然后呢还有这个鸡的胃，对吧？
1: 鸡肺。
0: 鸡肺带回家，但鸡肺不要吃啊，鸡肺把它弄掉。给大家看看吧，鸡肺在哪里？
1: 鸡肺在，
0: 它是来检测这只鸡的，
1: 它在它的
0: 品质的。
1: 对的，就你看它里面的颜色，
0: 我们知道。
1: 对，往里面看，它里面是有一个鸡肺在里面的。然后你可以通过它的一个颜色去判断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包括它是不是健康，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童子鸡的话，它是。就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的，不是那种说打了什么东西，是让它催着它长大的。另外，你还可以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包括到鸡脚是不是干净，对吧？另外，咱们看它黄油童子鸡，
0: 黄油，有黄油的童子鸡啊，你看，比如说三黄鸡当中它也是黄油，黄油鸡的品种，
1: 对的，包括在臀部这一块，而且它的肉是橘黄色的，你有没有发现？不是那种白色的，你
0: 再
1: 到它的一个背部，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一块跟这一块。但在大腿这一部，
0: 小鸡好可爱，
1: 皮又薄又嫩，你能看得到皮很薄的，对吧？这种是童子鸡专属的一种，就是皮薄肉嫩的。
0: 确实，现在变化现在开始爆了啊！
1: 对的，
0: 来自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来放心，保留了鸡心和鸡胗，
1: 对吧？对的。
0: 今天我们是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
1: 对的。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质。那说到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啊，我鸡腿就拿着了啊，大家不要介意，因为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正好到了这吃饭
1: 点，很入味。
0: 然后呢，它那个我为什么吃得放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也放心。它的供应商啊是来自温氏食材，它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啊，麻烦第三方还做了一个对我们的产品。还做了一个第三方
1: 的检测报告，我们做了很多页啊。
0: 就怕什么？担心当中有这个素
1: 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你可能看不太清，我给你念一下：四环素、金霉素、多西环素、土霉素这种抗生素都是未检出啊。什么什么沙星这种是那种禽类的兽药，都是未检出。再翻过来，像这种什么绿霉素、什么什么尼考、敌敌畏这种农药啊、抗生素残留都是未检出。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没结束哦，我们做了好多页的一个报告。
0: 小豆很执着，一定要懂得清楚。
1: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鸡我们自己吃的，包括给家里人吃，我们自己都很放心。所以我就是想把这个也传递给到大家。
0: 好品质带给大家。然后刚才我一直在可能这个红烧的，帮大家看看红烧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菜。
0: 这个菜秋天吃特别好吃。你跟新鲜毛豆子，然后
1: 在东方购
0: 物买过这个什么板栗的一起烧，
1: 咱们说
0: 太精了。
1: 你看童子鸡它皮很薄，对吧？然后它的肉也很嫩，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它也撕得开。你看里面这种肉质，咱不怕说牙口不好的，咱不怕说咬不动、咬不烂，是吧？
0: 对吧？它不会老，
1: 是的，而且很入味儿。而且我相信大家平时买过那种500-600克一只的那种童子鸡，但感觉吃起来就是没什么肉，没什么肉感，没什么鸡香味儿。
0: 我的鸡腿啃光了，看到了，鸡腿啃光了。待会儿再给我一个鸡腿，我还不吃饱。
1: 哎，这是，正好给你，
0: 舀一点点这个汤汁，这个汤汁倒饭吧，太香了。
1: 来，
0: 最后34分钟时间，我们边吃边打电话，
1: 是
0: 不是写了对吧？
1: 也到饭点了。
0: 六整只带回去，有多好吃嘞！6整只199块钱，哪里去买？我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子，
0: 我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电话先报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有朋友在问啊，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因为就想今天太便宜了，是不是要零保的产品？
1: 不是，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的吗？
1: 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承诺一下，有可能是。第一个早一点的可能是到7月底，然后新鲜一点的可能
0: 七月就是明年的7月底，对吧？
1: 不，生产日期是今年的，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嘛。
0: 那对的，那吃到什么时候呢？
1: 吃到明年的7月。
0: 吃到明年的7月底，它保质期是一年，
1: 你
0: 放在冰箱的这个速冻层，-18°C。
1: 对。
0: 就是您拿到批次当中啊，就最最早的就是
1: 最最早的
0: 2026年的7月底，对吧？也就是这个一个月之前吧。
1: 一个月之前，
0: 嗯。然后呢，保质期是一年，然后还有呢，问这个产地的。
1: 我们都是来自于湖北咸宁。而且都是散养的啊，不是说那种说打了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童子鸡，我们自己还有个筛选标准，就是它的重量。就是如果进塘之后在600到800克的，我们就是做普通的童子鸡。像我们今天选用到的黄釉童子鸡，我们每一只都是要做到1公斤以上的。
0: 而且它又是给到温室食材，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1: 是。
0: 把运动员穿的几条腿白吧，或者搞加速，挨个加速，不能省。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呢还是麻烦了第三方做了检测，
1: 是
0: 放心买，然后呢性价比高，然后呢保证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天两碗，饭上就吃这个鸡，正好把晚饭解决。然后这个鸡红烧就超好，好吃，清蒸也好吃，对吧？它关键的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和它的品质。
1: 是，
0: 就如果说我今天说199块钱六整只鸡，很多人说我也才嘎比你，嘎比你也记得撒抹明了。
1: 哎，没有的，不会
0: 的，没有，
1: 放心啊。
0: 我们就是啊，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的丝绸故事，是我们的自有品牌。
1: 是。
0: 然后呢，供应商是我们的温氏食材。温氏食材这家供应商呢，它是给到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些官方的指定供应商，鸡呀、啊，包括是很多禽类啊，他们提供的
1: 肉类。
0: 因为在运动员的食物当中，鸡肉、牛肉，包括很多就是标配嘛。
1: 对，蛋白质的摄入。
0: 当然的，包括这个就在补充蛋白质，而且童子鸡呢嫩鲜香。嗯。同时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检测报告这么厚、啊。
0: 因为买到童子鸡，买到什么老母鸡这些禽类，就担心给孩子吃什么，我的咋做饭有了，
1: 是吧？是。
0: 那么给大家看看、哦。
1: 对的。所以这今天这个鸡您可以吃的放心，因为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
0: 啊，
1: 快速看一下，我以为不看了，因为太厚了。
0: 看
1: 来，再给大家再看一下。检测了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什么农药什么的，都是未检出啊，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啊，您可以放心。
0: 鸡们又好吃。
1: 对，包括到它，我们没有打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速生的，对吧？你看我们做的这么厚的一沓，去检测。你看这种什么，
0: 这都是第三方的，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为什么呢？给到大家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测。说句实话啊，大家老百姓懂啊。
1: 是。
0: 像我就是哦，你的品牌温氏食材，这中国国家羽毛球的这官方供应商，根本靠运动员帮了老百姓一样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为了说，我有这个担心，给他们那个是那个给到这个市场当中不一样的标准怎么办？所以麻烦的第三方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些库存啊，包括是备货，又在做了一个检测，哎，人家还是蛮加工的，
1: 对的，没批。

0: 一次的这种出场都要做，
1: 品质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分，
0: 是
1: 再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的。那么今天就是性价比高，还有呢就是抢到限时现货，因为备货不多了。你要去加点现货，为什么？因为我看备货快要没有了，
0: 是
1: 吧？
0: 这个是真的快没了。
1: 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家，每一只的进海量是不低于2斤的，所以呢总共是12斤的鸡，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再赠送给大家藕粉圆子的这个一包。味道呢是这个随机
0: 发，一包黑芝麻，一包荠菜。
1: 哎，对的，就是味道是随机，好吧？等于说是6+17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是蛮划算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是嫉妒现实现货，今天真是卖爆了。因为除了东风供的一些老货源，看到这个鸡一旦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啊，就在多组进行囤购，只要冰箱当中有空间，立刻买。他们这个鸡童子鸡，它不像老母鸡，童子鸡吃起来蛮快的，因为它做法多，你知道吗？清蒸的、红烧的、煲汤的、
1: 烤的，
0: 对吧？空气炸锅这个烧、嗯、这个烧烤的。
2: 哎
0: 烧汤都可以，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吃，凉拌也可以，弄好之后切一切做成手撕鸡、
2: 嗯，
0: 小朋友们、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那么老母鸡呢，秋冬季节也挺好的，为什么？就煲汤。
2: 那、嗯、
0: 所以呢，家中的配比啊，童子鸡比老母鸡要多一点点，这个是正常配比。那么今天是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块钱。关键大家不是说上海朋友们冲着便宜买的。是冲着什么？品质要好、
2: 嗯，
0: 因为毕竟是自己吃、家人吃、老人吃、小孩吃的，
2: 哎，对，
0: 对吧？
2: 这个、
0: 你这品质不好，你再便宜买回去，大家也是得不偿失的。
2: 是，
0: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么买东西的，所以呢，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一个检测，
2: 嗯，
0: 什么这个抗某某啊，包括是什么这些啊，
2: 这农药的这种残留啊，
0: 做了很多项
2: 残留啊，
0: 未
2: 检
0: 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品牌方的供应商，哎，这个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
2: 是
0: 特地四处都是选择了温室食材。
2: 哎、温室食材它其实在业内还是比较知名的。
0: 对、
2: 嗯，如果说您有注意的话，
0: 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2: 对的，您想他能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给到运动员去吃的食材，它里面是不能有一些什么
0: 雷雷、
2: 哎、那种什么激素啊，
0: 因为他们要定期检测的，而且有些东西在体内的话、
2: 哎，
0: 如果你一旦吃的话，它可能就是代谢不掉、
2: 嗯，
0: 这个你不要出大事情的，
2: 哎、
0: 对吧？所以呢，就是第一点，品牌选择好供应商；第二点，我们还要给到大家这个批次当中，还是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仍然东方购物还是保留了我们的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他们，我今天知道6点多了，哦，这5点多这场直播，我说我一天没吃东西。
1: 对，因为他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咱们那个
2: 红烧的，
1: 红烧的，
2: 还有毛豆子咬了很多，然后两个腿、两个翅膀全部我吃了，对吧？就是第三个腿。
1: 因为我非常理解，因为刚刚这个热气往上冒的时候，闻到这个香味，我也在那叫。
2: 对，小邓说待会儿我家烤鸡要吃一吃。
1: 对，我那个烤鸡我等了很久了。
2: 我们开一开，
1: 开一开，
2: 赶紧，
1: 小邓
2: 也赶紧吃上。等着呢，我就等那个烤鸡。
1: 哎，这个烤鸡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也挺简单的。
2: 就提前啊，什么香啊、粉、五香粉啊，包括是蚝油、酱油，这个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过。
1: 我把它提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啊，我把稍微把这个地方的皮稍微轻轻的一撕开，你看这个油脂就、
2: 这个黄油童子鸡，
1: 这黄油童子鸡，但是它同时它的皮又很薄，你看，薄的甚至能透光的那种。
2: 对，双面烤20分钟，
1: 里面的油脂都在滴。这个哦呦，这个黄油非常的香啊，你看。
2: 这个童子鸡啊，就是那个8月中旬的时候，我在台风天的时候做过，然后它皮很脆，对吧？烤好之后，你刷上蜂蜜啊，皮香，然后呢，肉质应该都已经开始脱骨了，
1: 里面汁水很多呀，你看。就它肉质嫩，它才能有这么多的一个汁水，一口下去啊，这个肉是非常嫩的。这个我来吃
2: 了。这个做起来就方便。
1: 你要吧，我这个腿给你。
2: 不，我这边有，你先吃啊。你等到现在，我怎么好意思跟你抢？我嘴里面还有，碗里还有。
1: 这个肉很嫩啊。不怕担心说咱们牙口不好咬不动，或者说怎么样、啊？非常的嫩。
2: 小邓年轻啊，小伙子，年轻的小朋友都喜欢吃这个的，对吧？阿拉宗上了年纪点的，红烧的呀、烧烤的呀、清蒸的呀、这个也好吃。反正就是鲜嫩滑爽，好吗？
1: 好吃，
2: 没有整只带回去，可以烤，可以蒸，可以吃。还有点就是再次给你强调一下，因为它执行的标准啊，就是一个只是进行的分割，每一个都放心，有动物的这个合格的检疫证。
1: 对的。
2: 同时今天还有这个赠品赠送给大家哈、我们有这个藕粉圆子赠送给大家，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
1: 对，
2: 2斤的董子鸡，
1: 保留鸡心鸡胗哦。
2: 哎呀，保留鸡心鸡胗的，很好的，对吧？小朋友都死在鸡鸡罗，好吧？最后的21分钟时间，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在我们现场就5点多，满盆飘着这个鸡香，这个鸡啊烧汤也香，红烧也香，就是嫩，而且不费牙齿，感谢200多个顾客成功回去啊。然后如果您正好是从摩登厨房到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来看，让燕华跟我们黄浩老师还有我们黄大厨一起推荐这个童子鸡，黄童子鸡那么好的品牌方进行一个合作的，到底多少钱？我相信今天还有朋友留言来讲，哎呦，敢大火董子鸡。6只199块钱呀，是不是太划算了啊？确实是很划算。为什么？四处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1: 对，
0: 撇去了很多的这个中间商，
1: 没有中间环节，
0: 没有任何的什么代理呀、代销商啊，没有的，直接是温室食材，等于说是到我们东方购物来，
1: 源头直供
0: 给到大家。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精挑细选。物宁所先生，因为童子鸡大家其实销量蛮好的，在我们东方购物竞品也挺多的，有很多家品牌有卖，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能够有所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哎，我们选择合作厂商，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针对于大家所担心的这个素那个素，对吧，这个尿尿啊，这个大家能懂的哈，反正就是做了第三方检测，好多项好多项，小灯笼读不过来，反正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那么就是好，车单当给了，
1: 吃饱了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红烧的，又吃到烤的，
0: 反正就是今天划算，性价比高，然后呢又可以保证这个放心，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给到您的都是新鲜批次，可以放心啊。
0: 对的，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喝的是7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杯喝组数越来越少。还有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所相识来自我们四川故事的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第一点，童子鸡大家知道了是嫩，对不对？但嫩好吃的童子姐怕什么呢？怕这个素那个素，我们第三方帮大家来进行检测，没胃寒出。第二个呢，就怕童子鸡啊，嫩是嫩的，没有鸡味，没有鸡香，就是那种啊，这个鸡的鲜香味少。但我们这个呢，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黄油鸡的品种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鸡的鲜味啊，包括它的这个肉质啊，特别的好吃。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既挑选了品牌方，然后呢又做了第三方的检测，还为您精挑细选了这个品种。除此之外，每一只是挑过的，为什么挑过？保证净含量是在2斤以上的，
1: 哎，
0: 两斤，
1: 对的，这还是
0: 不低于2斤，
1: 这还是净完糖之后的一个1公斤啊，对吧？你去想，因为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套标准的，你太小的那种，我们就不要的。嗯，你比方说在，
0: 是不是被运动员出来的那种啊？
1: 哎，对的，因为它是给，也是官方那个国家羽毛球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嘛，所以我们这个货都是从温室食材里面出来的，所以您可以放心，而且温室食材是一家非常大的一家企业，您如果了解一下的话，应该可以知道。
0: 是，它是给中国羽毛球球队国家队啊，这个进行这个供货食材的，好吧？最后的15分钟时间了，可溯源的养殖基地以及是知名大厂的屠宰包装源头可与溯，这其一，其二。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
1: 是。
0: 其三呢，就是足斤足两，为您所献上，帮您弄干净的，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对吧？同时呢，还有这鸡肺也是。
1: 对，鸡肺是不能吃的，但是鸡肺您可以通过它去判断它这只鸡的一个健康程度，包括新鲜程度。
0: 给懂行的朋友们检测一下，那给它进行认可，好吧？最后的15分钟时间，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然后呢，再给大家配上了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吃完了鸡之后打嗝了哈。
1: 嗯，
0: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吃了多少？四个鸡腿，一对翅膀。当点了，差不多。抹头子哎，继续再吃，确实是好吃。这集还有一些朋友们打电话来问那个赠品，对吧？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六只童子鸡之外呢，还赠送给大家我们
1: 的
0: 藕粉圆子。藕粉圆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因为是我们四叔故事的一个三周年庆，给到大家额外加的一个赠品，也是马上中秋节了嘛。其实大家吃圆子，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圆子，怕一些不消化或者说煮的太久它会糊，您可以试一下这个纯藕粉做的，也是用古法工艺做的，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您可以体验一下。
0: 以前我们1996只鸡不送这个的
1: 啊，不送，
0: 对吧？
1: 不送的，
0: 这个就很
1: 额外送的，
0: 对，
1: 这个
0: 低档送的时候卖的。
1: 这个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三包是48块钱，一包16块钱。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
1: 两
0: 个口
1: 味，
0: 这个随机随机给大家品尝一份啊，一份啊，不是两份啊，一大袋给大家。
1: 对的。
0: 然后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品尝好了之后呢，给我们留个言。然后之后呢，这个要当做主商品来卖
1: 的。也欢迎大家在商城上复购。
0: 那阿里子或者阿里子，好吧，大家喜欢哪一个？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黄油童子鸡吧，还有最后的这个13分钟时间。
1: 好呀。
0: 六整只带回去，那我们会有外头这个包装，都是通过动物的合格检疫检疫， 对吧？然后呢，保留了这个整只只脉，保留了
1: 鸡心
0: 和鸡胗啊，就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就是指示了进行了分割
1: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它只是帮你把里头从哪哪细细的拢它，
1: 就进了糖嘛，
0: 对，进糖，
1: 对，
0: 然后就堵脏了它，对吧？
1: 哎、
0: 我想，对。不经过任何的其他一些加工，
1: 哎，没有说配料表看到有其他的添加剂，
0: 有些啊也是帮你清糖之后刚放到你盐腌一下，
1: 哎，那个不行，用这个标准的哦，
0: 对吧？我们是这个生鲜，你盐腌过来你就不知道它本身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购买尤其禽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标签，第一个配料只能有鸡肉啊，就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看到没？GB2707 的一个标准，然后这下面要有这个动物产品检疫合格的这个证，
0: 对
1: 吧？除此之外，我们自费每一个批次还给您做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因为也是考虑到，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给家里吃的食材，大家都要吃
0: 的
1: 放心，所以你看啊，第一个什么这种氯霉素啊，什么拟烤啊，包括这种残留啊，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整整做了有6大页的一个报告啊，检测项目非常之多啊，全部基本上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呀，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对。
0: 然后我们在整场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菜没有开过。
1: 这个。
0: 那个也是红烧。
1: 对，这个是红烧，就是加了一点彩椒
0: 啊，
1: 然后这种。
0: 和大蒜。
1: 哎，还有香菇。
0: 香菇啊，
1: 有看到有香菇。
0: 然后板栗上是可以加点板栗，
1: 对的。
0: 童子鸡，对吧？烧啥炒啥都还蛮好吃的。
1: 这个大鸡腿，你看。
0: 这红烧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刚才我
1: 很入味。
0: 吃的就是红烧，清蒸也好吃的啊。
1: 对的，因为我觉得你看这个肉，轻轻的一夹，
0: 好吃啊、
1: 夹开里面汁水还很多。
0: 我们会场的这个大刚老师来吃呢，
1: 而且很嫩。
0: 对，
1: 里面这个肉质很鲜嫩。
0: 电话线又开始堵住了，大家可以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对，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我呢是吃到现在觉得萌豆子啊什么都很鲜香，对吧？那小伙子还多吃一点，那么无耻的豆，你刚才吃了一个鸡腿，然后呢这是康乐子，然后现在都啃了一个，
1: 哦、
0: 好吧？那最后11分钟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家人给我发烧了，是个真苦的，弄得鸡蛋毛子不要死。哎，但磨得走，好吃好吃，真的好吃。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啊，你平时在家里头也是弄起来很方便。还有呢，就是温馨提示，因为我们的这鸡啊，鸡肉是厚实的，多的。它在虽然叫童子鸡，但它真的是没咋做落脏了啦，这鸡。
1: 对，一公斤之类。
0: 你如果清蒸的话，给它个三十五到四十分钟，
1: 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对，稍微长一点，
0: 对，这个价格，冷了喝意思的一个，超级刚美味劲了。但是呢，确实是好吃。那今天呢是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的童子鸡带回去，还有加赠，所以很多朋友们从第一就是分钟开始啊，听清楚的朋友们都在说了，哟，真的是划算。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给到大家一个信心的保证。那现在画面当中给大家是一个烤的这个做法啊，
1: 给它刷一下酱料。
0: 哎，我自己家里头自己做过，蚝油、生抽、老抽，然后呢加点。 糖，
1: 可以加点蜂蜜。
0: 哎，对，蜂蜜最后加，不然它会糊的。然后呢，用这锡纸包一包呢，更加的嫩。两面烤，这个鸡呢就单面要25分钟。你到最后的5分钟的时候呢，再刷点蜂蜜，刷点这个黑胡椒。 然后就是烤好之后，外头的皮是脆脆的，好吧？感谢四百三十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除了烤了之外呢，你看清蒸的，清蒸蒸好之后，你再剁开来可以当做这个白斩鸡的。所以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吃法非常多。那关键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鸡嫩嫩的同时呢，它有童子鸡，就很多地方没有的这种鸡的鲜香味，鸡味很浓。
1: 因为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到了秋冬季节，你要下饭啊，对不对？更加多的一些这个配面条啊跟饭啊，红烧是一绝。 上海朋友们喜欢吃浓油赤酱的，包括我。我今天吃的最多就是红烧的，包括毛豆自素，好好吃。然后呢，不仅仅是鸡好吃，这毛豆再好吃，然后当中也是，
1: 那特别特别入味。
0: 那个汤汁，我今天我们大厨也是特别特别好。然后在我家里头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红烧呢，这个放点糖，糖稍微多一点点，它那个甜味更浓。
1: 把它的鲜味给调出来。
0: 哎，好好吃。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留点时间打电话，6只童子鸡，加赠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带回去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啊，所有很多朋友都在抢先，对不对？六整只带回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菜呢，这个还没有开，六只我们的童子鸡，再加上我们的藕粉圆子，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好吧？
1: 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清蒸的，
0: 清蒸的。
2: 这个清蒸的，什么配料都没有加，就是葱姜，
0: 为底。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
0: 黄油，为什么说是黄油？这个地方的油，
1: 你看清蒸那个汤呀，你就可以知道了。我们这个呢是没有加那个虫草花的，所以它那个黄油，
0: 把这个皮稍微一撕开，你看
1: 那个油脂，对吧？
0: 很嫩的哦，
1: 油脂就出来了。包括它里面的肉都非常的鲜嫩，
0: 皮试一下，我们这个鸡呢，因为是这个个头啊，进糖汁和油这个一公斤嘞，两斤嘞，
1: 对的，
0: 给它多点时间。
1: 你不要说平时童子鸡们25分钟左右，这个童子鸡要起码给它多个10分钟。
0: 对，
1: 35到40分钟，
0: 非增当中个牛啊，把它熬到容易熟，好吧？所以呢，好香好香，在旁边。
1: 香吧，我觉得，哎，我觉得它这个
0: 啊，特别香。
1: 我
0: 给
1: 你来个鸡腿，
0: 你吃饱了吗？你刚刚吃打嗝了吗？
1: 留了个那个鸡翅膀倒是可以的。
0: 啊，鸡翅膀可以的，
1: 对吧？
0: 哦哟，它这个黄油的鸡香味是真的很足哦，
1: 对对对对，鸡腿是吃不下，我吃了4个鸡腿了。
0: 你不吃我来，
1: 啊啊啊，
0: 这一个大鸡腿。

0: 豆豆肥不不肥。
1: 是啊。
0: 蛋跟面都好吃，怎么会那么肥？
1: 汤泡饭。
0: 鲜。
1: 是。
0: 对啊，所以它是真的鸡当中的这个鸡，你知道吧？很多鸡精弄好之后就弄个条，这个东西就是提炼出来的呀，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吧？就蒸出来的嘛，
1: 所以不要浪费。
0: 对，最后的备货十五组限时现货，你开始能预约吧？
1: 我开了预约，
0: 开了预约，对不对？
1: 预约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0: 对，我们是先把现货卖掉，好吧？赶紧，新家电话线仍然是堵住，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六整只的我们的黄油桐子鸡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一份的藕粉圆子。我们的口味呢是随机的，
1: 对，
0: 有芝麻味和我们的这芝麻馅儿和这个荠菜馅儿，六整只这个。支数包括是斤数，包括还有我们的品质不变，都是来自我们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所以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大概还有最后的八股，你看八股，
1: 个位数的一个备货，
0: 对对对，八股限时，
1: 没关系，反正我开了预约，但等的时间大概一个星期以内吧。给如果说
0: 有现货先抢现货，
1: 对的，
0: 打电话来有现货的，而现在还有这个八股现货，可以抢的。他们就是鸡带回去之后呢，正正好好过节期间啊，秋冬季节正好可以吃了。
1: 对的，
0: 你看今天是星期天，每周我不说什么，就是一个星期吃一只，差不多吧。对吧，
1: 对，有一些家里面可能说给孩子补充营养的，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到3次，对吧，
0: 对，
1: 也有可能，因为童子鸡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低脂肪高蛋白，对吧，而且今天卖的我们还是有这个黄油的，就鸡香味更足一点。
0: 今天是什么蒸着吃，明天红烧炒着吃，后面烧汤
1: 烤着吃，
0: 对吧，烤着吃都可以，反正应有尽有，而且它做法多，因为是童子鸡，我跟小邓两个人我没停过，从头到尾都在吃，
1: 我现在还在吃，我也
0: 清蒸吃到汤的，吃到红烧毛豆的，他呢就是小邓两个啊，这个烤的鸡腿全吃完了，最后2分钟的时间，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订购还会赠送给大家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去尝尝味道啊，哪个味道好了跟我们来提示一下，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祖师呢也快没有了，因为当中我们小邓啊，这点好处，小邓因为是我们丝绸故事的这个代表，然后呢他自己可以加货的，你加了一点，
1: 我加了一点点，
0: 不然的话是对肯定是不够强，他也不希望大家。
1: 我把其他我们在其他渠道卖的很好的那点货源也拿过来了，
0: 是的，所以呢就
1: 优先保证我们这边。
0: 后面两场有个录像带被拉掉了，我们拿到这边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最后的一分钟钟时间，今天看到的朋友们赶紧来抢，东方购送货也蛮长，这个也蛮快的啊，三天之内最快明天就可以送到了，对吧？
1: 对，
0: 小邓吃了香嘞，
1: 我还在吃。
0: 对对对，最后几十秒的时间，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六整只的火龙童子鸡赠送给大家一包啊，这个味道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袋带回去，所以呢，今天也是性价比很高，品质够好，保证新鲜批次，保证是来自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食材，经过了第三方的检测，
1: 是
0: 干净卫生放心，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

0: 百分，会生活，会用电。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哎呀，该到吃蟹的季节了，
1: 开心。
2: 开心啊！一看到大闸蟹，心情就美美的。关键这个蟹的品质也好，现在的市面上有一些螃蟹，有一些湖蟹呢，如果不良商家给您混着弄，可能您也不知道。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钱呢，花都是湖蟹的钱，你买回螃蟹呢就不值当了。
1: 就是，
2: 不是说您只要把车开到阳澄湖，您就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可不是这个道理的啊。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598，拿回去的一共有10只，也就是5公5母，但是它的斤两数大概是在，给大家看一下，4两和3两，公4母3，这个就是有10只，598块钱。还有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是更大一些的，
1: 对，
2: 在市面上啊，母蟹给您做到4两，母蟹都能达到4两，
1: 这是非常大的，
2: 平时老百姓过瘾绝对值了。5两、4两，公5母4，一共是有8只，888块钱。在这里观众朋友讲了，说哟，你这价格我能买到更便宜的。观众朋友，便宜无底线，你便宜，你还有比自己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
1: 对，
2: 我们今天要的，首先既然花这钱了，我吃的是品质，怎么保证我们今天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呢？
1: 是的，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因为红顶蟹这个牌子在东方购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大家非常相信我们的品质，我们也给大家保证，我们一定是阳澄湖整个地区哈。其实你知道阳澄湖旁边还会有一些池塘，这个地方池塘养出来的塘蟹它也叫阳澄湖，但是我们是湖中心的，在湖中心拉那个就是区域的，要把它跟塘蟹隔开的湖蟹，湖正中心的区域的蟹是非常非常好的湖蟹，包括它的脚环跟那些阳澄湖旁边的池塘的塘蟹的脚环颜色都不一样，至少做区隔的。
2: 对的，都是阳澄湖，首先必须都是阳澄湖才能给你翻那个蟹环。
1: 对，
2: 都在那个阳澄湖蟹环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湖中蟹，湖蟹是什么环颜色的？
1: 对，
2: 和螃蟹是什么环颜色？
1: 不一样，
2: 哎，不一样。然后再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我们今天这个呢，还是咱们大闸蟹行业协会的会员。
1: 是，
2: 我记得我们是会员企业。
1: 对的。
2: 所以根据这样的会员企业，对于他们所有的蟹有多少蟹苗是严格登记的。
1: 对。
2: 然后大概能长出多少来？人家说我们都以前是可劲儿撒，就能有多少只大小的，因为就那么点食，你说那么点那么多蟹，最后能抢到嘴里能有多少？所以有的蟹长得小。
1: 是。
2: 现在他们策略变了，尽量少一点蟹苗，让它多吃，哎，吃的大大的、壮壮的，
1: 优质。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蟹，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开捕节，所以我们拿到的大闸蟹呢，不是您拿到手的个头，真正的个头会比它还要更大，但是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我们阳澄湖大闸蟹非常好的标准了，黑色的哈，青色的背，非常非常的干净亮堂，这个一蒸煮熟了以后，它就是橘红色，然后冒着油油滋滋的光泽，非常的漂亮。另外呢，白肚，如果你看到这个白的肚子上有黑斑，那保准不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肚子非常干净，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很好，呈碱性。另外呢，黄毛金爪这些完全符合标准，这是给它绑住了。如果没绑住的话，它这个螯是非常有力气的，把你的手钳住，
2: 那
1: 是对，不撒手的。再来看它的屁股非常紧实，你看它的屁股就知道它一点也不空，它里面的那个黄或者是膏是非常非常多的，对的。我们给大家就是今天也蒸了几个哈，虽然还没有到开蟹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蒸出来的蟹
2: 那完全就不一样，不可能现在那么大，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它里边的饱满程度来判断。
1: 你看这个油啊，朋友们，真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蒸出来就是这样锃光瓦亮的，油光锃亮的，那些比较差的地方

0: 的蟹，它是没有这种亮闪闪的感觉，是比较涩，
1: 就感觉有点像假的。
0: 对，
1: 这好像是为了拍广告用的。
0: 但是是真的，但是是真的，真的是大将军的一个感觉。
1: 它是真的有肉吗？
0: 它是真的有肉，
1: 它不是假做出来的吧？
0: 对，你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白白的肚子，
1: 是真的、啊，是的，不是什么塑胶的。
0: 哎、好烫，好烫，
1: 小心一点，
0: 好烫，好烫，好烫，给大家。哎呦喂！这一层直接就给我掰出去了，然后我把这个稍微就掰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哇，看看这个肉满不满哈，看这个黄，
1: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到现在为止，因为它还没有到完完全全正式的季节、啊，
0: 是的，
1: 所以你看。
0: 好满的一个黄啊，朋友们，这口吃到嘴里面，这太过瘾了，太香了。还有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它才长得更壮实了，才能发货给大家。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你想想看，等到发货的时候得满足成什么样子？今年的蟹品相特别特别的好。
1: 好，我们给大家配送货的时候呢，是以这样券的形式啊，这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在领券的时候呢，是要从开捕节。到12月25号这期间，您都可以。这个券和密码仅供一次提货。请提前72小时预约。中秋、国庆等节假日，请提前5天要预约。有效期至2026年的12月25号。这里面有几个保证啊，其中一个保证呢，如果大家在看到我们的蟹不是有绑这个绑那个吗？
0: 对。
1: 首先给大家来看当中的888这个构成啊，保证公蟹不低于5，母蟹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足斤足两，
0: 不带着绳称，这个绳子一定要去掉之后能满足到5或者4，这才符合我们的发货标准。如果有质量问题，我们包赔给大家的，什么收到以后断腿呀、死蟹呀，一定给大家做赔付。
1: 而且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模，
0: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就是买两套，然后你到10月份的时候你就直接选公，就是10月份应该是吃母的是吧？吃母的，然后11月份的时候或者12月份你再选公，
1: 对，都可以。两个规格，我再说一遍，888的一共是有8只，4公4母，公是5，母是4。哇，那你说那个还有一个598呢？看大家自己的能力。
0: 对，
1: 您要是觉得。我想吃一点更好的尖货，那我要吃更大的，我就喜欢大的，肉多，
0: 对，
1: 壳少，
0: 是
1: 觉得好像很过瘾。你要想更过瘾的话，就选888。你要觉得，感受感受，真正的鲜甜鲜甜的阳澄湖湖中心的蟹，
0: 哎呦，
1: 你就选择598的10只啊，
0: 太棒了，
1: 5公5母，5公是4两，
0: 对，
1: 5母是3两，
0: 是
1: 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个丰收年，
3: 捕蟹目测有五两，这个丰蟹达到六两，客气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都得分得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
4: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看看到吃大闸蟹的季节的时候，就看大家怎么选。我说实在话啊，如果特别特别便宜的蟹，我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
1: 是，
0: 就是您花这个钱，您吃到蟹的品质，您也别要求高。
1: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咱又不是傻子，咱消费者是多聪明啊！现在
1: 一分钱一分货，
0: 绝对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要不想吃羊肉糊的，你随便花个什么钱，你看那个一翻过来，那个肚子黑的，
1: 对，
0: 就是黑漆漆的什么，
1: 或者里面的肉很空，
0: 而且一咬那个味道也奇奇怪怪
1: 的，有点腥、
0: 不知道从哪儿补上来的。
1: 是的，是的，阳澄湖为什么这么珍惜呢？就是因为阳澄湖的水啊，它是碱性的，所以养出来的蟹肉是鲜甜的。另外，阳澄湖的水质非常好。里面清澈透明，
0: 是
1: 底下的水草很丰茂，然后湖底非常坚硬，所以大闸蟹首先吃穿不愁，它吃的那个食物对身体很好。另外，它在湖底，它得很用力的用它的螯立起来，所以它得到了很充分的锻炼。
0: 你再看刚才那个鳃，
1: 很干净哈，
0: 也没有那黑不拉几
1: 的对那种的
0: 哦，
1: 这就跟它生长环境有关，
0: 真的是有关系。
1: 一年一季，大家吃蟹也就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就说我们
1: 吃点好的，
0: 对，就我这意思，
1: 对，
0: 反正就这一次，
1: 对，
0: 我就这么奢侈一把，咱就说了，咱八八八。很多哥们说奢侈，许明，你这八八都说我们奢侈，我们不至于，
1: 是
0: 对吧？有的人观众说我不至于八八奢侈什么的，那咱都说这话的情况下，那咱就更可以享受直接美味顶级了呀。
1: 对呀、
0: 拿到五两的公四两的母八只，这里面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八八八里面是八只啊，五九八里面是十只哦。五九八是十只，因为它个头稍微小一点。但是在我看来，我也满足的。这个是我看看啊，公的是四。母的是三，
1: 是
0: 啊，公四母三，一共是十只。跟刚才的要求保证都是一样的。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对，去了绳给你称。
0: 然后保证有问题，有断的啦，有怎的死的，肯定赔。
1: 是，
0: 如果你说我忘了，今天我想对。买完之后我忘记了，那这个钱
1: 只要你没有兑现，我们就随时给你退款退货，没问题的。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者全母，十月份吃全母的，十一月、十二月吃全公的，所以建议大家至少订两组。如果你中秋节要送人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按自己的就是送人的这个数量哈，三组四组都要赶紧订，因为今天是早鸟价，早鸟比现货要便宜很多，是大家的共识。
0: 大家不要觉得那个一两能差多少，一两差不少。那个头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尤其是那个。那母蟹拿到手里面感觉是一个手掌大了，
1: 是的，
0: 是真的很大一个，
1: 是的，
0: 那五两就更别说了，相当大了。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大家说我的面子里子，里子是什么，我这个钱别让我花太多，但我面子还得送出去，我觉得可以考虑五两的公，四两的母，而且五两的公四两母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正宗的湖。我再说一遍啊，
1: 湖心蟹，
0: 你不要拿别的乱七八糟的地方的蟹，你来跟我们说价格，这都是正宗的湖。一说到正宗湖，你就看这价，你就看这价，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讲真话，这是别的牌子啊，牌子我们一般都给隐去了，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是，
0: 你说那怎么就不能再卖便宜点？人家就卖便宜点，那你就看他是不是糖。
1: 对，
0: 如果这个商家够实诚，实实在在的商家，人家标了我这是糖蟹，其实糖蟹几乎很难卖到我们这价，我们这就是一个叫早鸟
1: 票，早鸟价。
0: 还没有到正式的开补节，
1: 对的，
0: 正式开补节，它马上一下子就调平均了。
1: 是，
0: 你该一千多就一千多，因为它，大家刚才听到我说了吧，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会员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必须要求统一严格的。
1: 对，
0: 在咱们东方购物，终究它不是江苏，
1: 是
0: 你明白吗？他我们这是上海，
1: 是，
0: 你看我们离得近，所以他来我们上海，在东方购物签了合同之内，我们是按这个价。少量的给大家早鸟票尝一尝，抢一抢，到此为止。
1: 其实就是锁定现货嘛。如果你发现现货上来了以后，你发现现货比我们早鸟价便宜，你退掉就好了，你不要换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你一点不损失。
1: 按以前的这个规律来说，早鸟就是比现货要便宜。
0: 换句话，就要货到付款。
1: 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有不用付钱。
1: 是。
0: 但是现在是要付的，就是你即便付了钱了，你要真的觉得市面上比我们这便宜，
1: 你不换就可以退，
0: 对，你就退。但是你会发现比我们要贵很多的时候，那您不就捡着这个大石头吗？
1: 您看我们的蟹多么健壮，多么新鲜啊！
0: 是啊，您再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授权书，
1: 对，
0: 这授权书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有，
1: 二三、二四、二五，
0: 对，二三、二四、二五，今年我们也有，
1: 是，
0: 但是这个蟹黄的颜色不是紫的啊，
1: 对，它是那个阳澄湖协会，它会到开补前几天才出今年蟹黄，就是为了怕人家造假嘛，为了怕太早出来。给那些造假的留了空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开补之前才会知道蟹黄是什么颜色。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对，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去年那个糖蟹是青色，只有湖中心的湖蟹是这样的紫色。
0: 今年这个颜色又一变，让你想要造假都造不了，而且它本来有一些防伪的技术在里边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严格。

0: 它只有是阳澄湖湖里边的这些商户，
1: 对
0: 这个蟹农们才有可能，才能不是有可能，才可以有资格，
1: 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珍惜。
0: 来吧，我们给大家，要不然看个蟹壳，我们就
1: 行行行，
0: 随便看一看这个颜色就 好。
1: 随便看一下，我随便拿一个吧，就每个都是锃光瓦亮的，
0: 锃光瓦亮，
1: 对，都是油滋滋亮晶晶的，
0: 长得还不够大啊，我没到时间呢。
1: 现在还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到了九月底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发货，还会要比这个大一圈。您看这个小肚子，哇，小屁股，到现在还没有彻底长成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宽了就已经这么厚了，然后爪爪都是非常强壮非常有力的，您看看这个样子是不是雄壮威武，非常干净，就连它的螯都是很干净，肚子雪白雪白，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外貌特征。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1: 好，
0: 咱拿回去的刚才说过了，一个是888的，也就是四公四母，
1: 对，
0: 您全部都可以换公，全部都可以换母，那是五两的四公哦和四两的四母，那就是888。那个598呢，一共是有10只，
1: 是
0: 各5只，公的呢是4，母的是3。万一您觉得里边有任何的什么死的啦、断腿的啦，你就来找我们。
1: 对的，我们全部帮大家售后。如果你没有换，你说我不要了，我觉得现在买现货更划算，我们可以给大家全额退款退货。今天你等于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你相当于把早鸟价锁定了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珍稀的席位。
0: 我们是100%是湖蟹啊，
1: 湖蟹，湖中心蟹，
0: 对，湖中心蟹，还绝对不是螃蟹。
1: 对，
0: 你安心，在有东方购物红景蟹合作这么多年了，如果它的口碑品质不好，怎么可能在我东方购物继续给您推荐？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

0: 现在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幕。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市场啊，越规划越严格是越好的。怎么个好法呢？你是啥糊的，咱就卖啥价。
1: 对的，
0: 你别拿东西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
1: 是
0: 人家蟹农也不容易，那糊真的就这么大点，就跟之前说那个什么洋山水蜜桃似的。
1: 对，
0: 那个就那么点地儿。你说你拿别的桃子来冒充人那个地儿，那个人家当地的桃农那能开心吗？
1: 就是
0: 一样的，人家蟹农这边就这么一点，你别看啊，羊肉货好像是挺大个的，但问题全中国人都想吃、
1: 啊，就是啊，
0: 那哪够啊？
1: 没错，其实阳澄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平时看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你平时会看到什么样的大闸蟹呢？写的是阳澄湖镇大闸蟹，哇，那个范围就很大了。还有阳澄湖发大闸蟹，阳澄湖蟹，它不写大闸这两个字儿，反正想尽办法打擦边球。其实哈，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旁边还会有些池塘，也认为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这个叫塘蟹，跟我们湖中心的蟹不能够共用一个脚环的颜色，让大家把它区分开。所以我们大家特别理想的、特别想吃的，肯定就是阳澄湖正中心的湖蟹。
0: 就我花这，说实在话，市面上有的是花四五百块钱，
1: 对，
0: 他说他自己阳澄湖的，给你出具了吗？他哪有啊？你说你拿出来，他说那你买不买了都，只能这么说呗，对不对？如果没有，他也不能说我不是，他只能说你要不然你看看别人家的。
1: 是，
0: 那你看说你要能出具证书的，凭什么卖我们这家？说不定这么问你。那我们今天还真就卖这家。
1: 对的。
0: 我们只要预售，给您一个早鸟券，这个是每一年我们都湖中心的蟹的一个授权啊。
1: 是的。
0: 我们才有资格拿到这个蟹环
1: 的。标。
0: 刚才看那个视频。哇，那个那么多船出发哈，去捕蟹，那个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的场景。
1: 对，
0: 我们今年还没开始，
1: 要到月底。对，
0: 但是到那个时候的价格，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 每年都是现货上市以后，就比早鸟价贵很多。
0: 是的，完全的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如果买一买的话，我们就以5两的公，我说是5两的公的意思啊，4两的母4来说，你看看市面上一般像这种情况都卖多少钱？要是糊啊，糊的啊，不能是塘蟹，不能是周边的，不能是镇的。啊，必须得是湖中心的，你看看这个价格，
1: 1600多，1900多，2300多，
0: 它这是有空价的。哎，
1: 湖中心真的是奇货可居。湖中心的蟹，
0: 反正供应商是跟我们这么讲的。在东方购物给的这个价格，除非这事儿弄大了点，那它的相关的就是跟它的协会就会找他们这个企业来说到了。所以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你看不到几档直播。
1: 对，
0: 上一档直播大概一个月前的事吧，好像大概有近一个月
1: 了。好久了，对，
0: 也是个早鸟券，
1: 是
0: 哦，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现在蟹个大了，我们大概呢更能毛乎乎估出来一个可能今天这个量啊或者怎么样，品质怎么样。
1: 因为今天很热，所以据说蟹会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今天这次才出现了更难得的，这个是非常难得。
1: 对，
0: 您在市面上想要真真正正达到像我们如此严格要求或者是保证给您的公五，
1: 是
0: 公是5两的，母是4两的，这种是真真实实在在的，
1: 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对吧？平时你很少看到这种大小的，但是人家有这个大小的，可能那个绳子沾满水，占你不少分量。
0: 对，
1: 我们这个分量实实在在是去了绳的，是裸重哈，
0: 是纯的裸重。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好多，你就不是阳澄湖都卖这价了。
1: 对呀，
0: 说实在话，
1: 对呀，
0: 我们这就是因为是早鸟，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捕，才给大家一个尝鲜的888。刚才周周说那个非常好，你说我把这个钱相当于变相处置在这里，
1: 对呀，
0: 我不要了，或者我发现更好的蟹了，我尝到好蟹，我这个退掉就好了，
1: 我退掉就可以了，
0: 这
1: 是早鸟价。很多朋友都知道早鸟价就是比现货价要便宜很多，我们今天仍然是早鸟福利，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全母，10月份吃母的好，那我们用掉一张券，到了11、12月份我们选全公的，这样子就比较好，所以建议大家买2张券，中秋节要送人，你可能要买的更多一些，多囤比少囤强，因为多囤可以退，少囤到时候现货上了贵了，你就没有后悔要吃了。
0: 那您比如说您要中秋吃，11吃，人家说了要提前5天呢、哦。
1: 对，
0: 不能是72小时喽，要提前5天呢、哦，又非常之火热。所以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啊，包括这个右下角这边也都像周周刚才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字非常小啊。
1: 是的，
0: 没事就不用太仔细的照了，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要想吃母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此时此刻，10月份左右啊，想要吃公的话，11、12月份左右。全都可以来去换工，所以建议大家就订2张，我不要的话我就退，
1: 来，
0: 我要到时候回过头来想要订，没有888，你可能再加个一字变成1888，
1: 很有可能。
0: 您还要订8只吗？您回过头来想一想，多花了1000块钱何必呢？
1: 就是
0: 抓紧时间，0215111199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是个丰收年，
3: 捕蟹目测有五两，这个丰蟹达到六两，个体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都得分得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现在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股。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来看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觉得太震撼了，
1: 真是
0: 千军万马去捕蟹。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周周，
2: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蒸熟的蟹是什么样子啊？哇，真的油光锃亮，我都难以抉择，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好，随便拿一个吧，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屁股非常饱满，肚子特别洁白，然后整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我稍微
0: 试试，
2: 就是对，
0: 因为它现在终究还没长特别大呢，所以大家要理解，稍微相对理解。
2: 好，给大家就是直接这样掰开吧，给大家掰开看一下这个环儿。嗯，哇，满满当当的这个环儿，看到没有？现在还没长到位，都已经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环儿在里面了。
0: 对，它还未成年呢。
2: 对，
0: 大概是这意思。
2: 它还要长一个月的时间，你想它那个黄得多么满哈？
0: 所以我们要不能拿现在这个来给他评判啊，
2: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正正宗宗的阳澄湖的湖中心的蟹。嗯，再强调一遍，正宗湖中心蟹和它旁边的螃蟹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你们再看这里，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湖中心这个位置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环儿啊，每年都不一样。
2: 对，那
0: 今年的环儿的颜色呢还没闹，
2: 还没出来呢。
0: 对的，没出来呢，哎，不知道那环儿被我放哪儿去了啊？大概呢，反正一会儿啊，这儿这儿找着了。去年呢是紫色的，今年这个颜色呢确实都不知道，不晓得。
2: 对的，而且只有湖中心的蟹是紫色的，如果是湖外围的螃蟹那个是青色的，蟹壳青的颜色。哦，今年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防伪嘛，就怕人家弄虚作假，让大家买到假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授权书啊，你看这个授权书呢是每一年我们都必须有。嗯，你没有的话，你是不允许说打着什么阳澄湖的旗号。
2: 对的，这个
0: 不行的。
2: 对，那真的是违规，因为大家都等着吃这一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一定要防伪做好。我们今天又有脚环，又有农产品登记证，又有授权书，又有 GI 标，所以大家完全放心。
0: 这个都是非常严格要求的。你在网上呢，随便给你影印一个，啊，说我们家就是这个，回去一查，查无此企业，
2: 太可怕了，
0: 查无此蟹。

0: 那还是蛮讨厌的一件事的。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市面上，如果像同样规格类似的啊，
1: 哦，有可能你看我们写多好，哦，
0: 有可能是大概是五啊，公是五的，母是四的，哎，这写的吗？公五，
1: 母四，
0: 哎，母四的也是八只，
1: 八只，
0: 1678，哇，它能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就可以。
1: 真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这个大小，1900多的，2300多的，送人很体面。今天我们1000块钱都不到，
0: 800，等于说省了1000呢，
1: 对，
0: 省了至少省了1000块呀。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这个蟹券，你要去使用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个要求，你平常日子提前3天左右，72小时，提前3天，哎，72小时还不止呢，三天，
1: 对对，
0: 是3天，提前3天。然后你要是想要中秋或者是国庆、11，如果是这个时候呢，要提前5天，
1: 奇货可居，就是这样。
0: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母，这里也写了，建议大家全公全母都成，看您的需求要求，可以替换相应套餐。相应套餐替换的日期后面要么10月，要么11到12月。公啊、母啊或者姑公啊都可以的，严格的按照您的要求来给您替换。
1: 对的，
0: 万一这里所绑的蟹断了个脚了，用到您的家里面之后呢，
1: 售后无忧，大家不用担心，一定给大家做赔付的。
0: 回到去省以后的重量
1: 是
0: 必达5两。
1: 对，
0: 那如果按照人家这么靠谱的企业这么做蟹的话，我估计在池其实捞出水啊，应该还要再重很多。
1: 对，
0: 因为它有的时候还要在水的储存。
1: 是的，还会失重一点。
0: 对，
1: 关键是哈，我们今天可以选全公，也可以选全母。
0: 可以，
1: 大家是用早鸟价锁定了我们马上出来的现货。到时候你发现，如果你觉得今年的现货不好，或者现货价能比我们今天便宜，你直接退掉就好了。如果你没有用，你忘记用了，你直接退掉就好了，一分钱都不损失。所以今天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对，每个送人都是这样漂亮的礼盒，红红火火，鸿运当头，都非常好看。
0: 还致谢了，里面还有那个蟹八件，好像。
1: 对对。是的，
0: 都配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林哥，0215111999。

0: 啊，因为还没有到月份，我们只是勉强的把它抓出水来，
1: 给大家看看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好成这个样子了哈，可以想象，真的是未来可期。想想九月份开捕节的时候，它长成熟了以后得多大，那个黄那个膏得多饱满哈。今年的蟹大家公认的好，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炎热和干燥，这是会刺激蟹的生长的。
0: 其实只要是长在那个湖里面的蟹，大家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湖的同样的这个地儿的怎么的，东面和西面就完完全全一点都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是说这一片划分是给谁了，谁能够有权利把它包下来。
1: 对，
0: 这个就是看一个企业的实力了。我们今天拿回去了888元，一共是有8只啊，8只，公的呢是5两，母的呢是4两。
1: 是，
0: 按照598呢，这个就只数多一点，
1: 10只。
0: 对很多可能老百姓来讲呢，入手性价比
1: 更高一些，对的，是的。送人的话，可能对你特别有重要意义的贵人，或者是老恩师，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帮助过你的，

0: 你送他这个888只的帝王帝后级别，显得这份礼物是非常昂贵的，很重的感觉。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拿别的不是很合适，但在吃蟹的时候正好送个蟹券，
0: 那是太好了。
1: 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
0: 就是人家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也不会说这两天人家可能不在家，或者这两天人家身体不好了不想吃蟹了你送过去了，而是他自己拿着蟹券，他什么时候想吃了时候什么时候换，可能他们家请客，可能他们家有什么重要人物来，人家就愿意用你这张蟹券。所以我觉得送蟹券是一个特别灵活机动特别好的礼物。
1: 而且您一吃这蟹，经常吃蟹的人一品就一咂巴嘴就知道，哎呦，你这是
0: 阳澄湖的，
1: 湖正宗的，绝对是正宗的，
0: 对的，
1: 哎，不是一边上的或者怎么着的了。你真请一些重要的客人或者送一些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您送一些乱七八糟的，您不知道哪地儿的，那你能拿得出手？
0: 那真有点得罪人了。
1: 就是啊，你说这个钱咱也没少花，
0: 对，
1: 结果送的品质又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还有啊，你要是自己吃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之后价格更贵的很多，我们一看，哦，我们花这个价，就算咱说您吃到了正宗的，假设是正正宗宗的，你也跑湖中心。眼见着他们捞出来了，你就上锅了，这蒸完之后了，你发现比我们的便宜，你花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你就退了我们的券不就完了？
0: 就是啊，退货退券不收钱。所以大家我说了，今天宁可多囤，千万别囤少了。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退，但是囤少了等到现货上市，每年都是这样啊，现货上市以后你再去问商家，就是价格完全不一样，所有商家都会跟你说现货就是比早鸟的券要贵啊。所以我真的不想到时候大家再后悔，您宁可现在多囤几张，以后不想要了你退，没有损失，也不要到时候一箱蟹多花几百块钱，没必要啊。
1: 有的时候我看那价格多花个1000块，同样的规格也是有的。
0: 对，
1: 好吧，抓紧时间抢，最后12分钟，02151111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实啊，这个蟹好与不好呢，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过红顶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不这么多年我们白在这儿卖了。
1: 对的，大家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1: 你发现蟹肉有区别，蟹黄、蟹膏的口感都有区别，包括它的外观、形态、大小、洁净度都有区别。所以我们红顶蟹的忠粉、反复回购的观众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今天啊，我们也是让大家享受到的是早鸟价的福利。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开补节到了，现货上了以后，大家都会发现它的那个价格会贵很多，但是早鸟价就是提早用优惠的价格锁定现货的席位。其实你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锁定一只别人就少一只，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今天多买几张券，到时候你不要了你可以退掉，但是如果你买少了到时候就拍大腿，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0: 888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公四两，公五两，母四两，
1: 对，
0: 但是一共是八只，
1: 是
0: 一半一半。如果大家买的是598的，想图一个性价比更高一些，个头就会稍小一点。
1: 对，
0: 公呢是4两5只，母呢是3两5只，你看是不是都少一点？别小瞧这一两的规格啊，那确实规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所以送人的话，您可以选888，自己吃要求性价比更高一些，咱们来选这个500多的也没问题，因为它都是阳澄湖的正宗的湖心蟹，不是螃蟹，不是其他地方的蟹，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这就是我们的地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儿，正宗的阳澄湖湖中心的一个蟹。
1: 对，
0: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有证据啊，你可以都拍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地理标志，
1: 是
0: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企业每一年这几年全部都有，我们就拿出最近这几年的啊，每年都有，这授权，您是阳澄湖的能够拿到这个授权书，比如说以去年为例啊，你看就拿到了这个，这是个紫黄花，看到了吗？
1: 对，
0: 这是去年的，今年你说我怎么不展示呢？还没到呢。再过段日子马上就可以了，
1: 是
0: 您的中秋啦或者是十一啦，想要提前订的时候有个要求，不能当天的，你一定要提前，比如说像中秋国庆要5天预约哦，因为人真的预约的很多，他们家很火的，提前72小时就普通的，您比如说我要想要大后天吃，你就在今天就要预约了，
1: 对的，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你要说我想吃全公或者全母也行，你看啊，保证你，我以这个为例啊，888为例，公的不低于5，母的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以后足斤足量，保证有质量问题可以赔，都是公都是母行吗？
1: 是的，可以，都可以选全公或选母，因为每个时节不一样嘛。比如说9月份、10月份，我们母的好吃，我们就用一张券选全选母的，然后到11、12月份，我们再用一张券全选公的，这已经2张券了，对不对？然后您中秋节还要送人，可能还需要几张券，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多订了可以退，少订了到时候要多花钱，那就不划算了。
0: 这个上面也都写得很清楚啊，有些小建议，什么时候吃公的，什么时候吃母的，可替换的套餐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说这个券呢，万一我忘了用了或我不用了，那钱能不能还给我呀？
1: 没问题，
0: 完全可以。
1: 对，
0: 您等于说花了钱了，把这个位置、这个蟹先占住了。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您吃过了比我们便宜的、比我们好的，你要说我不要了，那你就退了呗。
1: 是，
0: 但是你发现吃完以后比我们贵，还是味道一般般，你就知道我们红顶蟹有多实力。
1: 是的，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所以大家今年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和这个质量特别不容易。再过一段时间现货上市，保证不是这个价格，肯定要比今天贵很多，所以先囤券哈，多了可以退，少了就补不了了。
0: 好，打电话咨询您，搞0215111999。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的丰收年，
3: 捕蟹目测有五两，这个丰蟹达到六两，个体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都得分得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4: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我们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周周。
1: 好嘞，保证给大家哈，公蟹不低于五两，母蟹不低于四两。
0: 八八八的构成。
1: 对，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是足斤足两，也就是说，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们说它的这个重量是裸重，是净重，是不含绳的重量，而且保证给大家有问题。有质量问题哈，一定给大家做售后包赔，比如说什么断腿啊、死蟹啊，一定给大家做赔付。另外，我们的券是可以退的，您先把早鸟优惠囤下来，到时候要不要用、要不要送人，或者是自己想不想留，如果你想留的话，你就留；如果你不想留，你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多花。但是以我们多年的经验来说，现货上市以后就是比早鸟优惠的券要贵很多，所以今天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不要了可以退，少囤囤了，到时候是真金白银，要把这个差价给补回来的。嗯，
0: 而且我们在兑换券的时候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刚才周周可能也提到过了，我们两张券拿回去了，全公全母的。
1: 对，
0: 在提前三天的时候要预约啊，
1: 是
0: 要遇到国庆了、中秋了，要提前五天进行预约哦。这个时间大家记清楚，万一不想要的话，你就退了就好了。
1: 对，全额退款退货，
0: 把保险站住再说嘛，其他的不用考虑。打电话订 0215111999。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啊。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种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儿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一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9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矜持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2盒装啊，2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2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

0: 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啊、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你二三十岁，这烟呢、啊、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哦，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你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 很难做到三项打对勾，非常难得。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1: 我搿认得庞立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力胶带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力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力多帮，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历史有768例，而且呢是2025年10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菇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菇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呢，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 大酒伤身呢、啊、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会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朋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她。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3: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4: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5: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那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 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着。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

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哎，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在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你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一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哦，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
你知道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闪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减，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减。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三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说你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订一盒装，订购2次一盒、3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行列多方的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一直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2年、23年，这包括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要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
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两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五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五六十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呢深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哦！那个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一米八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一百八九十斤，有的时候两百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三分钟还有五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们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6: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之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5: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6: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的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5: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6: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5: 对，
6: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5: 还真是。
6: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的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要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5: 对。
6: 但出来水 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
5: 嗯，
6: 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5: 对，
6: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5: 对，
6: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
5: 嗯，
6: 65度的花茶，
5: 对，
6: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5: 98度
6: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
5: 哎，
6: 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
5: 嗯，
6: 再变成3秒即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5: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
6: 嗯、
5: 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哎，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6: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5: 是
6: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

0: 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的是干净的。
1: 对，
0: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0: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0: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0: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10年20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运营权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7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0: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1: 我问问
0: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
0: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0: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0: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0: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0: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0: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0: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0: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0: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0: 是，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0: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0: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对，
0: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0: 打开。
1: 好，
0: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0: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
0: 朋友，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0: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0: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0: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0: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0: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哎，
0: 都可以
1: 级别
0: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 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0: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哎，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0: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0: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朋友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0: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0: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0: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0: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0: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哦，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0: 所以29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0: 经理、
1: 总经理。
0: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
1: 对，
0: 掌管全渠道。29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
1: 好，
0: 现在搞年货节，
1: 我
0: 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
1: 但
0: 是。哎，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1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0: 吗？在其他的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啊，看不到这个1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样的产品。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0: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我小孩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0: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0: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0: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哇，
1: 还有。
0: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0: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0: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0: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0: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1900。

前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有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如能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对，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8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套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 它只有2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已经污染了，
1: 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同时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嗯，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给它看一下，
0: 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里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
0: 嗯，
1: 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 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潮水看得见，嗯，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

0: 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1: 对，
0: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知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但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是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1: 哎，你看方便吧？
0: 泡燕奶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1: 对，
0: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直接调一个。
1: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面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0: 对，
1: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会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0: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净水机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1: 是
0: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1: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0: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
1: 这是净化前的哈。
0: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1: 对，
0: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1: 是，
0: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
1: 这个好方便，
0: 这个是很方便。
1: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0: 对。
1: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1: 对。
0: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1: 对，
0: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1: 对，
0: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1: 对，
0: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1: 对，
0: 3号滤芯可以换，这是6到8个月换，
1: 是，
0: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1: 对，
0: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1: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是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1: 对，
0: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1: 17，
0: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1: 对，
0: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咚咚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1: 对，
0: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1: 对呀、
0: 有这么多的滤芯，换件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平的价格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0: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个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1: 对，
0: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1: 对，
0: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1: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到

0: 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一代一代的产品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是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2: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3: 2499元。
2: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3: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得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机没事，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2: 对，
3: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机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2: 是
3: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IFA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2: 对，
3: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2: 对，
3: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2: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边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3: 对，
2: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3: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那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2: 对，是
3: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2: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3: 没错，
2: 对吧？
3: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备货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2: 对，
3: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 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哎，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嗯、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2: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3: 怎么样，花钱花多
2: 少钱，
3: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哎、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2: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3: 你照水，嗯，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2: 对，
3: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
2: 对，
3: 真实算出来的。嗯，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2: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嗯、
3: 你
2: 看看
3: 你要喝什么？
2: 哎，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3: 做不到，
2: 你做不到。
3: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的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了，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嗯，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2: 对，
3: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2: 对，
3: 我帮您实现了，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2: 哎，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3: 真的好喝，
2: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面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嗯，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3: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嗯，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2: 对，
3: 都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2: 对，
3: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嗯，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2: 对。
3: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眼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2: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3: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嗯、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2: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替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3: 其他渠道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嗯、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嗯，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嗯、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 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嗯，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嗯，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2: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3: 往这边一拧，
2: 往这边一拧。
3: 女孩子，
2: 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3: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2: 对，
3: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2: 哦、对，
3: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住这些重金属的，嗯，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2: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再加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是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限时限量24.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去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个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们。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像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了2组，
1: 是
0: 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1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不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直接移动的。
0: 哎，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

0: 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一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1: 对，
0: 但是你每天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一年两年可能没什么问题，但五年十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十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1: 对，
0: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1: 不喝热水，
0: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极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1: 对，
0: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1: 对，
0: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1: 对，
0: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0: 是这个去魅了啊，
1: 我喝了一下以后。我就默默地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0: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
1: 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0: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东方。 刚跟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生人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6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磊，你好。
5: 谢谢任亚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嗯，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3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
1: 对，
5: 真的是有3个月。嗯，这3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3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3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2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1: 是吧？
5: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
1: 大婚，
5: 在法国，
1: 是
5: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1: 是，
5: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1: 对，
5: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1: 对，
5: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1: 何猷君，
5: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澳白珍珠？
1: 珍珠，
5: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1: 对，
5: 而是把她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1: 对，
5: 腕表，哎，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2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
1: 涨价了，
5: 对，又涨价了，
1: 是
5: 3月份才刚刚涨价，
1: 对，
5: 6月份又涨价，
1: 又涨了。
5: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1: 对，还要再排队等，
5: 还要再排队等，
1: 对吧？
5: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1: 对，
5: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2次的涨价。哎，
1: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5: 对，
1: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5: 对，
1: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5: 是，
1: 它和江诗丹顿、芝博还有是什么呢？百达翡丽、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5: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博、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1: 对，
5: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1: 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5: 对，
1: 第一个占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生人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5: 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士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士，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士吗？其实作为豪士的话，其实这个豪士2个字要打引号，
1: 对，
5: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士，
1: 对，
5: 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士，而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士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
1: 对，
5: 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士的感觉，
1: 对，
5: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1: 对，
5: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士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士的腕表，所以豪士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 手表耐用、
1: 对
5: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对表，哇，各位，
1: 哎呦，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5: 金光灿灿，
1: 对，
5: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嗯，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嗯，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
1: Okay,
5: 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1: 对，
5: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氏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1: 对，是。
5: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1: 对，
5: 这种果实果仁，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1: 对，
5: 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1: 对，
5: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3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哎，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1: 是
5: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氏 day day 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1: 对，
5: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1: 对，
5: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1: 对。
5: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四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1: 还真是。
5: 对不 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1: 对。
5: 甚至我们上海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1: 对，
5: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是。
5: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
5: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1: 对，
5: 瑞士原装进口。
1: 是。
5: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把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
1: 对，
5: 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的，
1: 对，
5: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1: 再来看看。
5: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1: 对，
5: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方人员专门跟我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1: 是
5: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1: 对，
5: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1: 对，
5: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1: 对，是。
5: 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0万分之1，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 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1: 再走一走，
5: 再走一走，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5: 对
1: 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生产懂了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5: 对，
1: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5: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1: 对，
5: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1: 对，
5: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1: 对，
5: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就里边穿个针织衫，
1: 对，
5: 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1: 对，
5: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越看越有味道，
1: 越喜欢，
5: 越来有味道。
1: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哎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5: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1: 好，
5: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1: 对，
5: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机芯，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啊，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1: 对，
5: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1: 是，
5: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1: 对，
5: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渐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1: 对，
5: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1: 是，
5: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1: 有的人说我不
5: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1: 你就知道它值
5: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1: 对，
5: 来
1: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哎，
5: 这个是帝舵，
1: 对，
5: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
1: 哎，
5: 王子与公主系列，渐金的36,900。36,900渐金的啊，
1: 是，
5: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
5: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渐金的94,300，哇，94,300渐金的啊，
1: 日制，
5: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
1: 更贵的
5: 全金的，
1: 对，
5: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1: 很像的。
5: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是。
5: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1: 对，
5: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1: 很正常。
5: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哇，30万一只表。
1: 对，
5: 30万一只表。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格式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5: 对，
1: 包括你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拎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5: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1: 对，是，
5: 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1: 3, 2, 1，
5: 只需要
1: 6,950元。哇，打了对折哎！
5: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1: 对，
5: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1: 对，
5: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六幺八手表不参加，
1: 是，
5: 就六幺八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1: 对，
5: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
1: 对，
5: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1: 哎，是，
5: 夫妻恩爱40年50年，
1: 对，
5: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1: 是，
5: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1: 对，
5: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1: 是，
5: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那690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哎，也买一只女表，
1: 对，
5: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1: 再优惠
5: 1000块钱，哇，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1: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5: 对，
1: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5: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只女表，
1: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5: 对，
1: 对不对？
5: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5: 不多，
1: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的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对？
5: 对，
1: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娘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的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正的，就讲。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就是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的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你一张，我一张。
0: 打这印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打的呀，对吧？
5: 啊，印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几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打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印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台人说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什么呢？舒莎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0: 嗯，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与人握手，
1: 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
0: 是
1: 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
0: 嗯，
1: 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
0: 嗯，
1: 时尚之都。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
0: 哎，
1: 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0: 嗯，
1: 我们。 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带一只普通的表跟带英纳格不一样。
0: 嗯，
1: 英纳格是170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能只能买一只，东方购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
1: 再找你900块钱，
0: 对吧？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

0: 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嗯，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您看看，
1: 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嗯，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我喜欢呀，
1: 对
0: 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爱他爱的不行，
0: 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嗯，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嗯，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岸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
0: 哎，
1: 为什么？你看这个豪氏的表多闪多好看。
0: 是
1: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嗯。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嗯，
0: 是
1: 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
0: 哎，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嗯嗯，最后再加一种。这种
0: 内敛的
1: 感觉，
0: 对，
1: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比较大，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哎，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嗯。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哎，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啊，包括很多美剧里边，嗯，送给男人就是定情，哦，送一只表，哎，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0: 送一只表，
1: 还有包括纪念日，
0: 对，
1: 送一只表。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嗯，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嗯，他老婆送给他的，哦，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部分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嗯，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的啊，嗯，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嗯，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嗯，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
1: 对，
0: 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嗯，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嗯，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哎呦，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这个啊，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对？
1: 对，哎，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嗯，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嗯，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
0: 对，
1: 这个没办法，嗯，因为有税呀，啊，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
0: 是
1: 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嗯，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嗯，在底下写着 Swiss lan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嗯，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嗯，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啊，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9万4，
0: 九万四，
1: 欧元是111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万4。
0: 对，
1: 再来，这是 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

0: 三千八，一只无论难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它的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4800，该人家老师给大家看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00，要补单没。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0000两千九。当然，在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三对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

0: 手表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早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啊。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心。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个第一个打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十几块吧？
0: 三十几块，
3: 三十几块，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不啦？做小生意嘛，四匹布头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伊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打印那个手表了。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个，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打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印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个就是因为打搿只表一个，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了哭，哎呦呦，担心打是啥么子？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印那个，印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个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一号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2: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人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手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英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对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儿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陶氏，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
0: 哎，
1: 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您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志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
0: 哎，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1: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1: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狗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0: 对，
1: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哇！
1: 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 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
0: 对，
1: 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0: 对，
1: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0: 走
1: 时间。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0: 对，
1: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0: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

0: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哎，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1: 对，
0: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1: 哎呦，这话真好，
0: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
1: 对，
0: 我们在这一刻，
1: 是，
0: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漮的一件事。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
1: 对
0: 自动上链机芯。
1: 是，
0: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1: 是
0: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0: 对，
1: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0: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1: 对，
0: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1: 对，
0: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1: 还真是哈，
0: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1: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0: 对，
1: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0: 对，
1: 对吧？算贵价哈。
0: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哇，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1: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拼了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不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坛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她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她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了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
0: 对，
1: 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他，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万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我觉得还行了，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对，是，
1: 对不对？
0: 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啊。
1: 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多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
1: 谢谢，
0: 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不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更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呢，30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3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不要对男人讲，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实点一个那个他表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给侬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英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
2: 巨款。
0: 巨款啊！伊讲我自家戴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因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那是属于
0: 七几年
1: 哦，
0: 七几年就开始戴英那个手表了。啊，我来个这英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随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伊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伊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个，哎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伊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带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各样的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1: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0: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时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1: 是。
0: 如果说辅酶 Q 时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1: 对。
0: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啊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1: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器。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0: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硒的来源来进行补充。
0: 是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非常好的法尔诺德这样的一个硒锌的多种维生素片。大家其实别看它这个名字挺长的，但首先里面它就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硒，而且这个产品它是丹麦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盒呢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60片，然后啊这个每一小片这个单粒当中硒就有到足足81微克。
1: 是的，
0: 这个含量对于我们每天来补充的来讲的话是比较充沛的，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盒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
1: 是的，
0: 包括每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 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德的原因，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哦，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片。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三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一年的保护给到您，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 现在这种癌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的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的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5: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6: 硒，
5: 对不对？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0: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哎，
1: 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0: 对，
1: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但是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0: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对吧？
1: 对，
0: 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1: 是的，
0: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1: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他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0: 对的。
1: 那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期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百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时候，你再去来看看，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
0: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1: 对，
0: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 这种围栏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公鸡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这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0: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1: 是的，
0: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宜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到大家是硒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硒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1: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0: 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十几块钱一粒单粒的价格，
1: 对，649元啊，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0: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两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360粒，这个单粒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购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1: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维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5: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1: 是的，
5: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复吸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成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5: 对，
1: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5: 对吧，
1: 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5: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合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 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1: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5: 对，
1: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5: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啊，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1: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5: 对，
1: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啊，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5: 对，
1: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哎，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5: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加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1: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啊，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啊，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1: 是
5: 它不会说只是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1: 是
5: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的。所以给大家今天的，既是高含量的，81微克一粒就能补充到你需要的量的， 同时也是什么好吸收的，能有用的，吃下去钱花了之后确确实实有帮助的，而且是什么72小时能够帮助提保留你血液当中的有效性的，再加上我们升级款之后又补充到了帮助吸收的，帮助吸停留的，以及身体都缺乏的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说选丹麦的这个公司，丹麦确实大家如果去网上去查哦，就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家做产品的，它也是一家做研究的公司。它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了很多的人群实验，真真实实的告诉的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硒片吃到身体里对人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1: 是，所以很多观众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的这个品牌。
5: 对，
1: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5: 对，
1: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5: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英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一盒，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1: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6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啊，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啊，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7: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8: 硒，
7: 因为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2: 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200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
1: 已经将硒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千万不能忽略的。
5: 对的，
1: 最后就十足了。
5: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是发生问题以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但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 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1: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硒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1微克。
5: 是的，
1: 大家如果像你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5: 很贵的，
1: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5: 是的，是的。
1: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1微克。
5: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成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哦，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1: 是。
5: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1: 是
5: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两个人就是6块钱。
1: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5: 对，
1: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乏，比较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5: 是
1: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哎，
5: 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20、30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哎，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哎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哎，
5: 对
1: 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5: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呀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凡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真的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1: 是，
5: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方安德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它。
1: 嗯，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要吃的粒数并不多，
5: 对，
1: 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法尔诺德锡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本来老版本它只有硒，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
5: 是
1: 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凑完单以后3块钱左右单粒。
5: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锡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
1: 嗯，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凡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1: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凑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5: 对，
1: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跟真的告诉大家，平时凡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7: 是的，
6: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间就可以拿下了。哎，
7: 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6: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7: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7: 是，
6: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法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酶 Q 十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6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7: 对，
6: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去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元，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2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0: 清道腹，最能起人体清道腹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1: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讲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维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又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3: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2: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去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3: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凡尔诺德的新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一座来了又想来的优美城市，把四季美景风华活成眼前触手可及的美好。本地人都说啊，杭州把西湖给了世界，却把湘湖留给自己。湘湖全国首批国家旅游度假区，被誉为西湖的姐妹湖。6.1万平方公里澄澈湖面，群山环抱，碧波荡漾。8000年跨湖桥文明在此发源，108座桥梁散落湖面，成就一座十景江南山水画卷。漫步湘堤，定山花海，湘湖越界白墙黛瓦，行走环湖绿道，沐浴湖畔清新空气，更可泛舟湖上欣赏两岸古桥亭台、白鹭垂柳，把江南慢度假的诗意尽数享受。入住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位于湘湖景区。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夜晚光影变幻，网红出片。橙红色旋转楼梯，火爆全网的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

0: 容，在酒店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大气环境、豪华客房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瞬间提升您的度假体验感。周边绿野仙踪、鹿野森谷和超人气森博乐园都是您放松、美照和遛娃的绝佳去处。草木尽春色，山川如画图，湘湖梦不到，今日到湘湖。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说到湘湖啊，它是杭州当地人的一个度假的后花园，它的面积呢是西湖的2倍之大，但是人特别的少。西湖当然是很美丽，但是呢西湖呢未免有一些热闹喧嚣，但是在湘湖啊，你又能够看到美丽的景色，又能够享受到安静惬意。那这家酒店呢就是在杭州的湘湖的，而且开元名都杭州啊可是它的大本营，所以这家酒店在当地杭州的话可以说是它的旗舰酒店，环境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包括所有的用餐的部分都是享受的非常的高级。那今天现场也是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今天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呀，住在湘湖的这家宝益开元名都的酒店似乎就是置身于山水当中，
1: 是
2: 太适合休息度假放松了。
1: 嗯，是的。那一到这个酒店啊，它是叫什么宝益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然后我们都知道在浙江的话，所有的这些开元名都酒店开元系列都是做得非常的漂亮的。
2: 对，
1: 这家酒店呢它是2024年新开业的，然后一进到酒店你能看到这个美拉德色系的水畔的鸟笼，可以在里面拍照打卡出片，还有这个橙红色的旋转楼梯，刚才画面有看到青青也在那里拍了视频拍了照片。还有临水庭院，
2: 是的。那除此之外，大家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穹顶的水幕，非常的豪华和大气。
1: 是的，
2: 并且到了晚上5:30之后呀，还会有灯光，
1: 对的，
2: 所以很漂亮。你看画面当中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元名都？
1: 所以其实，在湘湖那个地方的话，很多的度假的酒店，然后他们的规格都做得比较的高，价格呢有一些在旺季的时候也是非常高的。我们这家酒店的话，目前也就是湘湖的人气网红酒店。住一晚的价格也都是要将近1000元的。
2: 是的，而且呀、啊，到我们这个酒店啊、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2: 因为它地处于杭州嘛、所以呢，我们从上海坐一个高铁的话，到杭州东站最快的那班车的话，45分钟就到了。
1: 是的，自驾的话大约是2个小时，高铁的话45分钟就能到杭州东站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了，杭州的湘湖宝益开元名都度假酒店，它叫做是度假酒店，因为整个酒店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2: 对，
1: 夜晚的话，像我们吃好了晚饭啊，就到门口就可以去湘湖那边走，骑车呀、骑行呀、步行啊都可以。
2: 这家酒店它就是位于湘湖的这个国家的度假景区当中的。那么从我们的这个酒店呀，你就是步行啊，距离1.2公里，
1: 对，
2: 就似乎置身于这种绿野仙踪的鹿野森谷当中。
1: 是的，它又呢又像爱丽丝梦游仙境，又像绿野仙踪，然后它适合的人群也非常的广。我看到很多带家庭的，就带小朋友的在那边亲子游，也有呢老年人在那边喝一杯咖啡，还有很多的情侣，还有很多那种5-6个女生过来就是专门拍照，
2: 没错，
1: 发那个视频，
2: 是的，
1: 发朋友圈，
2: 好漂亮。你看它既有这种古建筑物，但通过改造之后又非常的时尚，可以满足老中青三代不同的需求。你看
1: 是的，
2: 像仙境一样，
1: 是的，
2: 这个楼梯在大自然当中啊，
1: 对的对的，
2: 大家可以树上的树屋，
1: 对，
2: 好好看，
1: 大家可以穿一些颜色亮丽的衣服啊。这个呢就是离我们酒店开车大约是4分钟走就能够走到的一个地方，非常的推荐。然后距离我们酒店大约车程是7分钟左右有到花海香田，这个呢就是那个地肤草，
2: 地肤 草，
1: 然后它到了接下来的秋天呢，颜色会一点点变黄，
2: 对，
1: 转红，
2: 是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包括定山广场，还有我们的花海香田，都是看花的。四季会有不同的植物。
1: 是的。
2: 另外，车程10分钟的话，带小朋友去这个开元森博的度假乐园。
1: 是的。
2: 那么包括像这个湘湖越界，也是湘湖八景之一的，还会有博物馆以及这个旅游博览馆，这两个都是免费的哟。
1: 是的，然后车程大约15分钟，湘湖八景都能够到，而且在湘湖大部分的景点，像八景这些都是免费开放的。
2: 是，所以你想想看，在酒店那么高端的配置，让你舒适的休息、打卡拍照，然后你一出去大自然的环境当中，空气又好，
1: 是的，
2: 很多自然景观又是免费，现在就是价格问题了。
1: 对的，
2: 这个价格呀，一个晚上你自己要去订的话，可是不便宜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套餐。
1: 是的，首先是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2晚的价格就要加 价值1432元。然后顾老师，我们在开场前去查了一下，含有早餐的现在就是700多。
2: 你看，就是这个啊，700多块钱一个晚上。高级的大床房，光是早餐，然后光是这个汉服体验，请记住，两个晚上1400，就是这个价格，
1: 没有含别的东西。
2: 是的，1400两个晚上光房间的价格、啊。
1: 然后我们能够试房态啊，限量的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除了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免费升级啊，人家一般都是什么1到3间或者有这个限量，但我们这块只要有就给大家。
2: 如果是豪华露台房的话，你先抢到，先到先得啊！可以有这个数量给你升级的话，915块钱一个晚上。豪华房间两个晚上1800，将近2000了。
1: 是的，只是房间带一个早餐，没有别的了。而我们除了双人的自助早餐2顿之外，还有特色的双人的正餐2顿，午市晚市任选的，以及还有双人的下午茶1份，还有哦，其他渠道我都没有看到。湘湖的游船票2张，这个2张的价值就是120元。同时，我们预订2套赠送使用2小时的棋牌室，预订4套的话赠送使用4小时的棋牌室。还有汉服的免费体验2个小时，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研学手作体验1件，欢迎水果1份，还有恒温泳池、健身房、免费停车，这些都是有的。所以门市的总价是2916元，
2: 太丰富了，
1: 很丰富。
2: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是新品首发，我们的特惠价格双人的2个人3天2晚的价格1299块钱。
1: 是的，并且你还可以带一位1.2米以下的儿童，有效期可以到明年的6月30号，未预约随时可退。他在周五周六只加50元1间哦。
2: 对，
1: 一般我看到在周末都是加几百啊，加500、800都有，而我们一晚的话只加50块钱。
2: 没错，这也是目前我和青青盖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酒店套餐当中内容非常丰富的豪华配置，价格只要1299。
1: 是的，12993天2晚，还有2顿正餐，有下午茶，有游船票，还有那个赠送棋牌室，2套4套赠送的时间不一样，还有各种的体验。
2: 是，
1: 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囤券了，因为接下来秋冬季节去哪里玩呢？就是杭州的湘湖，包括有效期可以到明年的6月30号，未预约也是随时可以退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湖光山色，四季花海，绿野仙踪，全部拥有。这里是杭州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它的面积啊，大约有西湖的2倍之多。少了西湖的人群，可以真正享受湖光与山林，而且环湖都是免费开放，被称为杭州的蓝心绿肺和天然氧吧，更是杭州本地人心目中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这次青青要给大家强烈推荐这一家杭州湘湖宝益开元名都度假酒店，它位于整个度假区的核心景区里，尤其距离湘湖花海、鹿野森谷、森博乐园都只要区区几分钟的车程，选择这家酒店可是真正的住进风景里啦。这可是整个湘湖的网红度假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将天光倒影交织成画，大红色的旋转楼梯蜿蜒而上，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都会让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巴厘岛度假。在酒店里随手一拍都是极具高级感的大片。这次东方购物的双人套餐可谓无敌性价比，每个人只要600多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住上2晚的高级房，享用酒店新厨为您烹饪的美味正餐2顿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出品非常精致的同时，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还可以和青青一样在网红的水畔大鸟笼旁享用美丽的下午茶。天哪，拍照真的太美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赠送给大家湘湖必坐的游船船票2张，价值120元，在景区的4个游船码头都可以使用，舟行碧波，两岸古桥亭台，沿湖错落，一步一景，有时还有白鹭飞过，让您尽享湖山慢时光。还有，根据房态给您升级豪华房甚至豪华露台房哦，现在抢购，马上就出发。 湘湖，也许很多的观众还没有去过。我们上海人呢，一般去杭州跑西湖，后来发现人太多了。像我跟我妈妈算了一下，5、6年都没有去西湖了。不是不想去，想去，但是一想到那边人那么多，哎呀，就算了。
2: 是的。
1: 然后湘湖的话，它反而是当地杭州人的一个后花园，它又独享了这样的一个湖光山色。但是人特别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湘湖它是西湖的2倍之大。
2: 对。
1: 但是呢，游客又特别的少。
2: 是的。所以你看哦，真的就是四季都是美景。现在看到的就是距离我们酒店不远的
1: 是的，
2: 湘海这样花园。
1: 对，
2: 然后它现在呢，就是看到的这个是地夫草这个植物。目前你去9月份它还是绿色的，
1: 我倒还第一次看到。
2: 10月、11月、12月它就开始转成了橘红、绯红色，
1: 是
2: 再配上旁边的湖光山色，
1: 是
2: 你怎么拍照片怎么漂亮。这个呢是明年的5、6月份的时候，这个像这个百叶草呀，还有波斯菊呀，然后格桑花呀都开了，太好看了。
1: 明年5月份没关系，我们的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底。
2: 是
1: 吧？你接下来的秋天、冬天、春天、夏天，你都能够去。湘湖美不美啊？穿上鲜艳的服装，在那边真的非常的出片。我倒也是因为出差的原因，认识到、了解到了湘湖。这是我第二次去湘湖，真的爱上了。空气又特别的好，人呢，就是那边就算游客多啊，因为它湘湖有西湖的2倍之大，一分散开来，你就觉得很游客很少的那种感觉。
2: 其实对于杭州人来说，西湖是世界的，但是湘湖是我们杭州人自己的，
1: 是的，
2: 它就是我们就是休息度假的后花园。
1: 是，
2: 但今天我们带您去的不是住那种村屋茅舍，服务条件不好的，住的是开元名都。开元这个集团在浙江范围当中，它就是酒店的品质的保证。
1: 真的是，而且杭州又是它的大本营，因为它的总公司是在杭州的，所以他们倾力打造这个酒店的话，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2: 是的，
1: 2024年新开业，给大家再快速看一眼，2024年开业的，然后地理位置就是在我们的湘湖的度假景区之内，它也是叫做度假酒店，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度假酒店和酒店它不一样的。
2: 对，
1: 只要有度假这2个字，它的一个选址的一个位置，
2: 你看
1: 酒店的一个造的一个风格就不一样了，
2: 就是度假感。这个水畔鸟笼我们不是给大家送的下午茶吗？
1: 是的，
2: 有咖啡有蛋糕。
1: 对对对的，
2: 你就可以在餐厅吃，也可以到这个水畔鸟笼的旁边的这个平台上，
1: 对的，
2: 露台上来吃。
1: 是的，
2: 就是湖光山色，就是好看。
1: 真的，那天的话就我们随便拍啊，就拍出来很漂亮，因为它旁边正好有这个湖水，然后有这个那个人工的那个湖水打上来呢，就这个很漂亮。然后对面你就看着这个鸟笼，
2: 是。
1: 然后关键啊，它的下午茶做的也好吃啊，不是说啊、什么在套餐里面给你随便做一做，开元名都出品的咖啡也好喝，蛋糕精致又好吃啊，这就是我们酒店。
2: 对，
1: 像旋转楼梯呀、临水庭院呀，还有这是酒店入口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水幕，穹顶水幕，这个很大气，
2: 这就是很气派。
1: 晚间它还会有很好看的这个灯光秀，
2: 是的，非常漂亮。所以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
1: 对的，
2: 随手一拍就是好看的。
1: 是的，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套餐极具性价比啊。首先说到这个房间，你自己去住2晚的房间，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给你正餐，也没有给你什么下午茶、游船票。就是1400多，
2: 对，是的，
1: 一个晚上的房
2: 间715，两个房间1400，只有早餐，只有汉服体验，
1: 对，
2: 但是下午茶没有，我们的2顿正餐也没有，也没有游船，
1: 对呀、2顿正餐就要价值500多块钱了，
2: 是
1: 吧？刚才看到的是我们的房价，2晚是1432，而且呢，我们市房贷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那么你住这个房间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我们查了一下，915一晚，2晚就是将近2000块钱。
2: 是的，而且这个豪华房间是目前只给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订的客人们可以给大家有到一个免费升级的。
1: 是。
2: 那么你自己要去订900多一个晚上，2个晚上1800，并且只有早饭和汉服体验，
1: 没了。
2: 同样没有2顿正餐，没有下午茶，
1: 对，
2: 没有湘湖的游船。
1: 那你3口之家过去的话，随便就是达到消费一下3000块钱了，对吧？而我们没有结束，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顿，特色的双人正餐是2顿，午餐晚餐任选。酒店里面品质做得真的好吃，杭帮菜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2: 而且这个酒店的厨师他们都是带星级的，所以他就是新厨，然后亲手打造，
1: 是的，
2: 没有预制菜， 非常好吃。
1: 是的，是的，双人的下午茶一份，这个就要价值136元。湘湖的游船票两张，这个价值120元。你想一个下午茶一个船票的话，就250几块钱了。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订两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还有汉服体验、儿童的一个手作体验、欢迎水果一份，然后室内泳池呀、健身房免费的停车，并且有这个充电桩。
2: 是、这么丰富的内容，连吃带住带玩，而且是2大1小的价格，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3天2晚的行程，门市总价是2900。今天东方购物的套餐，我们的直播时间段1299元。
1: 是的，您算一下，除以2个晚上的话，每个晚上也就花了600多块钱。
2: 是的，
1: 但是是有吃的，
2: 对，
1: 然后有住的，
2: 还有下午茶，
1: 对的，
2: 还有湘湖的游船。
1: 对啊，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的季节就可以去杭州游玩了。而且我们去到的是杭州的湘湖，西湖的姊妹湖，特别的美丽，
2: 太好看了。是的，李白、陆游、贺知章都曾在这里吟诗作画，所以这是古人文人墨客留下印记的地方。
1: 是的，真的是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而且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30号，未预约随时可退，周末只需要加50元一晚。
2: 现在就是先到先得，先锁定名额，定好日期，赶紧先来要求，我要升级免费的豪华房。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什么神仙打卡地啊，漫天水雾萦绕，绿野阶梯，翡翠溪谷，都分不清是莫奈花园还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了。距离酒店竟然只有大概1公里，真的后悔来晚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5分钟的车程就能坠入这一片湘湖花海，四季不同的鲜花盛放，网红景点一定要来打卡。这里是湘湖越界，距离酒店车程大约8分钟左右，由百年的渔村改建而成，三面环水，背靠青山，11座徽派建筑错落有致，如今是一个慢生活街区，吃喝玩乐都可以来这里。这次东方购物的双人套餐可谓无敌性价比，每个人只要600多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住上2晚的高级房，享用酒店新厨为您烹饪的美味珍餐2顿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出品非常精致的同时，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还可以和青青一样在网红的水畔大鸟笼旁享用美丽的下午茶。天哪，拍照真的太美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赠送给大家湘湖必坐的游船船票2张，价值120元，在景区的4个游船码头都可以使用，舟行碧波，两岸古桥亭台，沿湖错落，一步一景，有时还有白鹭飞过，让您尽享湖山慢时光。还有，根据房态给您升级豪华房，甚至豪华露台房哦！现在抢购，马上就出发。

0: 刚刚有观众呢一口气订了六组啊，我估计应该是六个家庭，然后他们说呢是去过中秋节啊，反正我们在周末呢是加50元一晚啊，其他的法定节假日详询酒店。当然了，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是四组呀五组这样子订购的话，你如果说不是在节假日去的话，你就选择平常不加价的时候去也可以。
1: 对，杭州的湘湖值得一去、啊、
0: 是的，
1: 你从我们上海虹桥的这个火车站出发的话、到杭州东站
0: 45分钟，
1: 对呀，最快的车45分钟就到了呀。你想杭州大家太熟悉太喜欢了，
0: 对，
1: 西湖去了无数次，但是你依然很喜欢，对不
0: 对？
1: 但是湘湖我告诉大家你可能去的很少，以往可能还真是没有机会，但是现在被我们杭州开发的太好了、你看这个景致就是开源我们的度假酒店，
0: 是的，
1: 内部空间
0: 是的，因为你出去度假的话选择度假的酒店会比较的惬意。
1: 是，
0: 有的时候住酒店啊，你比如说去赶一个旅行的行程、那可能你对这个酒店的要求没那么高，我不一定是要度假的，我可能今天就住一晚、明天我就日夜兼程，我要去下一个城市了。
1: 是，
0: 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放松的啊，惬意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就在这个酒店也不挪窝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度假酒店。
1: 是的，
0: 比如说以我为例，我想带上我的妈妈，带上我的小孩啊，跑到这个湘湖，就在那边躺着躺个3天2晚，
1: 太适合了。
0: 你不出酒店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包括酒店里面我们也是含餐的。再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在杭州的湘湖哦，它是西湖的2倍之大，但是呢游客不多，
1: 对，
0: 很安静惬意。
1: 酒店就是坐落在我们的这个度假区风景区里面的核心位置。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它的空气和景观有多好。
0: 是的，而且湘湖它是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然后在我们的酒店1.2公里的距离走就能够走到这个非常漂亮的鹿野森谷，这个呢都是全新打造的，都是新开的，
1: 就在这个点就能够玩一天。
0: 小朋友我那时候去的话因为天还蛮热嘛，就是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小朋友在水里面玩水、还有很多的小情侣在那边拍照，还有我看到这种4、5个女孩子就专门来拍照的，带了好多衣服去那个拍照，还有年纪大的呢在那边就是享受喝一杯咖啡。
1: 是、这个地方打造的就是真实版的
0: 对的
1: 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的感觉，就是很精
0: 灵，绿野仙踪，
1: 对，仙气飘飘。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距离我们酒店车程大约是7分钟你能够到的是花海香田，这个呢叫做地夫草，哎，我是第一次知道，但是很出片，很漂亮，旁边还有很多可以玩的，走一走很惬意，然后呢也你吃饱了早餐去那边走一走特别的好。
1: 现在看到是绿色的、接下来马上
0: 啊
1: 就是对橘红色、黄色、然后到深红色、它的颜色的渐变、所以你怎么拍片都是非常漂亮的、
0: 然后还有这个定山广场也是离我们的酒店是7分钟的车程、它是花海，那么根据季节不同这个鲜花也不一样。
1: 是的，另外距离我们酒店车程10分钟左右的地方、你能够去到那哪里就是带孩子可以玩一天的地方、度假乐园，它有一个室内的恒温的水上世界、无论外面刮风下雨你放心带孩子就可以在这玩一天、湘湖越界也是一个古村落所改造的一个现在网红的街区、包括这个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以及世界旅游博物馆，带孩子长知识的，
0: 是的，
1: 这两个场馆都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车程大约是15分钟的左右啊，湘湖八景都能够到、什么湘堤呀、月堤呀、献昭寺啊、越王城的遗址啊，这些都是免费的一个景点。
1: 旭日东升的时候先照此寺，就是指的是先照寺，你也可以登高去看到三江汇流的地方、濮阳江、富春江，然后钱塘江汇聚的地方都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因为湘湖它就是临那个富春江和钱塘江是比较近的、杭州的话本身就是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真的是值得去啊。再来就是我们的酒店这个套餐了，1299我们包含的是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你光住酒店啊，没有除了早餐带个早餐之外这些都没有，就是1400多。
1: 是的，
0: 对吧？现在是这个是带早餐的，
1: 是吧？
0: 这900多带早餐，900多，
1: 这是豪华露台房，这是我们的高级房，715，
0: 1400，
1: 是不是？
0: 1430，
1: 加上汉服，其他什么都没有，2个晚上1400。如果要是升级到豪华房的话，露台房的话915，同样只有早餐。和汉服体验，没有正餐，没有游船，
0: 那就是1800，
1: 没有下午茶，
0: 对吧？我们试房探给你免费的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然后周六周日除法定节假之外，如果你升级到了这个房型，你住2晚含早餐就1800。
1: 是的，
0: 要其他都没有啊。我们包含了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特色的双人正餐2顿哦，午餐晚餐是任选的，然后开元名都它餐做的好吃、还有双人的下午茶1份，这个就要价值136块钱。 还有这个湘湖的游船票两张，60块一张，两张就是120元，
1: 而且它是从4个码头都可以随时来上
0: 的，
1: 不是说指定的一个码头，很方便啊。
0: 订2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还有汉服的免费体验，儿童的研学手作体验，欢迎水果一份，泳池健身房免费停车都是自带的。
1: 那酒店总共的价格是2916，今天此时此刻赶紧抓紧手速1299，轻松拿下这个套餐的价格。
0: 是的，周末只需要每间房加50块钱就可以了。
1: 对，是2大1小，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30号。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一座来了又想来的优美城市，把四季美景风华活成眼前触手可及的美好。本地人都说啊，杭州把西湖给了世界，却把湘湖留给自己。湘湖全国首批国家旅游度假区，被誉为西湖的姐妹湖。6.1万平方公里澄澈湖面，群山环抱，碧波荡漾，8000年跨湖桥文明在此发源。108座桥梁散落湖面，成就一座十景江南山水画卷。漫步湘堤，定山花海，湘湖越界白墙黛瓦，行走环湖绿道，沐浴湖畔清新空气，更可泛舟湖上欣赏两岸古桥亭台、白鹭垂柳，把江南慢度假的诗意尽数享受。入住湘湖宝益开元名都度假酒店，位于湘湖景区。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夜晚光影变幻，网红出片，橙红色旋转楼梯，火爆全网的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在酒店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大气环境、豪华客房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瞬间提升您的度假体验感。周边绿野仙踪、鹿野森谷和超人气森博乐园都是您放松美照和遛娃的绝佳去处。草木尽春色，山川如画图，湘湖梦不到，今日到湘湖。
0: 这个就是美丽的湘湖，它位于杭州啊。我们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人喜欢杭州的。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年的暑假，妈妈必带我去杭州。后来我工作之后呢，开始慢慢的去的少了。再后来，杭州挺复杂的，那个交通什么限行呀，拥挤。杭州，你是顾老师在杭州做老师的教学的，
1: 真的湘湖太值得一游了。
0: 对，但是湘湖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不像杭州市区，
1: 是
0: 打个车，你要去西湖堵车。特别的拥挤，然后呢，湘湖呢，它是西湖的2倍之大，
1: 是的，
0: 但是呢，人特别的少，所以你又坐拥了杭州的风景，但是呢，你又享受到了畅快的这样的一个交通。
1: 而且你看，我们浙江文旅打造的鹿野森谷，它就是结合自然山水，但是又会有很都市感的、很网红的、很出片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对吧？它有溪流，有瀑布，然后有古村落，还会有这个树上的这个树屋，然后包括秋千。
0: 是
1: 怎么拍？就像置身于这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0: 旁边道路两边，你看都是这个绣球，
1: 太漂亮了。
0: 然后这个景点它也是全新打造的，在我们的酒店的话，地理位置是1.2公里。走路就能够走到，如果你是自驾过去的话，开车4分钟就能够到。然后我去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好嘛，小朋友在里边玩水。
1: 是。
0: 接下来季节的话，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有各种的咖啡馆。然后我去的时候，家庭的、亲子的，
1: 对，
0: 小情侣的，还有很多小姐妹过来那边拍照打卡的。年纪大的人，就是他们也是住在周边的，然后散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
1: 而且刚看到的只是风景，那里面还有好多
0: 好
1: 吃的东西，
0: 好多
1: 西式的、中式的、简餐，
0: 对的，
1: 各种的美食。也是一应俱全的。
0: 到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是2个小时，高铁的话3刻钟就能够到了。在湘湖，然后我们是开元名都，因为开元名都的话，杭州是它的大本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造的这个度假酒店特别的棒。
1: 是的，
0: 2024年刚刚开业的全新的酒店。
1: 哇，
0: 刚才说到的
1: 是3套、5套、6套，是的，
0: 是的，
1: 一起来订购啊，
0: 结伴而行呀。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鹿野森谷啊。然后开车7分钟的话，有到花海香田，
1: 对，
0: 有这个定山广场，
1: 值得一去，
0: 都是花海。 海，花海离我们酒店是7分钟。
1: 是的，现在这个季节去就是地夫草。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的绿色的，接下来变成红色的。你到了明年春夏时节去，它就是被称为了江南的阿勒泰。然后像有波斯菊、百日草，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鲜花都在繁花似锦盛开，怎么拍片都是置身于花海。
0: 开车10分钟的话，就是开元的森博度假乐园。如果你要是带小孩子去的话，可以去玩这个。还有这个湘湖越界，湘湖越界我也去过2次了，它是免费可以进去的。
1: 是的，
0: 里面极其的漂亮哦。
1: 对，
0: 它都是那种新式的咖啡馆，符合我们上海的咖啡文化。
1: 是。
0: 还有这个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世界旅游博物馆，
1: 是
0: 都是免费的。但是这些博物馆现在都是做得很好，
1: 这个里面有一个8000年前的这个文化当中所保留的一个独木舟，所以8000年的浙江看的是什么？就是跨湖桥文化。所以你说湘湖是不是值得一去？湘堤、越堤、越王城遗址，2500年前越王屯兵的地方，先兆寺，然后岁末年初去祈福、去登高的地方，哇，我觉得湘湖太值得，一定要和家人和朋友细细的去玩。
0: 是的，所以湘湖是杭州人的后花园，现在也快成我们上海人的后花园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3天2晚，光2个晚上的这个房价的话就是1400多。
1: 对，
0: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去查，含有早餐的2个晚上是715块钱。
1: 是的，那你说一个晚上房间715，两个晚上1400。如果要是我要住豪华的这个房间的话，带露台的话，915一个晚上，
0: 1800，1800，
1: 对不对？然后包括它只有早餐。没有正餐，然后也没有下午茶，也没有游船。
0: 是的，我们每天试房态，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看你有没有运气喽。
1: 对，
0: 如果有房间的话都给你升级。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顿，双人的特色餐，它是午餐或晚餐是可以任选的，这个就要价值596。然后呢，双人的下午茶1份，湘湖游船票2张，这个价值120块钱。订2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
1: 这个游船太值得游了，你到了湘湖怎么能够不坐游船呢？就像你到了这个西湖也一定要坐船吧，是不是都很贵？今天我们的套餐当中是送给大家 的
0: 你自己去的话就是10打是60元一张，两个人就是要120块钱，我们送给大家。包括你在酒店你要订一个下午茶，你自己去喝咖啡你要花钱吗？你就不能免费请你喝？没有的呀。刚才我们看到露台房光住一晚就是915，只含一个早餐，两个晚上1800，只有含早餐。而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东西，
1: 是的，
0: 还有免费的汉服体验，还有儿童的研学手作体验，欢迎水果，当然恒温泳池、健身房免费停车，我们应有尽有。
1: 你订2套送2个小时的棋牌，然后订4套的话是4个小时。
0: 对的，像这个棋牌室的话2个小时就是240。
1: 对，
0: 你有那个房间使用费用的呀。
1: 真的，我和青青介绍的这个套餐里面的丰富的内容说也说不完，但是价格就是1299块钱，早餐、正餐、下午茶、棋牌是订2套和4套都有的，包括游船一应俱全。
0: 是的，你扫码先定下来，就好像把我们这个酒店套餐先放在购物车，你慢慢的去比价，你慢慢的去查资料，对吧？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去搜一下湘湖，搜一下我们这个酒店，你会想要去，因为真的很美丽。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30号，然后周末的话只加50块钱一间。
1: 是的，现在就是赶紧要比手速锁定名额，因为毕竟你要是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的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0: 是的，扫码订单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次青青要给大家强烈推荐这一家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它位于整个度假区的核心景区里，尤其距离湘湖花海、鹿野森谷、森博乐园都只要区区几分钟的车程，选择这家酒店可是真正的住进风景里啦。这可是整个湘湖的网红度假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将天光倒影交织成画，大红色的旋转楼梯蜿蜒而上，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都会让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巴厘岛度假。在酒店里随手一拍都是极具高级感的大片。这次东方购物的双人套餐可谓无敌性价比，每个人只要600多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住上2晚的高级房，享用酒店新厨为您烹饪的美味珍餐2顿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出品非常精致的同时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还可以和青青一样在网红的水畔大鸟笼旁享用美丽的下午茶。天哪，拍照真的太美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赠送给大家湘湖必坐的游船船票2张，价值120元，在景区的4个游船码头都可以使用，舟行碧波，两岸古桥亭台，沿湖错落，一步一景，有时还有白鹭飞过，让您尽享湖山慢时光。还有，根据房态给您升级豪华房，甚至豪华露台房哦，现在抢购，马上就出发。这个是湘湖的秋天哦，好美，层林尽染，有绿色，有红色。那现在已经是马上要9月底了，接下来中秋啊、11啊，如果你要在这2个节日要去的话，现在赶紧的下单，赶紧去预约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接下来像11月份、12月份，湘湖就是那种层林尽染，红颜色的。哇，这个场景呢，这个就是慢慢的往秋天走，对不
1: 对？是的，那是博物馆。哦、然后你看，像湘堤呀、月堤呀、都是我们湘湖八景当中著名的这个风景名片。
0: 是的。
1: 所以你到了这个湘湖去的时候、你既了解杭州，但是你去了湘湖之后，你发现你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杭州。
0: 哎，真的是的，它是国家级的旅游风景度假区啊，所以真的非常的美丽。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坐游船之后，然后你觉得你有，它是很多站，这个地方你想下来，你就可以去欣赏美景。我们就下来拍照了。湘湖美不美？
1: 对啊，太美了。
0: 湘湖的，对，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在上个月8月底的时候，湘湖拍出来是这样子的。
1: 今天特别值得屯券，因为这是距离我们酒店10来分钟车程就能够到的一个
0: 森博乐园度假乐园。
1: 对，你带孩子在那去玩一天，它是一个室内的，不受这种就是天气的变化所影响，室内室外都有大量的一些娱乐设施，还会有亲子乐园。
0: 是的，所以呢，湘湖不是说它很安静，只适合老年人过去看一看，它适合各个年龄阶段，
1: 是
0: 小朋友的、情侣之间的、年轻情侣的
1: 啊、
0: 老年人的啊、小姐妹之间的，
1: 是的，
0: 兄弟之间甚至也能够去。
1: 哦呦，太美了！这秋天就是月低夕照，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要是走在月低上月低夕照，这就是湘湖八景之一。
0: 是的，
1: 还会有这个湘堤卧波，也是八景之一。
0: 对，
1: 包括城山怀古，然后包括湘府观鱼，这些湘湖八景等待着您一一去打卡。
0: 是的，湖越界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我去了2次了，然后那这都是属于湘湖越界 的，
1: 是的，
0: 然后它里面还能够看到那种徽派的建筑，哎，就是这种徽派的建筑，
1: 它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美术馆，因为处处都是水墨山水的这种江南的正确打开方式。关键在于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啊，不仅有我们2顿早餐，2顿正餐，然后还有下午茶，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湘湖的游船船票，订2套还有2个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有4个小时的棋牌室的时间。
0: 现在有一位观众一口气订了8套啊，
1: 还没说完，还有2小时的汉服体验，都是在套餐当中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酒店的画面，刚才呢是这个穹顶的水幕，就在大堂的这边进去的地方，然后橙红色的旋转的楼梯，这个是水中的这个鸟笼啊，
1: 是的，
0: 都是在酒店内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然后你比如说呼朋唤友去杭州也方便，高铁45分钟，
1: 是
0: 开车也就2个小时，
1: 对，
0: 它叫什么度假酒店呀？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大堂。
1: 还会有穹顶水幕，这是高端大气的配置。
0: 说到这个大堂，刚才那个画面看到没有？说一个小细节，就是他们每天的那个大堂的自制这个饮料，好喝到什么地步？我们自己带个瓶子去灌，去那。然后我没带瓶子的话，我就拿那个大堂的这个纸杯。吃完晚饭，我还不忘就一定要到那个就是他的这个自制的饮料当中去接两杯去喝。所以这个一些小的细节，你是能够体验到、感受到这个酒店的好不好？
1: 现在它是网络当中爆红的这家酒店，2024年全新开业，目前是它入住的黄金期。非常好的配置，但是很新。你到其他的通路当中去来买的话，你看啊，都是599是一位的价格，699是一位的价格。如果是两位呢？两个人要住一间房间的话，是不是一天就要1000多块钱？并且它只有的是什么？两个早餐，两个正餐，两晚的房间，没有下午茶，没有游船。然后
0: 对，
1: 包括汉服体验也没有，是的，所以你想怎么比，从各个维度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的套餐太划算了。
0: 是的，这个还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就是还算有套餐的，
1: 是的，
0: 还算是划算的，
1: 是的，
0: 但是都没有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划算啊。
1: 是的，
0: 首先是这个房子，两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话，现在你去网上看就是1400多，因为它每晚的话是700多嘛。
1: 是的，那么在这儿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也能够看得到。700多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两晚1400，也没有正餐啊，也没有下午茶。如果升级到了豪华房，900多一个晚上，两晚1800。
0: 是的，我们是市房泰，免费的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的露台房
1: 啊。是的，
0: 然后上的自助早餐是2顿，这个都是包含的，还有特色的双人正餐2顿，午餐晚餐任选。我印象深的是那个梅干菜烧肉，好吃的，还有一个那个饼包肉也好吃。
1: 对，
0: 双人的下午茶一份，这个价值136，然后双人的。湘湖游船船票2张，60块钱一张，2张就是120块钱了。订2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而且这种新开的酒店，它的棋牌室赞，还有汉服的免费体验2小时，儿童的手作体验一件，欢迎水果，这个泳池啊、健身房、免费停车都有，应有尽有。所以任何年龄阶段想要去那边放松度假，都符合你的目的地啊。
1: 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等于说是2大1小，3天2晚的价格，1299块钱，超长有效期，2027年的6月30号。
0: 是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好了湘湖游船船票，你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穿越各个的湘湖角落都可以啊。
1: 对，所以现在就是赶紧要比手速，定下来之后先把那个免费升级豪华房的名额先抢下来。
0: 对的，尤其你要在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或者是在11小长假要去的话，这两个节假日你现在就要那个快速去订我们这个预约，
1: 对，
0: 去核销。
1: 是的，但凡不去的话，有任何原因，我们都可以无理由来退货的。所以现在就
0: 是
1: 抢名额，
0: 未预约前都是可以退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正餐，有2顿正餐啊，像那这个绿色的窝窝，这个梅干菜烧肉，然后包在那个配在那个窝窝头里面，好好吃。
1: 这是甜豆玉米。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我小时候是不爱吃这个甜豆的，但杭州这个好甜豆真的
1: 是的很好吃，
0: 我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吃。
1: 对，这是鲜菌，然后配的、搭配的这个本地。鸡，然后这个汤，然后是一位一位的，双人都是每人一位。
0: 我把我们同事的一位还喝掉了，我一个人喝了2盅。
1: 薄饼包肉，
0: 因为好喝好吃，对的。
1: 然后像是小炒，是的，特别好吃。
0: 鱼丸
1: 汤，包括像这个开胃的前菜都是有的，鱼圆汤啊。
0: 对的，而且它是那个纯菜鱼丸汤。
1: 对，是的。你看这个哇，豪华早餐，我们说开元名都把在地就是当地的美食融入到早餐里面。
0: 是的，
1: 油布的鲜磨豆浆。
0: 对，在直播开场前有点饿了。哎呦，说到这个早餐。吐司在到底各种各样都有，西式的、中式的
1: 泡饭，
0: 还有当地的特色那个豆腐花呀，
1: 对，油布豆浆是的，葱包烩、煎饺，杭州当地的特色一应俱全。同时我们比如说中式的、西式的咖啡呀、牛奶这些饮料传统的都有的同时，还会有7种左右的草本养生茶，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饮食的需求的。
0: 对的，反正我们中西结合，因为我的早餐饮食偏向于这个西式的，满足了我的需求。
1: 所以一家老少老中青三代不分男女，无论你是喜欢中式的、西式的，这个酒店的早餐一应俱全。
0: 是的，秋天的湘湖有很多的红山林，层林尽染，而且接下来我觉得秋高气爽，出去走一走，呼吸那么新鲜的空气， 对吧？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趁现在走得动还吃得下，就要多出去走一走。
1: 而且高铁去到杭州45分钟，最快的这个车程啊，
0: 是的，
1: 太方便了。
0: 是的，扫码就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反正未预约可以全额退，
1: 现在就是抢名额。
0: 是的，是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这是什么神仙打卡地啊？漫天水雾萦绕，绿野阶梯，翡翠溪谷，都分不清是莫奈花园还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了。距离酒店竟然只有大概1公里，真的后悔来晚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5分钟的车程就能坠入这一片湘湖花海，四季不同的鲜花盛放，网红景点一定要来打卡。这里是湘湖越界，距离酒店车程大约8分钟左右，由百年的渔村改建而成，三面环水，背靠青山，11座徽派建筑错落有致，如今是一个慢生活街区，吃喝玩乐都可以来这里。这可是整个湘湖的网红度假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将天光倒影交织成画，大红色的旋转楼梯蜿蜒而上，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都会让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巴厘岛度假。在酒店里随手一拍都是极具高级感的大片。

节目还有三分钟才结束，但是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因为杭州大家都喜欢，但是杭州我们的西湖是世界的，可是湘湖，杭州的湘湖真的就是本地人，杭州本地人特别爱的后花园。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懂生活喜欢度假旅游的上海的客人也目前都非常的喜欢湘湖，我们的导演打卡湘湖八次之久，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爱上湘湖，他告诉我说湘湖景很美很美，历史很悠久，关键在于人非常少，而且空气极其清新，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这是目前来讲我们这家开元酒店它就是坐落在这个风景度假区当中的核心位置，所以你推窗即景，湘湖八景，你就是在这三天两晚当中自己可以和家人携手一起慢慢去逛，距离我们酒店1.2公里，你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够走到的就是鹿野森谷，它真的是太森系了，太梦幻了，太精灵了，你带着家人孩子肯定喜欢，年轻人周末休假的时候带着儿女去非常喜欢，老年朋友们你到了那儿既放松心情，同时整个人感觉年轻了。这是我们的房间开元宁都啊，每个房间35平方，2024年全新开业的酒店，所有的设施非常新，这是他目前入住的黄金期。而对于高端客人的水果欢迎礼，我们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如果是双床房的话，绝大部分的房间都是有女士化妆台的；如果是大床房的话，绝大部分都是有单独浴缸的。我们的正餐在套餐当中一顿都没少。在同价位当中，这么好的酒店可能只有一顿正餐，但是我们给到大家2顿正餐，2个早上的双人的早餐，还有一份下午茶，还有汉服的2小时的体验打卡，还有湘湖游船45分钟左右的4个码头都可以任意来上的这个游船，每个游船每一位的这个船票价格60块钱，我们送给大家是双人的价值120块钱的湘湖游船，在这个套餐当中给到大家。很多朋友一口气订2套订4套，你订2小时订2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让你来玩，订4套的话是送4个小时，所以今天这个酒店的内容是一应俱全，非常的丰富。如果你定下来，先到先得，比手速，给东方购物的客人是房泰而定，周一到周五免费升级到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所以现在就是比手速的时候，祝愿大家在每一个周末也好，或者每一个你想出行的日子也好，湘湖都值得您去旅游。先把这个券存下来，但凡要是过期了的话，随时都可以退。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30号，祝大家订购成功。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陕西的白水杜康啊，白水县的杜康酒是可以说传承了4000多年的悠久文化历史。而今天的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啊，差不多是口粮酒的价格，209块钱，足足是有着6瓶装带回去啊，原厂原箱，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一下是我们的嘉宾，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啊，大家好，潘老师，大家好啊。
0: 这个酒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1: 对，第一次分享，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天南海北啊，祖国大江南北有好多不同地域的酒，
1: 是吧？
0: 我们说江浙沪一带也有上海本地的，
1: 对
0: 吧？然后包括像江苏、
1: 对
0: 洋河、
1: 对
0: 等等北方的酒，东北包括陕西，
1: 对啊，陕西。
0: 陕西其实中原地区以前叫中原地区，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表，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1: 对，
0: 那么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天下粮仓。
1: 对，
0: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陕西不但是我们说到了啊。六朝古都
1: 文化
0: 西安、对吧、当然我们的白水县它本身也是传承了从夏商周开始
1: 对
0: 这么4000多年以来，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在喝酒的时候、说到了这种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好酒，
1: 对
0: 今天可以说是首推我们白水杜康。我们说到了白水杜康、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真的
0: 问一下我们在现在某这个平台当中都在搞618活动
1: 对吧、
0: 一箱也是一箱一箱卖，
1: 对
0: 来给大家看
1: 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0: 现在看一下
1: 这个一箱是多少钱，现在是618活动到月底结束啊，这是某东啊，
0: 它也有活动。
1: 对，
0: 它正常销售价格是多少钱？
1: 正常销售是599一箱。
0: 599，
1: 对对对对。
0: 它现在活动价是549，
1: 对，
0: 546，546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对吧？是它的自营店。
1: 对，自营店啊，京东惊喜自营店。
0: 六瓶装，你差不多一瓶算下来是
1: 一瓶将近90多块钱，
0: 对对对，100来块钱一瓶。
1: 嗯，
0: 好，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09块钱，
1: 六瓶，对对对，
0: 每一瓶差不多在33、34块钱左右，
1: 对，
0: 33、34块，一瓶，一斤装，
1: 足足一斤装，一点不太差。
0: 6瓶就是6斤，
1: 六斤。
0: 嗯，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酒？首先第一点，大家说，哎呦，这么便宜，这么划算啊！这个是口粮酒的价格了。但是首先，我觉得喝的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我们说到杜康啊，大家都知道，杜康是我们的冠以什么叫酒祖？
1: 酒祖，
0: 祖先是他，
1: 对，
0: 鼻祖是他，
1: 对，
0: 酿酒大师也是他，对吧？杜康他其实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有这人，
0: 他是有这人，应该是从夏朝开始
1: 就有。
0: 就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当时是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其实就是用那个剩的饭，
1: 对，
0: 然后就是不经意之间倒在一个树桶里面，
1: 对，
0: 还不是木桶，是一个树桩子，一个废弃的树桩子里面。哎，过了没多少天，这个酒，这个米饭慢慢渗出那种芬芳的气味来，
1: 对，
0: 对吧？这种液体也非常的好喝，一尝，哎，他就开始用粮食来进行酿造了，
1: 对，
0: 所以粮食酿造酒的鼻祖杜康，
1: 杜康，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大家对于杜康的更为熟悉的就是曹操那句诗嘛，
1: 对，
0: 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
0: 慨当以慨，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操的诗都非常的流行和文明，杜康文化传承千年，所以这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不但是把这个更好的白水杜康带回去，而且为什么说到这个杜康酒的好呢？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储方式也不同，
1: 对，
0: 对吧？我们说杜康古窖位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啊，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了，
1: 对，4000年历史。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窖池，我们叫它冻藏，
1: 冻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陕西知道，陕西都是有窑洞，对吧？它是冬暖夏凉，然后易存储，东西不易变质，所以说它这个酒呢，不像以前我们发地，但是放在了窑洞里面，是这样的，
0: 冬暖夏凉，
1: 对。
0: 然后它是用到了陶坛来，
1: 对，用陶坛，它是整个用大陶坛来酿的酒，让它发酵。
0: 大家都知道，陶坛本身的毛孔会更加粗大一些。
1: 对，
0: 你这个白酒放在里面，对吧？它会反复的进行时间的洗礼和冲刷。
1: 对，
0: 那越粗的毛孔，它对于这种酿酒的这种精华的萃取就越好。
1: 对，
0: 为啥？你一打开那个坛子，哪怕过了10年20年，白酒可以放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像刚刚酿造出来那种新鲜程度，它的那种酒味儿久久不会散去啊，这就是一个好的陶坛，而且它储藏方式是恒温的，对，就是本身外面哪怕是更热的暴热天气，
1: 一年四季
0: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0: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瓶身的外包装，杜康酒，对吧？然后再来冻藏窖酒 这个三十是什么意思？
1: 三十它是以酒基为准啊，以酒基为准。
0: 这个基酒是达到了三十
1: 年的历史。对，
0: 这个我们今天209的这个价格是六瓶，
1: 对，
0: 每一瓶30来块钱，居然还是用到了30年的年份基酒，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酒，它是粮食酒吗？它当然是粮食酒，对吧？但是你看啊，它居然用到了来有水，而且这个水啊也蛮讲究的，它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河水，
1: 它是泉水，来自于杜康泉的泉水来做这个酿造的。
0: 然后再来，你看有高粱，有大米，有小麦，还有豌豆，
1: 对。
0: 啊，所以它是什么？它叫浓香型的代表。
1: 对，
0: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其实酱香型有它自己的本尊，对吧？大家都知道，
1: 茅台，茅台，对，
0: 浓香型也有啊。
1: 对，
0: 其实，在中国白酒的这个分类当中，它有10多种香型。我前两天还买了一箱叫芝麻香型的
1: 啊，这么样？
0: 有啊，有芝麻香型的。所以这种不同的香型都有一个代表人物，对吧？代表的品牌。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浓香型代表，以今天这个口粮酒为例的话，来陕西白水的这款杜康酒。首屈一指，
1: 对
0: 对吧？而且豌豆它本身高粱，那一定是一线猴的，就相对来说它的烈度会更高一些。但是豌豆加进去了，甜味儿也就来了。
1: 上来了，对。
0: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来这边我们说杜康酒闻名遐迩，除了杜康本人啊，我们说到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历史人物之外，
1: 对，
0: 再来曹操让这个酒更加发扬光大，
1: 马上都知道了，
0: 对吧？太当一。

0: 30出头的一瓶的酒，而且你看它的那种丰富的矿物质，
1: 非常
0: 哦，真的是蛮浓郁的，
1: 非常浓郁。
0: 哎，你看
1: 各种曲啊、菌啊都在里面。
0: 哎，这种酒曲它是用到了4种不同的酒曲，
1: 对，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这4种不同酒曲。混合在一起之后，就是让大家口感会更好。而且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
1: 这个味儿出来了。
0: 这个味，这个距离啊，哎，有点距离的，我跟他。嗯。但是一打开之后，一倒出来之后，这个满屋子的
1: 酒香，
0: 酒香四溢，芬芳扑鼻。哇，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同时也更好的基酒年份30年的基酒。
1: 对。
0: 同时还冠以我们冻藏，让大家更好的去储存。
1: 储存，对，
0: 陶坛、嗯。
1: 对，我们看这个执行标准啊，我们是用 GBT17081 这个执行标准。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执行标准？有很多你看很贵的酒，比如茅台，然后某、
0: 这个、
1: 五粮液、包括泸州、全部是这个基准。它是什么呢？纯粮食发酵，因为有3种基酒，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这也是可以的，
0: 你甚至说自己饮用也好，送送人也好，像今天这样的陕西白水的这个杜康酒，你自己饮用，日常餐桌的粮食酒首选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性价比不要太高啊，对吧？200多块钱，人家说一瓶酒可能都未必买得到，但今天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第二点，我还是用30年的基酒，
1: 对，
0: 我还是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我还是泉水、矿泉水来进行酿制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工艺，包括它本身的啊这种恒温的冻藏方式，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酒不可多得。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在某东网站当中，现在搞活动时候618活动，对吧？
1: 来，我们看一眼
0: 大促价格，
1: 大促价格，
0: 常规售价是599一箱，今天搞活动它是546，
1: 而且是自营哦，不是说我们随便的挂上的链接啊，自营的啊。
0: 来，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209，总共是有6瓶。你想想看，这外面这一箱，我几乎可以买3箱了，
1: 可以，
0: 对吧？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两个非常好看的礼袋，
1: 对，
0: 一对儿，2瓶2瓶送送人，也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哎，咱们喝点白酒的时候，今天这款陕西杜康的白水白酒一定是大家的首选，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起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白水渡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 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三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好的啊，这是我们看到了杜康酒啊。杜康酒其实大家也蛮熟，陕西酒其实也蛮多的，而杜康酒它的年份够长，
1: 对，
0: 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它酒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酒今天怎么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哇，那这价格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到位了，这204块钱、啊、哦，这个价格你想个6瓶原厂原箱，你这算下来30块钱啊，
1: 三十块钱
0: 出头的价格、啊，
1: 出头一点点
0: 进行品尝、嗯，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这个酒它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对，
0: 4种粮食加上。泉水，
1: 对，
0: 矿泉水啊，这样的一个酿造，嗯啊、储藏方式也非常不错，30年的基酒，
1: 对啊，
0: 我在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说呢，哇，这个酒应该这么便宜的话，基酒年份应该不会太久吧？
1: 不是的，
0: 但是你想啊，我们说本身有句话、嗯，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地下文物看陕西，
1: 对吧、
0: 啊？陕西本身就是几千年的像六朝古都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中原地区。

0: 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1: 对，
0: 同时也是天下粮仓的所在地，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名词，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所以种种的这些也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对，
0: 也是酿造了一方好酒。我个人觉得今天要是自己饮用来口粮酒餐桌上，我不是说今天三四千一瓶，那是送送人的，你真的日常消费咱们不那么攀比，我们自己来喝，实实惠惠的，
1: 不心疼，
0: 实实在在的。你门店当中，你包括在他的网上去搞活动，599，六瓶，
1: 对，
0: 一瓶100块钱，不过分吧？
1: 对，
0: 我今天是209，六瓶，
1: 对，而且您送人啊，我们有扫码价，也299，
0: 是啊，对吧？然后这个瓶身刚才忘了说，这瓶身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很喜庆的一个红色，然后呢，它还扎了一个金色的麦穗儿，
1: 对，
0: 特别好。而且现在的这种酒瓶子，它也做出很有造型感，哎，你看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钱袋子，
1: 对，
0: 牢牢的把你哎。才不外露，哎，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你看扎紧了之后，这个寓意也很好。然后你看它这个瓶身啊，也有讲究，它的材质也有讲究。你看啊，这个材质，你看，你听听它，它其实用到了陶瓷，应该是陶瓷，陶瓷瓶，陶瓷瓶它不吸味儿的，陶瓷瓶，但它的成本其实要比玻璃瓶更高的，更高的，而且。好的白酒它一定要放在好的瓷瓶当中，这样叫越陈越香，打开之后你哪怕再放个一两年再打开，
1: 对，
0: 这个清香还是那么的芬芳扑鼻，还是那么的窜入你自己的整个味蕾当中，所以特别好。好吧，这个酒我再给大家来倒一倒吧。好吧，这个酒刚才没倒掉是吧？来，
1: 我来，
0: 一会儿你把它处理一下。我们先拿这个酒杯啊，拿这个酒杯来处理一下，你看啊，来，我把它倒上去啊。哎，哪怕你就这么的二两，对吧？或者一两半，你依然能够看到它非常丰富的鱼眼泡，以及非常浓郁的酒花。这个酒花是非常好的。来，我们今天再把它给大家看，在旁边这瓶啊，酒线是笔直的。
1: 对，
0: 你看这个角度，酒线是笔直的，酒花是浓郁的，鱼眼泡是丰富的。这个酒不夸张的说，你真的买对了，
1: 值
0: 209块钱。今天是六瓶装，
1: 对，
0: 而且这六瓶不是简单，哎，我见过有那种不根本没有粮食的白酒，也有的，
1: 有的，
0: 也能喝，对吧？但是这个感觉就不太好。
1: 对，
0: 你要喝白酒，一定是纯粮食酿造，但是有那种两种粮食的，有三种粮食的，高粱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今天除了高粱、大米和小麦、芝麻之外，还加了什么叫豌豆？
1: 豌豆，
0: 哎，这个豌豆它其实是在酒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回甘，
1: 对，
0: 然后浓香，让大家这个香气会更加好的在你味蕾当中绽放出来，
1: 对。
0: 哎，杜康这个酒神，他确确实实给造福了我们华夏儿女，
1: 对，
0: 4000多年了吧？
1: 他
0: 从夏朝开始
1: 出来的酒啊，酒神，
0: 对，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传说人物，
1: 对，
0: 但他也确确实实也是真实存在，
1: 真实存在的。
0: 但是中国从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从商朝开始，甲骨文嘛。那么再远一点的夏朝，但是，杜康这个名头太响了，因为曹操把他加以发扬光大，
1: 对，
0: 对吧？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在看着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不在热火如荼的进行嘛，对吧？鸭脖啊，鸡爪啊，各种的热卤啊，
1: 完全可以。
0: 哎，鸭胗呐，切两片，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
1: 整个味蕾
0: 啊，很舒服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要知道，门店当中，包括它官网旗舰店哦，这一箱原厂原箱正常售价是599，现在搞活动618，减了50块钱，
1: 对，减了50块钱，
0: 549，
1: 对，
0: 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209，好吧，
1: 足足六瓶，
0: 东方购物保真，
1: 保真，
0: 保真，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那个跟我说了一下，就是
1: 父亲说
0: 这个国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事，很重要的啊，
0: 大家都可以去，包括它本身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对，
0: 你也可以去扫码，
1: 扫码。
0: 然后国标呢，老人家可能更看重，
1: 看重的是国标，对，因为喝酒了很看重国标，因为有它有三种国标，第一个国标这个是 GT 1071，这个国标什么呢？是纯粮食酿造不勾兑，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品牌在第一端的是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也是允许的。
0: 是
1: 再低一点的价格就是水加食用酒精，它有三种。但是很多人问，三几块钱是不是能真的给你用粮食用的？
0: 我刚才不是看了吗？
1: 一样的
0: 水，然后是那个高粱、
1: 对，
0: 大米、小麦以及 豌豆，
1: 豌豆不用使用酒精工，
0: 对，因为这个字体稍微有一些反光，
1: 对，
0: 大家买回去之后，
1: 对，
0: 或者您此时此刻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去网上去查，
1: 看
0: 一样的，
1: 嗯，一样的。
0: 某东网站上面有它的自营店的，
1: 对，
0: 某东网站有自营店
1: 的，
0: 这一箱的价格是549，
1: 549，
0: 活动价549，我今天活动价209，这就东方购物，对吧？更优的品，更优的价格，
1: 对，
0: 一样的品质，
1: 对，
0: 对吧？六瓶原厂原箱送货到你府上啊，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0: 好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啊，只剩最后的19分钟啊，抓紧时间。今天备货也不多，抢到的朋友今天是恭喜大家。其实我觉得像白酒，它不像其他的酒，可能你要放一段时间赶紧喝。
1: 对，
0: 白酒其实它可以放上很长时间，
1: 完全可以。
0: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耐放精放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来勾调而成啊。我觉得其实用词也很讲究和精准，不是勾兑，
1: 不是
0: 勾调，一字之差其实差很多。因为它的基酒的年份长，它不需要再用什么其他酒来进行
1: 不需要
0: 兑了，对吧？它是勾调的一种形调和的形式，然后它的那个酒曲又是4种特别好的酒曲。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像高粱肯定要有，小麦肯定要有， 对吧？然后再来大米以及我们的豌豆，
1: 对，
0: 它是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和丰富度的。而且你想看，你本身是口粮酒，能够以4种粮食酿造，再加上我们说到了它的那种特别好的泉水，所以它的水质是什么？是一个载体，就像人身上的各种的器官细胞的生长和运作，
1: 对，
0: 它要靠水来进行输送和带动，
1: 对，
0: 一样的呀。你再好的酒曲，你再好的基酒，你也得用到更好的水质啊。水质它要干净澄澈，没有污染。水质它要清冽甘甜，
1: 对，一定是要这样。
0: 回甘是有清香，馥郁芬芳，所以这款酒可以说是真正大家说我酱香型喝过，清香型喝过，对吧？
1: 对，
0: 浓香型也有好几个牌子。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把它归类到浓香型白酒。那浓香型白酒本身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啊，这瓶盖其实打开啊，打开之后
1: 很香，
0: 这么凑近，我不用特别靠近，这个距离就有一股扑鼻的芬芳。
1: 对了，
0: 啊，我觉得这个酒还真的是特别有那种
1: 回味，哎，
0: 想喝点白酒，或者说你第一次啊，可能平时酒也不是特别经常喝，要买那种大几千块钱或者千把块钱，
1: 对
0: 也有点舍不得，
1: 对
0: 吧？也怕容易糟蹋。那你如果今天想去送人或者自己当餐桌口粮酒来喝，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入手门槛，
1: 一定是。
0: 然后一个是刚才说到了它的瓶身红色的喜庆，第二个金色的腰带一扎之后，就像把你的钱袋子一样扎紧了，
1: 对，
0: 特别好。然后再来杜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其实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酒祖，
1: 对，
0: 就他开创了我们华夏4000-5000年酿酒历史啊。
1: 对，而且白水杜光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中华
0: 据说在白水县还有杜康的祠堂，
1: 有杜康祠、杜康泉、杜康灶都有，而且是省级文化遗产。
0: 然后再来，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色调，看上去其实也是一种图腾，
1: 对，
0: 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华夏，对，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瓶身的外包装，这个外包装在这里，你看好了，来，洞藏窖酒，
1: 对，
0: 你很难说，我也卖了好多白酒，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酒的品牌会把它的就是储藏方式给写在印在包装上，
1: 一定是这个是它独有的，也是以前杜康的鼻祖的时候，我们来做酒的时候，它也是用的洞藏去藏的，
0: 不能说它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家在做洞藏，
1: 不是的，那不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可能就是它开创了这样的一条先河，
1: 对。
0: 对吧？就是让它的洞藏的，因为陕西的窑洞会
1: 比较多，
0: 窑洞其实跟溶洞有点类似，
1: 有点
0: 类似。溶洞是冬暖夏凉，
1: 对，
0: 窑洞也有类似的这种体感。所以在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下，它所酿造出来的酒，经过更好的储藏方式之后，你会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啊，那这边它是有。啊，我们说到了这个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你看在这边，对吧？水啊，然后高粱啊，大米啊，小麦以及豌豆，豌豆，对吧？然后下面还有国标
1: 啊，对，
0: 国标，
1: 对，
0: 都有执行标准，都通通都有，好吧？
1: 对，
0: 这瓶酒。我还是那句话，日常饮用也好啊，或者是你自己小酌也好，
1: 对，
0: 送人也好，
1: 送人两个礼袋，
0: 我们有两个礼袋啊，
1: 礼袋这样，
0: 对吧？你送人，哎，是不是特别好？
1: 漂亮，对。
0: 杜康
1: 对
0: 都知道啊，
1: 而且你单瓶的我们也有官方的扫码价，299块钱一瓶哦，你送礼也非常大气啊，
0: 对吧？今天是直接就可以，对吧？你可以留着2瓶自己喝，
1: 对，
0: 或者你就订2箱嘛，这个价钱，大家说100-200块钱，可能外面真的是就买到。这个半箱，或者是
1: 就是酒的，大家一定要是粮食酿造，或者是299，你买的不是纯粮食的酒，
0: 对，
1: 那你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精挑细选的，经过多少层的把关，
0: 对，
1: 我们一定给大家带的是真的是纯粮食不勾兑的酒。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某东网站上面现在搞活动，
1: 对，
0: 618活动价格，这一箱是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看啊，某东的一个价格就是549块钱，618的活动是京东的自营店，
0: 546，它正常售价是599。
1: 对，
0: 然后它活动价是减了50来块钱，
1: 对，
0: 546块钱是6瓶装原厂原箱，我今天是209。 你基本上外面一箱今天可以买两箱多、啊、
1: 两箱半
0: 两箱多、啊、
1: 两箱半两箱多对
0: 好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品质一样保真、
1: 一样
0: 对吧然后配送速度我们还更快
1: 对
0: 然后不管你家里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像这么沉的酒一箱一箱的
1: 这都有扫码
0: 免费搬、啊，这个是我们的二维码，
1: 二维码，这个验具真伪或者怎么样，验具真伪，还有、还有一个奖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都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31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是30块钱出头，
1: 对，
0: 30块钱左右这一瓶，哎，500毫升这一斤装，
1: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沿用。纯粮食的标准，
0: 对，
1: 你看的某台、某多五粮、还有什么泸州、
0: 都是
1: 这样的执行标准。
0: 是，
1: 如果不一样，我感觉，如果泸州的执行标准跟这个不一样，你退我。
0: 对，
1: 怎么样？
0: 这个就是我们保证的一个证据，对吧？保证货源的正品。
1: 对，
0: 它不但是产品本身是正宗的，它酿造的方式也是毫不掺假的，
1: 不掺假，
0: 毕竟。杜康这个名头放在这里，对吧？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其实在夏天稍微喝个一两二两，我觉得其实
1: 没问题，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021-511-9900。
2: 三秦大地，文明起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5000年，纵横9万里，白水杜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3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说今天的杜康酒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然后它的杜康的古窖，古窖现在啊，你去看的话，它是位于陕西渭南市的白水县，有4000年历史了。然后古窖的这个池群是由最开始最原始的8口老窖池为中心，慢慢向外开始扩增的。所以其实古窖池以外的杜康泉也是拥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粮食又是物产丰富，
1: 对，
0: 然后窖池又是这么好的水质。对吧？
1: 泉水，
0: 哎，泉水，
1: 泉水，
0: 所以它的这种啊各种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 对，
0: 所以它其实酿造这个口感还真是
1: 非常的，它的口感也非常饱满啊。
0: 对，因为大家会说，其实酒呢分为好多的香型，对吧？有酱香啊、清香啊、浓香啊、混合香型、馥郁香型、芝麻香型等等等等啊。所以当然其实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华夏地大物博，你从白酒的种类和品牌你就能可见一斑，
1: 对，
0: 对吧？像江浙沪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酒的品牌，
1: 对，
0: 东北也有，
1: 也有
0: 西北陕西，对吧？说到陕西，来白水县的这个杜康这个酒呢，其实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一款好酒，
1: 一定是，
0: 对吧？它没有像我们说见到一位陕西西北汉子这么的，就是刚烈，
1: 对吧？它是比较柔。
0: 他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大家去品尝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江南酒的绵柔。
1: 有的，
0: 为啥呢？因为它用到了这4种粮食，其实也是增加了我口感的层次。
1: 对，
0: 我有高粱酒，那你酿造白酒，首先第一个，你要是喝粮食酒的，高粱是它的基材。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大米和小麦肯定得有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豌豆，豌豆是增加它的清甜回甘，因为有的酒啊，哎呦，可能妈妈烧了一桌菜啊，像坐下来喝一点，太烈了，太冲了。那像这个酒呢，
1: 入口特别顺，
0: 哎，
1: 对，我们到时候再倒一下这个，
0: 来，直接去倒了嘛，
1: 哎，
0: 来吧，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好吧，
1: 来，
0: 直接倒在这个杯子。哎，
1: 这个酒泡起的，然后这个里面酒基大家能看得到，哇，这个层次感，对吧？包括里面的叫各种益生菌元素啊，
0: 这个酒确实是闻名遐迩，名不虚传。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把价格做低了，
1: 对，
0: 但是在我的品质，就是粮食的酿造和选择以及工艺上面是完全没有缺失，
1: 没有偷工减料。
0: 你就一直看，你就一直盯着这个瓶子看。你真的就像我们这一帧画面给截屏截下来一样，就是静止不动了。
1: 对，
0: 但它其实是在慢慢的扩散，慢慢的发散。
1: 对，
0: 它的酒香，它的那种微生物，它的这种慢慢被激发出来。所以到你口中，到你舌尖，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对，
0: 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酒的一些就是工艺啊。
1: 工艺，
0: 我们说它叫3蒸3酿。
1: 对，3蒸3酿，就是它蒸就是一定要选好的时机、天地人和都在里面。然后5奇6法是。它酒体一定要通彻，水一定要好，然后它的所有的存储的地方的存储的陶罐一定要，一定要是带当地的那种出土的土窑罐
0: 啊，
1: 然后之后冻藏要有冻藏去做，然后之后它也分时节的，比如这个时节其实是夏天，这时候它谷物刚出来之后，经过陈酿完之后，在第二年去进行的一个储藏。为什么要这样呢？让它的那个更加浓郁、更加香，这就是白水杜康它有的、它独有的一个地方。
0: 根据节气来，
1: 根据节气来，
0: 这个也是古法，但是以前没有计时，
1: 对，
0: 没有钟表，
1: 对。
0: 那以前有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0: 那是比较宽泛的指代。那么对于一年四季以农耕
1: 文
0: 化作为代表的中原人民来说，它怎么样来计时呢？以节气，
1: 就是这样，节气
0: 分为24个节气，
1: 对。
0: 但是夏天它还有谷物出产的高峰，
1: 对，
0: 然后把这个谷物来收纳起来之后，
1: 收纳起来，它要首先秋天露过来之后，它夏天要让它晒干，晒干之后再去陈酿，是这样。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酒，它本身的这个瓶身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身还真的，就是我觉得它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做出了高于这个身价的表现，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你无论是从它的瓶身的这种造型，
1: 对，
0: 还是从它细节的这种，你看，这种打造，甚至我今天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粮食酿造，
1: 对，
0: 它的4种粮食加上泉水的酿造，这就代表了它的工艺是非常先进的，
1: 对，
0: 而这么的 啊叠加起来的一瓶好酒，它的身价在目前六幺八搞活动时候，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看六幺八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啊，549，我们这个就是官方已经打到很平民的价格了，
0: 对，
1: 给大家
0: 五百四十九，它也是六瓶原厂原香，
1: 对，
0: 52度的浓香型白酒，好吧，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09，
1: 对。
0: 我说出来都不相信啊！
1: 对，为什么呢？我们要回馈，因为我是第一次回馈给东方，要一定要找一个比大家都喝得起，而且喝得好的酒。
0: 对
1: 啊，也大家喝了不心疼。
0: 对，
1: 因为阿姨妈妈嘛，对，我们希望尽尊敬长辈吧，这样的这个酒给到大家。
0: 所以大家说，这个端午节马上过去了，
1: 对，
0: 接下来下半年还有中秋节呀，还有十一假期啊，等等等等，对吧？
1: 对，我为什么说，就比如你上半年去买这个酒，回去再放一放，如果你下半年再去喝这个。口感呢，层次感呢，又出来了。
0: 是是是，所以这个酒其实是不是浪得虚名？
1: 对啊，
0: 它是无论是从杜康本身这个品牌历史4000年的延续下来，对吧？还是我们说到了它本身是中华老字号，
1: 对，中华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酿酒的精神传承。
1: 对，
0: 而且它的酒的工艺还真的是非常好，有没有
1: 一直遵循？
0: 对，我们再给大家来倒一下，
1: 最后
0: 的五分多钟的时间，
1: 我把这个再倒一下啊，来，
0: 我们五分多钟的时间，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的酒体它本身，而且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看啊，我把它拿起来，好的酒，来帮我挡一下，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是蛮长的，就是你看啊，它的已经基本上倒干净了，
1: 对，
0: 我去闻一闻，还是蛮香的，
1: 很香的，对，这个味道
0: 很有那种浓郁的香，
1: 对，
0: 浓郁的香直窜你的鼻子，
1: 很香，
0: 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长，然后再给大家来倒一下，好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说，哎呦，30多块钱的一瓶酒，它的酒花，
1: 我们要
0: 它的酒线，自己来看，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你看，它这不是其他的杂质啊。这就是我们酿造用酒曲来酿造出来它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矿物质，
0: 慢慢给激发出来，好吧，所以在它的官方旗舰自营店啊，599是它常规的六箱的价，六瓶的价格，
1: 我们京东618它的自营旗舰店要549，对，但是我们今天
0: 它也搞活动，
1: 它也搞活动，
0: 我们今天搞活动价格是209，
1: 对，
0: 六瓶带回去，好吧，免费配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爽净。
0: 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抢购今天的这一套非常好的整箱啊！我们说白水杜康的30年的洞藏窖酒啊，这个酒其实是不可多得的，
1: 真的
0: 啊！从它这个价格和它酿酒的品质上来说，其实严格不符合，
1: 对
0: 吧？你想看，我这209，36瓶装，每瓶价格是30来块钱，
1: 对，
0: 30块钱出头，我居然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4种粮食，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
1: 对，
0: 所以它是清浓香型的一个代表，
1: 对。
0: 30年的基酒，
1: 对，
0: 勾调而成，而且又是用到了洞藏的方式。
1: 洞藏的方式，
0: 这个方式大家去查一查资料都知道啊。其实， 其实是要讲究一个酒厂的体量的，
1: 对，
0: 对
1: 吧？是这样的，
0: 还有这么大的规模可以给这些酒可以安放
1: ，
0: 然后再来里面是恒温、恒湿、恒氧的状态，所以它本身冬暖夏凉，
1: 对，
0: 有利于酒曲的挥发，
1: 是的，啊，
0: 有利于更好的一种酿酒品质的铸成啊。然后再来，今天你看只剩最后的十二组了，多了一组也没有了，
1: 没有，对
0: 吧？对，抓紧时间啊！今天东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先锁定好名额，你要喝日常口粮酒，我建议大家首推白。

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开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你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

0: 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合格？没睡觉啊，要么现在，要么现在呼呼吧。不说我们现在确实不合格，那我们现在工作在直播，这个是工作上的要求啊，我们要非常的，我们在热爱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9点到10点，人家应该免疫系统该工作了。该排毒了，
2: 对，
1: 该应该在排毒了。结果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工作，
2: 是
1: 到家，我估计我和严欣也大概在11点左右才能各到各自己的家庭。
2: 对，
1: 然后呢，你再洗洗漱漱，照顾照顾孩子，整理整理家务，12点睡。
2: 对，
1: 结果你到第二天，人家该排毒的时候又没排毒。
2: 对，
1: 然后到就是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可能孩子又醒了，又要照顾。你说你这一宿能够有个好觉？
2: 很难的。其实现在都市生活，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确实我们说很精彩啊。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睡眠的话呢，可以说大打折扣。
1: 对，
2: 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入睡比较难，睡着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惊醒，就是说你睡不实在。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带一个这个监测的手表。
1: 对，哎，
2: 第二天早上。可能只有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对于现在都市的很多的人群来讲，就睡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困扰或者问题了。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不知道许明老师啊，反正我之前的话呢走过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或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依然没有改变。但是今天好东西来了，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伽马这个东西熟了，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行其道。
1: 稍微说一下啊，看到伽马这两个字，或者这个音，它就是健康，
2: 对，
1: 它可不是那种
2: 激素类的东西，
1: 对，它不是那种刺激你的故意的让你。
2: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伽马氨基丁酸，那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它是什么？你看，简称伽马，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非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也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存在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它是哺乳动物当中看到啊，哺乳动物当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看到这两个字叫做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也就意味着当你晚上应该要比如说平静的时候，你大脑处于亢奋状态，
1: 这就睡不着。
2: 我的伽马如果说充足的话，它在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帮你分泌抑制性的传达性的神经递质，
1: 就是我们人体自中应该是
2: 应该有的，
1: 应该有能合成的，
2: 对
1: 应该有的。
2: 但是你年龄上涨了，
1: 你看我就不想听你说但是
2: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1: 看这个图好了。
2: 你说你到了晚上，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啊就是因为热嘛，会出去外面吃吃火锅，对吧，然后的话呢刷刷手机，
1: 哎，有的呀，
2: 追追剧，像我妈妈现在追追土剧之类的。
1: 我跟你讲，我妈追完剧以后凌晨1点，
2: 有
1: 就是看兴奋了，
2: 哎，对，
1: 她想知道下一集演什么，
2: 对，然后反而的话呢到后续你更睡不着，
1: 哎，更睡不着。
2: 然后到这个的话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辅导孩子功课的，
1: 熬夜的
2: 都有的。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到了晚上这些按道理来讲，你想看为什么我们说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些类的动作。现在都市生活，你会发现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你的娱乐也越来越多。
1: 你想想看，
2: 反而让你在晚上睡
1: 觉。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光线太充足的话，会影响睡眠的。
2: 当然，
1: 你说你在那玩手机，就那个小屏幕旁边灯光又昏暗，就那么刺眼睛。
2: 对，
1: 你的脑活跃，脑细胞特别活跃，又看剧，再看一个恐怖片一下又更精神了，更睡不着觉了。
2: 是，
1: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你就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它不是让你越看越减缓，越看让你越安静，反倒是越兴奋。怎么办？那个东西分泌的更少，再随着年纪是不是也少了？
2: 对，年龄上涨以后，就是你自身分泌的这样的一个伽马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越来越少，
1: 也少了呀。
2: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话呢，其实年龄上涨以后，稍许有一点点小心思，晚上的话呢，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我跟大家讲，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给您看一下我。 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哎呦好东西。嗯，首先伽马氨基丁酸哦，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食品哦，不是啊我们说后续啊、直接是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啊、批准了，大家可以看到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批准了伽马氨基丁酸，后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多说了啊，以上六种它是新资源食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1: 是我们是允许的。
2: 对，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
1: 健康的，
2: 健康的，您放心。
1: 对，
2: 它的作用刚刚我们也看明白了。好了，再来看酸枣仁，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吧。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的
1: 老祖宗的，
2: 对，还有像百合粉、燕麦粉，它是入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心不宁则睡不和嘛、对不对、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其实这六大标志性的成分都是让我们是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让你心静凝神。嗯，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中这几个啊，合在一起一共是有
2: 每一罐里面是有到六十片啊，
1: 六十片，
2: 对，
1: 而且它当中的这个成分的量，也不是完全一样，
2: 对，
1: 有的时候呢市面上不能达到150毫克一片，
2: 对，
1: 特别是伽马，它可能给你放个50，哎，然后你要吃三片，
2: 对，
1: 才能达到这个量，
2: 是，
1: 否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定买的时候看好这个量，
2: 对、对，
1: 好，我们给您看到的是60粒是一罐，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
2: 三罐装，对，
1: 三罐装在市面上价格好像我记得是近500还是600
2: 多，
1: 哦，近500块，458块钱一罐，因为它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是美国的啊、给大家看，在这里，原产国是美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那市面上近500块钱一罐，三罐装35斤1500块，1400来块钱，
2: 是
1: 我们东方给您做的价格呢是599，
2: 对。
1: 您看到这有个999元的哈，599是三罐，那999那就是六罐喽，是不是？是六罐吧？
2: 对，
1: 599三罐，你999就六罐呗，啊，这不很简单这个道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
2: 额外再加赠2瓶，8大瓶全部带回去，
1: 哇，8大瓶999，3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相当于一粒。
2: 1.2块左右，
1: 一块，您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管你再便宜怎么着的，好不好用是关键。您说的对，今天好不好用，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罐试吃。
2: 对，这一大瓶里面是有到60片，
1: 就说爽不爽气？
2: 当然厉害
1: 了，就这60片，哎，我在家里啊，我现在吃的就是这款，就是康普利斯的伽马，我第二天比如说需要有事情办，因为确实晚上有这个经常熬夜，我们上完班回家，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
2: 对，
1: 为什么一开场我会说这话，
2: 对，
1: 是因为我的作息就是这种情况的，凌晨可能在12点到1点左右才有可能有困意，
2: 是
1: 这个东西非常之厉害，让我觉得很惊艳，但是他第二天绝对不头疼，也不会觉得晕沉沉，
2: 是，
1: 比如很多人第二天要去开个车什么的，你说我害怕吃这个会不会让我开车的时候打盹，不会，
2: 对，
1: 我至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你说我会不会不知道啊，所以给您开放一瓶吗？到底有没有作用？开放一瓶，到底头不头疼？开放一瓶，到底第二天晕不晕？开放一瓶，您先吃喽。
2: 对，
1: 吃完之后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不就行了吗？
2: 是，
1: 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今天从6瓶再增加2瓶，变成8瓶，999，参加满就送买一粒才1块钱，
2: 对，
1: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赶紧订购起来，这在关键时候真的是好有帮助，尤其是出去玩，那个酒店的墙特别薄，第二天全部好精神出去玩。太重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看，第二天如果睡不好的话，第早上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精神？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的觉，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工作吧。你看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在晚
1: 上，
0: 因为晚上时候养生的节目多，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般是也分了这种，比如说要主做养生的呀，主做食品的啦，你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段不一样，你看我经常晚上回去以后就睡不着的，真是兴奋，
1: 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画面当中，其实像这位阿姨的话呢，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跟她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0: 年长更是这样，
1: 对，
0: 较少，
1: 对，较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么就是入睡比较难，要么就是睡眠比较的浅，稍微有一点点的声响，比如说这个下水管道有一点点的声音，流点水，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那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对自己影响很大吗？您自己回想一下，如果前一天晚上睡饱，第二天早上起来面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色都特别的差，第二点心情也特别的沮丧，而且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乏力，有气无力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一天两天我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对你身体的底子其实是一个伤害。刚刚我们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摸一摸这个头发，哎呦，
0: 掉
1: 头发，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什么睡不着，他可能气虚。乏力，多种多样的问题都集于一身了，所以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哎，我睡得特别好，我睡眠特别棒，我身体棒棒的。经常我们说，哎呀，你最近如果说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身体不适了，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多睡点好觉，你身体就恢复得好。
0: 多好呀。
1: 对，
0: 所以这个睡觉是真的好有帮助，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您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办，比如说我出去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我们此时此刻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玩，开心快乐。
1: 对，
0: 那你说怎么样保持一天的开心快乐？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稍微的，比如说到中午了，必须来一觉，不来一觉，整个身体整个的下午都没有状态。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晚上大家带了一个类似于我和比如说我带了，严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1: 我也有，
0: 我给我妈妈我爸爸全部都带一些这样的手表，
1: 对，
0: 睡眠这样的手表，戴完之后他回去检测，我都是检测。我昨天我给大家看我睡眠质量是什么情况啊？你看这个，就因为我昨天也是晚班，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班我只睡了6个小时44分钟。
1: 这是总时长。
0: 我只得了75分，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度睡眠时间，
1: 是
0: 我就不给您看了啊，把我的隐私全都给大家都展示出来了。所以睡的深度睡眠也很重要，所以你可能睡眠时间不到，可能是7个小时，但是你的深度睡眠很长，
1: 对，
0: 那也是很优秀的。如果你一看我睡8个小时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30分钟，只有50分钟，那就我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款嘎巴低丁酸啊，
1: 是
0: 它当中的优秀的里边是有含有这六种，
1: 对，
0: 这六种是哪六种？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们这个成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嘎巴氨基丁酸，待会儿我们通过书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体内啊，就是应该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这种氨基酸的话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所以特别的棒。那我们今天每一片当中是有到150毫克，那大家记住，它不是激素类的。以前我们听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某样东西啊，因为很多人是比较避讳，比如说激素类的东西，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依赖。我们今天不是啊，大家记清楚。好，还有酸枣仁，大家如果说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困扰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蛮熟悉的，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百合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鹿心的嘛。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燕麦粉里面有到色氨酸，所以这是什么六大标志性的成分。而且我们今天成分它里面的含量数值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含量150毫克，真的是很厉害。那很多的朋友就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大大的疑问了哈，什么叫做嘎巴氨基丁酸，它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来，书籍当中有给您介绍，你看直接，你看这边画了一个大脑，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看这个我就明白了，它其实可以干嘛？来，这边有一句话，当人体体内缺乏嘎巴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惫、忧虑等情绪。你带着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甚至你的这个大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困扰在不断的思考。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补足的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看好了，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很简单一点，你这个点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因为你看了一部剧， 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心思，你的头脑还在。

0: 无比的兴奋，怎么办？我现在通过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你本身兴奋的这些，
1: 这红点点是兴奋吗？
0: 对，这红点点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充足一些，
1: 但现在不充足，
0: 但这个时候不充足，
1: 不充足，
0: 你大脑里面你可能在想，哎呦那部剧怎么回事？这个今天孩子怎么？
1: 还有一些人那个神经特别敏感，只要第二天有事儿，
0: 对，
1: 他就睡不着。
0: 哎呀，是的。
1: 比如说第二天还可要考试，
0: 对，
1: 他就兴奋，
0: 对，
1: 他就害怕，他就担心，老想。
0: 包括我们主持人亲戚也是，他第二天如果是早班，前一天晚上你一定睡不好。
1: 对，当天被批评了，有委屈了，
0: 是，
1: 他一定睡不好。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心里有点事儿啊，你晚上
1: 有点心事儿就不行。
0: 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兴奋性的这种递质比较多了，那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补充。从伽马氨基丁酸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对，把它阻隔掉，把兴奋的把它直接的啊，你看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产生困意了。
1: 伽马呢，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刚才严欣已经跟大家说了，它是一种食品，
0: 是
1: 它是一种食物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食品，你看这不写了吗？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等等啊，作为新资源食品，
0: 是
1: 它是允许在我们国家。
0: 对，
1: 卫生部公告啊，你可以随便去搜，
0: 对对对，
1: 公开透明的。
0: 对，
1: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我们真的调理这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你可以试试看，就紧张就不吃。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的状态，我是自然而到这时间就困了，到那个时间就可以自然分泌，就非常非常舒服的。它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不吃也没关系的。你看这里，如果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试吃一瓶，
0: 对，
1: 但有一个条件，599
0: 是
1: 不给试吃，
0: 是是是，
1: 599所有订购599三瓶装的，没有任何试吃的机会，
0: 是，
1: 只有999有试吃一瓶的机会，这个试吃让大家感受感受，吃完之后第二天头疼不疼，晕不晕，有没有今天当时吃完之后的多长时间我可以有睡意？如果你看有些观众是这样的，我说你坚持住，因为他可能分泌的实在是太。或者他的身体对于这个反应实在是太不灵敏了，有这种的是真的不灵敏，
0: 对，
1: 而且他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兴奋的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他有可能一定要慢慢调理，他调理到5到7天他有感觉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反正我这有60粒呢，就算您1天2粒，我可以让您吃到一个月了，60粒了，1天2粒是不是吃30天？
0: 对，
1: 也有一个月量了，所以在1周左右时间里面，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它到底吃几粒对您合适，到底吃多久您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反正是免费试吃一瓶，假设30天之内你全都没感觉，全都任何作用都没有，你退我们就好了。
0: 对呀，
1: 我们原封不动把钱还给您，仅限999大口城，打电话订购025151199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
3: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在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没直说这句话，您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您就要买，是不对，妍希。
4: 按道理说这个点你应该很
3: 忙了，对不对？就是如果您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
4: 对，
3: 你都不用犹豫，你现在就应该买。这个时候你正常来讲应该睡着了，
4: 是，或者正在就是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都市人的这个生活，实话实说，有多少朋友说九点半钟我就睡觉了？
3: 有点早，
4: 太难了，
3: 有点早。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其实，在有一些器官在排毒的时候是应该睡觉的。
4: 是，
3: 你要有太晚的话，大家的皮肤的状态，
4: 对，
3: 你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试试看，让你一周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看你发不发火，你看你的面容的状态，你的皱纹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就是一个睡眠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睡个好觉，出去玩的时候好心情，拍拍照什么的，你就看有一些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酒店的隔音不好，
4: 是
3: 当天晚上睡不好啊，
4: 对啊，
3: 一会儿吵醒一会儿，你看第二天情绪非常差，
4: 是
3: 没有心思玩，
4: 对，
3: 就你总是困的样子，晕晕的。
4: 就很多人说我起床有起床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起床气是源于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话呢，就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你低头昏昏沉沉，第二天心情特别的难过，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体虚乏力。我们实话实说，一天两天这个状况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市生活当中你是已经被这个睡眠困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从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哎呦，我真的我一直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当妈妈是这样，
4: 当妈妈真的很，
3: 你会很敏感，
4: 很敏感，
3: 孩子你怎么怎么着的，你不就第一个就醒了？
4: 对，以前是中途要半夜起来要给他泡奶，现在他半夜可以睡个整觉，但是他满场飞，自这里转那里转，有的时候
3: 还要弄他，
4: 对，还要担心他有没有盖好被子啊，今天这空调冷不冷？反正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后面后悔当妈妈？
4: 不后悔，这也是也是幸福。
3: 但是这你的觉还是重要。
4: 对自己来讲的话呢，还是说我们要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憔悴，然后也会觉得哎老得特别的快，也是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你没有睡好觉呀。
3: 我跟大家讲啊，就妍希这个情况呢，当然她是作为当妈妈刚刚育儿嘛，孩子还很小，那很多长辈就是说也可能出现别的状况。
4: 对，
3: 我的整个观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4: 是
3: 睡眠
4: 对
3: 控制在自己手里，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管是我刚才说到的出去玩也好，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睡不着觉也罢，或者您爱人打呼噜很强，您塞个耳塞，自己就把那些乱七八糟声音隔绝了。因为你当你睡眠沉沉的睡住之后，说实话有一些响动对你来说不是个大事儿，因为你的睡眠深度睡眠质量很好，我们最关键要紧的是你那段深度睡眠要长。
4: 对，
3: 如果说睡眠整个时间，当然我们希望能睡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最好了，如果你睡不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一定要长，这个长的话你就更健康。
4: 对，
3: 相对来说时间少一点，可能你睡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充足，
4: 是
3: 精神头也很足，很不错。所以你看，GABA氨基丁酸它不是 片片，它不是药。再说一遍，它不是药。
4: 对，
3: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食品。
4: 对，
3: 因为它嘎巴就是一种食品。
4: 对，就是我食品。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对吧？这个新型食品，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就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的这个神经传导地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应该是在我大脑当中含有的，本身应该有的。那年龄上涨了，包括就是你睡觉之前。很多人说，我应该要产生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的时候，我在看剧，我可能因为白天有一些事情的话呢，哎呀，辗转反侧，我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太亢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们今天补充GABA，它是一种什么？还是那种酸？然后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还是那句话，你该要放松，该要有睡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来，我跟你说，喏，出去吃宵夜了，回到家，我跟你说，肚子也饱饱的，胃不和则睡不好，然后还有在这边，你看辅导功课的，有的时候一上头一来气，
3: 情绪
4: 到位了，
3: 你等着吧。你刚照完孩子来以后，等
4: 我刚刚看许斌老师也是啊，在说，哎呀，那个作业不行，回来我来看。怎么说？就实话实说，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3: 你工作上也会有，
4: 有
3: 人情上面
4: 有，
3: 中国人之间，
4: 对中国人就是人情社会。
3: 我不知道你啊，比如说我有可能跟别人生气了或者吵一架，我会复盘今天。每句话没说，然后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说当时我为什么没说那句话呢？然后
4: 有
3: 我跟你讲，完全睡不着。
4: 我
3: 可以坚持到凌晨一点两点，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怎么样，好后悔。但是我这开个玩笑啊。但不管怎么说，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可能生活当中除了各种各。

0: 样的，
1: 是
0: 这种糟心的事也好，家里面谁还没点点那种，对不对？
1: 嗯，过日子多少都会是
0: 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会有点小情况，嗯，跟爱人有点小矛盾啊，小生气啊。但是你完全如果经常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你的身体状况会真的每况愈下。嗯，您记不记得有一些去那儿的话，去那儿看大白，大白会说，嗯，你先把觉睡好，哎，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解决了。
1: 是，
0: 有没有这句话？会有吧？
1: 睡眠很重要，
0: 睡眠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啊，嗯，让您自己吃起来呢，嗯，会非常的健康，嗯，因为它当中是有六种物质，嗯，这六种物质呢是完完全全，嗯，你就说啊，你。

0: 你一旦没有褪黑素了，你就生发还生发得了吗？嗯，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最好是身体当中呢有这个伽巴氨基丁酸，
1: 对，
0: 它在生发的时候呢，你把这个伽巴氨基酸再补充一点进去，它再让它生发的再浓郁一点，所以它的抑制的东西就多一点，大家理解了啊、哦？
1: 对，
0: 所以你的褪黑素是横插一脚，
1: 是
0: 你不让它伽巴来了、嗯，我就横插你一脚，哎、你伽巴随便你有没有，
1: 对，
0: 那能行了，观众朋友们，哎、我们要更健康的，让自然而然的，嗯，对，让它健健康康。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没有依赖就在这儿，嗯，它就是一个食品，嗯，你以后养好了之后呢，嗯、自然而然你就很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
1: 是，而且我们这六大成分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一看就非常的明白。嗯、刚刚其实徐明老师说了酸枣仁，对吧、嗯？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还有伽巴氨基丁酸，我们也说了，它是一种食用新型的食品，
0: 都是在养，
1: 对，养
0: 都是在养。
1: 百合粉我们鹿心的、嗯、大家也知道叫做心神不宁、嗯、你怎么能睡好觉、嗯、鹿心的这个东西真的也是帮各位养的，
0: 是
1: 燕麦粉里面的色氨酸含量也非常高、嗯、它也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睡眠的，
0: 对呀、啊、
1: 黑芝麻粉包括也是鹿心的、嗯、对吧，
0: 对，
1: 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抗对抗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特别棒的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六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有哪样是刺激性的有哪样是激素类的、
0: 就是、
1: 没有，对不对、
0: 就是、
1: 所以大家都放放心心，而且它的成分配比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很健康，因为它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哎、做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看很多进口的一些商品，确确实人家做的很优秀啊、嗯、
0: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嗯、
1: 对，
0: 这里边就刚才给你提到的那几位，嗯，没有乱七八糟，你不要说呀，我听到伽巴氨基丁酸这个名字怎么怎么着，这是在咱国家、嗯、是卫生部许可的哦，
1: 对，
0: 看到了吗，上面写的很清楚哦、哎、卫生部哦，咱们国家的，
1: 对，
0: 这已经是伽巴氨基丁酸，它是一个食品啊，嗯，锌、嗯、叫什么？我为新资源食品，
1: 对，新资源食品，
0: 所以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呢、哦嗯，而且食品能给大家调理到这个程度，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
1: 是，
0: 它不是横插一脚，非得让你马上就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我们价格上面呢啊，嗯，一个是三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三瓶装呢，我说了，不可以试吃，三瓶装试吃是没有的，只在八瓶装里面有试吃，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如果订购的599回去嘎、嗯、开了一瓶，吃完之后你说我退、嗯、退不了，我们就直接告诉您，嗯，这话说清楚，大家买的安心，
1: 是
0: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哎，咱把话说在前头，
1: 对，
0: 只有八瓶装才允许您开放一瓶试吃，嗯，这是给大家，首先我们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呢，给您来一个保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害怕不用害怕。反正这一瓶60片的，一天吃上2片，嗯，就您我的调理，我没有那么敏感，我比较迟钝一点点，在这方面我分泌的比较少一点点，嘎巴，那我吃的2片，你都调理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从1片开始吃起。你要是说哎比较敏感，像我这个体质，我吃1片是完完全全很快就有感觉了，那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就吃1片。你要有感觉的话，那剩下全留下，在重要的环境下面或者重要的场合下面，你需要吃，第二天精精神神的，你就可以有它了。你要是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毛，
1: 对，
0: 但是我有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我没有它的话我会不开心，
1: 笃定一点，对吧，
0: 哪怕你
1: 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瓶也可以的，
0: 带上一瓶
1: 真的实话实说、啊、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有备无患、嗯、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调理可以稍微停滞一下，
0: 对，
1: 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段时间好像又是有点心神不宁了、哎、为了第二天我们精气神好，长期来对身体棒，你可以备上一点放在家里、嗯、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啊、嗯、
0: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也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开放一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起来。此时此刻您没有睡觉，我觉得大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您的睡眠质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旺盛，特别想发困的感觉。
2: 对，
1: 那您就可以试试看吃上一片。
2: 是，
1: 那您要是可以在11点之前睡着，那这个最好了呀。哎呦，对
2: 对，优质睡眠，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优质睡眠的人，其实在我身边来讲的话，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了。对，小朋友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属于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考虑，所以到了晚上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睡得特别的棒。但是我们成人，尤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睡眠的困扰。而且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你睡不好其实短期来讲可能只是影响你的睡眠，但是长期来讲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很大的一些不好的隐患。比如说脸色蜡黄啊，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对抗外界的一些能力啊、底子啊越来越差啦，掉发啦，包括你的皮肤啦等等啊，可能脏器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包括其实画面当中你看这位爷叔，讲真心话，晚上睡不着的那个瞬间真的太痛苦了。你面对着白墙发呆，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你刷到2-3点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刷点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睡觉还睡不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但如果说你的睡眠已经大打折扣的话，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我相信很多人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各种刺激性的，可能有各种有依赖性的，大家都比较抵触或者担心说第二天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伽马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食用新型新资源的一种食品，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含有伽马这样的一个物质，但是你年纪大了，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外界的一些困扰太多了，就是让我很难产生这样的一个伽马，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补充它。
1: 一天天的总是生气，
2: 有
1: 工作上回来就又生气了，又睡不着觉了啊！
2: 好多人说最近压力好大呀，
1: 对不 对, 对？所以有的没办法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睡眠上面自己要想想办法。你不能老依靠外面别人，
2: 对
1: 啊，别人咱掌控不了，自己的睡眠还掌控不了吗？怎么掌控呢？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只有在大过程999元这里面才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瓶试吃，
2: 是，
1: 千万别订错了，599就不要碰了。999回去60片，您先吃着，老两口一起吃都成。02151111999。

0: 你看，其实对于伽巴尼丁酸这类的产品来说啊，它的并不是一个小片片，也不是像传统当中的褪黑素让你那么的直接的就横插一脚，让你觉得好像哎，或者第二天可能有头疼的可能，或者怎么着的啊。我们今天呢，至少我自己体验下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1: 当然，
0: 是因为它确实很温和，
1: 是
0: 从内而外的调理，
1: 是
0: 调理身子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大组合有一瓶是免费开放试吃，你不妨体验一下。
0: 体验。
1: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我们搞清楚伽巴这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的身体尤其大脑真正的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伽巴就是你看简称伽巴，对不对？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那你记住它是氨基酸，人体怎么能够缺少的氨基酸。然后这边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抑制性这个递质什么，让你平静下来，让你安静下来。当人体啊伽巴缺乏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我们通过后面这样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明白，就是按道来说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整个的大脑当中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应该是越来越少，几乎我们说归于休眠的一个状态，没有了是最好。那么这个状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意来了，困意来了，我要睡觉了。相反呢，好了，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你在刷手机。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宝宝睡得也晚，他兴奋嘛，小朋友这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下午睡了一觉以后晚上就特别兴奋。他睡好了的时候，我真正的时间开始刷牙洗脸，好，拿手机刷剧了。刷完剧以后一两点，到了一两点啊，这个时候你按道理来说，我一直跟自己说要睡了要睡了，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恶性循环了呀。这整个的大脑里面是什么？全部都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呀，我就开始吃伽巴，
0: 吃上一粒吗？
1: 吃上一粒。对，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哇，我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尝试咱们的999。你说哎呦我这个会不会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不多，我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质期的时间啊，
1: 应该是有个
0: 3年。
1: 对，
0: 三年保质期。它的时间也够长，而且它的营养呢又比较的均衡，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给您搞一些有的没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食材，
1: 对，
0: 熟不熟？
1: 当然，对。
0: 首先，伽巴阿金丁酸在咱们国家它就是一个食品，
1: 对，
0: 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啊，
1: 是
0: 咱们国家卫生部这边写的很清楚公告啊，伽巴阿金丁酸它就是新资源食品，这里写的很清楚，所以它并不是一些药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酸枣仁的、百合粉的、燕麦、黑芝麻呀、葡萄籽，怎么着，这些不都是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吗？
1: 对，
0: 哎，不要害怕，它是一个调理身子骨的。它不是直接让您一定要有依赖的，它并不需要，而且在大购城里面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了一瓶试吃，
1: 是的，
0: 仅限999这个购城才开放一瓶哦，
1: 对，
0: 599是没有开放一瓶啊，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强调这一遍呢，所以先定回去吃，先感受，你可以自己尝试起来，先从一粒开始，如果你觉得一粒不明显，试试看两粒，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4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了，021511119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一点多才睡，两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的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9。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4: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二天、
1: 是紧张的，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
0: 样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一点多才睡，两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得还早，所以嘛，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锌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9。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文思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好，小邓。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2: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1: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八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2: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1: 对，
2: 拿个剪刀
1: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2: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1: 对，
2: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
1: 的。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2: 对，
1: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2: 这个肉很嫩，
1: 对，
2: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1: 来，
2: 像我们今天
1: 来，
2: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1: 这个是蒜香是吧？
2: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2: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2: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1: 好嫩，
2: 对，
1: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

0: 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现在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西芹。
0: 对，苦菊，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是是，
1: 您看
0: 嫩呀，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是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或者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哎，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这是个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啊，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私厨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搿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
0: 您去3斤6两、
1: 啊，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爬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的，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是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
0: 那个啊、
1: 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是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
1: 是
0: 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

0: 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古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
1: 哎，哦哟，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涩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私塾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600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寺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寺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对吧？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的，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牛肉。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啊，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厚切，你看真的叫厚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啊，
1: 20块钱还是
0: 吧，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0: 阿根廷，
1: 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很
0: 快，
1: 化得很快。
0: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哎，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这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屠牛，
1: 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
0: 对吧？草原，
1: 对，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古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两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得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
1: 对吧？
0: 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而且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
0: 啊，
1: 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这
1: 您
0: 看一下，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后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看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1: 哎，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
0: 再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一两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
1: 我们都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
0: 啊，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地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了，
1: 对
0: 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
0: 进博会啊，
1: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吧？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我这边还有一包，
0: 这包是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格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是
1: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涨进，
0: 体重也涨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
0: 说
1: 自己在家里面
0: 说
1: 的
0: 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 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对，
1: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6月底7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2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10来分钟时间吧，
1: 10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8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但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过完了白露，能够感觉到上海的秋天是真的到了。那秋天的话，就要吃一些润燥的食材。什么样是润燥食材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好吃的膻到玉味的鸭腿啊，鸭腿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4: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秋天呢，其实就是适合吃鸭肉、吃鸭腿的一个时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全新品牌，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力度非常大，最关键的一点，我们是超级大的大鸭腿，也就是说一只鸭腿你知道吗，做熟了之后的分量是162克，哇，三两多。今天这个一个哦才9块多钱一只，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只啊，新品首发的价格。
3: 是，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鸭腿真的我之前是吃过的，特别的香啊，
4: 工艺不一样哦。
3: 哎，中午就是吃上一个，我跟你讲特别的顶饱啊。大家来看一下两个组合，小组合是我们的十包装，129块钱，平均的话一只的话将近13块钱。
4: 好，
3: 大组合的话，朋友们，哎，就更加划算了啊，199是20包带回家喽。
4: 对，
3: 平均的话一只只要多少钱？
4: 9块来钱。对，
3: 然后呢？划算了。
4: 对，9块多钱一只，每一只是162克的大鸭腿。
3: 是的，
4: 这个个头分量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大家现在去外面，如果自己去熟食店也好，包括去到很多的类似的商品的话，基本上说我们吃鸭腿就告诉你鸭腿就行了，他不会告诉你什么品种的鸭子。
3: 是的，
4: 今天看清楚，麻鸭，麻鸭品种哦。你知道一只麻鸭其实在外面散养的胡养的麻鸭价格其实挺贵的。
3: 对的，
4: 而且一整只鸭子身上肉多的地方不就两条腿吗？
3: 是的，
4: 是不是？而且我们用到的是山东麻大湖的麻鸭。麻大湖也是一个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我们的鸭子就是生长在这样子的生态环境好的地方，
3: 是的，
4: 散养的，并且要养足1年以上。所以每一只鸭腿我们做熟了之后，大鸭腿还有162克的一个分量。然后这些对吧，调味料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什么酱鸭呀或者是红烧鸭，我们是炭火慢烤出来的，所以味道是更加的清爽，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因为慢烤的话，炭火烤它把鸭皮当中的油脂呢都会烤制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的特色老汤小火慢卤5小时，所以这个鸭腿特别好吃，
3: 真的啊，特别的香啊。我现在就是已经能闻到这个一阵一阵的这个鸭腿的香味，
4: 看我们的
3: 扑鼻而来，
4: 看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就叫好大的一只腿，看清楚了啊。
3: 是的，
4: 然后配料表的话相对而言对吧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加在里面，包括来看一下我们的克重，每一只克重是不是162克，哇，对吧，熟制之后162克，保质期啊，替大家看一下，常温下我们有300天的一个保质期，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现场直接开一包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鸭腿到底有多大。而且你看这样子的抽真空的密封包装
3: 很方便，
4: 常温存放，你就出去，你包括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或者是中午的时候，你要给自己加个餐，自己加道菜。

0: 来，加个鸭腿，看看这个颜色也不一样。好大一个呀！我的天哪，颜色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没有过多的油脂在上面？哎，很多时候我们吃鸭子也好，那个皮儿都厚厚的，对吧？因为它用的是什么樱桃、谷鸭或者肉鸭的品种，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麻鸭的品种。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是炭火给大家烤制过的，然后放拿出来啊，
1: 你看。
0: 看清楚了啊，火候非常的到位，
1: 是的，
0: 你就直接这样打开包装，直接这样啃，
1: 是
0: 吧？你吃一个，像佳佳也好，对吧？像家里边女孩子也好，一个真的就饱了，
1: 真的，
0: 而且火候到位的到位，
1: 特别顶饱，而且的话，鸭肉是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
0: 对吧？
1: 这些还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0: 对，并且来我给大家撕扯一下这个皮儿哦，看着几乎看不薄的鸭皮，
1: 我基本上啊，我吃鸭子就不太喜欢吃皮，因为很多时候买到的一些肉鸭皮儿就特别厚。 但你看我们这个皮儿就特别特别的薄，然后替大家吃吃看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哎，真的很香的啊！因为上次我们开会之后呢，我就真的是拿了几只鸭腿回家，基本上啊，就中午不想做饭的时候，一个鸭腿，一碗米饭，或者是我们来下碗面条，完全足够了啊！
0: 就是不夸张，东方购物也有同类商品在卖，但是我们这个口感不一样。 碳烤过的，
1: 没错，
0: 它的香味儿特别浓，你知道吗？它很香，然后肉质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柴的那种感觉，
1: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秋天啊，我们都说吃鸭子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时机，而且鸭肉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大家来看一下，各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呐、维生素、人体所必需的这个氨基酸呐、动物蛋白、矿物质、胶原蛋白，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优质的营养的物质了啊。
0: 对，包括钾元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容易上火。 容易秋燥，对吧？然后秋天这个时候多吃一点银耳羹，多吃一点鸭肉。我们这个拿出去的话，包括接下来十一假期，包括我们的中秋的小长假，你要出去野餐的，对吧？你要出去露营的，你甚至给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加个菜的都可以。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啊，真的，我们公司附近也有卖这样的鸭腿饭。一份你看鸭腿饭是多少钱？
1: 三十二块钱啊，哇！里面一只鸭腿，对不对？我今天你看，如果碰到小菜不想吃的，我加个鸭腿才9块9毛钱，包括来这边稍微便宜一点的鸭腿饭，多少钱？也给要18块钱，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今天常温存放3百天的保质期，你就放在公司的抽屉里面就可以，
0: 没错，很方便。而且大鹏，我们今天一定要买大组合，
1: 为
0: 什么？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
1: 我们说大鸭腿分量更大，但是我们价格并没有更多啊，120是20包带回家，平均一只的话都不到。 10块钱的一个价格啊，我们的这个首次特卖的一个价格就是不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02151幺9900。

0: 哇，真的特别的香啊！我觉得这个鸭腿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打工人的一个福音。嗯，因为的话，像很多这种健身啊，或者说我们平常就比较管控身材的，想要去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你需要自己去做呀，或者去买呀，还是挺不方便的。但是如果说咱们办公桌上有一个这样子的鸭腿，对不对？吃一整个这么大个儿，又占肚子，而且呢又对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有很好的一些我们营养价值的。嗯，
1: 反正我是觉得我们家平时买鸭子呢，不是买的很多，因为为什么？就是觉得鸭子的话，身上肉没有鸡身上的肉多，特别是对吧，你想看一只鸭子身上的话，鸭翅膀也没有什么肉，对不对？然后鸭架子这个鸭背鸭肚子上面的肉也没有那么厚，当然你全身上下特别肉多的地方就是两条腿上面了，所以鸭腿呢是更加我们觉得有性价比的地方。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纯鸭腿，而且是大大的手枪腿，每一个我们的这个鸭腿哦，做熟之后的分量是162克，哇，162克啊，规格非常大，因为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只鸭子是养到1年以上的，
0: 是的。
1: 你要是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的话，我们的鸭腿煮熟了之后不可能达到那么大规格。然后还有一点，什么样子的鸭子是很好吃的？没有什么鸭膻气啊，包括营养价值含量高啊，麻鸭，而且要散养的麻鸭。我们今天就是散养了1年以上的麻鸭，养在什么地方？山东麻大湖。
0: 是的，哎，
1: 山东麻大湖是一个湿地公园，大家网上可以自己去搜搜看。
0: 没错，
1: 这个品牌呢，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0: 啊。是的，
1: 所以我们就给到大家这么高的性价比，只有大组合，我们的鸭腿才做到9块多钱一包。
0: 没错，我们这个性价比很高了。
1: 对，
0: 市面上你随便吃个鸭腿饭呐、鸭腿面啊，
1: 十几
0: 二十块钱，你真的吃不下来的。
1: 我还看到60块钱的，
0: 我的天哪！
1: 我坚决不吃。
0: 是的，你说咱们花个不到10块钱吃个这么大的鸭腿啊，再就是蒸一碗米饭，中午的话完全够了啊。
1: 出去11假期，有没有出去搭个帐篷的、铺个立垫的、要野餐的？
0: 对，
1: 你说说看，这个我们大组合有20包，哇，对吧？你随随便便带几包出去，对吧？然后，哎呦，这个太惬意了，
0: 真的很合适啊。主要的话，我们今天是首卖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199块钱是20包带回家，平均一包的话还不到10块钱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嗯、淑华姨在问啊，说我们的哎呦这个保质期有多长时间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300天的保质期，而且不需要您去放什么冷藏啊、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没有防腐剂啊、哦哎，没有防腐剂，300天保质期啊、
0: 嗯！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吧，朋友们啊，吃的很健康啊，因为它是非油炸的，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而且是最新的生产批次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对，而且是炭火慢烤，先经过炭火慢烤的，哎、先把它就是腌制入味儿，然后再慢火炭烤，然后再去卤煮它。
0: 对，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这个鸭腿吃到嘴巴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油腻感啊之类的啊。
0: 而且很入味啊。
1: 现场再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其实就是看看品质啊，对吧？哎、看看我们的肉头啊，然后的话来这个质感，这个我们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美化加工，
0: 打开包装就这样，个的一个
1: 常温存放啊，300天的一个保质期。你要外出携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像我这样戴个一次性手套或者是保鲜袋抓着吃，哎，这么大个，
0: 我跟你讲，吃的特别的过瘾的。
1: 对，而且你看看到没有，是不是肉头非常的厚啊？然后再来掰一掰，哇，看到没有？
0: 哎，它也不硬哎。
1: 哎呀，我们都前前后后还要先炭烤，炭烤完了还要再经过5小时的卤，
0: 真的特别的入味。
1: 所以，对这个肉头已经完全入味了。
0: 是的啊，而且我们这个鸭腿的话，你不仅仅可以这样子，
1: 就是
0: 直接开袋来吃，
1: 对，
0: 还可以把它入菜，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个盖饭啊，吃个面条啊，都是可以的。
1: 看这肉厚不厚？哇，是不是？所以家里面你想想看，面浇头，饭浇头，对吧？然后出去当零食，家里面肚子饿的时候，哎，对不对？出去然后游玩的时候，公园里面去耍的时候，
0: 哎，真的都行。是，你看马上秋天了，很多人去秋游，对吧？
1: 对，
0: 我们开着车出去，就是在草地上面坐一坐的时候，
1: 对，
0: 拿出个鸭腿来啃一啃，也是很惬意的啊。
1: 对，包括你说我要在家里面要做个菜，行不行？
0: 当然可以了。
1: 我们做了一个创新菜，是跟柠檬一起的，再放一点姜片在里面，
0: 哇，好爽口。
1: 真的，你看看这每一块鸭腿，首先剁出来的厚度，是不是？
0: 这真的肉好多、啊，
1: 真的，我们的鸭腿不一样的，看到没有？虽然市面上同类商品也有很多，对不对？哎、你看看，养到一年以上的散养的大麻鸭，对吧？然后这个肉头，还有一种这个也很方便的吃法，来。
0: 哎，空气炸锅，这个是我最爱吃的吃法。
1: 天哪，这个是家里面应该小朋友很爱吃的。再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去烤一烤。
0: 烤鸭腿。哦，
1: 这个烤鸭腿真的就是吃到那种
0: 香啊。
1: 对，就烤鸭店里面那个味道了。
0: 哎，真的，没有。我觉得小朋友放学回家之后啊，你说就是他饿的时候，
1: 是
0: 小男孩长身体的时候，给他吃肉，鸭腿直接来一个啃一个嘛。
1: 我跟你说，也不要那么放学回家，因为我们是这样独立包装，
0: 抽真空的包，
1: 你就去。4点钟接他们放学的时候你就带着，
0: 对的，
1: 对不对？
0: 真的很方便啊！主要的话，今天我觉得价格也很合适。
1: 对，
0: 像这么大鸭腿啊，就是各种超市里边啊什么的，我觉得价格都蛮贵的。但是见朋友们，两个组合，很多人其实还买了小组合，朋友们
1: 订错了吧？
0: 订错了吧？大家来算一下啊，我们来算一笔账。刚刚我们说了，10包价格是129，那20包的话，是不是按照就这样算来的话，
2: 260块钱？
0: 对，但是我们20包，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只要多少钱呢？一字开头，199就能够带回家20包了。
1: 就是你买的越多，我们帮你省的越多，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千万别买小组合，小组合10包10只鸭腿，哎呦，
0: 不够吃，我觉得
1: 分都不够分，对吧？
0: 是的，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啊！这是我们的首卖，我们的鸭腿啊，把握机会了，0215119900。

0: 有人问啊，我们是哪里的鸭子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山东德州的麻鸭啊，
1: 对，
0: 而且是生长了我们一年以上的散养的麻大湖的麻鸭，嗯，品质特别的好了。
1: 对，麻大湖它其实是一个风景区啊，就是麻大湖一个湿地公园，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没错，
1: 那你想生态环境好的话，小鸭子啊，对吧？包括每天的游水呀、啊，每天游玩啊，对，每天湖里面自己去觅食啊之类的。而且山东的鸭子也是知名度非常高，
0: 是的，
1: 对吧？盛产鸭蛋，盛产鸭肉。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更多的地方，
0: 哎，真的，
1: 两条腿，对吧？两条腿。然后你想，你订大组合20包的话，10只鸭子的鸭腿就被你订购回去了。
0: 我现在在想啊，这山东啊，人长得个儿高，这鸭腿也个头大。
1: 我们每一只熟制之后啊，分量是162克。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自己去外面吃鸭腿，基本上如果是熟制，大概是120来克左右的样子。
0: 哦，那就已经算很大的了。
1: 对，所以我们
0: 160多克，我的天哪！
1: 对，
0: 我觉得话想要就是给小朋友、老年人去补充蛋白质啊，一个鸭腿我觉得够够的了。中午啊，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一个鸭腿来个白粥，或者咱们就是下碗面条啊、米饭啊，都是够够的，特别的香啊。
1: 对，开袋即食啊，可以当零食吃。可以当这个熟食吃，
0: 没错，
1: 对吧？可以配着你的米饭呀，包括你的主食，对吧？外出携带，肚子饿的时候，本来鸭子的话，相对于来说，蛋白质含量高，
0: 是的，
1: 能量卡路里就比较低，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鸭腿是经过炭火慢烤过的，先把多余的油脂烤制掉之后啊，然后再进行卤制的，所以我们的脂肪含量也没有那么的高，非常的好的一款商品。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首次这样子卖的一个价格，真的是我觉得太划算了，
1: 一只才9块多钱。
0: 对的，
1: 大组合一只是9块多钱啊！
0: 是的啊，所以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徐川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初次我们就是给大家上新的全新品就卖了这么好，
1: 对，
0: 确实啊，我觉得有很多场合你是需要吃的，敬酒饮食出去玩的时候，咱们包里总要带一些这样的鸭腿，对吧？很方便，拆开就能够吃。有时候你去其他地方旅游，你吃不惯的。
1: 我跟你说，
0: 吃个鸭腿多好啊！
1: 对，而且我们卤煮的非常的入味儿，而且火候也到位儿，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不用担心牙口不好的问题，对吧？
0: 对，
1: 特别是儿子女儿公司上班的，有时候公司附近的一些外卖店都点遍了，
0: 对，
1: 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带到办公室去的，300天的保质期啊。
0: 是的。
1: 然后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您听清楚了，

0: 一只鸭腿就9.99元，
1: 对，9.99元。
0: 那你两只鸭腿，一只鸭子身上两条腿嘛，
1: 对，
0: 两只鸭腿就20不到一些，
1: 对，
0: 20块钱不到。可是你知道，我们是一年以上散养的麻鸭，哎，你去买一只一年以上散养的麻鸭，给花多少钱啦？
1: 是啊，
0: 对吧？我们今天两条腿，一条腿9.9元，两条腿才加在一起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真的也就新品首发。
1: 前两天我俩刚卖了麻鸭，一只100来块钱的，所以大家想一下啊，两只这么大的腿，一只9.9元。
0: 对，然后工艺炭火烘烤过的，多余的油脂你就是已经给大家就是说烤制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再经。过小火慢卤5小时，
1: 非常的入味啊！
0: 又是常温存放300天的保质期，今天是新品首发，
1: 没错。而且的话，不需要你去就是怎么去储藏啊，
0: 对，
1: 不需要放在什么冰箱里边，常温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
0: 而且
1: 像平常咱们想要去补充蛋白质的啊，一个鸡腿里面蛋白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高蛋白低脂肪，吃一个真的我觉得是就是能顶个大半天了。
0: 可以可以，162克一只的大规格大分量，女孩子一顿吃这一个真的是够了，
1: 完全够了。
0: 哪怕家里面的就是爸爸妈妈，对吧？上了年纪，哎呦，这抽真空包装的太严实了。
1: 对呀、啊，
0: 你看看
1: 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看看、
1: 这个很好的、
0: 哦，看看这个大鸭腿，哇，大不大？
1: 就是都要比你手都要大了。
0: 对，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个鸭腿嘛，对吧？
1: 对，
0: 这边这个是个鸭腿嘛，我们等于是这个手枪鸭腿嘛，这块地方全带着，对吧？而且你看看肉，看看鸭腿肉。哎，很厚，
1: 哎，真的，这样品质的鸭腿的话，其实你去超市啊，各种的这种网上去买呀，真的都不会这么便宜的。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皮好不好？就是真的吃过这个，其实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的，有很多的一些鸭子是肉鸭，便宜归便宜，它是肉鸭，对吧？所以皮很肥，
1: 好薄啊。
0: 但你看，你看我们是麻鸭，而且是麻大湖，山东麻大湖散养的麻鸭，看这个皮儿底下几乎没什么感受到太多的脂肪了。
1: 哎，真的。
0: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个鸭腿9.9元是不是很划算的？
1: 真的，我跟你讲，
0: 对不对？
1: 有时候吃鸭子，你吃到这种鸭腿里边肥肥的，你真的是吃不下去，
0: 倒胃口哈。
1: 哎，但是我们这个麻鸭的品种，就是因为品种也好，然后产地也好，对不对？各种的工艺也特别的棒。关键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就说了，
0: 烤制过的这个鸭腿特别香。
1: 是的啊，特别的好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两个组合啊，小组合的话，其实相对于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我们来算一下，10只价格是129块钱，那20只的话是260块钱。再看一下我们的20只大组合，只要一字开头199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因为这玩意儿吃的很快的。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给他带上几个，小朋友就是上学的时候给他书包里放一个，
0: 上学的时候，对，
1: 哎，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也能带上几个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为什么鸭腿卖得这么好呢？因为真的是原料很好啊。我们是山东德州的麻大湖的麻鸭，而且是生长了一年以上的时间的，所以说它这个皮下脂肪是比较少的，并且个头你看到没有，特别特别的硕大啊。
1: 嗯，每一只我们熟制之后的分量是162克，嗯，对吧？其实提到山东的话，应该爸爸妈妈还是有一点，就是山东的鸭子、山东的鸭蛋，哎，还是品质特别咸鸭蛋等等的。
0: 对的，
1: 东方购物之前也有卖过，品质还非常好的。
0: 没错。
1: 然后再说到山东德州，德州也是盛产美食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那德州扒鸡知名度多高啊？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品首发，然后给到大家这样的烤制的这个鸭腿。
0: 对的。
1: 大鸭腿啊，经过烤制的，而且用的麻鸭的品种是脂肪含量没有那么高的。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其实和市面上我们吃到。

0: 是袋装的鸭腿不太一样的味道啊。
1: 不一样
0: 我们是什么？先慢火烤出那个油脂之后呢，再小火用30多种香辛料去慢炖5个小时。所以你想啊，真的是很入味的，而且那个味道真的是就大家没有尝试过的味道，我觉得一定要尝一下了。
2: 对对，就是反正它我吃了一下啊，它的咸淡就是空口吃，完全没问题的。
0: 是
2: 的，不是说把它味道做得很重啊，或者是很咸啊，什么样的，或者是辣的呀之类的，对吧？没有啊，这个口味上海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是的。
2: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天气，现在这个季节，现在气候是更加适合吃鸭肉一些制品的。你比如说平时没有时间在家里面卤制什么，说红烧鸭块呀，或者是什么煲什么鸭汤啊，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工作的。那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鸭腿，中午的时候老两口一人来一碗饭，一人来一碗面条，
0: 是的，
2: 然后一人开一个鸭腿。我们今天单独买大组合的话，一只这么大规格的手枪鸭腿才9块多钱一只，
0: 真的太划算了。
2: 9块多钱你吃外卖吃什么呀？
0: 我跟你讲，真的是买不到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优惠价格，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一定要买大组合，大组合是更加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现场特别的香啊，因为这个鸭腿的味道就是真的是弥漫着我的鼻子里边，全部都是。而且真的是，我发现它好几种做法，它都是很好吃的。
1: 我给大家看啊，这做法都
0: 做菜也好吃，
1: 做法真的不重要，就直接你直接这样吃，当零食吃。
0: 对，
1: 重要的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鸭腿哦，
0: 天哪，
1: 这是我们的鸭腿哦，
0: 一圈都是肉，
1: 中间这根小骨头，细不愣登的这个小骨头，就中间一根细细的，然后边上全是这么厚的肉，
0: 我的天，
1: 对不对？得肉率非常非常高，你这样吃起来不是说什么大块的骨头了，对吧？你看看这个，看这个，过瘾吧？这种大家为什么喜欢吃鸡腿，喜欢吃鸭腿啦？哎，那就是冲着肉多，对不对？
0: 对呀，是不是爽啊？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品相好的这种鸭腿，9.9元一只，现场再给大家开一包看看，好吧？
0: 再来看一个，
1: 开一个，直接开。
0: 我觉得平常啊，大家家里一定要备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最好是能够直接开了就去吃的。
1: 特别是天气慢慢转凉了，大家的胃口变好了，食欲变好了，
0: 食欲上来了，
1: 然后也要贴秋膘的时候了。然后鸭子的话，相对而言的话，来。如果不是肉鸭的话，它的脂肪含量其实没有那么高，没有剪好，我把剪剪好啊。
0: 我们的话，
1: 这个腿太大了，
0: 特别的大个。
1: 我跟你说，口稍微都没有完全剪开来，我这鸭腿都拿不开来。
0: 真的，
1: 来
0: 162克的大鸭腿，大家看一下。
1: 哎呀，哎呀，哇，看到没？
0: 拿不住啊，有一点。
1: 对，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看到吗？是不是？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9.9元真的是你要去外面，就我们公司附近东方购物那个附近旁边吃馄饨的点，你单独点一个鸭腿饭，你都给花多少钱？
0: 27.8元至少。
1: 27.8元。
0: 我常去那个店。
1: 我今天如果说可能儿子胃口比较大，对吧？一份盖浇饭吃不饱，再给他加个鸭腿，今天加个鸭腿才多少钱？
0: 是的，
1: 9.多元加个鸭腿，
0: 没错，
1: 对吧？而且还是麻鸭的鸭腿，
0: 对的，
1: 散养了1年以上麻鸭的鸭腿。
0: 是的，麻鸭也没有那么的油，而且呢，
1: 麻鸭皮够好。
0: 对的，肉质也特别的香啊。关键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吧，我们都是什么？给大家保证啊，非油炸的，是更加健康的，
1: 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添加哦，并且保证是最新的生产的批次。
1: 承诺一下，300天常温下300天的保质期啊。
0: 没错，
1: 每一包全部都是这样抽真空。如果收到手发现有漏气的，有什么的，可以来找我们。
0: 是的啊，今天价格也更加的合适了。我们说啊，就是尽量去买大组合，大组合就真的是吃得很快。
1: 对。
0: 20包，朋友们，199元，
1: 20个鸭腿，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很爱吃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你看，我就要批评你了，雅玲。最后十五组了，大组合，你说这个咋整？
1: 我去批评品牌吧，
0: 就真的得多背一点啊，这样的好东西。
1: 其实背得挺充足的，对吧？但是呢，就是爸爸妈妈还是很识货的，对吧？都知道就是鸭子身上鸭腿，对吧？都知道这个麻鸭的好，特别是山东的这个麻鸭。
0: 对，
1: 而且我们还能跟大家保证是散养了一年以上的这种麻鸭。
0: 是的，
1: 并且还是经过炭火慢烤之后，烤过了之后再去卤煮的。
0: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就真的是你中午不想做饭的时候，或者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直接开一个鸭腿，
1: 对，
0: 又补充蛋白质了，它个头又大，又能够吃饱，老两口一人一个，对吧？然后再来一碗白粥，我觉得够够的了。
1: 对，今天就是回到家之后特别晚了，然后的话可能荤菜的话大荤没有，大荤比如说缺一个大荤，你开个两包鸭腿，你自己如果刀工好把它切成块，对吧？也可以，实在不行的话你不切块就这样子手撕一下也可以，等于是给家里面加了个荤菜。但是你想，你一包我们的大鸭腿162克熟制之后的分量才9块多钱，
0: 没错，
1: 开个两包也才花了18块多，20块钱都不到，
0: 真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像这样子好的产品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
1: 备一些，
0: 对，要备一些啊。
1: 对，
0: 我们20包199块钱，10包的话是129啊，10包129，
1: 对，
0: 20包199，那你这样一算，20包应该是多少钱？260块钱。
1: 对，
0: 今天还是一字开头啊，所以这样把握机会了啊。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天哪！刚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六组了，咱们的大组合，
1: 你看是不是？你要是之前定了小组合的，定错了，现在抓紧时间取消掉，然后转定大组合啊！
0: 真的，
1: 万一会儿没货了咋办？
0: 真的真的啊！最后六组是真的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 因为你想，9月14号对吧？马上就是中秋，马上就是11，你要是定小组合10包装10个鸭腿，你是吃不到11假期的。
0: 真的，我跟你讲，这两天你就吃完了，一定要定那个20个，我们20个一组的这个大组合，但是还有最后的这个个位数的几组，
1: 因为你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1: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定小组合，相当于我们一只鸭腿13块钱，
0: 是
1: 你定大组合，相当于我们一个鸭腿是9块多钱。
0: 对的，
1: 而且你看，我真的没有夸张吧？我是在你看这个什么油封鸭腿一份饭多少钱？哎，这个饭先给大家看一下，60块钱。哇，看到没有？我是肯定不会点的，所以给大家找了一个比较亲民的，单独加一个本帮酱鸭腿，看看多少钱。14.5块，对吧？这样算下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大组合是不是9块多钱一只大鸭腿划算
0: 啊？大家看一下啊，大组合朋友们，20包带回家，1包才9块来钱。
2: 对，
0: 小组合呢，我们是129，10包，平均的话1包是13块钱啊，不到。
1: 对，
0: 但是的话，我觉得大家过日子的人，而且的话，你说鸭腿啊，真的吃得很快的，所以一定要定大组合啦。
1: 而且保质期300天，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
0: 是的，
1: 是不是？你可以放心囤我们20只大鸭腿。
0: 没错，
1: 而且不是我说它大，它是真的大，
0: 每一只大，
1: 每一只熟制之后的大鸭腿，我们的分量是162克。
0: 没错，
1: 来拆一克给他看。哇，
0: 真的，每次它一拆出来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个头就是会被震撼到。
1: 对，
0: 特别的大。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个头是大大的，并且品种非常好，全部都是麻鸭的品种。
0: 没错，
1: 散养1年以上的大麻鸭，养在我们的山东的麻大湖。
0: 是的，
1: 麻大湖是一个湿地公园。然后肉头、哎、对不对？哎呦呦呦呦，
0: 好厚的
1: 肉头，真的，这个女孩子啊，吃着一个鸭腿，米饭都不需要。一顿真饱了，真的就饱了。
0: 我跟你讲啊，不能再说了。为什么？最后两个大组合了，真的是要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先定起来了啊！不用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大家看一下，真的每个鸭腿是真的是非常的硕大啊，我觉得比我平常见到的这些鸭腿是真的要大整整一大圈的。
1: 熟制之后分量162克，三两多，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吃饱都是就女性啊，女孩子就是完全吃饱没问题的。
0: 我跟你讲真的是没问题，我是特别喜欢吃鸭腿的，因为要补充蛋白质嘛，吃个鸭腿然后再吃个馒头，就是碳水有了，蛋白质也有了，一定的营养物质你看都全了，对吧？
1: 对，最重要一点，我们今天鸭子品种用的麻鸭，散养了1年以上的麻鸭的品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没错，
1: 因为养殖鸭子的成本很高，因为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只什么类似于麻大湖啊、微山湖啊，或者是洪泽湖啊这样散养的麻鸭，一只买多少钱？1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两只腿身上肉多的地方，两只腿你算算给花多少钱？可是我们今天这样子散养的麻鸭，一年以上的，一只腿核算下来才9块多钱，
0: 是，
1: 而且是经过炭火烤制过的，炭火慢烤，所以皮脂上面没有太多的油脂，
0: 没错，
1: 哪怕你说我多吃一点，害怕里面脂肪过高的，这个都不用担心。
0: 是的啊，非常买大组合，这种鸭腿吃的是很快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呦，20包很多了，我跟你讲，真的很快的，
1: 是
0: 10只啊，一家人去分享的话，我感觉一个礼拜就吃完了，
1: 对，
0: 20只也是很快的，关键是大组合马上就要没有了，还能就是开预约之后应该要多久？
1: 我不知道，确认一下吧，一会儿跟品牌方确认一下，
0: 可以，
1: 好吧，好吧，你现在先抓紧时间，
0: 所以真的要先赶紧先定起来我们的现货了啊，把握机会，02151110000。

0: 要卖出去。
1: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刚刚为了品牌方给我们又加了十足，但是只能加十足。
2: 但是
1: 我说你真的再大气一点啊。
2: 可是你知道十足我们有多少200个鸭腿啦，200个鸭腿，有100只鸭子，
1: 有很多人是没有买到的，所以我觉得这十足有点抠抠搜搜的。
2: 那没办法，我们加不了就只能去订小组合了。小组合的话就是价格比大组合稍微就是性价比高了，低了那么一点，对吧？一只鸭腿13块钱，但是大组合我们加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抢吧，因为一只大鸭腿核算下来9块多钱，而且它为什么叫大鸭腿？做熟之后，我们的净含量包装是162克一只，
1: 我的天哪！所以说朋友们啊，大组合可能说还能再抢到几组现货，但是一定要是抓紧手速了，抢不到的话，真的咱们就是订小组合吧，
2: 对，
1: 没有那么划算了。
2: 小组合其实也可以吧，就是这个性质，
1: 但是还是想给大家省钱嘛，对不对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4: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嗯，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3: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4: 是的。
3: 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4: 是。
3: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4: 是
3: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4: 很经典的配色。
3: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4: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就是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3: 很舒服，
4: 特别特别的舒服，
3: 很舒服。 舒服，
4: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3: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3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灰色和豆绿色，
4: 对，
3: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4: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3: 对，
4: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3: 小收口，小螺纹。
4: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没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3: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4: 对，没错没错。
3: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4: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 的一个商品。Merino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5比1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3: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4: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
3: 是的，
4: 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3: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4: 对，
3: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4: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58米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3: 卡码往大里买。
4: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3: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4: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3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
3: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2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一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4: 对的，
3: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000。
5: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我们的女款卖得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水洗，
1: 直接放在洗衣机
0: 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哎，是降50块钱，哎，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
1: 秋游对，
0: 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全棉的T恤，可能都要100-200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说那种新年啊，
1: 国庆节啊，
0: 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
1: 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整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0: 对对对，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1: 三个颜色
0: 、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就是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你想，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
0: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到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只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是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丽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丽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是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丽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丽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只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一百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1: 整体感非常。
0: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
0: 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您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

0: 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1: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看。
1: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0: 对啊，
1: 对吧？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0: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0: 是。
1: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0: 是的，
1: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上台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0: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你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1: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
0: 对，往大里买一码。
1: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0: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1: 是的。
0: 穿的太，您太太穿的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的。
0: 这个太好看了，这件它的整体感非常的强。
1: 对，你看它搭裙子搭。裤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正式的，但是又有很休闲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进口的这个羊毛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水洗和机洗的，很方便打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会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起订，你两件订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订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
0: 很贵了，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得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拿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您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得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张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因为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色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里。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啊，
1: 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抹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嗯，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两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纱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膏绿豆纱的颜色，就这个颜色。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
1: 你其实
0: 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漂亮，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1: 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机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1: 亲戚朋友，
0: 女孩子都能穿，它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1: 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的。
0: 对，
1: 非常好看。
0: 这次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直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1: 所以
0: 就卖完就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arina brand, Marina and Co.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记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

0: 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
1: 嗯，它刚好就是秋款，
0: 对，
1: 嗯，所以说刚好就是秋款，
0: 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1: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0: 是、嗯，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上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0: 没错，嗯，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您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1: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0: 要排队。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0: 我觉得您
1: 排队非常高，
0: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去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11之前。
1: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0: 加不了货。
1: 加不了货，
0: 除非
1: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00-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您选175，125斤以下您选170。如果你是100，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
0: 好。不是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了，
0: 直降了50，不是直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利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商贷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宏达堂有其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更多人在这里种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现在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二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在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
2: 哦，
3: 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
2: 哦，
3: 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3: 淡一点，
2: 淡一点，
3: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2: 苦一点，
3: 对，刺鼻一点。
2: 然
3: 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2: 对，
3: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2: 对，
3: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2: 对，
3: 对，
2: 是。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你说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
3: 哎，对的，
2: 对吧？
3: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2: 对，
3: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那就是价格的问题。
2: 哎，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
3: 是的，
2: 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3: 三瓣皮，
2: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3: 对，
2: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
3: 对
2: 吧？
3: 我们也可以给打个光。对，
2: 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3: 就是你要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会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2: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3: 是
2: 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 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3: 对，
2: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3: 是
2: 吧？
3: 其实新会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2: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3: 是的，
2: 对吧？
3: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对，
3: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2: 对，
3: 对吧？
2: 是，
3: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2: 哎，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2: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完整的
3: 三瓣
2: 皮，对吧？
3: 对，
2: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3: 加工也是有机，
2: 对吧？
3: 对。
2: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3: 是的，
2: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对？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皮。所以六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4: 外地的皮肤可以，但它不是新会陈皮。
1: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的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做第一批公共监管仓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虽然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由始至终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道地的新会陈皮，由始至终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0: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2: 陈皮自 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3: 都会用到陈皮，
2: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3: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
2: 哦，
3: 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
2: 会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3: 是的。
2: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3: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
2: 哦，
3: 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
2: 哦。
3: 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对，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2: 全是黑的了。
3: 对，
2: 来来，我让大家看啊，
3: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2: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3: 对，
2: 它真的是哈，
3: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种自然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3: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您看这边也是
2: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3: 对，是的，
2: 对吧？
3: 对，
2: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
3: 对，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
2: 蛮高的。他跟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哎，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3: 一个完整吗？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
2: 对对对，
3: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2: 哦，什么叫湿仓？
3: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那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2: 醒。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儿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师傅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3: 对，
2: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3: 对，
2: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3: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2: 是不是？哦，小孩特别好，
3: 对,
2: 对，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对,
3: 对，
2: 哎，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3: 这个适合您
2: 哦，这个适合我，对，
3: 经常讲话，
2: 天天说，
3: 哎，对
2: 吧？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3: 对，也可以，是的，
2: 也可以。
3: 是，
2: 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3: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2: 女性观众朋友，对，
3: 对
2: 吧？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3: 对？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2: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
3: 对，
2: 哎，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3: 是的，
2: 对吧？
3: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2: 哎，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
3: 哎，
2: 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3: 是。
2: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3: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
2: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3: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2: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3: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2: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3: 是的，
2: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的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0: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宏达堂六千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2: 对啊，
1: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2: 对
1: 对吧？
2: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1: 啊，对。
2: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1: 对。
2: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实际20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1: 对，
2: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1: 对，
2: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1: 哦，
2: 对，
1: 是，
2: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1: 对对对。
2: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1: 对，
2: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
1: 哦。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1: 哦，
2: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序。
1: 对，
2: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1: 哎，对，是，
2: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1: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2: 对
1: 吧，
2: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说，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1: 越密封越好嘛，对不
2: 对？
1: 哎，
2: 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1: 环境，
2: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1: 哎，
2: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1: 对，
2: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着这个温湿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1: 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2: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都是同一棵树上。然后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9月中下旬到10月左右。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
1: 哎，
2: 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1: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10月到11月份左右。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1: 对，
2: 哎，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他口味比较寡淡。
1: 对，
2: 哎，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11月到12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1: 对，
2: 哎，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1: 全部都包下来，
2: 对，就是，而且还不会断裂，
1: 不会断裂。
2: 对，
1: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2: 对，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

0: 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1: 对，
0: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1: 对，
0: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1: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
0: 哎，对，
1: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0: 是
1: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饰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
0: 哎，还真是。
1: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0: 对，
1: 哎，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
0: 哎，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清香，对，
0: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1: 来，您试一下，
0: 哎，我试试看，就是稍微有点烫啊，来来来。咱俩一起
1: 来干个杯。
0: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言陈它没那么苦涩，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1: 对，
0: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言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1: 对，而且
0: 回甘很好。
1: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津液，
1: 津液，
0: 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4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宏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1: 对，但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0: 对，
1: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0: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1: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的、哎、
0: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前麦写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1半陈皮，3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3: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金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呢，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6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6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熟知的一些陈皮苷呀、多糖啊，包括还有川皮酮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的物质都是特别好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1两陈皮1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聊，我说哎呀，这个味道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它是有微微的甘甜的，你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津液的，咱们津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1: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1: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1: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金黄色。
1: 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6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苷、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1: 的，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

0: 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一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磅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

0: 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
1: 对，
0: 对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涵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啊。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1: 哎、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2次，然后2次都下雨。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4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4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1: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
1: 车间有机，
0: 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 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1: 是的，
4: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没错，
4: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4: 是的，
1: 从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
4: 小时候用的。
1: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皂，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4: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1: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4: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4: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硝毛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哇，所以呢，都是好东西哦。
4: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4: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4: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4: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4: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是是，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4: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4: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4: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4: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4: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4: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4: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 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5: 很清爽的味道。
4: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5: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4: 好闻的
5: 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4: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5: 哎、我刚闻过了，就你喜欢的味道。
4: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5: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4: 清爽的、
5: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4: 是的，
5: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刚刚对它。
4: 的味道
5: 又恨，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4: 是的，
5: 虽然说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4: 是的，
5: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4: 对的，
5: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4: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5: 是的，
4: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到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5: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4: 对，
5: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4: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5: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20几块钱，
4: 30块都不到了。
5: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4: 是的，
5: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4: 了、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5: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4: 对的，
5: 不像以前了。
4: 是，
5: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4: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就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下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那
2: 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哎，真的很
1: 好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
1: 有感情的，
2: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
1: 我
2: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2: 哦，
1: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
1: 就是
2: 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轻一轻，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啊、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1: 棒、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很特别的友好，
2: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可以，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2: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
1: 都有。
4: 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
4: 一
1: 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
4: 是的，
1: 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菌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4: 特别
1: 反复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让人舒适，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4: 香。
1: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4: 哎，是的，
1: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4: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4: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4: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4: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1: 对的呀，
4: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4: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闭着备着，
4: 肯定要
1: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4: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1: 出汗，
4: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1: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的，
4: 没有洗干净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1: 对，
4: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4: 对，
1: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4: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1: 对的。
4: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1: 对的。
4: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4: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4: 没
1: 错。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咱们说啊，已经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旅行季节了啊。那很多叔叔阿姨呢，也是就是安排了很多的出去玩的行程。那出去玩的话啊，有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带来了特别好穿的前进的旅游鞋、运动鞋还有板鞋。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玉一起来分享。
4: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前进带给大家一共四双不同的鞋子啊，这里大家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合适的鞋子。
3: 是的啊，所以的话，其实我们俩。在聊啊，前进这个老品牌，
4: 是的，
3: 真的是已经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像以前的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穿，
4: 对，
3: 包括到现在啊，前进一直在进步。我们各种鞋型啊，鞋的这种材料啊，舒适度啊，还有时尚度都在一直在进步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我们一共有四款鞋子，大家就是一定会挑到你喜欢的鞋子。来看一下我脚上这一款吧，这个啊，真的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双啊。它是一双什么呢？它是一双老爹鞋，是不是？
4: 对，就是偏复古怀旧的那种女士跑鞋。
3: 是的。
4: 而且可以看到它有这种高密度的一个织网在上面的这个材质啊，加上整个一个合成格，所以这双鞋是非常轻盈并且透气的。
3: 真的，哎，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看。就是而且的话，它是这种，因为这一款的话是只有咱们女士可以穿的，
4: 没错，
3: 我穿的这个是这个粉红色的，然后它既能增高你的这个身高，
4: 没错，
3: 然后又显得很时尚，并且很复古，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是不丧失这个舒适度的，
4: 非常的舒服。
3: 就是你穿着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走路特别特别的舒服，
4: 对
3: 不对？有那种踩屎感的感觉，
4: 是的，
3: 特别的好啊。那除了这个颜色以外呢，咱们还有一个是
4: 淡蓝色，
3: 对的啊，复古蓝的一个淡蓝色的啊。
4: 没错，
3: 像这一款的话是只有这个女士的啊，男士的话我们是另外的款式。
4: 对的，
3: 大家看一下啊，如果您喜欢这种粉色的、清新的、亮丽的啊，可以选择我脚上这一款。如果喜欢这种淡蓝色的啊，也是一样的，很好看。
4: 没错，
3: 并且您看它是这种偏圆弧的一个这样的鞋头，对不对？
4: 就很百搭。
3: 所以的话，哪怕是说这个叔叔阿姨，这个阿姨啊，脚宽一点点，这种脚宽的呀，或者有一点点这种，就是脚的有点这种拇外翻的，
4: 脚胖的，
3: 哎，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您看一下啊，它里边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很深的，你拿这个手去这样子去撑啊，说它不会去压脚背，
4: 没错，
3: 非常的舒适，
4: 空间非常的充足，
3: 是的，并且它有一点点这样子增高的一个设计，
4: 四公分的增高，
3: 是的，所以的话，哪怕说个子小一点的阿姨想要去有到一个这样拉长我们。比例的一个效果，穿这一款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4: 没错，
3: 那还有一款的话是我们小鱼身上的脚上的这一款，
4: 给大家看一下，
3: 这个特别好看的，这个是旅游鞋，对不对？
4: 没错，我觉得大家如果像日常通勤或者是出去健身、跑步、爬个山，对不对？包括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约个打个羽毛球啊、网球啊、跑个步，那这双鞋子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不管是从它的一个造型上面啊，大家会看到它侧面有一个非常像流动的这么一个感觉，流动感。那这是我们前进 forward 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标志来的，那整个上脚之后也是非常的轻盈舒服，因为大底采用了轻量化的一个发泡大底。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一个鞋底是做了一个贴片，橡胶贴片，所以整个你平时在走的时候啊，整个鞋它都是非常防滑，抓地力也是很强的。哇！而且这双鞋子会有到一个4到5公分的增高效果，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
3: 是的，
4: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修饰这种腿部线条比例，显得我们女生的腿部线条更加的修长一点。
3: 没错，
4: 是不是？
3: 而且它真的很软，哎，我看到你穿上之后。 就是既不丧失这种时尚感，
4: 对对，
3: 而且还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4: 一踩一回弹的感觉，是不是？
3: 哎，对的，我们的话这款是男女同款的，
4: 没错，
3: 咱们有三个颜色啊，白色，
4: 三个颜色，
3: 哎，还有到了我们什么颜色呢？
4: 浅灰色，所以大家不管是男士女士，其实这双鞋是全家都可以一起来选购一双鞋子，对不对？
3: 是的啊，还有黑色，我们是三个颜色啊，从35到40都是有的，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非常的舒适，并且很轻。这款是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叔叔阿姨想要出去旅行啊，
4: 没错，
3: 这种暴走的这款，你看到没有？轻轻颠一颠，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巧，在你手上跳舞的感觉。像这一款的话，它就是既能够出去暴走，又能够运动，对吧？
4: 是的。
3: 还有时尚性的一双鞋。
4: 是的。
3: 那除了这两双以外，咱们还有两款鞋子啊，稍微的咱们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哎，就是有点洋气的感觉了。
4: 没错。
3: 叔叔的啊，
4: 这双是一个男士的鞋子啊，这双鞋子专门为我们平时喜欢健身运动或者是日常通勤，比如说溜溜弯呀，哎，去菜市场买个菜呀，非常的方便。
3: 是的。
4: 因为这双鞋子是专为我们亚洲人很多的一个脚背偏宽脚背高的叔叔准备的，
3: 是的，
4: 所以你会看到它前面前脚掌的一个宽度是特地做到了一个增大的，适合我们整个亚洲人的一个脚型，哎，所以这双鞋子你脚伸进去之后会感觉有一种从经济舱到头等舱的一个升舱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啊，哎，而且刚才佳要说到马上要到这个黄金周了啊，10月1包括中秋节，如果有朋友喜欢出去爬山运动的话，那双鞋子我觉得穿上是非常有好的一个感受的，
3: 是的，而且这款我们还有两个颜色，对不对？
4: 对，两个颜色，我觉得非常适合出去拍照，对不对？
3: 是的，而且这一款刚刚我们这个导演也说它是有什么荧光的效果的，对不对？
4: 它的鞋带上会有轻微的一个荧光的效果，
3: 哎，
4: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喜不喜欢有夜跑的一个活动习惯？
3: 是的，
4: 那它包括底部做到了一个荧光亮绿色，还有一个黄色，以及鞋带做到一个轻微的荧光色，我觉得晚上还是蛮亮眼的，有一定的安全意识，对不对？
3: 哎，真的很好看，我觉得话就是。叔叔，特别是喜欢运动的叔叔，对吧？
4: 没错，
3: 这一款是一定要选择的，又亮眼又好看。因为这款的话是只有咱们叔叔能够去选择的啊。
4: 没错，
3: 还有一款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板鞋，朋友们，
4: 是的，
3: 这款是上次我穿过的，也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的一双。我拿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黄色，它板鞋的话就是更加低调了，因为它这边是一个这样子暗纹的一个
4: 压的
3: 一个这样的一个压花的一个形状啊，上面写的什么1970，
4: 是的，
3: 是我们品牌相关的一些，对不对？有历史意义的一些记号，并且这一款的话也是特别的软，然后特别的舒服，同时呢它是有这种这个麂皮，还有到了我们超纤的这样的一个皮的
4: 一个对的，
3: 哎，一个这样子的相接的一个技术，所以我觉得哇，这一款也是非常时尚的一款鞋子啊，就是既时尚又能够特别好穿。这一款的话，我们是有到了好几个颜色的啊，女士的话，咱们是有到了一个白色，
4: 还有
3: 的我们的这个黄色，男士的话
4: 有一个米白色，还有一个黑色啊，都非常的百搭。不管是大家想春夏天穿，还是秋冬天，哎，想穿一些深色的，那都可以在这里选到不同的一个颜色搭配，
3: 而且
4: 刚才佳佳就是讲到了，它有一个1970的暗纹压花 logo 啊，
3: 哎，
4: 就做的非常的低调，它不像普通的那种直白的一个印刷，而是比较低调的，而且它会搭配了 forward 以及前进1970诞生的一个年份，还有它英文 forward 寓意着就是勇往直前，永远前进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的。
3: 是的，
4: 所以前进它诞生在1970到现在整整已经56年了，对不对？非常长的一个历史品牌了，
3: 并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咱们这双鞋它都不是很沉，
4: 没错，超轻款，
3: 都是很轻的啊，而且颜色啊，包括款式都是有很多选择的，
4: 没错。
3: 如果说喜欢就是这种复古一点的，想要就更加洋气一点的，可以选择我脚上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款复古的跑鞋。那如果想选择这种纯运动型的，然后呢想要更加舒适一点的，选择我们小鱼脚上这一款
4: 运动鞋。
3: 那还有到了我们叔叔可以选择的这种晚上夜跑，可以去这个有点小荧光的，
4: 对
3: 不对？
4: 小动感色的
3: 这样的一个跑鞋。没错啊，还有一双就是我们的这个板鞋，特别好看。
4: 没错，
3: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小鱼脚上穿的这一双。3种颜色啊，这个是男女同款的，
4: 对，男士女士全家都可以选购的，哎，而且它的这个覆盖面积尺码覆盖非常的全，它是从36到44全部都有码数的。
3: 是的啊，大家看一下，哇，零售价格449元，今天的话只要169带回家啊。那第二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板鞋，
4: 超轻款。
3: 对的啊，就这款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配一个这种情侣款去穿啊。女士的话，咱们是尺码是35到39码，有黄色和白色可以去选择。零售价格449，我们今天的话199就可以带回家了。男士的话，咱们是米白色和黑色，40码到44码供您选择。
4: 对的。
3: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另外的两款啊。就是我脚上的这一双，咱们这种怀旧复古的女士的跑鞋啊，35到39码，又到了浅粉色，还有我们的浅蓝色，零售价格399，今天只要169。包括还有到了叔叔可以去选择的，咱们有一点点这样子荧光的鞋带的啊，两双黄色和绿色，40到44码。零售价格359，今天也是要169。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价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说舒服的鞋子是很重要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1-9900。
5: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

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一个好的品牌啊，它真的是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屹立不倒呢，是有它的原因的。
1: 没错，
0: 前进的话，之前我们叔叔阿姨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在穿，到现在还在一直不断的进步啊。我们的这种就是各种的这个鞋子的面料啊，包括舒适度，还有这种时尚度一直在增加啊。比如说这一款就是我们的非常好看的一个复古的怀旧的鞋子啊，女士阿姨妈妈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对不对，想要搭配个牛仔裤，
1: 没错，
0: 搭配一个这个纯色的白色的裤子、黑色的裤子都是特别合适的，
1: 包括短裤、短裙也是可以的，
0: 非常非常的百搭，而且的话，一点点的增高可以拉长您的比例了啊。
1: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老爹的鞋型是什么？因为我的腿不是天生那种非常纤细的腿，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这种大量感的鞋子，它会显得我的脚踝包括小腿都比较纤细一点。而且现在比较流行那种拖地的长裤，我觉得是非常时尚时髦的，对不对？
0: 是的啊，包括说咱们还要到了巴尔鞋这一款的话，是咱们上次卖的特别好的一双啊，
1: 没错，
0: 因为确实它的这种时尚度是很高的。我记得我在路过那种大牌的店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多大牌店它选择这样子压花暗纹的设计，就是又低调又好看，显得又高级，并且的话两种皮质去拼接一下，也是显得这个鞋子质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的，完全看不出是一字开头，通常这种设计和款式一般都要卖到四位数，对吧，佳佳？
0: 没错，真的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啊，男款女款咱们是有到了不同的颜色的。这款的话，我们的板鞋男士啊有到了这样子灰白色，还有咱们这样子的黑蓝色去供大家选择。
1: 对，
0: 而且秋天了啊，我觉得穿这样子就是比较舒适的皮质的鞋子也是很棒的啊，
1: 非常好看。
0: 咱们还有一款是咱们小玉身上穿的这一双啊，特别舒服的超轻的鞋子了，
1: 非常舒适，而且这双鞋子一定要上脚去感受。才能够感受到它真的有一种裸脚穿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这双鞋它神奇在哪里，整个鞋子做到一个高密度的纤维，非常的轻柔透气。那所以大家如果平时健身运动跑步会容易脚流汗的宝贝啊，平时穿进去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有一点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于它的一个鞋底这么一个非常多功能的这么一个贴片，那橡胶贴片，因为我们前进品牌它是从1970年开始做这个橡胶大底的，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大底防滑性上是做到5颗星，抓地力也是很强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仔细看一下，它里面其实做到一个内置支撑板的，所以有些鞋子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它过于柔软，会容易怎么样，扭伤这个脚踝，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特地给大家做到一个内部支撑加上抓地力，所以整个鞋它是既舒服又柔软，而且我上脚之后呢也会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踩一回弹的上脚的一个感受。哇，如果朋友们大家平时喜欢健身运动，包括日常通勤啊，或者是叔叔阿姨平时喜欢跳个广场舞，对不对？去菜场买个菜，这双鞋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就是通勤
0: 实穿，
1: 对的，很百搭的一双鞋子。
0: 而且的话，其实拉远一看，小鱼今天整个的穿搭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说它是一个运动鞋，就是更像一个这种时尚的一个鞋子，对不对？
1: 很时髦，对不对？很百搭的一双鞋子，
0: 很百搭。搭裙子啊，搭裤子啊，或者我们纯粹这种运动的一些套装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这双的话，我们是男女同款的，对不对？
1: 对的，这个就是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而且从浅色到深色，以及中间的一个配色浅灰色都是有的。
0: 是的，
1: 它是从35到39，以及40到44都是有货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以及情侣款，对不对？亲子款都可以全家一起入
0: 一下啊。其实的话，就刚刚说了，我们各种面料啊，包括说我们的舒适度上，并不像一个一字开头的鞋子，它里边有那种内置的那种板，对不对？
1: 对的。
0: 其实加上那种内置板的话，旅游鞋啊，真的价格是要真的是往上走的，
1: 大几百，包括4位数。
0: 对的。
1: 而且这双鞋子我们还特地做了一个轻量化的发泡大底。
0: 我们本身的话，日常价格就是449，今天的话169带回家，朋友们一字开头，而且这么舒适，长得还这么漂亮啊。36到44码，我们的叔叔阿姨去选择了啊，黑色、白色和灰色都是有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咱们想要出去旅游的，一定是不能错过了。
1: 没错，
0: 并且的话，日常我们想要出去逛街呀，或者说和姐妹之间约一约
1: 下午茶
0: 的时候，咱们更像就是有一双这样子更加时尚的、更加百搭的鞋子啊。看一下我们的这双板鞋，这双板鞋的话，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是兼时尚啊，还有舒适度为一体的一双鞋子，而且也是这种男士、女士都是有不同的颜色的。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双的黄色的，
1: 我特别喜欢这双黄色，
0: 我也是，
1: 因为我平时会穿很多一个牛仔裤，我觉得搭配上亮黄色和一个浅蓝色的一个颜色搭配撞色啊，
0: 真的
1: 非常的青春活力，
0: 而且秋天啊，你就觉得 就是一个这种穿黄色鞋子的一个季节，
1: 有一种美拉德色系，是不是？
0: 哎，秋天的感觉，并且的话，这种撞色的设计我是特别喜欢的。嗯，两种不同的皮质更显示它这种不同的风格在上面。
1: 是的，
0: 而且你看一下它这个按压的这种纹路，我觉得很高级耶，
1: 非常有那种层次感和设计感在里面，低调又内敛。
0: 哎，是的啊，并且的话，其实这双也是很轻的，大家看一下，
1: 超轻款。
0: 对这款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叔叔阿姨你穿这种很重的鞋子，大家是知道的，
1: 没错，
0: 走多了路的话真的是很累脚。像这一款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这款的话咱们是有到了这种男女各两个颜色啊。
1: 是的，
0: 女款的话我们是有到了这个黄色、
1: 哎，
0: 还有到了白色。那男士款的话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板上那个内容吧啊。男士的话咱们也是到两款的颜色，是一个这样子的米白色，还有一个这样的黑蓝色啊，不同的这个颜色针对的是不同的男女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你想要更加的这个百搭一点就选择白色，想要更加亮丽一点选择我们的黄色。35码到39码是有货的啊。男士的话是咱们的这个白黑色，还有到了我们的黑蓝色，449块钱的零售价格，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没错啊，而且加上这双鞋子，我放在手上最大的一个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就
0: 是
1: 超轻款啊！
0: 对的，
1: 就是仿佛
0: 很轻，
1: 就一瓶水的一个重量都不到的一个感觉。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穿上这么一双鞋子，日常通勤也好，你挤地铁也好，对不对？
0: 对，
1: 出去旅游玩耍也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穿一双什么样的鞋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0: 哎，真的，其实我觉得这双的话就特别适合叔叔阿姨去搭配一个情侣款，
1: 没错，
0: 对吧？上次的话我就说了，我说给我爸爸妈妈想要买一双，那他们就选这么多款式嘛，真的，他俩一下子一眼就刀中了这一款，
1: 而且这双鞋子，
0: 我妈妈选了黄色，然后我爸爸选了这个就是白色这一款，
1: 白色也很亮眼的，
0: 很搭的，很好看的啊。那如果说想要就是更加的咱们有这个运动属性的，还想要更加好看一点、怀旧一点的，哎，大家看一下，
1: 没错，
0: 叔叔的这一双，对不对啊？我们是更加亮丽的颜色在的，
1: 对的，就是这一双鞋子。如果大家就是平时日常运动比较多一点，那我建议选这种鞋子，因为它是又好看又实穿，而且上脚之后你的感受会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它整个采用了一个织物，包括拼接，
0: 没错，
1: 那么包括平时脚容易出汗的啊，前脚掌比较宽大的，或者是拇指外翻，以及你的脚背偏高的，我们亚洲人普遍的一个脚型，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穿这种偏老爹一点的鞋型，会更加的舒服，空间感非常的足。
0: 是的。
1: 另外一双鞋子它用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橡胶大底，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下雨天或者是湿滑的地面，包括你平时一个落地的运动，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点也好，那我们这个鞋子都可以很好的一个缓震效果，
0: 是
1: 做得到的。
0: 而且的话它是有点那种偏荧光的颜色，
1: 偏荧光，
0: 很多叔叔喜欢夜跑或者出去跑步的时候，大雨大雾天气的时候，
1: 是的，
0: 咱们就是一般的话很难去识别对面有没有人，但是你穿上这样的鞋子的话，它是非常吸睛亮眼的，又好看又安全，对不对？而且还很舒适的。
1: 说到这个好看，我想到平时搭配，可能说比如像今天佳佳的这一套衣服，就是我们会平时穿黑色、白色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来一点小吸睛的一个颜色，作为一个点睛之笔。那搭配上就会觉得整个的一个穿着搭配没有那么的沉闷，对不对？
0: 是的，真的啊。就是说到女士的话，刚刚那款是男士的吧？
1: 没错。
0: 女士这一双我真的要特别的推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好看了，就是既是现在这种特别流行的这种老爹鞋的款式，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就是会显得你的脚很纤细，并不会很笨重，然后的话它又能够拉长你的一个这样的身高的一个曲线，并且它是一种这样子复古和怀旧的款式啊，白色一点点的粉色，还有这样一点点的银色的线条去勾勒起来，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好看，很百搭。哎，
1: 而且加上这款鞋子，你刚才在做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它是有一个前脚掌微微前倾翘起30度的一个助动感，一个滚动感，所以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个怎么样脚步的一个发力
0: 啊，
1: 非常的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真的很舒服。而且它这个底的话也是那种软软的，有一种这种踩屎的感觉的，
1: 没错，很舒服，一踩一回弹，对不对？
0: 是的，这一款的话，我们除了这个粉色之外，还有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蓝色，
1: 淡蓝色，
0: 同样也是这种偏复古的一个色系啊。因为的话，其实这样的鞋型，老爹鞋，咱们说如果是那种很亮丽的颜色，它反而丧失那种怀旧的感觉。那这一款的话，大家看到没有？这种圆盾的头型，还有这种宽宽的脚面，对吧？如果叔叔阿姨就是阿姨的话。

0: 下我们不同的一个鞋型，对我们脚宽脚胖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友好的。
1: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我穿的这一双，还有我们叔叔可以穿的这一双比较荧光的鞋子。
0: 是的，
1: 总结一下，这款啊，朋友们，零售价格是多少钱？399，今天只要169。然后女士的话是两款颜色二选一，浅粉色还有我们的浅蓝色，是35到39码，根据您的尺寸去选就可以啦。男士的话是黄色和绿色，
0: 没错，
1: 40到44码，也是169块钱。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这几款鞋子，就是一定会有您喜欢的那一双。想要出去玩的，想要我们平常运动更加舒服的朋友们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哇，真的啊，我觉得这鞋太舒服了啊，而且它是很透气的，穿在这么长的时间，完全没有觉得说哎呦很闷脚，或者是很不舒服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咱们先选样式，对不对？什么功能呢？想要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穿，或者是运动的时候穿，对吧？运动的话，咱们就选择169这个男女同款的这一双。想要出去玩的话，这几款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都很好看的。 走起来的话也是很舒服的啊，
1: 而且我们今天不管是平时喜欢低调素雅一点的，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怀旧运动式的一个女士跑鞋。如果大家喜欢亮眼一点的，那男士的这一双偏荧光一点的跑鞋也是可以的。
0: 没错啊，真的很好看了，并且的话，其实前进这个牌子我们也都老说了啊，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对不对？真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现在还在找，哎呦，前进这种老牌子怎么现在还在呀？没错，就真的是。
1: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坚持不断的进步，才能够一直能够什么屹立不倒。
0: 而且很多牌子，对不对？其实以前听说过，
1: 所以大家说啊，就是如果说你去门店去买一下，人家说400多。
0: 就是400多，也没有什么折扣给你的。但今天大家看一下，都是一字开头，又好看，又是我们熟悉的牌子，又是轻量化的，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带回家了啊！而且的话，如果出去玩的话，阿姨一双，叔叔一双，再或者，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穿也很好看的，它基本是不挑年龄的。像这样20来岁的、30来岁的，对不对？中年、青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的话，其实这双的话，我觉得它是百搭星，也是很好的。
1: 没错，
0: 让我们小鱼的话，它也是穿了一双，就是刚刚说的。
1: 的板鞋，对不对？还是很靓丽啊！看到没有，整体的穿搭搭配上这样子黄色的鞋子，我觉得真的是很突出了，
0: 很可爱，是不是？这个黄色可以跟你的姐妹，就你一双白色，我一双黄色，
1: 大家这么搭配着穿，换着穿，而且夏天就大家很喜欢穿这种就是运动的一个短裤短裙，我觉得搭配这种板鞋也是非常好看的。
0: 是的，
1: 而且这双鞋子它的一个版型，我觉得上班通勤非常的合适，
0: 没错啊，
1: 可商务、可休闲、可运动，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它是那种拼接的那种设计，对不对？
1: 乍一看它是好像一个。

0: 仔细一看，它有做到一个高品质的超纤，以及这种放毛皮的一个拼接都在里面的。
1: 哎，真的很好看啊！而且的话，你看两种颜色，小鱼穿的是我们的黄色，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白色，
0: 白色
1: 一点点的米白色，再加上这样子冷白色、拼接的颜色在一起，你就觉得它又有层次感，又好看，
0: 对的，
1: 但是还特别的好穿，一点点这样子的增高，对不对？拉长你整个的一个腿部的线条。那除了这一款的话啊，我们还有到了一双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跑鞋了。
0: 没错，这双鞋非常的轻，还有舒适感，我觉得都很好看的是它侧面的一个标志，看起来非常的有那种动感的一个设计感。
1: 是
0: 的。那这个鞋子刚才我有跟佳佳去讲说，猜为什么它侧面是有到一个这么一个标点符号的啊？这么一个 logo 符号，是因为前进的英文字母它是 forward 的一个首字母 F， 那做到一个抽象的一个设计，像海鸥标一样，哇，寓意着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的。
1: 还是个渐变色哎。
0: 是的，
1: 哎，真的，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它前面有做到这个30度微微上翘的，
1: 也是一个微微上翘的，并且的话，它是那种它真的很软的，
0: 非常
1: 特别的舒服啊。像这一款，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说想要给这个阿姨妈妈呀，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他送一双比较适合运动的鞋子，这双是一定很适合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一共是三个颜色带给您，黑色、白色，还有到了咱们的一个灰色带给您啊。36到44码，咱们是男女同款的，大家看一下，449是我们专柜的价格，一毛钱都不会少的哦。但今天朋友们，我们一个专属价格是多少？169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一款我觉得真的是阿姨妈妈叔叔可以人手一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包括刚刚我们的这款板鞋，大家来看一下。板鞋的话，我们也是阿姨妈妈包括叔叔都是可以选择的。女款的话，咱们是两个颜色啊，一个黄色，一个我们的这个白色，35到39码。目前的话，朋友们啊，热门的38、39已经快要断货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199块钱，男士的话是米白色，还有我们的黑色。40到44码，同样也是199块钱了啊。
0: 对的，这双鞋子我有送给我的一个朋友去穿，然后他穿完之后他说非常的轻，小玉你能不能再给我准备一双？于是他又去选择了另外一个颜色，他真的觉得又好穿又很轻，他说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轻的一双板鞋啊。
1: 是的，
0: 包括这一双运动鞋以及这一双板鞋，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买回去试一下啊，上脚去亲自的感受一下它到底有多轻，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我在这里去讲它有多轻，你可能想象不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上脚，你就会觉得仿佛像没有穿鞋子一样的一个感觉。
1: 哎，真的，就我们老说嘛，就是鞋子合不合适，真的是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
0: 是的，
1: 很多阿姨妈妈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理解啊，喜欢穿那种小皮鞋，对吧？总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很闷，然后很重，穿得很不舒服，
0: 脚不舒服。
1: 但是其实我们到这个年纪啊，也能够选择什么又好看又舒适的鞋子。咱们还有两款啊，一款我们女士的鞋子，就是我脚上这一双，是这种复古的怀旧的款式，也特别漂亮的啊，又百搭又好看又舒适了。
0: 对的。
1: 这款的话还有一个我们另外一个颜色是我们的蓝色带给您了啊，
0: 两个颜色都很素雅，
1: 女士可以二选一，都很好看的。男士的话，咱们还有那个荧光色的啊，荧光鞋带的那一款也是特别适合咱们去晚上夜跑啊等等的，就各种穿搭是很合适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啊，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另外的一个价格。刚刚我讲到的这一双是169块钱，专柜价格是399，35到39码可以选择。浅粉色和浅蓝色啊，这一款是我们女士的鞋子。男士的话啊，这一款我们的这个黄色，还有到了
0: 绿色，
1: 很亮丽的这种荧光鞋带的颜色啊。日常价格359，今天是169块钱了。所以朋友们啊，大家看一下这么多选择，真的是挑花眼了。所以话不用担心说您选不到您喜欢的鞋子，肯定有双是适合您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实我们说啊，到秋天了，真的要把我们这种鞋柜里边的鞋子给换一换了，对吧？
1: 没错，
0: 夏天穿的凉鞋啊，或者是那种窟窿眼特别大的鞋子，秋天穿就会有点冷了，
2: 有点凉脚了，是吧？
0: 我们的话，运动鞋，如果说你没有的没有的话，旅游鞋要换一换啊。
2: 是的，
0: 它的话，我们这种复古的板鞋特别适合秋冬去穿了。
2: 没错，
0: 它是这种就是拼接的设计，它真的很好看，设计感是特别强的啊。
2: 非常的低调内敛的一个设计，暗纹压花的 logo， 就是又能看得出来你穿的是这种带牌子的啊，这种品质感的鞋子，而且又不张扬的那种大 logo 在上面，就很夸张，对不对？
0: 是的，
2: 包括非常明显的那种 logo，可能你觉得搭配起来没有那么的好搭配。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四双不同的鞋子，包括板鞋以及运动鞋，然后有浅色有深色，男款女款都是有的，不光可以当做情侣款去穿，闺蜜款，对不对？全家一起选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真的啊，我要提示大家了啊，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商谈特别的多，所以说大家真的是要赶紧去选择了，因为很多的热门的一些鞋号已经是要快要断货了啊。像我们这个板鞋，朋友们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套两套在买的，阿姨一套，叔叔一套，因为真的啊，这两天旅游的人特别的多，马上十一假期了嘛，对吧？
2: 还有不到两周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0: 对呀、和孩子或者咱们去见亲朋好友，肯定要收拾得利利整整的、
2: 对的，
0: 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朋友们卖得太好了啊！我们的板鞋叔叔阿姨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确实啊，秋天大家这种换新鞋子的时候到了，那这个颜色的话又好看，穿着又舒服，对不对？嗯。所以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就是如果想要去选择的话，这个板鞋包括是我们的旅游鞋，我觉得是可以买两双的，对吧？
1: 没错，而且我特别喜欢我脚上穿的这一双运动鞋，因为穿上怎么说，真的是舒适感太强了，让我有一种穿上我就特别想现在去立刻马上运动。登山跑步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阿姨呀、叔叔啊，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两种鞋子都是要具备的，好看的出片的得有，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我们舒适的好走的也得有，我们今天全部都含有了啊。我们有这个超轻大底的这种我们这个旅游鞋，还有到了我们特别好看特别好走暴走的我们这种板鞋，所以我觉得在就大家不用去做选择了，两者我们都要了，
1: 都
0: 入啊，
1: 大人都喜欢。
0: 哎，是的啊，真的很好看，所以的话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小鱼身上这一款，对不对？
1: 是的，
0: 白色的真好看啊。
1: 这双鞋子我自己有入手啊，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其实就是我平时会去穿的一个鞋子。我觉得平时因为我也有做这些户外运动嘛，大家可以从我的肤色就看得出来，其实我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那平时运动我觉得一定要买对一双运动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双鞋你会发现从底部它也是非常有考究的哦，做了一个轻的一个贴片，超薄一个贴片在里面，所以它这个防滑耐磨能力是非常强的。你会发现你看，哎，抓地力五颗星，包括你平时喜欢一些运动的时候，比如说网球啊、这个羽毛球，它这个一粒踩一回弹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会很好的有帮助你去运动。
0: 它不硬，
1: 没错，
0: 就是我光看你我去穿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它很轻巧，
1: 是的，
0: 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我们男女同款的话啊，想要去搭配一个我们这个叔叔阿姨的情侣款式的话，对吧，白色呀或者灰色黑色去搭配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很合适很好看的，而且的话又是这种同时兼具我们的舒适度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一款的话朋友们 来看一下啊，今天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款刚小鱼说了啊，在门店里边多少钱？
1: 大几百的一个价格，
0: 400多块钱啊，
1: 是的，
0: 449是非常正常的。今天我们有三个颜色，黑色、白色，还有到了一个灰色啊。目前的话，朋友们，我们女士的38码和39码，男士的4344码，朋友们都是尺码要高级了。今天只要169块钱了啊。那除这一款的话，我们还有一款我们的这个板鞋，板鞋的款式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板鞋，对的，刚才有给大家去上去试穿，因为它一共有四个不同的一个颜色，男士、女士啊、深色、浅色、黑色、白色，以及女生比较适合的这种浅黄色，对不对？
0: 大家看一下，哇，这个真的是每次我看到这个黄色
1: 鞋子，奶奶的感觉是不是？
0: 我觉得真的很好，它的颜色调得很好，
1: 很秋天，很暖的。
0: 就是它不会说那种很扎眼的那种黄色，
1: 对的，
0: 它是这种两者，就是一个麂皮的，一个这种超纤的皮，两种这样拼接
1: 在一起的，
0: 就会很有那种层次感。而且你看，我这样微微晃动一下，它里边是有到这暗纹的，就是你远看它可能是这种一体的颜色，但是你近看发现它是有设计感在里边的，对的，真的很好看。其实像这样的暗纹的压花设计啊，其实一般它只有大牌，
1: 没错，
0: 才能够看得到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板鞋也好，我们的旅游鞋也好，一定是都要带回家的。像这一款的话，我们是有到了4种颜色啊，男款、女款是不同的颜色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的，
0: 女士的话，朋友们，我刚刚拿的那个黄色、
1: 浅色
0: 还有白色，都是现在特别热卖的。
1: 对的，
0: 35到39码可以去选择啊。现在的话，38码是真的是卖的特别的快，今天价格只要199，你去门店的话可能要多少钱？449的价格，
1: 没错。
0: 那男士啊，我们叔叔们可以选择米白色和黑色带回家，40到44码可以选择，日常价格449，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而且这个米白色是非常畅销的一款，
0: 对，
1: 我觉得送给别人，送给你的家人朋友，比如说最近有快过生日的啊，
0: 是的，
1: 对，朋友，你送给他这一双米白色，他绝对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真的非常的百搭，日常通勤上班，对不对？出去旅游穿它又可商务又可运动的一款鞋子。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秋天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双舒适的鞋子。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再穿那种去年的可能不太舒适不太合脚的鞋子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委屈您了。今天一字开头买特别特别合适的鞋子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复古的鞋子啊，我们的板鞋卖得特别好的，我们女士的3839码，男士的4344码，都是快要断货了。
1: 嗯，热卖款对吧？
0: 是的啊，
1: 所以大家平时喜欢这种热卖的一个款式，抓紧时间去拍啊，先拍到啊，先到先得，先上脚去试穿，感受好了你就留下来，不喜欢也可以直接退货给我们，对不对？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啊，我特别建议呢，就是什么，我们的复古款这个板鞋款可以选择，那我们的这个男女同款的旅游鞋也是要选择的，因为真的啊，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特别在注意啊，其他国家人在穿什么。其实很多这种欧美国家的人啊，他们出去玩基本上是人手一双的旅游鞋、
1: 运动鞋。
0: 因为确实，我出去玩的时候真的吃了大亏了，因为前两天去玩的时候，就是贪漂亮嘛，穿那种小皮鞋。但是真的，你走到第二天，你就真的是特别想要一双旅游鞋。所以的话，朋友们，这么好看、这么舒适的鞋子，我觉得真的要带回去一双了啊。
1: 没错，我也有过类似一个经历啊，就是我当时是图着拍照好看出片，那穿的一双确实是特别好看，但是当你真正运动起来、旅游起来，你就会知道它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
0: 是的，
1: 所以最后还是不得不现场临时去买了一双舒服的鞋。那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接买一双又好看又舒适的这么一个兼具颜值和功能性的这么一双跑鞋，我觉得会更加适合我们平时的一个运动穿着，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款这个旅游鞋的话，它里边是有搭了一个什么板来着？
1: 搭了一个内支撑板，
0: 家人们。内支撑板，我记得话，其实像这种有内支撑板的鞋子啊，真的是在大牌里边的话，很贵的哦。
1: 那要四位数了，家人们。
0: 真的是要四位数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199带回家了，
1: 没错，价格非常
0: 的香。朋友们啊，两款我觉得一定都要买一买，想要出去玩旅游穿的更加舒适一点点的，买这个男女同款的，我们白色、黑色还有到了灰色，想要更加漂亮、更加适合暴走的，买我们的这个板鞋款式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打电话吧，0211-99900。

0: 朋友们，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真的是时间不等人，因为的话，如果说您今天错过了，下次有没有这样的优惠，就真的是不得而知了，对不对？
1: 是的，嗯，而这个活动不是日常价格哦，嗯，平时我们像线下的实体门店，包括全国其实都有我们前进的实体门店的，以及上海也有好多家商场都是有的，哎，但是如果你到现场去买的话，那价格肯定是要大几百的一个价格，
0: 没错，
1: 非常难得啊，今天在我们这个东方购物平台给大家原价都是四五百一双的，日常价四五百一双，今天只要一字开头，最贵的板鞋价格是199，其他的鞋子都是169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又好看又实穿，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中华老字号
1: 前进的大牌，
0: 对的，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去选择的理由了。而且你看，又有舒适性，又有这样子的时尚属性，你搭配我们像女士的话，搭配裙子啊、牛仔裤啊、短裙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男士更不用说了啊，我们就是各种的运动裤，
1: 是的，
0: 或者说休闲裤也是可以的啊，
1: 直筒裤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一款男女同款真的是卖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小鱼身上的这一双了啊，
1: 没错，
0: 又舒适又好看，看到没有？这个搭配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1: 非常的舒服。如果大家平时喜欢穿短裤短裙，可以像我一样啊，随便搭配一双运动鞋，整个人就看起来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但这种鞋子你上班通勤，我觉得特别适合挤地铁，包括平时我会扫个小黄车骑一骑，看看风景，溜达溜达，对不对？
0: 是的。
1: 下班之后到菜市场去买个菜啊，都是非常方便的，一天走一万多步都是轻松拿下的，好不好？
0: 没错啊，我们还有到了这样一块板鞋，朋友们啊，这个板鞋的话，我觉得真的也是说无可挑剔的一款，因为男士女士都是可以选择的，它是这样的拼接的款式，又有这样麂皮的拼接，还有这样超纤皮的拼接，并且它还有什么这样特别漂亮的一个暗花纹的设计在的啊，就是很有这样的一个高级感，而且您看它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也是能够拉长我们的腿部线条的，
1: 3.5厘米，对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款，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旅游鞋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这个板鞋的话，女士啊，黄色和白色都是可以选择的，我们目前的话3839码真的都快要断货了，市场价格449，今天的话199回家了啊，男士的话我们是什么白色、米白色还有这黑色去选择，40到44码也是199块钱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小鱼身上穿的另外的一双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是我们的这个旅游鞋，超轻的旅游鞋了啊。这款的话是三个颜色，黑色、白色还有到我们的灰色，36到44码是男女同款的。您去门店里边是多少钱？
1: 449。
0: 今天朋友们也是一字开头，169，
1: 价格非常香
0: 了啊。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正宗的舟山带鱼，有 GI 地理标识的舟山带鱼今天来了啊，而且是优选到的中段啊，去头去尾，然后去了内脏啊，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总共是298块钱十包装带回去，好吧？哎，我首先给大家问个好。
4: 哎，潘东老师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9月16号是东海的开鱼节，18号渔船呢就载着这些带鱼回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这次开鱼之后新鲜捞上来的，这一批非常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马上这个中秋节来了，大家的中秋晚餐上面一定要有这一袋非常非常肥硕肥美的带鱼，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3: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信息非常多、啊、
4: 对的，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买过的都知道我们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你看全部都是大小非常均一的，很精华的部位，中段的部位足足有400克，都是帮您去头去尾去内脏的，拿回去就化冻之后马上就能蒸红烧煮都可以。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名字就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中段，都是精华中段，而且去了内脏。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然后可能身上还有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水，产地就是正宗的舟山渔场，浙江省的舟山市。然后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都是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的批次。我手里的样品可能要早一点，但是您收到的一定是9月16号以后的，18度以下就冷冻室冷冻就可以了。给大家来看两个标，首先国标啊 GI 标识这边是有的，另外我们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国标地标全部都有。这边再给大家来出示一下我们地标的原件，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我们舟山带鱼就在里面，所以今天是正宗的刚不那个开鱼节开过之后的新鲜舟山带鱼。嗯，
3: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有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它不叫东海带鱼，对吧？它是舟山
4: 带鱼
3: 渔场给大家捕捞上来的。然后今天性价比来看一下，每一包的克重啊，
4: 四百克，
3: 然后总共是有十包，差不多就是有8斤，
4: 对吧？
3: 8斤的分量，然后给大家其实都做了一定的加工，但是我的配料里面只有水啊，也不是保水器，就是水跟我们的这个舟山带鱼。然后10包都是真空包装，你再来看性价比很高，对吧？8斤298，一斤的带鱼30来块钱的价格，好吧？
4: 太划算了啊！开鱼节新出来的。
3: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做法有很多样。
4: 是的，这个是油炸的、油煎的，因为我们的小眼带鱼大家都知道，不是像那种东南亚的巨大的，它是稍微窄小一点，但是我们给大家中段的也挺大个的，然后稍微油煎一下，哇，肉色特别的金黄，肉很厚，骨头很小，然后您吃起来一点那种粗糙的感觉都没有，非常非常细腻的肉，厚实肥美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油炸是一种吃法，而且你发现没有，油煎之后你可以直接把里面这根主刺剥下来，所以老人孩子吃了你就吃旁边这个，非常安全，不用担心那种鸡尖刺小刺会扎着您的老人和孩子，所以带鱼吃起来全家老小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3: 对，这是一种食法，香煎，然后另外还有那种是
4: 糟
3: 卤，就是现在还是因为天气再冷的话就不适合吃糟卤了，但是这个家里面还有那种捞汁小海鲜的那种捞汁料，
4: 对，特别肥厚，
3: 泡一泡啊，
4: 对，从这个截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骨头特别特别的小，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是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你看这个肉真的稍微一撕开就能把骨头刺和肉完全分离，这个皮炸的也特别的好吃，泡一下更是特别特别的入味，里面的肉特别厚实，关键它新鲜呐，这不是放了一年的冻货，是9月16号的开鱼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小眼带鱼。
3: 这个挺好的，然后再看一个开的蒸的啊，蒸的，因为我想就是食材的新鲜度，
4: 对，
3: 它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4: 剁椒蒸的，这个真是，其实舟山当地的人特别喜欢，就是吃这样蒸的感觉，原汁原味，能吃到这个带鱼的鲜美味。大家看这个肉，看这个肉的厚实程度，是不是都觉得哇，大快朵颐的感觉来了哈，垂涎欲滴的感觉来了，肉非常的细嫩，然后骨头小，刺一包就得，怎么吃都可以啊，蒸、煮、炸。还有我们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关键吃的就是这口新鲜。开鱼节刚过，我们这个带鱼可以说得上是东海的第一口鲜，这个时候吃带鱼是特别肥美特别鲜美的。
3: 对，我们这个舟山渔场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它捕捞的海域还是很有讲究的。
4: 对的对的，舟山渔场呢它其实在近海的深海，所以像这个好的这个鱼类呢，它能够有非常优渥的环境，包括到很多的饵料，但是又没有人类的干扰，所以舟山渔场是中国的四大渔场之一，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吃海鲜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我不能说绝对的词，就是特别好的选择。每年9月16号开鱼，那就是全国的一个盛事，大家都去看那个开鱼节。今天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方给大家带来的小眼带鱼，正宗的舟山带鱼，两标齐全，不是那种又大又粗的，是比较窄小比较细的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3: 我们包装上面的信息其实足以说明一切啊，这个是 GI 地理标识，大家都很懂的，
4: 对
3: 吧？和龙井茶呀等等，包括像吃一些正宗的一些产地的东西，
4: 是
3: 还有这个标志呢，就产地是绝对保证是正宗的，
4: 特别认正宗。
3: 然后这个性价比也是拉满的，今天的价格是298，总共10包，每包400克，都是给大家去头、去了尾、
4: 去内脏，
3: 然后去了内脏，对吧？就是你可以看
4: 啊，
3: 就是我们都是冷冻的包装
4: 啊，
3: 到大家手上都是新鲜包装，都是新鲜的批次、
4: 啊，特别新鲜。
3: 你看都是这样整整齐齐的，
4: 是的。
3: 就你可以把外包装拆了。拆了以后呢，就直接可以这样放在你肉眼可见的它的厚实的肉，
4: 对的对的，
3: 对吧？肉头很厚实，因为像这种油带鱼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清蒸是最好的方式，
4: 哎，
3: 清蒸红烧也可以啊，
4: 是的，
3: 你有10包呢啊。我们说假期当中大家举办家宴，在家里面吃吃中秋佳节的晚宴的时候，像这种菜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4: 没错，
3: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庐山带鱼属于庐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鳍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298块钱，总共10包，每一包是400克，去头去尾的中段带鱼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宴食品啊。今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2: 是
1: 每包算下来才多少钱？298，10包30块钱不到，
2: 对，20几块钱。可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冷冻的不是那种冻了半年一年的，我们是9月16号开鱼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所以你说它有多么的新鲜，而且像头啊尾啊这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来承担，我们都给大家去头去尾，只留中段。刚才打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摆得整整齐齐，里面内脏都去干净了，很漂亮的，每个都是大小很均一的，中段部分精华部分给大家留，所以啊，像那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承担，算下来经济账，哎呦，那就更加的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关键就是新鲜，这口新鲜很多人愿意驱车去到舟山去吃，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获，保证给您都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啊。
1: 对，带鱼大家上海人都爱吃，对吧？我说家烧带鱼、家烧黄鱼，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2: 对，
1: 啊，清这个毛豆子清蒸带鱼，好红烧百叶结放一点，对吧？来个红烧带鱼也挺好吃，然后或者糖醋的都挺好吃的，
2: 真的，
1: 对吧？
2: 包括到我们平时喜欢油煎一煎，小朋友喜欢用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而且带鱼如果它够肥美的话，你很容易把它的刺、它的骨跟它的肉分开，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不会担心里面很多小小的鸡尖刺。关键是带鱼太鲜美了，而且舟山带鱼和那个东南亚的带鱼完全口味不一样，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今天是10包装啊，一共是10包，每包是400克，每包400克，10包就是4000克，
2: 对，
1: 4000克就是8斤的带鱼，
2: 哦，8斤
1: 带鱼，298块钱，然后帮大家去头去尾，然后只保留它的中段，
2: 是，
1: 好吧？这个产品大家说是舟山带鱼，它必须要有一个认证的，
2: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看大家喜欢的丰瑞时的牌子，这边完全看得清楚哈，都是很大很均一的一个大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个标识，这个是国标极爱标识，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呀、五常大米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舟山带鱼也有自己的国标，另外我们还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国标地标，两标合一，让大家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它就是带鱼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的水，也很诚实的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另外这边还有地标的原件，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舟山海水产品的地标，然后这边就有舟山带鱼，我们今天就允许使用这个舟山带鱼的地标，所以大家买的放心，特别正宗，而且开鱼节9月16号以后刚刚捕捞上岸，特别肥美，特别新鲜，特别应季哈。
1: 是，然后这个带鱼好不好呢？给大家来看，就是我们这个是还没完全化冻啊，但是你也能够看出它品质的出，就是它还是精挑细选过，
2: 是，
1: 对吧？我们不说一条带鱼它有长有短，就这里面其实应该有好几条带鱼剪成这样的一个中段，
2: 是是是。
1: 你要保留中段的话，其实它最肥美的地方，营养价值也非常的全面。
2: 嗯，
1: 这一包啊，我觉得一顿饭可能估计都未必能吃得完，
2: 哎，
1: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放在速冻间里面，对吧？把包装拆了都可以啊。
2: 对的。
1: 然后这个清蒸啊、红烧都好吃。
2: 哎，中秋节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菜，因为是一时一景的特别好的菜。我们这边的大厨也给我们来了一道新菜，这个是青花椒焗带鱼，哇，这个太鲜美了，这一看真的让人食指大动。你看哈，直接中间的这一段是不是挺大个的？作为小眼带鱼、舟山带鱼来说，它已经非常肥美了。这个糯不糯，软不软？直接把它撕下来就跟刺分开了，你说孩子老人吃起来你是不是特别放心？非常非常厚实，非常非常细腻，然后您看这中间就知道它的骨头太小了，对于它的肉来说肉厚骨小，然后直接跟刺就可以分开，你说吃到嘴里是不是特别的享受？不是冻了一年的，给大家是9月16号开鱼节以后刚刚海捕上来的，非常新鲜，营养物质也保留得特别特别的好，带鱼里面我们 Omega 3的含量也特别的高，关键是肉好吃，肉细腻，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招待朋友中秋节家宴上面也是很高规格的一个菜啊。
1: 对，我们这个演示的食品都是在开运节之前啊，五月份的这个批次跟大家说清楚啊，
2: 对，样品是
1: 演示的所有食品，因为还没有那么来得及，
2: 对
1: 吧？我们就是，但是送到您手上还是保证的，是吧？
2: 没错，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运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批次，
1: 赶紧订吧啊，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好的，抓紧啊！我们今天价格是两百九十八块钱十包啊，每一包是四百克，总共是四千克，八斤的分量，好吧？今天是去头去尾，然后保留中段，对，就是一个带鱼比较好的精华部分，所以这个带鱼呢可以香煎，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对吧？各种吃法都可以有。
1: 没错，就是在家里想怎么吃都可以。那舟山当地的渔民教我说，他们就喜欢清蒸，就保留这个带鱼的原味，因为舟山的带鱼实在是太鲜美了，按舟山当地人说话是油么么的。 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因为舟山带鱼才会有这个特征。如果很多朋友买过那种所谓的外国带鱼，东南亚的带鱼，你就会觉得那个肉质特别粗糙，跟我们的舟山带鱼一比哈，就可能我们吃不惯。但是舟山带鱼就是肉质很细腻，然后吃起来很滑爽，很油润，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油炸，怎么做怎么好吃。我还特别喜欢带鱼的一点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孩子特别友好，因为它的肉和刺啊。 一撕就可以分开，不用在肉里面去挑那一根一根的刺，它就是中间一根主骨上面带着大刺，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觉得特别安全、特别的健康。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要吃，可能平时不太常做的，或者是特别有营养价值的菜哈。舟山带鱼首先是9月16号开鱼节之后刚刚上来的，及时的一个海鲜，特别应季的海鲜。第二就是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好 ，DHA， 包括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鱼油的成分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全家人一起来吃，补充营养也补充体力，也补充特别好的美食在自己的家宴桌上。
0: 这个我前两天去买菜啊，就买一条那个带鱼，现在带鱼不便宜，
1: 哎，对，
0: 一条带鱼有带鱼有档，对吧？然后你可以吃有档，一条档差不多70块钱左右，
1: 哎呦喂，真是这么便宜，
0: 67到70啊，一条带鱼，然后剪成。 大概就是5段吧，5到6段，因为去掉尾巴，去掉头，去掉内脏等等，差不多是5、6、67块吧。嗯，67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收付款都有啊。就是现在这个带鱼确实也不便宜，因为它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
0: 你但凡吃到正宗舟山带鱼，它从卖相上啊，从它的肉质上，从它你蒸出来的这种鲜美度上，你都去。 很符合它的身价，
1: 对，
0: 但是60多块钱也不可能说我每天每顿都吃啊，
1: 是啊，
0: 对吧？那我这一包里面，说实话有好几段呢，
1: 对，
0: 我们今天所销售的是每一包里面应该有着十好几段啊，
1: 对，
0: 有差不多应该有两三条带鱼在一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1: 成本真的很高，
0: 但今天是298块钱，总共10包，
1: 对的，
0: 400克，
1: 是，
0: 我那条带鱼应该是还没到。 应该是没到1斤，
1: 所以你在外面买肯定比我们今天要更贵一点，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你既能吃到正宗的舟山带鱼，然后也免去菜场里面讨价还价呀，然后再去什么开膛破肚啊，再去去头去尾啊，
1: 自己承担损耗，
0: 再去心气浩浩的这种，对吧？
1: 说的太对了，
0: 手上还很新，我现在就直接给你很新鲜的，
1: 对，
0: 对吧？
1: 你看这里面装的就是这样的一包，我们随机开的，不管是这里面的还是这个打开的，你看都是一样的好，个头都挺大的。作为这个舟山带鱼比较窄小的身材来说，它是属于特别中段、特别肥美、特别精华的部分给你留着了，都是干干净净，去了内脏的。这基本上解冻之后，您就可以开始操作了，手都不会弄脏。
0: 这个背面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的 GI
1: 标识，这个标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东海带鱼，我们就是舟山带鱼，舟山渔场的带鱼。对的，我们今天会有GI标、国标，还有我们的地标，地标就叫做舟山带鱼。所以是两标齐全，很多朋友说我愿意花大价钱吃舟山带鱼，我就怕买到就是一次充好的，不是正宗的。我们今天很正宗，舟山带鱼的能食用的。 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再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带鱼，连什么盐呐、其他的什么保鲜的没有用，它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水，我们也给大家写出来了。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
0: 9月16号，舟山的舟山渔场开捕节，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我们就是在开捕节之后凯旋归来的这第一批船，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非常新鲜，非常肥美，非常应季哈。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包带鱼其实它可以做出不同的菜，
1: 是，
0: 对吧？我们有香煎，有干煎，有那个椒麻的，对。
1: 对吧？还有麻辣口味的，还有各种口味的。我们今天出样的是那个，就开捕之前的。对，这个。
0: 但今天我们拿到手上的都是几号来着？
1: 发给大家都是9月16号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就是开捕到的。你看炸的外焦里嫩，但是里面的肉一撕就得。你看我不要刺，非常简单，我直接徒手就能把这个刺给剥掉，我直接就吃这块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这是一个油炸的做法，油煎的做法。老年人孩子非常喜欢吃这个，有点脆脆的。小朋友像。 像在吃零食的这个感觉。这种香煎的做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做一个酒糟的、糟卤的，也特别好吃。糟卤过后，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得更厚实，吸收了那个酒的香味儿啊。所以，哇，老爷叔看球的时候下个酒，对不对？做一个凉菜，我们中秋节的高档家宴上面的一个凉菜，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厚不厚？这个肉，哇，这个骨头柔弱无骨的感觉，但是这个肉特别厚实，一口下去酒香混着鱼香，那太过瘾了哈。
0: 这个反正各种菜都可以做啊，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十包啊，十包算下来是298，每包是400克，那十包就是4000克，8斤，但是都是给大家去。

0: 头去尾去内脏的啊。
1: 对，
0: 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都是保留的中段，
1: 中段
0: 精华部分的，
1: 非常精华，
0: 对吧？这个段位很高级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选择清蒸、红烧、糖醋、糟溜都可以，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298块钱，今天是十包，每一包是400克啊，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其实中秋家宴的时候，大家会说那鱼也得有啊，
1: 当然
0: 有鱼啊，这个醋糖醋的、红烧的、
1: 糖醋的好吃，
0: 清蒸的，因为我们足够新鲜的话就是清蒸啊，清蒸毛豆啊、百叶结啊。对吧，你要觉得不够入味儿，放点刀板香，这两片刀板香，这个都是很入味儿的一个产品，食物啊。然后十一假期不得还走亲访友嘛，对吧，大家说哎呦，那给你最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又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鲜嫩的带鱼、
1: 是的，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16号舟山渔场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什么冻了半年一年的，就是刚刚捕捞起来，然后及时速冻，然后送到您家里面，您把它打开化冻的那一瞬间就是它第一次化冻，就是这么的新鲜，所以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非常细腻，跟您自己驱车跑到舟山去吃这秋天第一口的带鱼差不多的新鲜。您不仅是烧汤可以，油炸可以，糟卤可以，糖醋可以，加烧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今年的中秋加上十一的长假，据说好长的一个时间，家里人在一起聚餐的次数也多，孩子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工作很累了哈，在家里也好好的这个休养生息一下，都得吃点好的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带鱼就是深海鱼，身体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给他们补补身体，给他们打打牙祭，因为带鱼特别好吃，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油锅，给它煎个这个油煎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给它炸一下，小朋友当零食一样磨牙玩都会特别的喜欢。
0: 这个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8克，
1: 非常高
0: 啊。GI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生产日期也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12个月的保质期，-18度的冷冻保存啊，把我们包装外包装去了，对吧？然后十包嘛，你分一分，一箱带鱼。总归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是，
0: 对吧？老丈人、丈人、丈母娘家，送两包分一分，没多少的啊。但带鱼其实就吃它一口鲜，
1: 真的很鲜，
0: 也是我们说在秋天。

0: 今天啊，我们说是，这个鱼肥蟹美，
1: 哎、对的、
0: 是这个时候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好吧？
1: 是的，
0: 真是最是一年秋好处啊！
1: 丰收的季节，
0: 整个橙黄橘绿啊，就在我们秋天，
1: 好吧？
0: 好吃的东西都是在秋天丰收，秋天收获。然后呢，今天做法也多样。干煎也可以，
1: 是
0: 做一个包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
1: 加烧也行。
0: 海鲜你弄个包啊，什么基围虾呀、蛤蜊啊，
1: 炸鱼
0: 啊，对，一网鲜嘛，
1: 是的，各种鱼，
0: 都可以吃，
1: 都行。
0: 酒糟的也可以吃，
1: 糖醋的也好吃，
0: 红烧也可以，红烧毛豆，放点毛豆，百叶结，
1: 口水都要掉下来，
0: 对吧？
1: 太好吃了。
0: 豆瓣香放一放，清蒸的没有豆瓣香，放两片咸肉，调调味道，
1: 对的，
0: 好不好？但是还是吃一个正宗。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是舟山的带鱼，
1: 对的，我们有双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都是告诉您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
1: 舟山带鱼就是眼睛小、头小、身体窄长哈。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正宗的，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的，因为在外面想冒充舟山带鱼的还挺多。
0: 对，其实应该让他们今天把那个带鱼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什么叫正宗的舟山带鱼，
1: 是，
0: 对吧？它有自己本身的属性和特征。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这舟山带鱼就像你吃、你喝那个龙井茶一样的。龙井茶有杭州龙井，有西湖龙井，那还有狮峰龙井。
1: 还不一样。
0: 那狮峰龙井跟其他地方的什么？不太一样的，对吧？一样的道理。那我带鱼都有啊，东海的，然后包括像南海的这边，对吧？
1: 对。
0: 但我东海带鱼不是，我们今天是舟山渔场的带鱼。
1: 是的，我们的品牌哈、就是丰瑞石，它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不是一整个让你承担损耗的。我们是去了内脏，去了头，去了尾，只留精华部位，所以真的是每片都是精品啊。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然后您看它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到舟山的开鱼节全国轰动，我们就是开鱼节以后再给大家现捕捞上来的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的国标，包括到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零下十八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它的这个非常高的蛋白质18，所以大家真的老人孩子吃了特别好，您自己也要多吃蛋白质高的东西啊。
0: 对 对，净含量400克，十包就是4000克，
1: 对，
0: 好吧？对，现场的菜啊，给大家说一下，像这种香煎的，
1: 香煎的
0: 特别好。对吧？要很香，这你当零食吃都可以。
1: 是的，哇，好厚实啊！观众朋友，您看是不是每个都是大小特别均一，都是非常非常厚实，然后骨头都基本上有点忽略看不见的感觉啊！然后您再稍微炸一炸，外焦里嫩，肉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的细腻，真的好吃到不得了。愿意锅里干炸也可以，愿意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可以，
0: 卤一下，对吧？用那个
1: 酒糟
0: 捞汁海鲜、泡一泡，对吧？这也就小半天的时间，你冰箱里冷藏一下，这天还是能吃点冷食的
1: 啊。
0: 再往后就冷了，对吧？
1: 真是哇！你看好多汁哦，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汁。进了这个酒糟以后，它会变得更加肥硕一些，然后嘴巴里面吃到全部都是酒香，带鱼的香味和酒香一起。然后您平时做个冷盘儿，中秋节招待朋友的冷菜，这是非常合适的。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出样的菜都是5月份的，
1: 是，
0: 就是这个鱼是5月份，都还不是最新鲜的。
1: 对，
0: 我们现场的口福还没您好。
1: 对，您收到的，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现补上来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有的人会选择跟家人分享，有的人说我今天就想先试试看尝鲜装，都可以有一个五包装的1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对
1: 吧？但我觉得如果要自己吃的话，你自己算下来，那个是差不多32块钱一包，
2: 哦，
1: 我这个十包装的才
2: 20几块钱一包。
1: 因为你想，五包装160，
2: 对，
1: 十包装是320。我今天十包装才298，
2: 是的、啊、
1: 而且这带鱼呢它还是能够放一段时间的，
2: 嗯、啊、
1: 冷冻12个月的
2: 保质期、嗯、是。但是我们的生产批次特别新鲜，我手里拿的还来不及拿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哈，我们拿的还是样品，但是您收到的以后保证给大家9月16号舟山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更肥美更新鲜了。您看透过这个透明视窗就可以看到大小特别的一致啊，都是中段给大家，没有那种靠近头靠近尾特别小的，而且给大家去了内脏了，您拿出来之后解冻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非常的简单。关键是不是买到的正宗的舟山带鱼，我们这边会有标识，标题叫精品舟山带鱼，而且是去过内脏的中段。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和水，就是舟山带鱼身上一点点水，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产地浙江省舟山市，特别正宗。关键来看这两个标 GI 标国标舟山带鱼，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当地的渔业协会给他发的一个证，所以国标地标齐全，您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在外面可能70-8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包，去头去尾有400克，你想想看，如果带上要损耗的部位远远超过一斤，但是它才20几块钱，所以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我们剪开这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没有化冻，
2: 嗯，
1: 但是呢给大家看个样子，因为我之前就上礼拜去菜场买了一条带鱼、嗯、那是真的是肥厚
2: 肥厚
1: 宽大，
2: 是
1: 基本上有我一掌宽，
2: 嗯，
1: 就是像这样的带鱼它值这个身价，
2: 是
1: 60-70块钱一条。
2: 对的，
1: 你看我们今天带鱼也同样，
2: 真的、就是、非常漂亮、啊、
1: 它是很肥美的，
2: 对，
1: 就好的带鱼它一定是鲜美，
2: 是
1: 啊，就长得很漂亮，
2: 哇，
1: 然后它的肉质很鲜，
2: 对，
1: 然后你就蒸个7-8分钟10来分钟就10分钟不到啊就可以了，
2: 银光灿灿啊，朋友们、
1: 然后它、嗯、你看它的横截面，
2: 对，骨头很小，肉很厚，这就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到的背哈是很光滑的，如果是那种东南亚的带鱼它会有一条很突出的脊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舟山带鱼还有这个小眼带鱼好吃的原因，它跟其他地方的带鱼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套用一句话，就热气带鱼、
2: 嗯、对
1: 对吧，现在不是流行吃那个热气羊肉啊，热气带鱼啊、嗯、热气带鱼当中的油带鱼，
2: 对
1: 啊，热气带鱼
2: 太对了，
1: 就其实吃的就是个新鲜、
2: 嗯、
1: 你想啊，就是你到舟山那边大排档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的，
2: 是的，
1: 对吧，十里一条街全都是海鲜大餐馆，
2: 嗯，
1: 他也会说这是热气带鱼，对吧，这是新鲜捕捞，我们同样如此，只不过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包装，
2: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去头，
2: 嗯，
1: 去尾，
2: 对，
1: 去内脏，
2: 是
1: 啊，就是保留中段，中段是不是，哎，我买

0: 点，
1: 潘老师这个厨艺绝
0: 了，对吧？然后最后不要去抹盐，但鱼一抹盐呢，它这个味道就容易发紧，哦，味道就不那么实在。
1: 哎呀，老
0: 师家最后蒸完之后淋一圈蒸鱼豉油，
1: 太赞了。
0: 好吧，切点那个红丝绿丝油里这么一过，啪滋啦一下，那是热气带鱼的做法，清蒸的。
1: 这是会制作菜的人，
0: 你说要红烧也可以啊，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家宴，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想一起吃，多吃点，对吧？两包，弄一个红烧带鱼，
1: 两包有，
0: 再买两条鲳鱼，鲳鱼价格也不便宜的，
1: 做个杂鱼是不是？
0: 黄带鲳其实都是很好的，上海人喜欢吃的，
1: 都好吃啊，
0: 一锅鲜都好吃。
1: 是，
0: 然后像我们现场做的呢，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1: 对的，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这个油煎的，哇，煎的外焦里嫩哈，真的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再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直接就把这个肉啊跟刺啊就分开了，您吃到嘴里这一条实实在在全是肉，根本不用担心有一点点刺的这个产生，然后您干煎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手不沾油都没问题，这是干煎的做法。这边还有一个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就是糟卤的一个做法。糟卤啊，浸满了酒香，哇，这个季节你看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你也配点黄酒吧，然后吃带鱼的时候咱们还有酒香，是不是特别过瘾？它就变得非常柔软，跟干煎那种外酥里嫩就不一样了，从里嫩到外，而且特别肥美，还是很轻松的可以把刺和肉分开。所以你说老人孩子吃这个鱼，你会不会不会像那种鸡尖刺很多的鱼那么担心了吧？但是里面的大家很喜欢的Omega-3的成分又那么多，蛋白质的含量又这么高，而且大家还可以做更加重口味一点的哈，我们用剁椒一起来蒸一下。哇，看这个肉肥不肥美，朋友们看这个颜色，金黄的肉色，油油嫩嫩啊，真的是好漂亮。吃到嘴里面你给它什么调料，带鱼的香加上这个剁椒的鲜，那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0: 但关键吃的是个正宗，
1: 对
0: 吧？我觉得其实首先大家说我花了这个钱我要吃到正宗，这个我要多说一句，就是东方购物这个电视大屏还是给大家优选到更好的食材，
1: 没错，
0: 然后也是更加正宗的产地。你无论是喝茶也好，你还是买一些吃的也好，还是买一些金条做装修也好，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它的公信力是依然在的。所以哪怕你我说买一条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带鱼，
1: 对
0: 啊，现在都开海了，都能买到带鱼，但是它标一个，我那天就在菜场里，我说他竖了一块牌子，舟山带鱼，舟山海鲜，我说你是不是舟山？他说是啊，当然是啊，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你让他出这个证据，他未必有。
1: 那就是。
0: 哎，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 GI 标识。
1: 对的。
0: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这个身份的正宗你吃到的，但是身份正宗往往会带来一个负面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会贵。
1: 对。
0: 对吧？那是啊，货真价实，现在成本都不低的。物流配送
1: 是的，
0: 人工开采，
1: 而且大家真喜欢这个东西，
0: 机器帮你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那都是成本，对吧？但是今天既有着高贵并且正宗的身份，
1: 对
0: 啊，同时这个价格，你说我今天买一条，说实话买一条你在冬天买的这种冷冻带鱼的价格可能都不到吧，
1: 没错呀，
0: 我算下来才2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每包有400克，
1: 400克，
0: 你可以做2道菜，
1: 但是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400克、哎，你要是加上那些损耗，那它绝绝超过1斤多了，
0: 所以
1: 才20几块钱。
0: 这个就是吃的正宗是放心，对吧？你真的开车到舟山去，说实话也得舟车劳顿个5、6个小时，
1: 肯定要的，
0: 对吧？
1: 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坐等家中收货就可以了，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你想送给哪个长辈、哪个闺蜜、哪个朋友，填上的地址，我们给大家送到他家，都不用你去送货。
0: 一箱带鱼其实它的分量是十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这个季节吃带鱼，它的身份不比吃大闸蟹低，
1: 真是都是当季的，
0: 不比吃梭子蟹低，
1: 太对了，
0: 因为你吃的是个新鲜，
1: 没错，
0: 有些东西过时不食、你过了这个季节你就再吃就味同嚼蜡，
1: 是，
0: 对吧？
1: 的确，
0: 对吧？你到明年开春再去吃大闸蟹，去吃梭子蟹，那肯定是今年的，
1: 没错，
0: 一样道理。我们吃呢，就尽量吃个新鲜，
1: 是。
0: 但今天为这个新鲜花的成本呢，200多块钱，
1: 非常低啊。
0: 一顿饭钱呢，一顿这个菜呢，也就20来块钱，
1: 就是。
0: 我可以做出百变花样，
1: 说太对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啊，这大家现在抢的基本上都是买大组合的、啊，
1: 都是买大组合。
0: 买了小组合的朋友一看，哎，大组合划算，还是舍细小的推大定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尝鲜，第一次买，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买，
1: 嗯，
0: 啊，我觉得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的。
0: 啊，我觉得可能对吧，在其他渠道，我不说你一定踩过雷、踩过坑，但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其实品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毕竟给大家做了22年，特别做这种生鲜食品，
1: 是，
0: 其实很考验供应商的能力，
1: 哎，太对了，
0: 和东方购物的实力的。
1: 嗯，
0: 因为它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1: 是
0: 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还得做到这个价格。
1: 嗯，
0: 哦，我们说以前啊、大家会说、东西是好，对吧？价格高了一点，哎，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你可能在外面其他渠道还看不到的价格，
1: 真的是外面看不到的。刚才潘老师也说了，自己去菜市场买一条70-80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整包400克，合下来才20几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但是你想，它已经是去头去尾去了内脏的，如果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还要有损耗的话，远远超过一斤多。
0: 我就问这大家，这一份400克，饭店里面肯定没有400克，
1: 肯定没有。
0: 饭店里一份应该是200克，
1: 200克
0: 可能还不到150到200克左右。
1: 对，
0: 他做一个，比如说他是蒸汽海鲜。闻名的
1: 啊，
0: 你可以吃、你可以吃汽锅的那种，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梭子蟹之类的、再来一份这种清蒸带鱼。
1: 对，
0: 他不卖你58、68，
1: 肯定要，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其实商家也是在这个季节。13个月，是2个月而已，
1: 是
0: 开海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能吃到的新鲜度，它就一定是在这个当中单价提高。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做到了什么？就是把这个价格做到真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冷冻带鱼，它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都未必能买到这个价格吧？
1: 就是
0: 20多块钱，何况我们还是蛮新鲜的。
1: 何况它还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我们手上都没来得及拿到，开鱼节之后捕捞上来，这是样品哈。但是承诺给大家，发到您手里一定是9月16号开鱼节出发之后新捕捞上来的新鲜带鱼，
0: 就这种，
1: 真的很棒啊。不是那种冷冻了一年半年的，是刚刚捕捞上来开鱼节后的好东西啊！
0: 因为我们现场手里拿的是这个样品啊，
1: 是
0: 样品，然后拿到你手里的都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的信息啊。
1: 好的，丰瑞时的品牌大家都很喜欢，这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收到以后您就可以这样检查一下。然后它的名字就叫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去了内脏了，去了头，去了尾了，都是大段了带鱼，然后身上一点点水，产地就是舟山，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国标级 I 标，您吃阳澄湖大闸蟹那些都会认准这个标的。关键这里还有一个地标，地标就叫舟山带鱼，所以我们今天两标齐全，我们甚至还把地标的原件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舟山带鱼的准用证，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买的太正宗了，也太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品质跟价格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够成正比的，对吧？你价格要便宜，品质又要好，
1: 我们性价比。

0: 太高了。
1: 我为什么会买50-60一条的带鱼？那确确实实也是看中它的品质的。
0: 是的，是的。
1: 但你不可能顿顿都这么吃，
0: 没错，
1: 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来这一份，你说实话，其实可以家里面做出百变的花样。嗯。我自己吃其实没有太大的成本负担。
0: 对。
1: 10包298，一包才29.8，
0: 20几块钱。
1: 送订购再减5块钱，哦，对吧？20来块钱，这一包400克呢，
0: 划算。
1: 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买条带鱼回来，我自己还得剪呢。
0: 对。
1: 我还得把那个黑膜去了，手上还是弄得很新奇的，
0: 很新奇，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保证新鲜，好吧？保证我们今天的价格的到位，298块钱，足足有着10包。我们面前都做了好几道菜，
0: 对的。
1: 回到家里面更是，对吧？爸爸就喜欢做家烧带鱼，哎呀，毛豆蒸带鱼，放点百叶结，
0: 糟卤，
1: 各种菜都有，好吧？不多说了啊，订购再点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40多秒时间啊，我们是5包装160，10包装应该320喽。
1: 对的，
0: 今天10包装298。
1: 对的，
0: 然后保证新鲜
1: 啊。我们今天超级新鲜，9月16号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特别正宗，
0: 去头去尾，
1: 去头去尾去内脏。哎，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会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3: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哈，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3: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么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核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上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3: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solo到一起，
3: 是的，
4: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3: 是，
4: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3: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4: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3: 铺铺满哦。
4: 哦，对。
3: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
4: 啊，
3: 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 一整块的啊。
4: 对，
3: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4: 没问题。
3: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4: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3: 鲜
4: 鲜，
3: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4: 好，
3: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4: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3: 对，
4: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3: 对，
4: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3: 对。
4: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3: 对，
4: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3: 是的呀，
4: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3: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4: 对对对。
3: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4: 是，
3: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
4: 对对，
3: 你有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4: 是，
3: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
4: 对，
3: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5: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6: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7: 你这个菜啊，
6: 哪能讲？
7: 上海滩南门王
6: 子。哎呦，香呀呀呀呀呀！
7: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8: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9: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8: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9: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是口味比较有点甜。
10: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9: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10: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9: 可以跟我们讲讲哪8样？
10: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11: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12: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个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盘，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外加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3: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4: 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4: 对，
3: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 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4: 是
3: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4: 对对。
3: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这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4: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绵绵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3: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4: 对，
3: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4: 是
3: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三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4: 对不对？
3: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4: 好，
3: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4: 对吧？
3: 因为好吃嘛。
4: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3: 对，
4: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3: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4: 鲍
3: 鱼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4: 对，
3: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4: 对。
3: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4: 难哦。
3: 对不对？非常难。
4: 是，
3: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4: 是
3: 吧？
4: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3: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4: 来，
3: 而且呢就不咸，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4: 来
3: 弄点馒头。
4: 夹一夹，
13: 夹一夹，
4: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嗯，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3: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嗯，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4: 对，
3: 食材帮你选好了，嗯，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嗯，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4: 对，
3: 看待即时，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4: 是
3: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4: 对，
3: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嗯，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嗯，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4: 对，
3: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4: 这是八宝辣酱，
15: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巴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16: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阿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7: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嗯，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您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也接触到过它，
1: 对吧？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
1: 反正就是一罐，也就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你每顿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对？无论是拌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0: 对，
1: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0: 又到十四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六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燕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十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店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们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你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一点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包饼
1: 卷，就对卷饼。
0: 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燕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燕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吧？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燕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燕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了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能是十整罐带回去，
1: 对，
0: 十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
0: 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3: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你这生活放心够，东方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哎呦，好像肚子又有点饿饿的了，能不能又快又方便的就能搞定这个一顿饭呢？非常的简单，今天选择我们松鹤楼。说到松鹤楼，我觉得上海人也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啊开着车去苏州就为了吃一口松鹤楼的正宗的这个苏式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鹤楼的面的组合。而且说到松鹤楼的面，其实在上海目前松鹤楼的专门做面的那个门店也特别的多，对不对？你每次去看哦，都是大排长龙的，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今天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来松鹤楼的味道了，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把握机会了啊！那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也是松鹤楼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薛总你好。
5: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经常给大家介绍松鹤楼的东西，那松鹤楼有一个镇店之宝，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苏式面。今天把我们苏式面带给大家，因为我们1757年开在观前街家，第一件做的就是我们的苏式面，而且今天以那个葱油拌面有额外的惊喜哦。
0: 真的，我们先说葱油拌面嘛，因为葱油拌面在东方购物销售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劲爆的组合，
5: 确实，
0: 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重磅加赠。
5: 是，
0: 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葱油拌面的商品的总售价只要150块钱，150块钱多少盒葱油拌面呢？
5: 是
0: 12盒，
5: 是，
0: 在店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5: 一模一样的
0: 价格就要18块钱。
5: 对的，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 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10块钱一盒出头，其实价格还挺便宜的，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店里去吃了啊。
5: 没错，
0: 今天这样的价格基础上来150块钱12盒，再给大家送4盒，
5: 哇，
0: 纯纯的白捡的捡漏啊，观众朋友，原来是12盒，今天整个升级到16盒，原来10块钱出头一盒，今天只要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一份。
5: 是的，
0: 150块钱16盒，一碗是多少钱呀？
5: 一碗9块多钱，
0: 9块多，来看看，
5: 10块钱不到。然后这是我们做那个一个，这是我们包装的样子，葱油拌面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
5: 上面来自松鹤楼本楼啊，我们不是别的杂牌，就是你在外卖或者大众点评上都能吃到这个松鹤楼葱油拌面三葱合一。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好好，打开看看。
5: 哎，好的，
0: 里面是，首先啊，这个外包装就包得很精美，
5: 是一盒面。是不是这个你是我们苏式的那个细面给大家，那这个面你回去自己煮个3分钟煮一下，还有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葱油在里面，你回去煮，把面煮熟，把葱油拌进去，一碗门店同款的葱油拌面就好啦。
0: 关键是味道无限复刻，无限正宗，
5: 没错，
0: 真的就不用大老远的跑出去大排长龙，大热天的去排长队吃，自己在家里轻松复刻，人家吃到了嘴里之后都说哎呦，的确是不可替代的味道。
5: 是，
0: 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5: 没错，
0: 今天在家里也可以尝一尝。
5: 好，
0: 当然了，你说哎，我喜欢吃这种苏式的带点浇头的，有没有？也有一个组合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面，
5: 是
0: 3盒带回去，还有苏式的焖肉面3盒，还有我们的罗汉上素面2盒，其实都是松鹤楼门店的明星产品。
5: 对的，
0: 招牌明星产品啊。3+3+2到这里带浇头的就已经是8盒了。
5: 是的，
0: 8盒再加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到手，
5: 是
0: 价格也只要208。
5: 是的，
0: 这是10来块钱一份出头的价格，10来块钱你买的是浇头面。
5: 没错，我再看一下我们门店同款的啊，这个是古法焖肉一片啊，这是一个浇头啊，这是没有不含面的，
0: 不含面
5: 是25块钱。
0: 妈呀，
5: 那一个红汤面是多少的？ 红汤面就是12块钱，有没有看到？
0: 12+25一份焖肉面，
5: 总共是30，你在门店37，对吧？我们今天有3盒，就100多块钱，还有3盒大牌的那个，还有2盒素椒，还有2盒葱白，给大家拆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古法焖肉啊，然后的话拆出来一个常温保存，不要不占你冰箱空间，拆出来一盒苏式的细面，这是灵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油汤包。这是灵魂啊，这是我们苏式，就是吃红油汤，这个是红汤中的重中之重，好面，好的浇头，还有一个葱包，再给大家最最重要的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焖肉的一个浇头给大家。你看，这不是什么红烧牛肉味啊，或者是味道，这是有整个浇头那个做好的，然后做起来也很简单，面煮3分钟，然后把这个汤红汤弄一下就行了。
0: 是的，来我们现场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5: 对，
0: 首先这个是我们现场刚刚给大家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
5: 是，
0: 你看就连这种葱啊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有一个料包，
5: 是
0: 你直接放进去，然后来把底下的酱汁，
5: 是
0: 观众朋友底下的酱汁往上一拌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
5: 是
0: 不是每一根上面挂满了那个葱油？
5: 对的，
0: 香娇嫩欲滴的，很香很香的。
5: 关键今天是150块钱。12包啊，
0: 酱香十足。以前东方购物是150块钱，
5: 12包，
0: 今天是150块钱，16包给到大家。
5: 没错，
0: 这个葱油拌面绝对正宗啊，味道好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浇头面，
5: 对，这是我们红汤面，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稍煮个3分钟，把汤做好，然后把浇头
0: 每一根面条，你看看这样的白白胖胖的，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焖肉的浇头往上一盖，
5: 直接一盖
0: 就可以了，
5: 是一碗红汤面就好了，
0: 这是不是就能代替一顿正餐？
5: 是，
0: 观众朋友有肉有菜的都可以的啊，
5: 然后把这个罗汉上素也一起放上去。你如果你奢侈一点，吃个双椒面也是可以的，是不是？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碗整整的苏式面，
0: 10块出头。
5: 对，
0: 今天核算下来的话，209，我们带回去的是12碗面嘛，对不对？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给到大家的。葱油拌面特别推荐，因为今天我们的葱油拌面
5: 真的不一样，
0: 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比日常都要实惠的，而且入手门槛很低，
5: 是
0: 制作成本很低，150块钱，让大家本来是带12盒回去，现在变成16盒，
5: 另外
0: 原来是10块出头，现在单盒只要大概是9块钱左右啊，16盒150块钱。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
5: 好，我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啊，多少钱？葱油拌面一碗，你在面馆里有人工有房租的多少钱？
0: 18块钱
5: 一碗，那16盒将近200多块钱。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50块钱带回去16盒、啊，
5: 没错。
0: 所以葱油拌面今天有额外的力度，浇头面呢，大家又说哎呦吃的比较满足，
5: 对，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手速都得快，只要100块钱搞定家里的好几顿饭啊，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去分享，它的确是方便。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鹤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1: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2: 今早呢我打扰了父亲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街松王米馆来吃面。上海人呢吃面，特有中年人呢是对苏式面特有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里向是细跟甜，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个味道。那个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3: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朋友，我们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很短暂，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对，大家一定要下单，速度快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说了，入手的门槛很低。
1: 对，
0: 不是说什么298的组合、300多、400多的组合，
1: 是
0: 今天只要100来块钱，
1: 是
0: 哎，咱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回来尝尝看喽。150块钱带回去
1: 16碗面。
0: 16碗面，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是，
0: 就是葱油拌面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是那个葱油的料包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灵魂精华之所在。
1: 是的，我们是三葱合一的精华，就我们松鹤楼面好，然后料好，这是为什么我们1757年开面馆能迄今为止广受大家好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面好料好，所以大家非常认我们苏式这个面的一个浇头。
0: 是的，而且其实松鹤楼这种苏式面店啊，在上海的门店还真不少，
1: 真的很多。
0: 你去看看啊，是不是有一家火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的啊？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不用出去吃，不用下馆子，就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松鹤楼的这个味道。
1: 没错。
0: 再跟大家说啊，我们不是什么贴牌，尤其是对于面这件事情，松鹤楼很重视，
1: 是
0: 松鹤楼很认真的去对待它。
1: 没错。
0: 我们都是统一的中央厨房，哎，给大家出菜出
1: 品，
0: 所以味道真的是无限复制、无限还原。
1: 是，就是你在城隍庙、你在观前街、你在外滩店吃到的面，就是我们这一款同款面，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的。然后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原来是150块钱，我为什么强调是12盒？今天不一样，今天是150块钱，我们又加了4盒给大家，就是16盒葱油拌面。
0: 其实
1: 葱油拌面算算

0: 才9块多钱。
1: 对的，其实我们之前150块钱12盒的时候卖的也很火爆，因为它是松鹤楼的面。
0: 对，
1: 说实话，卖的比普通的品牌贵一点，大家也能理解，
0: 是，
1: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9块钱一碗。嗯，我们说普通的没有什么，没有松鹤楼这么有影响力的品牌，可能也得9块钱一碗吧。
0: 是在上海，
1: 我们今天还是松鹤楼，所以今天150块钱这个葱油拌面特别的划算。嗯，老顾客也都在抢啊，都在囤。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浇头面的系列。
0: 对的，
1: 浇头面系列呢，可能您吃的就会比较的丰富一点，丰盛一点。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组合，其实都很简单的。嗯，如果想要薅羊毛，想要捡漏，想要买低价实惠的，嗯，买葱油拌面
0: 是
1: 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家的招牌系列。嗯，你不要小看一碗葱油拌面，非常的见真章，考验功底的啊。原来是12盒15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卖的组合卖得很火爆。嗯，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送给大家4盒，
0: 是的，那就是整整是16盒。
1: 哎，12变16，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16盒，单一份的话9块钱，
0: 没错。
1: 我们市场上多少钱？
0: 门店这个价格，松鹤楼同款写的清清楚，18块钱一盒葱油拌面，清清楚楚，就是松鹤楼本楼做的来的做的面啊。
1: 对，但那今天在家里吃9块一碗，你去松鹤楼的门店吃18一碗，
0: 是，
1: 相当于是我们在家吃打了对折了，便宜了，省事了，省钱了，对不对？嗯，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把面煮好，把他们那个酱料，就这个葱油酱。这就是精华灵魂，这个葱油酱你只要给它倒到碗里去，就倒一下，拌一拌，搅拌一下，
0: 没错，
1: 哇，味道就正宗的不得了了啊。嗯，然后你说如果我要带一点这种浇头系列的，我还要吃一点这个松鹤楼的焖肉啊，大排呀，你就买这个组合，红烧大排面3盒，苏式焖肉面3盒，然后我们还有罗汉上素面2盒，带浇头的一共就有8盒了，
0: 对，
1: 再送给大家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面，到手12碗面，
0: 没错，
1: 12碗面到手208，其实这个价格也很实惠的，
0: 是的，
1: 对标松鹤楼门店当中208，你可能就是两个人吃一顿饭，
0: 对的，这个组合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大概要300-400块钱，今天只要208，对吧？而且都是有浇头的，那我给大家拆一下我们这个面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是葱油拌面，葱油拌面这是我们苏式的细面，然后这一包是酱料啊，这别看这个。这个小小的，这才是葱油的精华。你回去把这个面煮个3分钟，晾凉一下，把这个拌面浇上去就行了。嗯，16份葱油拌面能吃不少时间呢。
1: 是的，
0: 关键是冷藏保存，不要放你冰箱空间的啊。嗯，这是我们的就是葱油拌面的组合。
1: 葱油拌面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浇头面的部分。
0: 对的，还有浇头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拿一个
1: 三种
0: 浇头，然后每种都是里面有浇头，苏式焖肉。红烧大排还有一个罗汉上素啊，然后拆出来都是这样的，冷藏保存，拆出来是一盒面，苏式细面，哎，还有一个是灵魂的一个红汤的浇头，对吧？还有一个那就是浇头，重中之重，焖肉浇头给大家，这个你回去面煮好，然后浇头热一下，隔水热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你就回去比泡面都简单。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吧啊，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系列，还是那句话，同样是一碗葱油拌面，但是松鹤楼传承百年，
0: 是
1: 传承的就是这一口口味。嗯，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是不是每一根面条包裹的油亮油亮的？
0: 对，
1: 深色的这个酱汁裹满了整个面条，
0: 是
1: 滋溜一口下去，哦，别提多入味了。面条选的也好，然后我们的这个酱汁用到的也是正宗地道的，尝尝。
0: 哦，这个是金葱，然后的话是洋葱，然后是老葱，三葱就是3合1的调味，所以。拌个面啊，是的，超级喷香的啊。
1: 面，而且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是有嚼劲儿啊。
0: 对的，这是我们正宗的苏式细面给大家啊。然后的话，你回去，现在天还是就是有时候家里人不知道吃什么时候，这一碗面也可以非常合适。
1: 不要小瞧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市场上便宜的10块钱一碗，贵的18的，像我们松鹤楼18一碗，对不对？还有20多块钱一碗的。
0: 真的呀。
1: 啊，做出来味道不一样
0: 吗？
1: 啊，观众朋友。这个葱油拌面拿回家尝一尝，小朋友可能都不会讲话，
0: 没错，
1: 从吃的那一瞬间开始咕噜咕噜噜一会儿会儿，一大碗吃完了，
0: 没错。
1: 那除了你与其去吃那什么泡面，现在泡面都已经7-8块钱一包了，
0: 好像是
1: 10来块钱一包了，
0: 是
1: 啊，你与其去吃泡面不如吃个这个。
0: 那除了我们葱油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浇头面啊，我们浇头里面整个都是有大排有焖肉的，我随机剪一块大排给大家看一下。面你这样就是这样的话，你提前煮好3分钟就行了，细面加汤兑好水，然后最后一步再把这个浇头那个浇上去就行了。
1: 哦，
0: 对，你看，哎，是不是？
1: 有荤有素呀，
0: 是啊，
1: 有荤
0: 是有荤有素，一碗大排就好了，是不是？大排面，哎呦，
1: 拎着这个大排厚度还可以，拎起来，拎起来，
0: 好，
1: 先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大排。
0: 对的，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大排啊。
1: 是的，
0: 哎呦，我也忍不住了，我来一口。
1: 所以吃起来也是

0: 倒数十二碗面，
1: 没错，
0: 十二碗面208，这比松鹤楼自己门店吃堂食的价格要便宜啊。然后如果说哎呀想要捡漏薅羊毛的，150块钱不是十二盒，150块钱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今天给您足足16盒带回去，每一盒今天就9块钱。
1: 是的，我再看一下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的啊，一模一样的，真的是你回去搜大众点评。1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今天16碗，将近200-300块钱。
0: 是的，关键是
1: 今天才150。
0: 关键是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馋了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碗面，真的很满足，味道极其的正宗。
1: 是。
0: 可要面前的12碗面的是208的组合，薛总旁边的16碗面的是我们今天150块钱的组合。
1: 对。
0: 都是100多、200多的组合，所以试错成本很低。但是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去订购起来，02151999000。

0: 们的汤呢，就是说有老鸡、老鸭、筒骨，还有扇骨啊，什么鲫鱼啊，那个鱼头啊，就是在里面钓的，有专门人呢也看着，还有我们自己独家，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吧，松鹤楼一个我们自己的香料包，有专门的就是一个师傅来调配的，一直是传承这么多年了，所以使它的这个汤呢就是比较香浓。每天呢就是说这个有专门的人吊汤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要看着这个把这个沫子呀，这个铜骨里面总归会有吹的那个血沫子嘛，就要给它避掉的，不避掉的话这个汤就会很浑浊不清澈。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每天就是有专门的师傅，就是也上夜班吧，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在看着，这样熬制出来的汤呢就是说比较清亮爽口，反正就是味道很鲜美，也不会口干。
1: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说到苏式面的代表品牌，您能想到哪个？观众朋友，嗯，反正我脑海里冒出来三个字就是松鹤楼。
1: 我们苏州人也是松鹤楼。
0: 哎，真的，就包括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比较热门的这些苏式面的门店、
1: 外滩啊，
0: 都有
1: 松鹤楼面的。而且你去那个北京或者广州的那个就是机场，也能看到很大的招牌，都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对的，你去里面进去点一碗面，真的不便宜，我太清楚了，一碗红汤面12块钱。加个浇头荤的起码15块钱，就是差不多一碗就是大排面20到30块钱之内。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吃碗面都得40-50块钱了，吃得好一点，对不对？吃得尽兴一点，没个40-50还真吃不下来。
1: 没错，
0: 松鹤楼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品牌了，就大家对它的这个品质、对它的味道是非常有信心的，是很稳定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比如说以这个208的这个组合为例啊，208光那个焖肉面给你三碗，
1: 是。
0: 焖肉面在店里点点多少钱？
1: 37块钱。
0: 好，37一碗，三碗就100多了。
1: 100多。
0: 我们今天一共才208。
1: 是，然后还送你3碗大排面。
0: 大排面。哎，
1: 2碗劲素面。哇。再有4碗葱油拌面的组合。
0: 12碗面，208。嗯。你揣200块钱，你进松鹤楼的门店，你敢点12碗面吗？
1: 不敢。
0: 我觉得是有点冒险的。
1: 是的。
0: 更别说像这种焖肉啊，像大排啊这种经典的浇头，
1: 今
0: 天我们组合都有。
1: 而且还有一个组合，我跟他说，今天这更是惊喜。中的惊喜啊！惊喜，这个葱油拌面组合原来是12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50块钱。今天是加了4盒的组合，就是总共是16碗葱油拌面，加起来才159块多钱一块的葱油拌面。
0: 关键是松鹤楼，不管是葱油拌面还是浇头。

0: 面的都是正宗的本帮味道，
1: 是
0: 苏式味道，
1: 嗯，
0: 整个都是红汤打底，
1: 对，
0: 每一根面条啊吸饱了水分之后依旧筋道，依旧有嚼劲儿，
1: 是
0: 依旧是 Q 弹的，
1: 没错，
0: 而且那个浇头就更不用多说了，
1: 是，还
0: 有那个味道那叫正宗，
1: 嗯，
0: 说话之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说的热闹您别光听着热闹，您要抓紧时间拼手速，
1: 哎，
0: 因为咱们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
1: 嗯，
0: 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订的更加火爆的是这个组合208这个组合，
1: 哦，好，
0: 这个组合为什么定的火爆啊，嗯，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
0: 一碗这个我们的焖肉面，
1: 有
0: 一碗焖肉面在店里，
1: 嗯，
0: 红汤底面
1: 37
0: 啊，37，
1: 对，加面加那个焖肉，
0: 三碗焖肉面100多了，
1: 对，
0: 今天208，
1: 嗯，
0: 再来三碗红烧大排面，
1: 三碗红烧
0: 大排，再来两碗净素面，
1: 是，
0: 再来四碗葱油拌面，
1: 是，
0: 整个12碗面到手208，
1: 我都手都拿不下，
0: 拿不下了，
1: 是，
0: 特卖的特别好，12碗面啊，拿回家去能分12次去吃，
1: 没错，
0: 一共才花个200块钱，
1: 是，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品质，
1: 常温保存，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出品，中央同厨房统一出品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呢，150块钱，原来是12盒，今天只在今天肯定升级到16盒。
1: 对，
0: 单一碗面才9块钱，
1: 嗯，
0: 葱油拌面，
1: 对，
0: 松鹤楼也是明星单品的啊，
1: 对的，
0: 虽然便宜，但是这个面是怎么吃怎么经典啊，
1: 是的，
0: 150块钱，
1: 嗯，
0: 啊，店里一碗就18块钱，
1: 18块钱一雷打不动啊，你去店里真的就是18块钱，今天16块，
0: 16碗买一买是不是得300多？
2: 300多嘞，
0: 我们今天150块钱搞定它，好不好？嗯，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葱油拌面，还是买我们浇头面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的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
1: 哎，
0: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一盒一盒的带回去的啊，里边如果
1: 面有了
0: 啊，面有了焖肉，
1: 熟细面有了，然后经典的红汤你回去兑个水冲一下，嗯，还有个焖肉，你稍微就是把面煮好的时候放在滚烫的汤里就行了，
0: 嗯，
1: 有面有浇头有好的那个红汤，一碗正宗的苏式面你在家就能做出来，你不要再去跑到打个车大热天的去松鹤楼吃一碗30几块钱的焖肉面，你在家里就花个10几块钱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面了，
0: 是的，嗯，反正叔叔阿姨，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爱苏州，就每次去苏州的时候，苏州的那个苏式汤面一定要吃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的，
1: 是，
0: 然后吃来吃去你会发现松鹤楼真的好，对不对，
1: 嗯嗯，
0: 就是别人家替代不了的味道，
1: 是，
0: 模仿不来的味道，我们说松鹤楼口号就一直没被模仿，
1: 从未被超越，
0: 超越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中华老字号一定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的，
0: 对于品牌的保护，对于产品的这个品控，嗯，非常的严格，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松鹤楼在哪里，在那个城隍庙，在那个徐家汇，
0: 嗯，
1: 在外滩都有门店，你再去或者大众点评或者是什么高德地图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嗯，
1: 这个都是有松鹤楼门店的面馆，我再说红汤面12块，就是清汤面12块钱一碗，
0: 素面
1: 焖素面啊，哦，焖肉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5，那这你去我们松鹤楼吃一碗焖肉面37块钱，
0: 嗯，
1: 今天37块钱，今天208块钱，里面有3碗焖肉面，3碗大排面，2碗素椒面，再加1碗葱油拌面啊，这是大组合208的。关键今天特别有惊喜的是我们松鹤楼的葱油拌面，原来是12盒葱油拌面多少钱？150，今天再加4盒，16盒葱油拌面150块钱，核算到9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你去哪里找啊？真的是
0: 1-200块钱的事情，花小钱，哎，但是可以搞定家里那么多顿饭，那么多碗面，
1: 嗯，
0: 每一次都是给您和您家人的一种爱，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一会儿订购热线，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3: 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4: 我们的面条呢，就是说在家里煮的时候也是把水烧开，把面条放进去之后赶快给它抖开。
5: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6: 今早呢我打扰了妇女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街松王面馆，

0: 来吃面。上海人呢吃面，特有中间人呢是对素食面特有种。素食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里向是咸跟甜，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味道。外加是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1: 我今朝带儿子带小孙到苏州来，就是中浪向特地来吃一个面。今朝来吃面呢，有卤鸭，有肉脯、焖肉、鲍鱼。我记得20多年门前，我买了苏州，经常来吃这个面的特色的老大呢，是我吃下来感觉，里发的牙齿，一二滑爽，三发烂。汤是稀而不腻。
2: 我今天是特意从无锡开了1个多小时跑到苏州市里面来吃这碗面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20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在这儿的松鹤楼就已经吃过这碗面了。
3: 哎呦真的，我刚刚看这段采访的时候，哎，我就在想，这就是品牌的效应，
4: 是
3: 多少人舟车劳顿的跑到苏州就是为了吃一碗松鹤楼，对不对？
4: 这是我们冠前接店啊，
3: 哎，对的。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可以简单的轻松的复刻出这样的味道啊。
4: 没错，
3: 观众朋友，你买别的品牌不一定可能会买错，但是买松鹤
4: 楼
3: 你更加的放心啊。来，时间留给大家，
4: 好，
3: 最后的名额800-7080，手机50210-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2: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1: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2: 是的，
1: 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

0: 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2: 很经典的配色。
0: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2: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所以说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2: 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很舒服，
2: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0: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灰色和豆绿色，
2: 对，
0: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2: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0: 对，
2: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他帮你做了一个
0: 小收口、小螺纹，
2: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他也帮你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没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0: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
0: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2: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 Core 的一个商品。Merino Core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2: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0: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2: 对，
0: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 尺码。
2: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米58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0: 卡码往大里买。
2: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0: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2: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上深色。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一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2: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们的女款卖得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水洗，
1: 直接放在洗衣机，
0: 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哎，是降50块钱，哎，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
1: 秋游，对，
0: 对吧？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那个全棉的衣衬，T 恤，可能都要1-2百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说那种新年啊，
1: 国庆节啊，
0: 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
1: 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说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整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0: 对对对，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1: 三个颜色
0: ，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这个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

0: 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你想，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
1: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0: 是
1: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的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1: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直降了50，
0: 是没错。
1: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直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0: 不一样的话，
1: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0: 是。
1: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没错。
1: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0: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利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1: 是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很满足了，
1: 老贵了
0: 已经。但是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利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利诺羊毛。
1: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利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直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100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0: 英伦风的感觉。
1: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 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0: 是的，
1: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嗯，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0: 这件很好看，
1: 这件也很好看哦。嗯，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0: 整体感非常的。
1: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哎，
0: 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1: 是的，
0: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
1: 没错，
0: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1: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0: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您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哎，这个收口我个人就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一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1: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看。
1: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0: 对啊，
1: 对吧？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0: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1: 对。然后我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0: 是
1: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0: 是的，
1: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 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0: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你是100斤以下的，你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我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两件定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定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
0: 很贵了。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你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样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
0: 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
0: 的，
1: 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色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买。
1: 没错，
0: 就可以了，你就相信高领，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
1: 啊，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某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嗯，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嗯、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两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
1: 哎、
0: 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嗯、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嗯，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嗯，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是、嗯、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好、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嗯、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嗯、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嗯、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沙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膏、绿豆沙的颜色，就这个颜色，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啊，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看，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嗯、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嗯、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
1: 你其实没问题，这件衣服
0: 你其实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1: 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1: 亲戚朋友，
0: 女孩子都能穿，它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1: 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
0: 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直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1: 所以
0: 就卖完就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arina brand, Marina and Co.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
0: 的。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觉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
0: 嗯，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
0: 嗯，所以说刚好就是秋
1: 款。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上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您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我还是去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11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00-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您选175，125斤以下您选170。如果你是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嗯，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
0: 好。不是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吧，
0: 只降了50，不是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利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商代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直播机谢您好，我是谢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正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亚玲。亚玲你好，
8: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哦，去年9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4: 是的，
8: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4: 对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是都是小段的，都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8: 对，
4: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6。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8: 对，
4: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8: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4: 对，
8: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4: 是
8: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4: 对，
8: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4: 是，
8: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4: 40多块钱，
8: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4: 是的，
8: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4: 为什么？
8: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4: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8: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4: 顾客已经是成功用过去了。
8: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4: 我们
8: 就
4: 看这边，
8: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会，
4: 都可以。
8: 如果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4: 去掉。
8: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4: 是的，是的。
8: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4: 对。
8: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4: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
9: 红色，
4: 对吧？
9: 对，
4: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线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9: 脂肪线，
4: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9: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4: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9: 来吧来吧，
4: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9: 我们给大家看看，
4: 煎的时候啊，五成熟就可以了。
9: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哎，火候是刚刚好，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4: 对对，
9: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4: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9: 蒸鱼豉油，
4: 在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9: 没有错，
4: 好完美，而且真的这七八成，就算是十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9: 对，
4: 又没有刺，对吧？
9: 对，
4: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9: 我更喜欢。
4: 再来一块。
9: 这个是真的，
4: 对对对，
9: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4: 我喜欢吃蒸的，
9: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4: 是的，
9: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4: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9: 对，
4: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9: 对，
4: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9: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4: 对，
9: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4: 是的，
9: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4: 是的，真的很好。
9: 对，
4: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9: 对，
4: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9: 1年多时间没来了。
4: 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9: 对，
4: 7整块带回家，
9: 对，
4: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9: 是这样的，
4: 是298块钱，
9: 是这样子的
4: 啊，200是这样的啊，
9: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4: 电话持续萌生，当然了，还有。

0: 三文鱼。然后我们和盛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一年多
2: 了，等了一年多，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品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2: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我们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4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1.6，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

0: 舒服，
1: 是的，
0: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哦，
1: 这已经是熟了，对吧？
0: 来来来，
1: 刚才你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0: 这种口感，
1: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0: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1: 对，
0: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1: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0: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0: 然后拿回家，
1: 这个是什么？
0: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
1: 面
0: 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他们小孩子很爱吃。
1: 对对对。
0: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1: 可以呀。
0: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1: 对，
0: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1: 是的。
0: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1: 我本来
0: 有营养多的，对吧？
1: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那是培根，
0: 我们放的是，
1: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升级到奶油这个三文鱼面，
0: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1: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0: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1: 尝尝那个汤，
0: 你喝当
1: 好，
0: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1: 对的，
0: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吃
1: 非常的鲜活。
0: 我来喝点汤，
1: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到时候去看一下这个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0: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1: 对，
0: 而且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0: 送其他
1: 赠品，做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和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1: 观众做的21分钟时 时间了，一边在看一边在电影，我们两个人要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0: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1: 对
0: 不对？
1: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里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品质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0: 对，
1: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0: 对，
1: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儿，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0: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1: 哎，
0: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七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同时间，我们的298元3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3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3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3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3文鱼当中，欧米伽三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3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比如说这欧米伽三啊、欧米伽六啊、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3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酥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3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一直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3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3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3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制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就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三文鱼饱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
1: 对，来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先后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你去刺儿啊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给记得。就看到他在
2: 点了，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
0: 是智利的
1: 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个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
0: 这样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你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肯定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那我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所以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今后呢，请拨打02150199000。

0: 常了。所以呢，赶紧按上一号键增金。我说到三位，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啊，包括汇率，然后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7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期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叔叔阿姨年纪也上去了嘛，大过去弄了，
1: 对，
0: 对吧？大过去的，总之呢，就赌金跟我总弄，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
0: 对吧？
1: 不饱和
0: 的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回来，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限货，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没有吗？我是觉得最后呢，你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背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在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
0: 也
1: 不错，也
0: 很好吃，
1: 也是智利进口，
0: 做成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
0: 太平洋
1: 鲑鱼，
0: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吧，
0: 对对对，
1: 也行，
0: 这个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那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呢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可最后可以拨打02-2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收到2分钟的 赛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左师不做，特别是大西洋鳟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呢，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0: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反正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待会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0: 啊，
1: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嘛，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3: 是
4: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3: 是
4: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件
3: 二，
4: 对的，五件所见即所得，
3: 是的。
4: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3: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4: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3: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100几点的一个氨纶，
4: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3: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4: 对对对，
3: 如何来穿着了。
4: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3: 对对对，
4: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3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3: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4: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3: 是的。
4: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3: 是的。
4: 穿着起来既舒适，
3: 是，
4: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3: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人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4: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 400都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3: 是，
4: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3: 是
4: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5: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4: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 B， 80 B， 而且虽然是80 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5: 的
4: 啊，总共5件218。
5: 是的。
4: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5: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一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纹绣。
1: 对对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瓦萨伊，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遮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纹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换完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这个尺码。但你刚才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

0: 眠文胸，而有人把它称作为是高眠，其实罩杯理疗是100%全眠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1: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
0: 对，地心引力啊，
1: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我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0: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1: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0: 九十六的棉
1: 的。
0: 对的，安伦。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去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1: 但
0: 是
1: 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昌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0: 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理疗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安伦。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昌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1: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0: 你想
1: 搭配服装，
0: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你的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1: 很扎的，
0: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后海绵的。
1: 是的，
0: 这种后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昌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理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理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它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背过去，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3个，底部那个掀扣上。
1: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0: 对，
1: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没有就好
0: 怪怪的，对吧？
1: 对，你看
0: 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1: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0: 对的，
1: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0: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1: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0: 40块钱。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8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2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

0: 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聚酯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
1: 对，
0: 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1: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调整
0: 啊，
1: 一直要调整啊，
0: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1: 是
0: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1: 对，
0: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1: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嘛，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0: 对的，
1: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 哦，100B 哦，
1: 尺码不合适，
0: 免费做更换。
1: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你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呀，
0: 你尴尬，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
0: 吧？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香蕉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量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是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 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全罩杯，
0: 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他今天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你看
0: 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被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你看到没有？
0: 我们是棉加上氨纶，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0: 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
0: 哎，
1: 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能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 以内九十，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蛮多年前去看了它，它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青青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踩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青青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青青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 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
1: 我们就可以分享。
0: 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哎，这是落得了吧？来，
0: 这两岁，
1: 4、5件哦，5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3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1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轻轻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哎，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哒啦弄森啦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
0: 有一定的这个宽度。
1: 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不会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轻轻要笑了，对吧？他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他不会跑杯，你跳在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到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
1: 升温了，升温了，
0: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5月份、6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1: 对，
0: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文胸是不是要换一下？
1: 对的，闷闷热热的。
0: 我觉得是给女生、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1: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只是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
0: 说太对
1: 了。所以三昌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昌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起到很好的承托性。所以无论你是 B 罩杯、C 罩杯还是 D 罩杯，像我模特属于 D 罩杯了，它都能够选择带我们这种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0: 暑假，
1: 暑假7月份暑假，8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0: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1: 还有你知道
0: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1: 很扎眼的，
0: 是5颜6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1: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0: 很、这个、是灰紫色，
1: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0: 对的，
1: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0: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的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3件加上2件，3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2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
1: 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2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0: 是的，
1: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0: 是，
1: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0: 最近说瘦了
1: 、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0: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1: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0: 对，
1: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0: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1: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0: 是的，
1: 您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好的，还有最后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1: 马上断码了，
0: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1: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0: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2: 对，八五B要抓紧时间，九五B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0: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0: 哎，人也好，多宝。我干嘛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这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要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9: 对，
10: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9: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0: 对
9: 不对？
10: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